0: 话，是站在风里大声呼喊的坦荡。在这个夏天，微风携着少年的旋律，我们推出暑期特别企划《我中国少年夏日告白特辑》，带给你最真挚的告白心声。一调相曲，一处故土，是藏在心底最绵长的牵挂。本期节目伴着少年歌声响起，盘点那些独属于家乡的旋律，诉说心底埋藏的骄傲。
1: 大家好，我叫屈若妍，今年七岁了，来自美丽的赵县。
2: 那你现在要上台了，你实际上紧张吗？
1: 不紧张，就当下边没人一样。这是我第一次上电视，我特别开心。我感觉这个舞台特别漂亮，有夜灯，还有树木，又大又好。
2: 今天准备唱一首什么歌呢？
1: 我今天要唱一首《小放牛》，把我的家乡唱给大家听。我的家乡在河北赵县，我妈妈说，我们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但是，说起最有名的还是小河上的赵州桥。水从碧玉环中过，人从苍龙背上行。书上说他已经有1400多岁了，凝结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小放牛这首歌唱的就是赵州桥的故事。今天我把赵县人人都会唱的小放牛唱给全世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歌，喜欢我的家乡。

0: 谢谢谢谢若言，大家说若言唱得好不好？好。我也觉得特别好，怎么样？你觉得若言唱的这首《小放牛》有没有打动你？
1: 我觉得他唱得特别的好，我之前去过一次赵州桥，他唱完这一回我又想去一次了。
0: 嗯，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感觉对赵州桥心驰神往，
1: 是不是？对。
2: 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里特别提到过赵州桥，说赵州桥是中国1400年以来最理想的一座桥，所以它非常厉害。赵州桥是隋代的李春建造的，已经有1400年历史了。它的桥下有一个大洞，旁边呢有4个小洞，在小水的时候可以从
3: 中间的一个大洞流过，大水的时候可以大桥洞和4个小桥洞流过，又省时料又美观。我觉得赵州桥它其实不是那种普通意义上的一种桥，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智慧，一种工匠精神。现在我们要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传承在这个盛世不复华夏。
2: 说得特别好，所以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把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去弘扬好、保护好、传承好，并且呢，把家乡的美、中国的美说给更多的人听。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送给若言，谢谢谢谢你们，能把家乡的歌和家乡的美唱给更多人听。
4: 我感觉非常自豪。甜美的嗓音唱出了离乡的婉转轻快，而古城长安的城墙也是独属于西安人的乡愁。它正守着千百年岁月沉淀，看着古今再次交汇。一位少年正用歌声诉说着十三朝古都独有的千年浪漫。
5: 大家好，我叫赵月冰，来自西安铁一中国际课程班，今年17岁。今天呢，我想唱一首《十三朝》，送给西安铁一中国际课程班的同学们。
6: 啊，欢迎你啊，月冰。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5: 其实十三朝呢，代指的就是西安这座城市。那西安这座城市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100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十三朝这首歌，它把我们西安的历史能够融进短短的几分钟内，所以我选择了十三朝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演唱歌曲。
7: 其实第一次听到十三朝这首歌的时候，我首先被它的作词所吸引，它的里面的每一句歌词其实都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比如《吼一声秦腔》，秦腔呢其实就是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呢，我对它的作曲也是非常感兴趣。虽然它是一首民谣，但是它里面加上了一些乐队的嗓音，其实是很能够把我们西安人的特点展现出来的。
6: 哇，看来你真的对这首歌非常喜爱。确实，包括此时此刻我们脚下的这个石砖，还有身后的城墙，一砖一瓦，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西安厚重的历史文韵哈。我也想问一下，刚才你说想把这首歌唱给你国际班的同学。
5: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唱给国际班的同学们听呢？其实我们明年或者是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国外了。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走出去，我是希望我们在去到新的学校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去介绍给国外的朋友们，让他们去了解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让他们去喜欢上我们这样的传统文化。
8: 说得太好了，确实，也希望你们哈能够走向世界，步入自己理想的大学，那带着这样的一颗中国心、民族魂、世界眼，把咱们西安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大家都说无城墙不西安，一靠墙，浮上的便是600年的砖瓦与温度。如今的城墙不仅是西安。

安独特的风景地标，更是化不开的乡愁。走在城墙之上，仿佛游走于古今之间，听到的是古都千年的故事，在历史文化交融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今天我就想和一群跟我一样热爱西安、怀

0: 到这个节目，我真是觉得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流行相融合，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岳兵，就是今天还有一支乐队在配合你，跟你一起，那他们是你的朋友吗？今天为什么会把他们请到了现场呢？
1: 那其实呢，南门乐队是我之前在南门去逛的时候呢，也看到他们乐队的表演，然后我被他们的表演呢所吸引，因为我觉得他唱的呢是我

0: 我们西安人的歌，唱的呢是我们家乡人的歌。然后我跟他们有同样的兴趣，我也因为这份兴趣呢和他们结识。刚刚《十三朝》这首歌呢，其实就是他们的原创歌曲。
1: 南门乐队是一支来自于西安的本土乐队，也是最早聚集在城墙下拨弦弹唱的乐队之一。自2015年成立伊始，乐队便坚持每周两次在西安古城墙门洞里免费演出，致力于推广西安本地的历史和文化。8年的时间，共演出近千场，成为了西安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2: 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南门乐队今天和咱们的中学生一起在西安的城墙下和这么多我们的中国少年在一起共同演唱这首歌曲，大家心里是什么感觉？
3: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把我们连接到一起的呢？就是音乐和共同的爱好。其实我们今天能聚在这里，就是为阅兵完成这样一个愿望，也是能希望他将来无论是走到哪里，都能把我们这份文化去传承下去，创造出更多属于传统文化的音乐。
4: 可能曾经之前呢，我唱的流行歌和英文歌偏多，但今天呢，在这样的场景下，在城墙下唱了一首我们西安人自己的歌，更加能让我感受到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也让我继续想要去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华北平原藏着人间烟火，关中古城记载着千年文明，在西南群山之间，还有一簇熊熊火把照亮山野，一曲《朵洛河》是彝族世代相传的民族浪漫，也是大山儿女献给故土生生不息的告白。

0: 你们俩拉着手就上来了，你们俩是好朋友吗？
1: 是，我是把七日色，我今年12岁了，我的妞妞名是闹妞妞，因为我平时的话很多。
0: 那你长大也当个主持人吧，好不好？
2: 我是王雪，今年12岁了，我是虎妞妞。
0: 你们要唱什么歌呢？
1: 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阿公尼迪》，它是我们在彝族火把节的时候才表演的。我们想要唱给大山外的哥哥姐姐听。
3: 我们普格是火把节的发祥地，每年的农历6月24日，老百姓就会聚在一个地方，然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比如说斗牛呀、斗羊、赛马、摔跤、选美等。但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歌舞表演形式叫德洛河。德洛河的意思就是火的赞歌，它是一种传统的歌舞表演形式，是我们2022年四川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谢谢大家，也谢谢拉玛老师刚才的这首乐曲。拉玛老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啊？
1: 我是尼亚沙州普格县的，我叫拉玛什座，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罗赫的传承人。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表演形式就叫多乐河。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1: 我现在在当老师，教英语的，也经常下乡带着孩子们表演多乐河。
0: 所以你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份事业了，在发扬传承我们的这个非遗。
1: 对对。
0: 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多乐河的？最开始是谁教您的呀？
1: 我5、6岁的时候就跟妈妈去河北集，看他们唱歌，我觉得很好听，我就在旁边一边跟着妈妈去一边记录。妈妈是唱多乐河的数一数二的，她也是个我姥姥婿的，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她记录着我们尼亚沙彝族人的历史和文化，我也很希望把这些古老的东西保存下来，丢了就太可惜了。
2: 您觉得排演这个节目的意义在哪？
3: 第一个是传承嘛，让孩子们知道祖先有这么一些东西传承下来，在自己这个地方不能让它去流失。第二个呢，就是更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彝族文化本身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妞妞们的表演和学习，可以激发孩子们形成一种民族自豪感。
4: 本期节目是我中国少年夏日告白特辑的旅程终章。这个夏天，少年们用歌声诉亲情，谢师恩，敬先辈，诉家国。每一段旋律都是少年赤诚，每一份告白也都是青春的担当。虽然歌声暂歇，但热爱永不落幕。中国少年的心声永远在路上。

0: 田通道在五卅惨案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他组织罢市，还带头捐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挽回了一些人心的。而夏老板这边，5月之前捐赠的那50万盒的防疫伞，还有文氏大药房追加的补脑丹，也是让很多的工会成员对夏老板刮目相看。
1: 那下周的选举到底谁会胜出？
0: 目前很难说。
2: 哎，送了那么多药，又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换来个很难说。
3: 送药之前，我们的支持率是20%，现在我想也到了50%。
1: 哎，红娘，这个田通道为人刻薄，做事又斤斤计较。那为什么他在工会上还有近50%的支持率呢？
0: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呢是田家的世交。

0: 还有一些人是田家的族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忌惮田大少的势力。
1: 势力？
0: 对，
1: 田家在上海跟政界的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从最早的陈其美到后来的王国栋、卢永祥、齐谢元，他们家都能左右逢源。哦，
2: 那这么说，下周的选举咱们赢定了。
3: 是的，哎呀，这会儿啊，人都没来齐呢。你等一会儿人到齐之后，这边全部都会坐满，啊，就显得人更多了。
4: 人到齐了，肯定还要多。
3: 肯定肯定。就是不知道，您最近这个小儿咳特灵卖的怎么样了？哎呀，几位老兄久违了，回头咱们找机会喝几杯去啊！哎呀，贾老板，哎呀，好久不
5: 见。田老板。今后发财全靠您了，
6: 仰仗您了，仰仗您。
3: 回头见，回头见。
6: 来来，
7: 老板，下园的人现在在大门口，见人就发一份报纸。
3: 玩什么花样啊？
6: 看今天的报纸。
2: 我夏某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当选，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把上海的国药业发扬光大，
6: 好吧？
8: 好好好，
2: 行，那你们继续聊，
6: 慢走啊。
2: 好，李先生，哎，看见没有？汉卿的原话可是这么写的：但凡有人触犯军法，骚扰百姓，必以军法处置。
6: 是，
2: 所以我想，
9: 夏元呐，真没想到啊，你居然敢公开贿选。
2: 田大少这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9: 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你耍的是什么花样吗？
2: 你是说我在用报纸贿选？嗯。一份报纸，四个铜板。如果这个都能贿选的话，那工会成员也太容易被收买了吧？
9: 是是是，这报纸啊，确实是四个铜板一份儿。但是这报纸里边究竟加了什么，那可就谁都不知道了。

0: 哎，夏元呐，你真以为你找几个记者写两篇吹捧的文章，大家就会把票投给你吗？
1: 我只不过是尽本分而已。至于如何投票，我相信大家自有见地。
2: 早知道你那么惨，我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来对付你了。哎，夏远。 夏元，田同道，李启忠，夏元，夏元，下面公布计票结果，夏元127票，田同道63票。
3: 李启忠7票，陈崇平14票。根据以上结果，夏元当选本届上海国药工会主席。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回事？就凭着几个记者一篇吹捧文章，就把票投给他了？这不可能，一定有猫腻的。
1: 老板，这是夏元手下发的报纸，你看一下。
0: 去年，不是。
2: 夏元怎么会和东北军搭上关系呢？
3: 你别忘了，夏元是在北方起的家，他跟关东帮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2: 所以他要想跟东北军搭上关系的话，
3: 那是轻而易举的。
2: 那一张照片，为什么就能拉来选票呢？
3: 哎，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夏元利用那张合影。 暗示他跟上海现在最有势力的人关系十分好，而那些工会成员呢，当初为什么选田大少，也是因为田家跟政界的关系十分的密切，所以这次改投了夏元。同理，
2: 夏元确实厉害。
4: 我这次也学到了，做生意啊，不光要靠脑子、靠实力，还要学会借势。
2: 夏元这次就是借了东北军借上海的这个势。我也学到了。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夏初啊？哎，
4: 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2: 什么情况啊？你们俩这样还算谈恋爱吗？
4: 当然算了。哎呀，
2: 少华。
4: 他不会再骗你吧？怎么可能？男人没什么不可能的。哎，我跟他虽然不常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他的心是相通的。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变哪样了？
3: 蠢了。
4: 对，蠢，而且还幸福着。
3: 好吧。

0: 你还好吗？我很好。唯一的就是，我很想你。我也想你。少华，
1: 天亮城的时间都属于我们。少华，我爱你。别喊了，别人都休息了。少华。
0: 我爱你！
1: 别喊了，
0: 我爱你，少华。

0: 为什么会带我到这儿来？3年前，你就应该在这里。我们本该一起从这里出发的，去法兰西。我订了3张船票，但最后上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 好在兜兜转转，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这里。Dreaming
1: of home, dear old home,
0: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如果萱萱还活着，那该有多好！萱萱一直都在，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只是。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我们相见，或许是一阵风，一个梦，又或许是一缕花香，一束晨曦。萱萱，萱萱。 今晚的月色可真美。韶华，我想，韶华，嫁给我吧。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3年，这3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 但就算生离死别都没能将我们分开，那就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韶华，嫁给我。小竹，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3年前，我为什么会突然失约？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年前会突然失约。
1: 对不起，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陪在你身边。
0: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我当初不敢面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既然坐在这里跟你提起曾经我根本就不敢碰触的往事，就证明我不仅能面对，我还放下了。
1: 少华，你不仅让我爱慕，也让我敬佩。
0: 我也挺佩服自己的，但我也谢谢你和文之秋，是文之秋让我摆脱了内心的耻辱感，而你让我找回了我认为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
1: 你再也不会失去了。

0: 向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新。
1: 袁传峰全城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
2: 来，夏初，跟娘干一个。
3: 这个奉军那么不劲大，
4: 大哥在那些军阀身上押宝，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事情。
3: 哦，那你说说看，我在谁身上押宝就是对的呢？
4: 谁代表人民，就押谁。
5: 小叔，你这几个月都不回来，在忙些什么呢？
2: 他呀，忙的一定是大事。
4: 我今天回来是有件大事要跟娘还有大哥汇报。
2: 嗯，什么事啊？
4: 我要结婚了。
5: 可是你在法国交往的那位同学
4: 不是周建如，他早就回欧洲继续攻读学位了，我和他去年就分手了。
2: 那你看上的是哪家小姐呀？快说。
4: 你们应该都认识，是韶华。
5: 就是跟你大哥现在做生意的那个。
4: 是。
5: 是之前土匪陈家的那个。
4: 是。
5: 你怎么能认识他呢？
6: 9年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他，只是阴差阳错，一直错过。
7: 不是说文之秋对楚小姐有意思吗？
4: 是吗？从没听韶华提起过，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2: 你要相中的是他，娘不同意。
4: 为什么？
2: 你知道他的历史啊？
4: 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我也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4: 她的过去只能让我更加的怜她、敬她、爱她。
2: 马上跟她断了。
4: 娘，我这辈子就认准他了。
2: 你要认准他，就别认我这个娘。

0: 娘，不管我娶了谁，都改变不了您是我娘，我是您儿子的这个事实。同样，不管您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要和韶华结婚的心意。
1: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娘从小舍不得打你，今天我就非打死你！打死你！
2: 娘，娘，娘，娘，娘，娘，是我的问题，
1: 你气死我，
2: 是我当哥的不好，没教育好他，您打我，您慢慢打，您别伤着手。
3: 伤了身子呀，娘。
1: 娘，这个老二，您是亲生的，认准的事儿，石头牛都打不回来。您让我好好劝劝他啊，您先别动气。
2: 好好休息休息，不能娶那个女人啊！娘，哎，咱去歇歇。
1: 我不同意，不能娶她，不能娶她。这臭脾气啊，真是随了娘了。
2: 上次替您挨打，那是20多年前了吧？今天又找回感觉了。夏初，那是楚韶华，是来真的。
0: 当然。
2: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1: 为什么不能是他？
2: 以你的才华，以咱们家的实力，你就全上海。 你就是全中国不也随便挑吗？
0: 可韶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2: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娘呢？

0: 咱们也只有一个娘啊！如果一定要在娘和韶华之间选一个的话，实在不能做出选择，因为母子间的血缘是割不断的。但是我和韶华如果断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那娘怎么办啊？
0: 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如果这么任性的话，真把他气出个三长两短的。大哥，帮我好好劝劝娘吧。 可以帮你，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帮哥呀？啊！等中国统一，时局太平，我一定会来帮你。时局太平，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这一天。
1: 很快就会到来。你是说这天下要大变？
0: 我先走了，学校那边还有点事情。
1: 夏初，
0: 我和韶华的事情就拜托大哥了。

0: 那楚小姐虽然能干，但毕竟结过婚、生过孩子，还在土匪窝里面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现在又跟文之秋一天到晚同进同出的，你说这夏初怎么会喜欢她呢？
1: 小时候从小就特立独行，她喜欢楚奢华这样的，不奇怪。
0: 可是娘放话了，绝不可能，还让我告诉你啊。
1: 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哼哼，拆散。一个是我亲弟，一个是我合作伙伴，哪个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2: 那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1: 我倒是觉得呀，如果夏初跟楚朝华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最终，如果他们结婚，对我的生意是利大于弊。
2: 你居然还支持他俩？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文之秋。如果因为这个终止和我的合作的话，我的损失可就大了。我得想个法子安抚一下他。
0: 那娘那边呢？
2: 哎呀，娘那边，你想想办法，先让他消消气儿。
3: 喂，你好，文氏大药房。

0: 楚小姐，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呢，我早就听说过了。
1: 老夫人，我对你也是久仰。
0: 那就直说吧。你过去的遭遇呢，我很同情。你现在的才干呢，我也很欣赏。你跟夏元一起做生意，我是一万个的赞成。
1: 可是你跟夏初结婚这件事，我是拼了老命都会反对的。但您的反对，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不会找我来。
0: 你先别嘴硬。虽说现在是民国，讲究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哼，可我是夏初的亲娘，我的话她现在不听，她将来一定会听的。

0: 但以我对夏初的了解，他这个人一旦做下决定，就没有人能够改变。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你好啊，楚小姐。你想，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你何必要执着呢？你倒不如尽快放手。哎，趁着你年华正好，找一个跟你般配的男人，这不是更好吗？
1: 我觉得我和夏初挺般配的。
0: 哎呀，楚小姐，你这是睁着眼说梦话吧？那老夫人，您说说，您觉得我和夏初哪里不般配？好啊，那咱就从家世门第开始说吧。我们夏家，无论是过去的守元药庄，还是现在的菊景堂。 那在国药界都是响当当的，你们楚家呢？100年前在齐州可能还算得上，现在已经败落得没个样子了，这是不是事实啊？
1: 是事实。
0: 那我们再说说人。我们家夏初早期在日本留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念书，不说学富五车吧，学贯中西倒是称得上。你呢？ 无论是现在的杨学堂，还是过去的私塾，你一天都没念过吧？
2: 倒是没有。还有你，你是结过婚的人，你又有过孩子，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啊！
1: 你，
2: 我们家夏初呢，家世清白，无可挑剔。
1: 楚小姐，我们不是有意要提你的伤心事。
3: 我明白，这做人得讲道理嘛。你说你现在，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1: 娘，老夫人，我娘家是败落了，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就连您的儿子夏元见到我。 那也要经我三分。我是没有读过书，但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自认为以我的见识和学识，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书的女人。是，我是个寡妇，你有过孩子，但您和我不是一样，您也是个寡，也生过孩子。
3: 您用这些来贬低我，其实贬低的是您自己。
1: 你就是配不上我们家夏初。如果按照您的逻辑，不管是门第家世，还是身世学历，我都配不上夏初。但如果一段婚姻只用这些衡量的话，老夫人，恕我直言，你也配不上夏老太爷。
3: 你说什么呢？你本是穷人家的女儿，为了有口饭吃，进梆子戏班学唱戏。后来戏班解散，您为了维持生计，您才委身夏老太爷做了小妾。再后来，大房因病过世，您这才服了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您和夏家那也是门不当户不对。
1: 您的身世，也是配不上夏家的女人。你，娘，哎呀，他都是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消消气，消消气。是，我刚才说的呢，都是胡说八道的。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老夫人，您为夏家。 生了夏元、夏初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子，在夏老太爷过世、家道中落之际，又凭一己之力挑起了夏家的家业，也更为之后夏元重振家业奠定了基础。夏家能有今天，正是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立了大功呀。
2: 是，我娘也是个奇女子，
1: 但就算是您为夏家做了这么多。

0: 直到现在，夏家的一些族人
1: 依然因为您的出身对您有各种非议。您都是出身论的受害者，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套强加在我和夏初的身上？
2: 我就是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我才不希望我的儿媳以后也被人指指点点的。
0: 我这大半生啊，坎坷十多，也都是靠着自己熬着、挺着，扛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怕什么？那我真的没什么怕。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那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命运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
2: 好，今天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是吧？
0: 我只是铁了心了，想和夏初痛痛快快的爱一场。
2: 不可能！咱们走着瞧。
3: 少华，你很棒，我支持你。
4: 接下来这两年，国内的局势会更动荡，咱们一定得早做打算。
2: 夏远，
4: 娘，您这是？
2: 我看这件事啊，你必须亲自出马了。
5: 啊，老夫人，
4: 老夫人，娘，您先坐，您先。别生气，怎么回事？
3: 娘去见了楚小姐，结果被楚小姐说得哑口无言。
4: 哎，我来。娘，您先喝茶。
2: 夏元，你跟着楚小姐不是有生意上来往吗？
4: 是。
2: 你在生意上难为难为他，让他知难而退。
5: 娘，这个不是合适吧？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
2: 什么感情啊？你眼睁睁地看着他祸害夏初啊？
5: 娘，我倒是这么觉着的。他说不定这个楚小姐，她就是夏初的福星啊。
2: 你这是什么话呀？啊，
5: 您听我说，您看当初。这夏初为了他那个什么所谓的事业，家也不要了，命都不要了，咱们说什么都不听。可现在有楚小姐这么个人让他牵挂着，哎，他肯定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玩命了，说不定就是个好事啊。
2: 你也被他蛊惑了。哎呦，
4: 娘，我真的是就事论事，而且的确，最近我生意上要跟楚小姐有很多的合作，还需要她的帮助。如果现在跟他闹翻了，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
3: 是啊，娘。
2: 好，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听我的话了，这是。哎，
6: 娘，您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医院。
6: 娘，您等等我呀。
7: 好，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
8: 那你这次就细心一点，不要再搞错了。
9: 楚小姐，有人找你。哎，
8: 你弄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对一下。
9: 好的。
8: 好。你怎么来了？
7: 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
8: 没事。
7: 对不起，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让你受委屈了。
8: 您放心吧，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7: 那就好。
8: 其实，你娘吧，之前还挺认可我的，她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

0: 但是现在，我也理解他。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他最恨的人吧。那是因为，他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却不知道，作为儿媳妇的你，有多优秀。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0: 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专心和我恋爱。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1: 行，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2: 程辉，程辉来，
3: 姐，
1: 姐，
2: 哎，
0: 程辉，
2: 这是夏初。
0: 经常听李姐提起你，你好啊。
1: 你们要结婚了？对，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了。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照常生活，照常生存。
4: 夏先生，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0: 请问，
4: 您家里是做什么的？
0: 我家里是经商的，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你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每月160大洋。
4: 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
0: 是。
4: 程辉，你干嘛呀？
2: 你在上海置业了吗？
0: 暂时没有。
4: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0: 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偶尔去我大哥家住。
4: 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呢？
2: 学校我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
0: 他也可以住我那儿。
4: 你身体如何？可有遗传病传染病？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你以前结过婚吗？
0: 没有啊。
4: 有孩子吗？
0: 也没有。
2: 你确定？
0: 绝对确定。
2: 你都问完了？
4: 没有了。
2: 那吃饭吧。
4: 姐。
2: 哎。
4: 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你就买一个，让我解解馋嘛。行，我去买。姓夏的，你给我听好了，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既然我姐认了你，我也不说什么了。
0: 我只有一个要求，对我姐好。你别看我年纪小，我10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程辉，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那就是对她的爱。 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才能走到今天。所以我很珍惜她，也很看重她的家人。我一定会对她好，让她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没有痛苦和悲伤。李姐回来了，赶快坐下。
4: 希望你说到做到。
2: 你们聊什么呢？
0: 再聊你们俩的姐弟情。
2: 吃吧。
4: 谢谢姐，哦，对了，姐，这个给你。公民95，国文96，体育99，算术92，数学100，英文62，品行8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总是没有进步。
2: 把你的试卷给我看看。
4: 陈辉，没关系啊，慢慢来。那么多单词，怎么背都背不完。
0: 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就跟汉字有偏旁和。

0: 部首一样，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比如这个 progress 就是由 pro 和 grass 两部分组成。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grass 的意思就是步，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
1: 还真是啊。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3: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5: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1: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用生命换回来的。
4: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3: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4: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5: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1: 邢台人，没闹钟。
4: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5: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6: 明白。
7: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8: 全速前進。
9: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0: 跟上。

0: 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2: 如果燕玲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3: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4: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5: 袁将军，
6: 我叫陈艳萍。
7: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1: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8: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9: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2: 你不要再袒护他。
1: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8: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1: 狐狸出现，
8: 立即开始行动。
1: 毙了你，带走。
8: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10: 我跟进的考你多少人得了的。
8: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英语单词的前缀也是有规律的，比如
1: come 是过来
0: ，go
1: 是走，还有呢？Mommy, I love you。
0: 掌握这些规律啊，你记单词就能事半功倍了。谢谢夏先生，我回去再好好琢磨一下。期待你下次考个好分数。
2: 一定的。
0: 加油。
2: 怎么了？没什么。哎，对了，你娘这些天怎么样？
3: 在医院呢。
2: 啊？她病了吗？
3: 没病，跟我和大哥赌气呢。因为我吗？跟你没关系啊，是她自己没想开。那你觉得？
2: 我能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理解他，我也失去了很多亲人，我知道那种痛，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再跟你的亲人产生隔阂。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只怕无论你做什么。
3: 都改变不了他对你的想法。他对我什么想法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作为儿子，应该让你娘开心。你娘这辈子也挺不容易的。要让她开心很简单，顺从她的意志。但这事我绝不会妥协的。不，夏初，我觉得。
4: 你不了解你娘，你娘最想要的，绝对不是一个儿子的顺从。
0: 那是什么？
5: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日前召开第二。

0: 次临时大会并发表宣言。
1: 哎，今天是17号吗？
0: 不是17号。
1: 真的是17号？
0: 这都写着呢。上海各界，
1: 看来他们都把我给忘了。
0: 忘了什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隆重召开第二次世界。
1: 哎，你来了。
2: 你好些了没有？
1: 好些了，好些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2: 啊，夏园这两天特别忙，店里走不开。
1: 那夏初呢？
2: 我也不知道。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1: 那又文又泽呢？
2: 他们还在学校上学呢。
1: 唉，算了，谁也指望不着。
2: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没有。
2: 我陪您出去散散心。
1: 不去。
2: 必须得去。医生专门叮嘱了。您这病啊，就是心病，要多出去散散心才行。您看今天天气多好呀，我陪您出去散散心。走，咱们去晒晒太阳。
1: 我不去。
2: 走吧，娘，快点。您看您怎么像小孩一样呀？咱们出去散散心，这样病也好得快些。累不累啊，娘？累了咱们就歇会儿啊。
1: 我不累，我倒是想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
2: 今儿是17号呀。
1: 17号是什么日子呀？
2: 哎呦，糟了，今儿我忘了跟裁缝铺结账了。哎呀，你看我这……
1: 行了行了，我白换了这身衣服了，我回去躺着等死。
2: 哎娘，您看您换的这么好看，难得天气这么好，咱出来多走两步。
1: 我不去不去。
2: 哎呀，去吧去吧，再走两步。走走走，看看前面。
3: 哎，奶奶来了。
4: 奶奶
5: 奶奶。
1: 哎，这不是我孙子孙女吗？你们怎么？哟，你俩也在这儿啊？
6: 娘，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嘛？一个一个往外冒。
6: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1: 哎呦，你们这是搞什么呀？非带我上这儿？哎，这是？
6: 娘，这是专门从老家请来。给您祝寿的戏班，
1: 河北梆子
6: 是，
1: 唱花木兰
6: 是。
1: 哎呀，开演开演，快开演！
6: 哎，再等等。
1: 哎呦，还等什么呀？唱吧。
6: 演花木兰的角儿还没准备好呢。
1: 哎呦，那
2: 娘，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您呢。
1: 还有礼物呢？
7: 当然有了。

0: 娘，我从小就知道您箱底珍藏着这么一套行头。我经常看见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不停地看，不停地摸。后来我出去做生意，缺本钱，您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给卖了。这是我当年那一套吗？
1: 是比照着您当年的那张老照片重新定制的。嗯，真是难为了你们一片孝心。
2: 娘，办上吧。
0: 办上。对呀，娘。哎呀，您10岁登台，最拿手的就是这出花木兰。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嫁给我爹。
1: 说不定您现在就是一代名角啊！啊，
0: 来，
2: 办上，让我们开开眼。
1: 不行不行，现在老了唱不动了。
3: 娘，你不是常说舞台上的您扮相可漂亮了？那段唱戏的日子，也是您一生中最开心、最轻松的日子。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
2: 不行不行，
1: 哎，不会唱了。
2: 娘，
3: 哎，不行，我真唱不动了。
1: 娘，
3: 你看，今天也没有外人。
2: 对呀，
1: 是啊。

0: 想听奶奶唱花木兰。
1: 我也是，我也是。奶奶您就唱一个吧。
2: 好，我唱。

0: 先帝一人再次发呆，不知你心想何事？
1: 是才我遥对明月，思念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2: 上主桌，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行，推慢一点。哎，来，过来。

0: 奶奶，唱得真好！
1: 娘，哎呦，老了老了，根本就唱不动了。太好了，娘。哎，再次登台，感觉如何？哎呀，我感觉呀，我像又回到了从前。娘，您开心吗？
2: 开心。今天是我60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那就好。 您知道这都是谁安排的吗？谁呀？今天所有这一切，包括订礼堂、请戏班、定制行头，全都是楚韶华精心安排的。韶华
3: 说：“您这一生都在为夏家、为我和大哥操劳付出，几乎就没有轻松的时候，所以务必要在您60岁生日这一天。”
4: 帮你把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找回来。那他现在在哪儿？哦，我们还在旁边给您订了寿宴，他应该在那边忙活呢。
5: 走，去看看他。
6: 老夫人，夫人，恭喜！
5: 好好好，
6: 谢谢，请坐吧，请坐。请。
5: 夏老夫人，夏老夫人，多谢多谢多谢，
7: 老夫人，多谢大家，
5: 恭喜老夫人，多谢多谢，多谢老夫人，哎，好好好，恭喜老夫人，多谢多谢，来走，
7: 组长你好，动作快点啊，
5: 老夫人，韶华。 辛苦你了，应该的。这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吧？还好。夏初，以后啊，跟夏初在一起，日子会越来越好。
8: 娘，您同意我跟韶华的婚事了？
5: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般配。
8: 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5: 老夫人，谢谢你。哎，不用谢。今天我还要谢谢你呢。你们要是想让我继续开心呀，就赶快结婚啊，给我多生孙子孙女。
8: 娘，等北伐军光复上海，我们就结婚。
5: 哟，那还要等多久？
8: 快了。<笑>

0: 看北伐军这个势头，中国统一指日可待啊！
1: 还真让夏初给说准了。
2: 当年我们留学日本的同学里面，就夏初最有政治眼光。
1: 那看来当初我同意他搞政治，还赌对了。
3: 卫少队的开支，得你签个字。

0: 上海各界欢迎北伐军的庆祝大会，咱们一起去吧。
1: 好。
0: 知秋，夏初跟楚小姐正在筹备婚事。
1: 那恭喜啊！
0: 我原来是看好你跟楚小姐的，没想到缘分不由人。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1: 放心吧，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2: 夏先生，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随时跟我说。
3: 谢谢。
4: 怎么样？
5: 真美。
4: 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5: 总听到你声音，似近似远，比梦还美。
6: 全家的照片有些眷恋，来年
5: 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
4: 随着季节变迁，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5: 再也不分开了。
2: 不好意思，楚小姐，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
4: 啊，不是有婚纱了吗？
2: 婚礼穿婚纱，酒席要穿旗袍啊。
5: 试一下吧，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呢。
4: 好，
2: 好，来，
7: 小姐这边请啊。
2: 夏先生，啊。
8: 小凡，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了。
9: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8: 我忙完了找你。

楚小姐，您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医院，你昏倒了，我们就把你送过来。慢点，今天是几号呀？
1: 14号了。
0: 哎呦，哎，你干嘛呀？
1: 还有2天就要婚礼了，很多事儿还没落实呢。
0: 少华，
1: 啊，
0: 夏初。
1: 我知道，他在忙呢。我跟他商量好了，那婚礼的事呢，就交给我，他只需要出席就行。
0: 啊。
1: 哎呀，
0: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他已经守了你1天1夜了。
0: 你很闲啊？文氏大药房你不管了？

0: 喂，大华饭店吗？对，我是16号举办婚礼的楚朝华。我现在想再加两桌酒菜，可以吗？好的，谢谢啊。喂，鲜花店吗？啊，我是楚朝华，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我婚礼的鲜花准备好了没有？哦，好的，谢谢啊。
1: 好了。
0: 你真的很闲是不是？你要是闲的话，就帮我去取喜饼吧，在采芝站。
2: 朝华，
0: 嗯，
2: 没有婚礼了。
0: 哎，二娘，我这改圈的戒指也该取了，要不你陪我去一趟吧？啊，走。
2: 他这是怎么了呀？

0: 夏夫人，哎，夏老板呢？他在处理夏初的后事。
1: 节哀。
0: 老夫人怎么样了？现在也在医院，佑泽和佑文在那陪着他。 邵华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一直在准备婚礼，
1: 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
2: 不管我们怎么劝、怎么说，他都不相信，只能请你来了。也许夏家人说的话，他能相信。

0: 少华，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看看明天婚礼的菜单吧。少华，别忙活了，明天不会有婚礼了。夏初，他已经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1: 不可能，他肯定会回来的。少华，你听我说，夏初他已经死了，
0: 他会死而复生的。人死是不会复生的，但夏初可以。曾经有好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
1: 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死了，
0: 给他办了葬礼，还立了墓碑，但最后呢，他不都回来了吗？这次是真的，真的是夏初啊！嫂子，别哭了啊，你放心吧，他明天一定会来的。 他一定会准时参加婚礼的。

0: 这婚纱真美，哎呀，真好！明天就是我和夏初的婚礼了。
1: 好了，你别哭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二妞，你放心吧啊，我就算是以后结婚了，咱俩还是能再见面的，咱还是好姐妹。嗯，
0: 一辈子的好姐妹。嗯，
1: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吗？11年。
0: 我知道，睡觉，来，好好睡觉。
1: 好，那你也快点睡啊，睡吧，都睡了。

0: 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找夏初。他
1: 死了。
0: 你胡说！
1: 他中了我家胸口这三枪。
0: 哇，他也在大华饭店等着我呢。
1: 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他的尸体，包括你。
0: 今天是我和夏初大喜的日子。
1: 今天是他下葬的日子。
0: 放开！你是马上就要到了，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如果我现在不去的话，我就来不及了。夏初，夏初，
1: 春少啊，你清醒点。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你太令我失望了。之前的你，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都不会倒下。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你选择做一个懦夫，做一个胆小鬼。你选择逃避，你就是一个懦夫。
0: 不是，
1: 那你就面对现实。夏初死了。

0: 我找到杀害夏少的凶手了。是谁？
1: 穆子如，他死定了。

0: 今天想吃什么呀？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冷呢？
1: 我哪天不浪漫了？
0: 我不算。
1: 喜欢吗？
0: 你发财了？
1: 难道就不能既发财又升官呀？
0: 这要带出门了，他们的眼睛都得被闪瞎。哦，天哪！我太爱你了，老穆。
1: 要是爱我，就嫁给我。
0: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1: 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我这个年龄早该成个家了，而且我师父马上就要改行，我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的了。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0: 韶华，你看，韶华，你干嘛呀？
2: 楚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别杀了小楚。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别装了，穆队长。
2: 是谁造的谣？谁？
3: 韶华，你是不是弄错了？
0: 好，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升的职？又是怎么拿到的一大笔奖金？
2: 是谁告诉你的？
0: 若行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别开枪，误会。
0: 小柱死了，
2: 是枪走火了。我发誓，我没想开枪的。
0: 他身上五个弹孔，全都是纵火吗？
2: 当时场面太乱了，墙上一响都在开枪，谁是谁根本就不清楚。
0: 真的是你？
2: 我当时在执行任务，我发誓，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突然出现在那儿。
0: 是你开的枪。
2: 当时有人在喊，有人拒捕，我就稀里糊涂的开了枪。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夏初。
0: 你连开了三枪，他都已经倒地了，你还补上两枪？真的是你杀了夏初？
2: 韶华，我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现在也很后悔，少华。
0: 后悔，穆队长，你在庆功宴上更说的是，如果知道杀共党这么来钱，你愿意多杀几个？
2: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都没用了，请你看在你和二舅的情分上，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条件你随便讲，只要我穆子如能做到的，我绝对去做。
0: 别扯上我们姐妹。你要谈条件也可以，你去找家书谈，如果他能原谅你，我没有意见。
3: 不要，
0: 二娘，让开！
3: 不要，不要开枪！
0: 让开！家书死了，我要替家书报仇。
3: 我知道，但是我求你，不要，不要开枪！

0: 本家放下！这个臭女人差点杀了我！我让你本家放下！
1: 出去！
2: 郭子若，你要是敢开枪，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我。
1: 你，慢点。哎，都在这儿。文之秋，老穆，不是我说你太没风度了，拿枪对着。

0: 人呢？真是，
1: 别动！大哥，
0: 还有你儿女啊，枪不是这么玩的啊！
2: 放下，
1: 这没你的事儿，快走！
2: 我们不是约好开一场电影吗？
0: 这是什么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吗？
2: 行，一起都别走了。
0: 你可以走，但是他不行。
2: 那不行，这电影票满2张，他不跟我走，你跟我开。走了，钱包，看这个。走。

妈的！我跟韶华从小到大，过命的姐妹，为了你这么个男人。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还你。
1: 我自如，咱们俩没有以后了。
0: 什么意思？
1: 今天我救你一命，算我换了你这几年对我的感激。从今往后，我们各走各的路。
0: 为什么？
1: 你杀了夏初，我如果再跟你在一起，就太对不起韶华。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要跟我分手？你不知道，夏初对于韶华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今往后。 你不许去找韶华，更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0: 就算我不动他，他也不会放过我。
1: 你自求多福吧。

0: 枪好吗？你怎么知道我拿了你的枪？有我家钥匙，知道我枪藏哪了，也没别人了。
1: 对不起。不是，我说你在想什么啊？不是让我去跟王国栋同归于尽，你现在来找穆子如，抓他陪葬啊？
0: 脑子呢？我只是想给夏哥报仇。那用这方法？你的精明呢？判断呢？还运筹帷幄啊？刚要手雷炸了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为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2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7: 今天的主题，
1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

0: 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5: 舒服，
4: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受伤没？没有。下次别那么冲动了。 木子如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想放过他的人，只怕更多。

0: 白小姐让人送来了，
1: 她还是走了。大哥，别伤心，过两天你再买个大钻石给白小姐，说不定她就回心转意了。恐怕要2克拉的钻石才能让她回来。
0: 那就买呗。
2: 买呗？你知道2克拉的钻石多少钱吗？这上500大洋。啊？
0: 大哥，有大生意。
2: 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 永远消失。我们只做正经生意。这是3成定金，事成之后再付7成。你们老板还挺懂规矩的。下周三有个饭局，到时候。 这三人都会出席，席上是你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席上还有什么人？
2: 放心，宴席7点开始，但是这三个人的请柬是6点，所以席上不会有其他人。

0: 大哥，金先生才说过，不准我们再接这种生意。
1: 要是别的生意就算了，但是这一单，就算是没有金条，我也要干。
0: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了，
1: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了，那也是田家找人干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田家，
1: 自从田大少丢了国药工会主席的位置，他可是对夏云恨之入骨啊。

0: 另外，大哥，要是杀了楚韶华，你和白小姐可就再没法挽回了。
1: 先搞钱。

0: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1: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我不是去拍电影。
0: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这一根给你。当年你把它扎在头上，是其中钥匙上最美的女孩。不管你遭遇了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孩。

0: 都还挺准时的，
1: 大哥，进去吧。
0: 包房都确认过了，
1: 啊，确定，202，
0: 他们的脸兄弟都记下了，
1: 照片给他们都看过了。
0: 宋柯。

0: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来，小弟。啊，下面怎么样了？巡捕房的人已经撤了，抓走了一个人。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好像是巡捕房一个捕头过生日，枪帮小弟竟然去闹事，双方居然开枪了。
0: 你看这帮人太不长眼了。
1: 可不是嘛。哎，谢谢老板，请慢用。
2: 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嗯，假以时日，再施些肥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我三令五申，既然上岸了，就不准再沾锅。

0: 过去那些肮脏的生意，你竟然还敢接买凶的活，拿我的话当他们放屁呀！
1: 师傅，是田大少找上门，我以为您知道此事，才应下的，
0: 还敢糊弄我？我问过田大少，他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1: 现在这档口他肯定不承认，
0: 你这是背着我接私活。

0: 点错了人，点错了人，点错了人也就罢了，你竟然还撞上了巡捕房，让人抓了活口，你给我惹了多大个祸，多大个祸！告诉你小子，要是因为这事儿我进不了行政院，当不了参议，我第一个把你扔进黄浦江，听到没有？
1: 师傅您放心，我早就已经对外放话了。
0: 说臧哈三几年前就被我们逐出青帮了，他不是青帮的人，不管他以后在外面干了什么，都不会影响您的政治前途。
1: 放屁！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了，
0: 就这个小小的禁烟局局长，多少人眼红，多少人想把我拉下来。你今天这事儿就是授人以柄，知道吗？
1: 师傅，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0: 巡捕房的事，自己花钱去摆平。再让我知道，你罔顾师命、自作聪明给我惹祸，我绝不饶你。
1: 我知道了，师傅，你放心。
0: 滚！滚！

0: 我们账上还有多少现银？还有3万多大洋。都取出来。但愿这3万大洋能让巡捕房消消气。那曾阿三呢？
1: 牢里待着去，
0: 不捞他。
1: 捞他？要不是他把302搞成220，我会赔这么多钱？我会挨这顿揍。捞他？我不把他扔进黄浦江已经够仁至义尽了。
2: 大哥，消消气。哦，还有，你们把这个楚少华给我盯紧了。哎，等这件事情风平浪静之后，哎，还是要找个机会给他除掉的，要不然我这眼皮老跳。
3: 明白。
2: 这穆子如肯定得老实一阵子了，但我觉得他还是会想找机会对你下手。
3: 我希望那颗种子赶紧发芽。
4: 楚小姐，外面有人找。
3: 谁啊？
4: 不认识。
3: 人在哪儿呢？
4: 大门口。嗯。

0: 少华，少华，还那么漂亮。啊，姑姑，快叫姑姑呀！啊，姑姑啊！少华，太好了，太好了！
1: 赶快进来坐吧，啊，进来坐会。啊，
2: 表哥，
1: 嗯，
2: 娘这两年的身体还算硬朗吗？
1: 都怪我，没照顾好娘。你跳崖以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没多久就走了。生病，在床上躺了半年，民国12年腊月13早上走的。娘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你嫂子就跟我商量，说要不咱们
2: 去北京闯闯吧。我想想也是，就把家里的田和房子都卖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去北京了。
1: 你把大顺赎回来的田给卖了？也是没办法，一连几年大旱，租子都收不上来，守着那几亩田，饭都吃不上。
2: 那你们去了北京以后，怎么过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开始我还做点小生意，但生意也不好做，不到一年，把本都亏没了，七州也回不去了，我就只好去拉车，你嫂子呢，给人帮佣，勉强挣口饭吃吧。

0: 哥，吃吧。哎，边吃边聊。你怎么不吃啊？我吃。那你们怎么知道我在上海的？你知道吗？特别巧，有一天我拉车的时候，碰见一个老乡，他在守园药庄当伙计。他说你在上海，还跟那个。 那个夏老板，那个夏元，说一块做生意，我一听啊，给我高兴坏了。一来呢，为你还活着；二呢，为你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连夜带你嫂子还有你侄儿，跑上海来找你来了。<笑>
1: 你吃啊，
2: 我吃。
3: 大哥，
0: 哎，王老板，
3: 我还要吃白骨，
2: 好，一会儿给你点啊。
3: 红烧肉。
2: 再来一份啊！好的，好，坐下吃吧，老板。哎，
3: 没事，你们吃吧，我店铺呢还有些事要忙呢，我先回去，改天请你们吃西餐。
2: 好，
3: 好，
1: 太好了，我们还没吃过西餐呢。
2: 我送送他。哎，
3: 快吃呀！
2: 你这两天就刚来店里了，他们到处晃晃，车跟司机都留给你。
3: 谢谢。
2: 还有你那儿。 被子、枕头够不够？我找人给你送。
3: 不用了，一会儿让他们吃完饭，我就直接送他们去旅馆住。
2: 不住你那？
3: 嗯。行。哦，还有，如果我大哥和嫂子他们跟你说什么，你不用理会的。他们如果求你做什么事的话。
4: 没我的同意，你坚决不要答应啊！行，知道了。谢谢。这么多房子，天哪！这些女人都穿成什么样？
5: 什么？我想吃那个。别闹，娘没钱，一会儿让你姑给你买。
0: 小华，
4: 哎，
0: 这个车得多少钱啊？
4: 哦，这辆的话，要2000多大洋吧。2000多呢？2000多大洋？妹。
0: 小宝，爹穿这个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怎么样？挺好的。啊，您好，再给他配一双皮鞋吧。
4: 好的，请稍等。
0: 小华，
4: 妹，我也要双皮鞋吧。这，正好。
0: 他也来一双。
4: 好，你看我这个蓝色的旗袍好看吧？
0: 好看。
4: 哎，刚才这个红色的也好看。两件都好看。 妹，要不两件都要了吧？哎，买一件就行了，买两件干嘛？浪费。哎呀，人家妹愿意，你管呢？是吧，妹？谢谢啊，谢谢啊，包起来。
0: 好的。
4: 哎，这个大衣真好看。马上天凉了，这个旗袍外面是不是得配件大衣才行啊？哎呀，少主你让开，我看看。 我这身段儿，这模样，不比上海的摩登小姐差吧？
0: 嗯，不差。
4: 跟韶华比呢？
0: 差不多。
4: 韶华呢，就是有钱。

0: 我要真是打扮起来呀，只怕比他还强几分。
1: 我问你话呢，听着呢。咱们这次来上海，可不能白来啊！
2: 没白来，你看韶华给咱们买那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给小宝买了这么多玩具，咱们这是满载而归啊！
1: 归哪儿？
2: 北京啊。
1: 回北京干什么呀？
2: 韶华在这儿有房有车有公司，他在上海有房有车有公司，那是他的事儿，咱们替他高兴就行，好像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吧？
1: 你是他哥，按理说你能做他一半的主，他的那些东西，有一半都应该是你的。
2: 哎，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当我的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别当韶华的面说。
1: 他那脾气，你知道的啊。那行，就算他不认你这亲哥爸，咱小宝他得认吧，那是他亲侄儿，那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将来他死了，他的那些钱都得是咱小宝。
2: 哎哎哎，说什么呢？好好怎么咒人死呢？
1: 那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留上海的事儿吗？
0: 少忠。 难道说你真的想回去住你那个破房子，拉你那个破车，继续和棒子面粥啃窝头？

0: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都说
1: 北京好，
0: 这来了上海，才能感觉到这个上海，
1: 才是个适合生活的地儿哈。
2: 比起来，上海相对商业一点啊。嗯，
0: 就像我们家邵冲这样的人才，要想发展呀，就得来上海，
1: 在北京是不行的，
0: 得留在上海才行。
2: 啊，大哥的专业是？啊，
0: 韶华没告诉你啊，我们家韶中也是做药材生意的。哎呀，只是这些年运气不太好，生意没做成。
2: 这样，
3: 谢谢啊。
4: 哥，哎，小宝今年11了吧？啊，上几年级了？
0: 哎呦妹，看你这话说的，就你哥这那俩子儿，上什么学啊？马马虎虎十几个字儿而已。哎妹，前些天我逛街的时候，路过了几个小学，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们楚小宝能够在上海上这样的小学就好了。
2: 小宝，
4: 啊，那要论到教育的话，北京的氛围应该比上海更浓厚。
0: 这不没钱吗？
1: 小宝，小宝，用刀叉。
5: 走，姑姑先去给你洗洗手去，
1: 过一会儿我给你弄。嗯。

0: 看，这是香皂，你拿着它搓一搓就会出泡泡，可以把手上的油洗干净。小宝，你想上学吗？
1: 不想。
0: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1: 我想去拉车。
0: 可是拉车不挣钱呀，如果你上学的话，你就可以读书学知识，那以后就能挣比拉车更多的钱。
1: 我不用挣钱，你的钱都是我的。
0: 谁跟你说的？
1: 我娘说的，说我是你的继承人，等你死之后，你的车子房子就都是我的了。
0: 擦擦手吧，你先回去啊，姑姑也洗个手，马上就过去。
1: 嗯。

0: 文老板，你看你生意这么兴隆，你店面一定缺人吧？要不让邵忠留下来帮帮你，好吧？
1: 我们药房的人事主要是邵华的管理，如果大哥有什么需求的话，直接跟他说。嗯，我相信他会做最妥善的安排。
2: 好。
0: 文老板，我们家妹妹面薄，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不让我来说的吗？
1: 行，要不一会儿我
0: 文老板，就这样吧，咱们说定了，明儿啊就让邵忠去你那儿上工，好吧？你啊这么照顾他大哥，邵华一定会成你的情，有他们兄妹辅佐，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是不是邵忠？啊，来来来，我们敬文老板一杯啊！
2: 好，
0: 来，文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发大财。哟，
2: 来，
0: 妹。刚才你不在的时候啊，文老板已经邀请你哥哥在文氏大药房上班了，我跟你哥也都答应了。
3: 谢谢文老板，但是我大嫂、大哥还有小宝明天就要回北京了，
4: 他们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5: 谁说我们要回北京了？
3: 我说的，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明天一早就走。
0: 为什么要走？我们不走。
2: 我们走。
4: 随便吧，反正房费呢，我只付到了周末。
0: 马老板，
1: 那就祝大哥大嫂一路顺风。
2: 好，谢谢。
0: 不就是挣点钱吗？至于吗？楚少华，亲哥哥都不认了是吗？
2: 钟燕，
0: 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能风光一辈子，等你倒霉的那天，你别怪我们不认你。
2: 钟燕，
0: 抓吧，走，别吃了，人不待见你吃什么吃？
2: 钟燕，文老板，真是不好意思啊，少华

0: 这是何必呢？我说过，这是我的家事。毕竟他们是亲人。魏青他认识我老板。
1: 我以为经历了那些事儿之后，他能够改了，哼，结果他比从前还变本加厉，他是生怕我们占他的便宜啊！为富不仁，说的就是他。你这话就说过分了啊！就凭少华给咱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就不能说他为富不仁？就这些东西吗？就这些？啊？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2: 九牛一毛，人家凭什么给咱们买啊？完全可以不买的。卓燕，你的心是不是太贪了？是，我是贪。我贪了半天，我为谁？我是不是为你、为小宝、为这个家呀？啊？楚耀中，但凡你要是有本事，你能够给我在上海挣钱买洋车、买洋房，我也可以不贪呀。别人给我，我也可以不要的。 我告诉你，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可是我男人他不行啊！哎呀，他连拉车都养不活自己，还得靠我给人家当老妈子，给人家洗衣服做饭。楚耀中，你在你们面前，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你成天除了睡觉和叹气，你敢干什么呀？
3: 啊，谢谢啊。
0: 大哥，哎，
3: 少华，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哎，没事儿，就是过来跟你道个别。明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0: 虽然有点晚了，但还是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其实，北京和上海的距离也不算远，要是见面的话也很容易。如果你想见我了，你可以随时来看我。我如果有事去北京的话，也会看看你的。
1: 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首先呢，我代表我们这个家。 向你道个歉。这次过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呢，从小到大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现在也没变。我们这次过来，你对我们这么大方，但是你嫂子这个人吧，怎么说她呢？就算她心直口快吧，反正她说的那些话。
0: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他的问题哪只是心直口快，都怪我，没本事。让他跟我吃苦受累一辈子，他想不开，也正常。
1: 大哥，你也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0: 搁着年轻的时候，我肯定不认。但现在，我都40好几了。 自己什么人自己知道，传了3代的祖业没守住，最后的田产也给当了。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没命了。少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自责的是什么事儿吗？就是土匪来的那一天。 我这个当哥哥的，没保护好你这个妹妹，我真的是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再勇敢那么一点儿，也许就能把你救回来了。别
2: 这么说，当时已经很勇敢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真的落在土匪手里。 也就没有今天了。
0: 能有今天，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0: 少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次来，真的不是打你秋风占你便宜的。
1: 我相信。
0: 自从你被那匹马带走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的。有人说你跳崖了，有人说你被土匪杀了，还有人说你当了压寨夫人。我这心里啊。 就一直没好受过，所以一听到你的消息，我就立刻赶了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过得好不好。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真的很高兴。 我这颗心呢，也就算是放下了。少华，虽然我是你哥，但是从小到大，你都比我聪明，比我注意多，所以这临走前呢，我也没什么好叮嘱你的，就一句话：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如果遇到合适的人。 就给自己成个家吧，这样你哥我在北京也更安心，啊？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你自己保重，不哭了啊。

0: 大哥，哎，以后你就在那边做扎柜，
1: 嫂子呢就在作坊那边看库房。啊，
0: 文氏大药房的规矩啊，是每个月除了底薪之外，还另拿一份钱的，所以只要你们勤勤恳恳，收入将是你们在北京的十倍还不止。
1: 租房、吃饭、生活，那也是绰绰有余了。嗯，
2: 太好了，妹，放心啊，哥和嫂子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1: 还有小宝上学的事儿，我也联系了。至于读几年级呢，那要等入学考核之后，学校自有安排。不过学费啊、杂费啊、书本费这些都不用担心，都算我的。
3: 哎，少华，
2: 妹，太好了。
3: 少华，真的谢谢你啊。嗯，
1: 但有些事儿，我还是要说清楚的。在家，你们是我的大哥和嫂子。但只要进了这个门，你们就是这里的职员。文氏大药房的一切规章要严谨遵守，如有差错的话，也要按照规章严正处理的。
2: 啊，不，绝不会有差错，放心啊，妹，不会的。
3: 没问题。
1: 那老李，
4: 哎，楚经理，
1: 来，
5: 带着二位去办入职吧。
4: 好的，楚经理。嗯，
2: 好，谢谢妹啊。
4: 二位这边请。
2: 老李，你来多久了？
4: 两年了。
6: 楚经理，那种子可以发芽了。
7: 商家对外说是汉口来的药材，但是搬货的工人偷偷拆了一袋，发现里面全是烟土。
8: 有多少？
7: 20担。
8: 哪里的货？
7: 哦，是一家苏州的商贸公司，我查了，背后没有大佬。
8: 好，终于可以干票大的了。跟所有兄弟说，今天晚上12点行动。
7: 哎，
8: 回来。
7: 好，
8: 要严格保密。嗯。

0: 把这锁打！快开门！给我敲开！快开门！给我敲门！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2: 处长，在那儿呢。

0: 找到了，对，怎么这么少？暂时只找到这么几单。你不是说有20单，这他妈最多2单。我让兄弟们正在继续找，
1: 左右角落都好好翻翻，
2: 都好好翻翻。
3: 处长，到处找了，确实没有。再找找，那些木箱，还有那些麻袋，找了吗？
2: 哎，都快送资金了，去。
0: 把守门的叫来问问。守门的听见风声不对，都跑了。
4: 这些人还真识相啊！
0: 处长，又搜了一遍，确实没有。难道情报有误？我记得他们说的是20单。2单就2单，
4: 也算是没白忙活。
0: 按照您的吩咐，上交一单给局里，孝敬金先生60斤，我们自己留了100斤。
4: 另外，报告我也找人写好了，已经放到金先生的桌上了。
0: 我们自留的100斤，你处理给谁了？哦，还是给老胡了。他出的价最高。据说金先生的60斤，也给了他。
4: 我们上缴到局里的那一担，应该也在他那儿。
0: 这就不知道了。
4: 下次你可以试一下，上午我们上缴的赃物，下午在他那儿就能买到。
0: 老胡这么神通广大？
4: 后面有人罢了。

0: 喂，师傅，对对对，我在。好，我马上过来。金先生找我，
1: 一定是你父处扶正的事儿。
0: 你小子从早到晚净想好事儿。不过话说，这事儿也该了。
1: 处长，等你回来庆祝啊。
2: 来，师傅，您找我。嗯，坐。刚刚警备司令部来了个处长，说他们缴获了一批鸦片，暂存在外滩18号仓库。前两天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给劫了。18号仓库？
0: 那不是？
2: 对。 就是你刚刚查的那个案子，经过他们的秘密调查，在老胡的烟馆里发现了这批鸦片。一审讯，老胡就全招了。老胡说这鸦片是我们的人卖给他的。
0: 妈的！
2: 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呀？
0: 把老胡给做了，给他们来个死物对证。
2: 老胡现在就关在警备司令部里，在警备司令部杀人，你想什么呢？那就
0: 找个下面的人当替罪羊，就说他跟老胡内外勾结，这样的话，我们最多就当个失察之责。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2: 小子，你上回惹的是巡捕房，这回又惹上了警备司令部。吴子如，你答应过我不再自作聪明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又给我惹这么一大祸！
0: 师傅，我提前查过了，那批货是一个苏州商人的，跟警备司令部没有关系。
2: 放屁！你要是查过了，能有今天这事儿？
0: 范同，
2: 师傅，我错了，我以后一定谨小慎微，不再给你捅娄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算了吧，警备司令部那边我去解释，就说是个误会，大不了赔他们一桌酒席。不过，那批货要足额退还，这事儿你自己想办法吧。好。
0: 您给我2天时间，我把那2袋烟土给补上。
2: 2袋？他们跟我说的是20袋。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

0: 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4: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3: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技能币来。
5: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6: 只要我张宝田画不成，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5: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7: 邢大人，没闹钟。
8: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3: 今天的技能银行

0: 摇火助风骨，慈幼会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净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能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十担，怎么可能？
1: 警备司令部一口咬定就是二十担。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可以作证，绝对只有两担。警备司令部一定在报虚账。
0: 金先生认定报虚账的是我们，
1: 为什么？
0: 我怎么会知道？
1: 是不是金先生不敢得罪警备司令部的人？又或者，他知道这两年我们报虚账的事了？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还不是你，要不是你的破情报，我会惹出这么大的事？你不是说苏州的公司没有背后大佬吗？
0: 是没有大佬，人家背后是警备司令部。
1: 大哥息怒，现在金先生让我还出二十担的烟土，我上哪儿去找？大哥，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警备司令部缴获的烟土。 为什么要交给苏州一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贸易公司来运输，还要伪装成药材，还放在不起眼的仓库？要我说，他们这批货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内幕。之前确实有传言，说军方也在偷偷的走私鸦片。对，如果我们能掌握他们走私鸦片的证据，不仅这二十担烟土不用赔，恐怕你提什么要求，他们都得答应了。
2: 你再去调查一下苏州那家公司，我去找个熟人打探消息。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利用一下舆论。
3: 是。
4: 卖报卖报！看上海鸦片屡禁不绝的内幕。看外滩十八号仓库的秘密。知情人士透露，有军方人士参与鸦片走私。
0: 喂，
5: 金石荣，我这里是财政部。哎呀，
0: 财政部，还是这新闻报我敢写啊！好，竟然直接点出熊市会的大。
1: 一会儿我给你问一下。
0: 主要采访什么？这大金报一定是被熊市会给收买了，居然说我们禁烟局是贩烟局，混蛋！
1: 处长，朝晖日报的记者想要采访你。
0: 行啊，纪时报不是也想采访我吗？
1: 那就约在一起，
0: 我正好跟他们谈谈现在上海的禁烟局势。
1: 好，金先生，
6: 师傅，
7: 滚蛋！老子不敢当你师傅。
1: 出什么事了，师傅？
7: 我还在帮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你怎么敢把十八号仓库的事捅给记者？
0: 师傅不是我，是记者自己查出来的。
7: 放屁！
1: 我亲耳听到你要接受记者采访，
0: 我
1: 给我听好了，这件事要是记者再问，就四个字：不可奉告。要是有人敢私自接受记者采访，我通风报信，就地乱棍打死。
0: 师傅，现在社会的舆论对我们有利，上海市民都在呼吁罢免熊市辉呢。
7: 哼，有那个屁呀！
1: 你以为你
7: 招惹的是警备司令部呢？不是他们，那是谁？是他们财政部。啊！这回我也保不了你。明天去把那二十担烟土还给人家。至于以后的事，就看你自己的命了。

0: 亲，快开门！
1: 老莫，
0: 快开门！
1: 我们分手了，你还来干嘛？
0: 快收拾东西，我们走。
1: 怎么了？
0: 我去查鸦片，得罪了财政部，他们要让我明天之内交出20担烟土，要不然的话就要上交200万的大洋，不然的话就会军法处置。
1: 你师父呢？他不管你吗？
0: 别提那个老东西，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
1: 怎么会这样？
0: 200万大洋，我要交出去，这辈子就白干了。我们不如带着钱远走高飞。
1: 我们去哪儿啊？
0: 我们有钱，想去哪儿去哪儿。
1: 我就这么跟你走了？
0: 冰心，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2: 二妞，跟我走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给你买各种好吃的，给你买漂亮衣服穿，买大院子给你住。等将来我发达了，咱俩再回来，我带着你，咱俩风风光光的回齐州。
0: 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晚就出发，先到广州，再到香港，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哪儿。
1: 老莫，我不能跟你走。
0: 为什么？
1: 我还有电影要拍，也还有生意要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什么破电影？我倒台了，你的生意很快也会垮的。
1: 是，拍电影虽然不怎么赚钱，但至少我可以糊口。生意也一样，虽然挺难的，但这段时间我自己确实把它撑起来。
0: 你要为了这些东西抛弃我？
1: 我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不管我以后怎么样，你这辈子都认定我了吗？啊，
1: 对不起，老穆，变了，我现在只认我自己。
0: 你是不是另外有人了？
1: 你胡说什么？
0: 一定是。
1: 出去。
0: 我早该知道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我们不是夫妻。
1: 我让你出去，走了。
0: 我可以出去，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什么钱啊？
0: 你这几年要是没有我，你能有现在的身家？你可以不跟我走，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莫子如，我警告你，你别想打我钱的主意啊！
0: 既然你对我无情，那就别怪我对你无义了，滚开！
1: 莫子如，莫子如，你不能这样对我！你停下来，莫子如，我现在就给你师父打电话，我告诉你要跑。
0: 胡梅，
1: 莫子如。你放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给我，莫子如，我求你，求你，你不要来！我这是我这么多年所有的家当，不要，不要！莫子如，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0: 躲开！
3: 走啊！走啊！

这小子捞了不少啊，美元、英镑，地契存折。

0: 死有余辜，小初，咱可替你报仇了，可以瞑目了。小初，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向前走，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
1: 怪我呀！怪我！我就是从小什么都太依你了，我就该狠点心，把你留在家里，不让你去留学，你也就不会认识那些革命者，你也就不会有今天。你是拦不住他的，这是他的信仰。
2: 人都不在了，有信仰有什么用？我是不好，和家里人待在一起不好吗？淑华，虽然说你跟夏初没有举办婚礼。
0: 但在我心里，你已经是一家人了。我曾两次邀请你加入守院药庄，你说你要自强自立，婉拒了我。但你现在已经是夏家人了，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了。夏老板，我说话。
2: 像夏初那样，叫我大哥。大哥，信任你。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
0: 但是，文氏大药房离不开我。可夏家更需要你啊，大哥，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可以吗？
2: 大哥等。
0: 二位请慢用。小姐，您请坐。小姐，小姐，你怎么来了？你也是来笑话我的？笑我认人不清，与人不熟。 牺牲了姐妹情救下的男人，居然抢光了我全部的积蓄。哎，我傻吧？活该这一辈子啊，被男人骗。又来吃饭，点菜吧。

0: 我想点半张油饼，其中要是小摊上卖的，一文钱一个的那种，虽然很便宜，但是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的美味。还记得那年，有个人送了你一张油饼，你舍不得吃完。 还给我留了半张，
1: 给你，快吃，专门给你留的
2: 油饼儿。
0: 那半张油饼的美味。

我怎么可能像我你呢？这些年来，你们相互支撑着、拉扯着，从那个烂泥潭里面爬出，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的苦，就是你的苦，你的痛，也是我的痛。我当年什么都没了，你为我流泪，而现在你如此狼狈，我也只想着用我自己的办法，尽量的去疼惜你。

0: 我一直以为，木子如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但是到最后才发现，他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可恨。为什么？哎，为什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是这样？命吗？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就像我和夏初一样。 命里就不能在一起。你还好吗？还活着。你呢？
1: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0: 需要我帮你吗？
1: 真需要的时候，我会开口的。好，咱俩都是一无所有的来到了上海。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多好。我呢，折腾了一大圈，还是一无所有啊。
0: 运气太差，二妞，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跟运气无关？也许，是你一开始的路就选错了。你的意思是，
1: 我不应该总想着怎么靠男人赚钱？
0: 应该像你一样，靠自己。我是想说，自己挣的钱，别人是拿不走的。同意。哦，对了，我要告诉你件事情，夏媛想邀请我加盟菊景堂，
1: 那你去吗？这是夏媛。
0: 第三次邀请我加入了。于晴呢？他是夏初的哥哥。于礼，他给我的舞台的确要比温室大药房要大，所以，我可能会答应他。哎呀，少华。
1: 厉害，你真厉害，真的。你每次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拎得清。厉害，你去了菊景堂。

0: 你见到他会不会想下出啊？我怕你伤心。
1: 我已经没有心了。

0: 我娘呀，就信得着你们家的药。谢谢。来了，
1: 文老板。
2: 等等啊！哎，
1: 这你带回去，备着吧。
2: 谢谢文老板，给你一张信名片。林处长，
1: 多谢文老板相助。
3: 老板，您的药已经好了。
4: 再见。嗯。吴子柔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好像大上海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
5: 他们干这行的，不都是这样吗？也是。说说吧，说说行动细节。
6: 那种子可以发芽了。刚收到消息，有20单烟土伪装成的药材从汉口运到了上海，现在就在十八仓库。20单？那批烟土的主人是有点来头的。
7: 购买这批烟土的是一个在苏州的贸易公司，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什么背景，可是想老板花了点钱，还有关系找到背后的控制人，就是财政部宗子万。那既然如此，咱们就送一份大礼给吴子柔吧。今天晚上12点。谁呀？
8: 我今天早上送货的，单据搞错了，老板要我来换个单，啊，帮我开个门，谢谢啊。快，拖出去。

0: 留下两袋，其他全部带走。
1: 是。
0: 我们先撤，你们两个留守。如果有人砸门，往后面跑。
2: 是。

0: 原来是这样。穆子如之前不顾金先生的政治前途，接下马兄杀人的生意，就已经让金先生十分不满了。而这次又因为鸦片案得罪了财政部，他从中私吞了100多斤。就算是金先生再大度，他也不可能再把他留下来了。
1: 更何况金先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2: 现在政府的几个部门为捞钱。 各种办法走私鸦片，还互相勾结。与其说穆子如是死在金先生手下，不如说他是死于这场内斗吧。嗯，嘿，
0: 这穆子如的手下也是功不可没呀。
3: 其实也要谢谢夏老板，是你先查出宋子文是幕后的主使，还提供了我们人手，我们才能执行这样的计划。
0: 嗯，哎呀。
1: 咱们都功不可没，来，
0: 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嗯，销毁？为什么要销毁啊？运去东北不好吗？
2: 运去东北做什么？

0: 卖呀，
1: 卖，当药材卖吗？
0: 当什么卖不重要。
2: 该不会是卖给鸦片贩子吧？嘿嘿，
0: 卖给谁也不重要吧？
2: 夏老板，你可不能那么做啊！
0: 为什么不能？18担，这可都是钱呐！
2: 就为了这点钱就害国害民？
0: 这就瞧你说的，这点儿钱，这可不是一点钱，这是100多万。而且，这批货本来就是国民政府采购的，它就是国民政府要大大方方卖给国民的，啊，国民政府都能卖，我为什么不能卖？难道我还要跟钱过不去吗？啊，师傅说话。好了，不说这个了，来吃菜。志秋，吃。
2: 这有些钱是不能挣的。
0: 我倒是觉得，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什么钱都挣。
2: 夏老板，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这次听我的。
0: 志秋，什么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是钱这事儿，你还必须听我的。
2: 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也是我去执行的。这批货交给我们处理吧。
0: 志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计划没有我是实施不了的，所以我也有一份吧。
3: 行，那这样吧，你的那份我折成钱还给你。
0: 那这样，你那份我卖了货，多分你一成。
2: 夏老板，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0: 志秋，你要这么说，那抱歉了。货已经装船了。

0: 我先走了，秋秋，这是怎么了？以前不这样啊？少华，哎，怪我，没跟你们商量一下，这次算我的失误，下不为例。
1: 大哥，我们做药铺生意的，是治病救人，而这鸦片，伤人害人之物，并且如果用鸦片来牟利的话，是有违我们的本心的。是，你说的有道理。
0: 开药铺要治病救人，但开药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挣钱呐。你不挣钱，也是违背初心的，对不对？而且退一万步讲，这些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无药可救，死不足惜的。如果夏初还在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劝你？
1: 少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那个，什么时候来聚静堂报道啊？我考虑好了，夏老板，我还是会留在文氏大药房。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和文之秋在一起更合拍吧。不好意思啊。 我也有点急事儿，要赶紧先去忙，就先走一步了。
0: 少华。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也这么觉得。嗯，你的。好，谢谢。周烨。哎。来，签这就可以了。哦。
1: 哎，这个不能看。你的，来后面呢？签这儿。哎，回来了。
2: 哟，怎么了？这是这么多肉？
1: 今天不是发薪水了吗？哎，你领了多少？
2: 20个大洋，你领了20，我领了32，咱们俩加起来都超过50了，那还不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1: 什么好庆祝的呀？我跟你说啊，少忠，我可是看见了，高经理、小潘，对了，还有那个童老头，他们都50、60的领。
2: 哎呀，你看看这多好啊！咱们不跟人家比啊？
1: 为什么不比？论亲疏，论资历。
2: 咱比谁差了，凭什么少拿这么多呀？哎，
1: 你要这么想啊，跟北平比起来，咱们现在过的日子那是神仙日子，不是吗？嗯，那明明还可以过得更好的啊。
2: 好，好，好，以后会更好的。啊。
1: 哎，小宝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3: 是不是又被学校给留下了？
4: 很快就回来了，嗯。哎，哟，哎，你找什么呢？糟了，老子要杀人！
1: 楚小宝，你胡说什么呢你？你杀谁？
4: 刘远航、张丽萍。
1: 不是，
3: 那不是你校长和老师吗？
1: 对呀。
4: 他们敢开除我，老子要杀他们！
1: 你说什么呀？啊？
5: 他凭什么开除你？哎，你把我放下！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1: 小祖宗，你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啊？
6: 呸！你敢动我唾沫，
1: 反了你了啊！
6: 娘，再这样，他们都欺负我。
7: 高经理，文老板说陈辉马上要出去留学了，所有费用从公账上出。
6: 不用了。
7: 陈辉的留学费用，我已经都给他准备好了。
6: 来，另外还有件事儿，不能耽误，您看一眼。好，我来处理吧。还有吗？
5: 没有了。嗯。

0: 找我有事啊？
1: 妹，一个让我请你去家里吃顿饭。嗯，你看我们不是到上海来了吗？能够留下来，全凭你的帮衬。一直说想要谢谢你，但是这不是店里的事儿多，没到处时间来吗？今天你哥空了，说让我来请你。
0: 哎呀，妹，你就别推辞了，好吧？
1: 哦，行。
0: 好啊，那要不就今天晚上？好。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回去准备了啊。
0: 晚上见。
1: 嗯。

0: 都好吗？嗯，就那样。不过生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春江花月因为韶华出了几个主意，有起色了。
1: 听说你们恢复从前了，挺好。你呢？我怎么了？还是单身吗？
2: 二妞，我们不适合啊。你想什么呢，文志秋？我二妞再缺，我也不能找朋友的男人啊。我是想问你，要不要继续把韶华追回来？
1: 算了吧。
2: 为什么算了？你不爱他了？
1: 夏初已经不在了。嗯，就是因为他不在了。哎，
2: 文知秋，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还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太绅士了。你说以前有人在你前面挡着，你往后退，现在没人了，你怎么还退呀？ 我就跟你直说吧，韶华现在状态不好，我很担心她。她怎么了？你看，你还是很在意她。她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眼里没光了，也完全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她的话，咱们就一起努努力，把以前的韶华找回来。
3: 小宝，一会儿姑姑来了，你跟姑姑要说什么话，记住了吗？
4: 姑姑，我每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我娘还亲。还有呢，
3: 姑姑，我给你当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记住了啊，就这么说。我觉得你啊，就别白费心思了。韶华要想要个儿子的话，人家自己不会生一个吗？
4: 他那孤寡的命，生得出儿子吗？
3: 说什么话呢？小宝，不许偷吃，你给我放下！你听没听见？嘿，
4: 你给我站住！哎呀，没长眼啊！哎，你怎么跟姑姑说话呢？
3: 韶华，
4: 你怎么跟姑姑说话的？
3: 来来来，
4: 你给我坐下！
3: 行了行了，别闹了，韶华都来了。
4: 哎，
3: 韶华，
4: 妹，你快坐啊！
3: 来，坐。
4: 我坐下。这么大一块掉地上。
5: 好久不见，小宝又长个儿了。
3: 嗨，长个儿不长心。
4: 妹呀，这个房子太小啊，有点太挤了。
3: 小宝，你不说想姑姑的吗？姑姑来了。
5: 姑姑，我每次看到你，总觉得你比我娘还亲。
4: 是吗？是啊。 成天就念着想姑姑，姑姑肯定也想他，是吧，小宝？ 姑姑，我当你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看这孩子还想给姑姑当儿子，不要娘啦！小宝，你如果想当我的儿子的话，那以后你门门功课都给考100分，而且还给品学兼优，你做得到吗？
3: 啊，那还是算了吧。小宝，你没听见吗？门门功课100分，我还活不活呀？嘿，
5: 你怎么说话的呢？怎么就不能100分？哎，哎，
3: 好了，
5: 小宝，
3: 韶华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4: 这小兔崽子，
3: 韶华，
4: 嗯，
3: 来吃菜吃菜。
4: 大哥，你多吃点吧，啊，我看你最近都瘦了。<笑>
5: 是吗？嗯。
4: 哎呀，是啊，妹，你看你个都瘦了，还在店里啊，干活是最多最累的，拿的薪水是最低的。
5: 不低不低，
4: 薪水和工作量还有业绩是挂钩的，大哥干多少拿多少，应该还好吧？
5: 还好，嗯。
4: 哎呀，妹，这是你亲哥哥，你就

0: 给照顾着点呗。
1: 在生活上呢，我是可以照顾大哥的，但是在工作上，如果坏了药铺的规矩的话，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0: 哎，啊对啊，你刚才说到生活了，妹啊，我跟你说，小宝让学校给开除了。
1: 为什么？
0: 你说男孩子嘛，淘一点打个架，那肯定是难免磕着碰着了，好吗？这校长不依不饶的，不让小宝念了。
2: 少华，能不能你跟学校那边说一说，再给小宝一次机会？
3: 这个，
0: 哎呀，妹，咱不求他了，咱们转学。我觉得那个盛芳记挺好的，咱们上那儿念。
1: 盛芳记的学费，你知道一年要多少钱吗？
0: 那再贵也贵不过出国留学吧。
1: 其实不管是盛丰记还是出国留学，只要是小宝的成绩够的话，我都是支持的。不过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不想继续读书了吧。
2: 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不爱读书，感觉不是读书的料。
1: 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去学门手艺算了。
2: 也是个出路。
4: 那钱怎么办呢？
2: 什么钱？
4: 小宝读盛芳记的钱啊，还有出国留学的钱啊，那不得都给小宝啊？
2: 不是，不读了还给什么钱啊？
0: 那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摇火助风骨，慈幼会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敬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
5: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

0: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2: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3: 老师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4: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
5: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6: 如果陈彦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林将军，
8: 我叫陈彦平。
7: 狐狸
4: 出现了，
7: 立即开始行动。
9: 毙了你，带走。
10: 山体没合，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5: 眼睛好清晰啊！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61797900161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你呀。
15: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这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这个好，这个好。
22: 看得好清晰呀！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23: 快点拨打4001617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7: 快点拨打4001617979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1: 快点拨打400161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2: 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3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不如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那不挺好的吗？
1: 你这就过分了。
0: 也对哈，不太合适。哎，要不然这样吧，妹，你看啊，我觉着反正你也一个人，要不然小宝给你当儿子，娘给儿子花钱不过分吧？
1: 天经地义。我没有儿子，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死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小宝不管了，钱也不给了？
1: 对，一分钱都不会给。
0: 大哥，我告辞了。好，楚少华，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大哥和我吗？
1: 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对不起你了？
0: 你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
1: 我还真不知道。
2: 你为了和野男人私奔，你杀了陈二顺全家。
3: 你胡说什么？你
1: 我没胡说。我和你大哥替你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成天为你担惊受怕，现在是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
2: 还说，
3: 警察已经结案了，陈家人是土匪杀的。
1: 可是警察知道你还活着吗？警察知道在出事之前有个野男人在你药铺里进进出出吗？
2: 你闭嘴吧！
1: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0: 走啊！
2: 要么我们一起吧，看看警局是受理你的渣人案，还是受理我告你诽谤？别以为我不敢。
4: 我等你。少华，你是不是疯了你？
1: 他挣那么多钱，不敢给我们点吗？少华，那天。
4: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包括娘。周燕她根本就不知情。刚才她说的那些话，都是她瞎猜的。少华，你对我，对我们一家人的好，我心里明白着呢。但是，周燕吧，她就这么一个人。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也是真拿他没办法。你可以有办法。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他再不好，也是我老婆，小宝的娘，跟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还为咱们楚家生了个儿子。我总不能半道上把他给扔了吧？大哥。
1: 我今天来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是要跟你商量的。这段时间，库房的消耗突然增大，进出账也总是对不上。这一个季度以来，就差了100多大洋。我就让小薛暗中查了一下，发现有问题的账都是出自周燕之手。这个蠢女人，大哥。
4: 这个亏空我是可以填上的，但是周燕不能再待在文氏大药房了。确实不能再待了。这样，我跟周燕一起辞职。
1: 不，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4: 文氏大药房上上下下，有谁不知道我跟他是两口子？
1: 现在他干出这样的事情，
4: 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这件事情现在只有我、小薛，还有文老板知道。还是算了吧，我也没脸再面对你们。我带着他还有小宝回齐州老家。
1: 回老家？

0: 老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回去该怎么生活呢？再说吧，
1: 大哥，
0: 别劝我了。其实我们早就该走的。少华，你就安心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周燕那边，我会看好的，不会再让他来打扰你们。

0: 跟你妹谈好了。问你话呢，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收拾东西，回齐州。
0: 过得好好的，回齐州干嘛？
2: 你还知道过得好好的啊？那为什么总是不满足，总是想把别人的钱往自己兜里揣呢？
0: 我把谁的钱往自个儿兜里揣了？
2: 你没问韶华要钱吗？
0: 那不是他该给的吗？
2: 凭什么给你啊？
0: 凭小宝是他侄儿，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陈辉花他那么多钱，小宝花点怎么了？
2: 陈辉是他干弟弟，
0: 小宝是他亲侄儿。
2: 那我问你，库房账上的手脚是不是你动的？是不是事实？
0: 谁说的？谁诬陷我？你说，你把他找出来，我们可以去对质。少主，
2: 行了，周燕，别犟了，你就是嘴硬，你有没有被冤枉，你比谁都清楚。
0: 楚少主，你跟那帮人一起欺负我是不是？你行啊你！

0: 行了行了，有事说事儿，你哭什么呢？
1: 少主，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0: 行了行了，小宝还睡着呢，我知道我知道。少主，肯定是有人想赶我走。
1: 他们栽赃陷害我，他们在藏陷害我，也许是吧。要给我撑腰，听见没？
0: 行了，别哭了。
1: 不行，你明儿得去找韶华，也得跟他把这事儿掰扯清楚。我可不能白白的就背上这么个贼名。
0: 我可以和韶华去说说，但是咱们俩在文氏大药房可不能再待下去了。
1: 为什么？你把韶华都得罪成那个样子了，还怎么待啊？所以我要你去找他。那他上一次要赶我们走，那你去找他了，他不就回心转意了吗？这一次肯定也可以。我跟韶华已经说了，我们回齐州老家，以后绝不再打扰他。
2: 你怎么说胡话呢？还有啊，韶华和陈家灭门案没有半点关系，那些疯话，以后你不许再提了，听见没有？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说什么了？你说楚韶华杀人了？
0: 那是我当时吓懵了，说的胡话。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收拾东西吧。嗯。

0: 要走你走，我不走。当年楚昭华什么都没有，他都可以闯一番天地，我也能。
1: 老板，您找我有事吗？
2: 来给你说个好消息。从上海到大连的航道上，有一条货船搁浅了，人没事，但上面18弹药材全部都沉到海底。
1: 上海到大连，是那些鸦片，太好了，咱们自己人做的。
2: 夏老板做的。他。
1: 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要销毁吗？不然咱们也不会找别人做呀。
2: 可能跟我们聊完，觉得我们说的对吧？
1: 他能这么想通也是好事儿。那生意上可以继续来吧。对了，我从他手里买了个东西。什么东西啊？
2: 池春堂的招牌，现在这招牌归我了。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可以双倍价钱。双倍？
1: 啊，
2: 这可是你楚家太爷爷亲手创立的牌子，双倍，怎么也得十倍吧？十倍也行，十倍多少钱？
1: 十倍就十大洋。啊？
2: 他一块大洋卖给你的，要不要？
1: 要！还有，你接下来要在上海滩挂这牌子，我可以资助你啊。啊，谢谢你，老板。但是我还是想靠我自己挣的钱再把它挂上去。
2: 嗯。
1: 对了，老板，是不是该给我加薪了呀？
2: 去年不是刚涨过吗？
1: 文氏大药房的收入每年都在涨呢。
2: 这分红也涨了，
1: 薪水是薪水，分红是分红，各轮各的，都给涨啊！
2: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贪心啊？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1: 钱明天给你啊，谢谢啊。
2: 哎，欢迎回来。
1: 啊？什么？
2: 晚安。
1: 晚安，老板。老板，记得那个加薪的事儿啊。
2: 你说什么？
1: 加薪，还有分红，都给涨。

0: 老板，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已经全部到账了。按照之前跟他们签订的全损保险协议，一共赔偿了132万大洋。嗯，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本来这批鸦片我们可以赚150万大洋，现在倒好，因为要交保险费，我们至少损失了20万大洋。用20万大洋。
1: 换德文之秋和楚韶华继续为咱们办事，也值了。这倒也是。如果说这批货真卖到东北去，还得跟文之秋分成。可如今这100多万全落到咱们兜里了，不也挺好的？
0: 还是老板会算账。哼，
1: 顺势而为，何其生财嘛！
2: 我们招聘启事上写的清清楚楚，只招首首。哎，
3: 经理，我是首首。那你说说，你都在哪些药铺干过？华顺药铺，哦，对了，还有驰骋堂。
1: 你说的这些药铺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2: 哎呀，经理，这些药铺在北平可有名了。
1: 周小姐，我还有事，你请回吧。
3: 文氏大药房听过吧？
4: 文氏大药房，
1: 对，她说她之前在那做库管，她丈夫做扎柜，
4: 人呢？

0: 就在下面等着呢。啊，让他上来吧。
1: 这女的不会是文氏大药房派来当奸细的吧？
0: 你笨呐！如果她是奸细的话，怎么可能自己说自己就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呢？
1: 也对。
0: 哎，这也说不定啊。以温知秋、楚韶华的阴险狡诈，说不定他们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
1: 那您还要见她？
0: 见呀，为什么不见？ 他能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消息，难道我就不能从他那儿套点话出来吗？不动脑子？
2: 老板，进来吧。老板。

0: 你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是啊。文氏大药房付给他手下人的薪水是业界最高的，你为什么要离开？说高那也得看人呐，那些个捧楚少华的臭脚的人，啥活不干，薪水都高，其他人那就未必了。哦。
1: 哼哼哼，嗯，我一看你呀，就是那种有能力、有本事，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心高气傲、小脾气的。哈哈。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板，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一句话就说到要害了。我呢，就是不愿意捧楚少华的臭脚，我不想看他脸色，所以我不干了。
1: 哦，哎，楚少华最近在。
0: 做些什么呀？是，忙着撸前呗。
1: 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推几款新药，都是什么种类啊？什么
0: 药啊？就还是那些，没啥药。哈哈哈哈哈！
1: 口风还挺紧啊。行。哎呀，不是老板，
0: 我是真不知道。
1: 哎呀，我听说这楚韶华呀。
0: 做生意还是很有天赋的，是吧？他有个屁的天赋，他能够做药材生意，是我丈夫带他入行的。你丈夫又是谁？楚少华的哥哥呀。老板，我跟你说哈，楚少华这人吧，他脑子不清醒，他不知好歹，他能够把生意做到现在，他全凭运气。我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是有真本事。
1: 我能干，如果说老板能够让我留下来，我一定在您这儿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干，而且我……滚！
0: 怎么？
1: 你明明就是楚韶华派来的奸细，还在我这儿好好干，干个屁你！
0: 不，老板，你误会了，我跟楚韶华没有关系，
1: 还敢说没关系啊？你自己刚才亲口说的，你丈夫是楚韶华的哥哥，你就是他嫂子。
0: 还能把他嫂子给开了吗？他嫂子算什么呀？那小叔子他都敢杀！等等，轰出去！不是，老板，我真的跟楚韶华没关系。走走走，老板，
1: 哎，等等。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跟楚韶华没关系。 不是这个，是后面那句。
0: 没了。
1: 他杀了谁来着？
0: 瞎说的，我没有。哈哈哈，好好好。

0: 老板来了，哎，那个分店的选址，您今天呀、务必要去看一下了。还有和福建客商的合同呢，比去年是有点小变化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都已经标注好了。但是今天必须要寄出去。还有明年的这个新品，今天也要定下来了。还有明年的这个预算，咱们也要有个结果。对了，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报告，你怎么还没有返给我？已经24小时了，你可以现在给我。
1: 我能歇会儿吗？
0: 不能。我还希望今年收入翻番，这样我的薪水和分红才能拿到更多，我的池塘才能早日开起来。哎，
1: 为了你开店压榨我，
0: 文老板，有员工愿意压榨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得感到珍惜。
2: 谁人出山华？
3: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乱闯，你们找谁啊？
2: 谁是楚朝华？
0: 我是楚朝华，怎么了？
2: 你就是楚朝华，
1: 有什么事吗？我是这个老板。
2: 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
1: 哎，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2: 让开！那是妨碍公务，别你一块抓！
1: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4: 志清，让开吧！
2: 走开！别动啊！走！
4: 不用拖我，我跟你们走。

0: 你是不是告发了韶华？哎呦，真是的，刚做的起泡。警察把韶华抓走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的事。不是你吗？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急乎乎的跟啥呀？听我说正事。
1: 韶华被抓，真的跟你没关系？别韶华，韶华，你老婆的事儿你到底关不关心啊？
2: 你有什么事儿？
1: 少忠，我找到工作了，薪水是文氏大药房的5倍，而且老板还给了我一笔安家费。我们不用离开上海了，我们可以买大房子了，小宝可以留在上海上学了。<笑>
2: 你找什么工作？
1: 人家的公司在上海可是数一数二的大药材公司，而且呢，老板说了让我当经理。对了对了，他说如果你愿意去，他给你安排个好位置。哼，
2: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呢？你就说你老婆能不能干？能不能干？

0: 周岩，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把韶华以前的事情拿去卖钱了？啊？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我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
1: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韶华把程二顺全家杀了。 我又没撒谎，
0: 你这是把韶华往死里坑啊！
1: 你没打我，你也敢打我是吗？楚少忠，我嫁给你没过一天好日子，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没嫌弃过你，你现在却敢打我是吗？
0: 就是欠打，
1: 我欠打。 你才欠打！一个男人当不了官，发不了财。现在我能挣钱了，你居然还敢打！

0: 你挣的都是什么钱？都是黑心钱！你还敢说你挣钱？嫌我黑心了？啊！我给你生儿子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 我给你娘养老送终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伺候你洗衣服做饭，你咋不嫌我黑心呢？你攀上你妹了，你有钱了，你嫌我黑心。
1: 周燕，以前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事情，我都能让着你。但你现在这样害韶华。 害我的亲妹妹，那真是天理不容。我楚韶庄如果再让着你，那真是对不起我楚家的祖宗了。你给我滚！

0: 警察都还在调查，这些小报记者为了自己报纸的销量，擅自给少华定了罪。我们完全可以告他诽谤。
1: 告是最后一步，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林律师，
2: 北洋政府的档案显示，当年华盛药铺的火灾现场一共发现了三具尸体，分别是陈二顺、陈母还有陈轩，这三个人。 其实都是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亡，其中陈母和陈二顺死于刀伤，陈轩是窒息而亡。
1: 档案上有提到韶华吗？
2: 有，档案里面说，楚小姐是被土匪掳走了，半路跳崖而亡，所以呢找不到尸骨。但是六年多前，三兽帮的那个匪首二秃子不是被抓了吗？根据二秃子的口供。
1: 他们当时的确是想把楚小姐抓走，但是中途出了岔子，所以韶华是被一匹金马带走了，下落不明。
2: 那陈母、陈二顺还有陈轩呢？这个二秃子的确承认啊，是他们抢劫并且烧毁了华顺药铺。为了报，很多年前他们抢劫韶华夫妻不成，反而被韶华挟持的奇耻大辱。但他拒不承认这三个人是他杀的，但是当时这个巡警局啊，他们急于结案邀功。
1: 所以就把杀这三个人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二秃子的头上。那这案子为什么又重启啊？据说是
0: 有人举报楚韶华才是当年陈氏灭门惨案背后的真凶，而且这个人愿意出庭作证。
1: 谁？
2: 我还没有打听到。
1: 你那有消息了吗？
0: 找了警局的熟人问了，都说是无可奉告。
1: 奉告，我看是欲加之罪吧。
3: 韶华的确杀了人。

0: 都还好吗？
1: 二妞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我8年前发生的事儿了吧？
2: 楚小姐，我不管
3: 8年前
2: 确切是发生了什么，但是上了庭之后，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如果法官追问你，你就说：“哎呀，时间过得太久了，已经记不得了。”总而言之啊，你把剩下的事情都。

0: 交给我，我有把握让你脱罪。刘律师，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也不想再隐瞒。8年了，这事儿也该有个了结。
1: 你想怎么了解？

0: 这件事情没那么单纯，是陈文顺是该死，可是现在所有的卫道人士都把矛头指向你，再加上我们这一路走来得罪的人，结下的仇怨也不少，就怕有人想要借机生事。如果你要公开这案件的事实真相，那能够承受舆论所带来的后果吗？
1: 楚小姐，不是所有的记者。 他都追寻真相，有很多人他们只关心艳情、凶杀，也不是所有的公众心里都有正义感。有的人他要的只是八卦。从我们现在的庭审策略来看，土匪灭门的这个说法，从现在的风气，从你个人的声誉上来讲，是最好的了结。这个案件会重启，是因为警方那边找到了新的证人。
2: 估计就是当年的土匪，那一个土匪的证词是很容易在法庭上推翻的。只要我们坚持，就是当年的土匪杀了陈家满门，那林律师就有把握帮助你在庭上当庭释放。
3: 你新的证人不是土匪，是周燕。周燕是谁？
2: 是我嫂子，可能她从我哥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那这个事有点棘手啊。没事，这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不用管了，回去吧。
4: 少啊！至于接下来要面临的风暴或者不测，
2: 我都能承受。回去吧。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做掉周燕？
1: 对，做掉他，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
2: 不行，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万一失手的话，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再说，少华想要公开事实，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我们这么做，只是给他添了个包袱。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任由周燕就这么诬陷少华吧？
2: 别忘了。
3: 我们还有一个储槽中。这样吃够不够啊？
4: 够。
3: 你这净吃肉，不吃点青菜。
4: 我就喜欢吃肉。
5: 文老板。
3: 爹，你怎么才回来？要不是文老板给我买吃的，我要被饿死了。
5: 爹给你买饼去了。小宝，爹跟文叔有话要说，你出去玩一会儿。
4: 哦。

0: 少华被抓了，都怪我。周英在哪儿？我能跟他聊聊吗？我也不知道，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哎，温老板，少华不会有事吧？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
1: 现在不知道，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如果你能出庭作证，证明周燕在撒谎，也许能帮到你妹。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少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 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还替小宝准备了一份，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要给他读书，学手艺的。原本是少华要亲手交给你的。

0: 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韶华，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韶华。大哥，我能多问一句吗？韶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周燕他就是为了钱，他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
1: 可已经结案的案子，警察那不会悬赏的。可他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而且他还说，他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可他根本就不懂业务，他怎么可能当经理呢？他的钱肯定是出卖韶华得来的。大哥，如果你见到周燕，帮我劝劝他吧。
0: 文老板，不瞒你说，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瞎编的。

0: 原来属于蜀二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这儿的钱是田大少给的。我也想，这次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啊，还把事闹那么大？田大少啊，不奇怪啊。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我们也可以，只是看谁的嫁出的高而已。
1: 哎，少正已经答应作证了，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
0: 你要干嘛？田大少给了你多少钱啊？听不懂你说什么。你的头发是在响弄堂里烫的，旗袍穿的是去年的款式。包包、皮鞋，都是二手的，手链是玻璃的，香水也不是进口货。田大少没给你多少钱吧？
2: 管你屁事儿！
0: 我看你这身行头啊。 田大少最多给了你2000大洋，我给你4000，足够你买好看的口红、洋气的包、巴黎的香水和法国的高跟鞋，你觉得怎么样？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在法庭上不要胡说八道就行了。
2: 我已经得罪了楚韶华，你让我再得罪田大少啊？
0: 那我在上海还怎么待呀？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甚至出国。
2: 康二妞，如果楚韶华像你这么大方，哪有后面的事儿，是吧？
3: 法庭上说话，过点脑子。法官大人，这是当年华顺药铺的伙计王双喜和宋大为的证词。他们证实，楚韶华案发前和一个男子关系密切，并准备和这个男子远走高飞。这是。 死者陈章氏的妹妹宋章氏的证词，她证实，楚韶华在案发前，她的婆婆陈章氏反对楚韶华再嫁，但楚韶华一意孤行，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楚韶华为了达到再嫁的目的，杀死了阻碍自己再嫁的陈章氏、陈二顺和陈轩，并利用土匪抢劫，毁尸灭迹。
4: 你们老胡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中午好，来到末伏意味着伏天进入到收官阶段，与中伏相比，一早一晚多了几分凉意。像明天早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出头，不过午后还能达到30来度。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时候居多。末伏时节，雷雨仍然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天气晴朗，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除了唐山、秦皇岛以外，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近期雨多，山体含水量饱和，那山区及浅山区要持续做好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同时，也要提醒近期想要旅游或者是露营的朋友们，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31到22度；西柏坡阴转雷阵雨，27到21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多云，27到21度；平山腾龙山阴转雷阵雨，27到21度。

0: 塞罕坝多云，21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7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5.3度，浪高0.8米。沧州海域水温29.1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是正在播出。
2: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3: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4: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2: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5: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2: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6: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7: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用生命换回来的。
8: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9: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8: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7: 邢台人没闹钟。
8: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6: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0: 明白。
11: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2: 全速前進。
13: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4: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11: 我叫陈艳萍。
12: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3: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僕たち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ら

0: 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千年竹叶青，久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1: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2: 黄梅戏演员韩再芬。
13: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4: 评剧演员刘秀荣。
15: 名家荟萃，
16: 品传世经典，
17: 百戏同台，
18: 赏梨园盛宴。
1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6: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8: 以曲寄相思，
2: 以戏赴佳期。
7: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3: 初见倾心如故，余生白首不复。
4: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6: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11: 中华友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1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北腹地，冀中沃野，千年古城，安定之州。定州雄踞九州咽喉，自春秋赵氏，立战国雄图，乘中山雄风，传千年文脉。时光的长河里，有古塔擎天，回响着历史的峥嵘。精神的星空中，是文风浩荡，闪耀着文明的不灭光芒。如今，定州作为河北省直管的现代化城市，抢抓战略机遇，坚实的产业脊梁再次挺起。昔日的中山古国已唤醒为服务京津、链接未来的现代化节点城市。它以定州行、定如意的开放胸襟、广纳四海、步履坚定，正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定州答卷。千年古都，风华正茂。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定州。定州的风里藏着2600年的故事，从战国中山的铁马金戈，到汉唐盛世的文华气象，再到宋朝北疆的重镇雄风，这里始终是华北大地上一颗不可替代的明珠。这厚重的历史早已凝住于定州的文物瑰宝之中，那些静静陈列的白瓷与玉器、书简与石刻，不仅铭刻着岁月的痕迹，更为我们标记出一条清晰而温暖的文化来路，等待你我一同溯游而上，触摸文明的脉动。
0: 在定州古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时光的殿堂——定州博物馆。这座享誉全国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独属于定州人的文化客厅，更有着县级博物馆天花板的美誉。
2: 我一来到这个定州博物馆啊，就被这个恢宏大气的建筑给震撼了，一下子就感觉有一本厚重的历史就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3: 就是这样，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2: 我们这座馆的外观设计呢，融入了秦汉建筑元素，把坡地、高台、斗拱、坡屋顶融入其中，彰显出定州作为战国中山和汉代中山国都城的那段辉煌璀璨的历史。
0: 在定州，中山二字承载着前后相继的两段辉煌历史。战国时代，这里地处华夏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诞生了骁勇善战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及至西汉，汉景帝之子刘胜受封于此，建立汉代中山国，延续300余年。如今，定州博物馆内的六大场馆、50000多件文物与三大镇馆之宝，演绎着2000余年中山文化的烙印与底色。
2: 我们三大镇馆之宝，它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山大地上的艺术巅峰。这就是我们第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龙螭衔环汝丁纹青玉璧。它是一龙一螭同衔一环，是由新疆和田青玉雕刻而成的，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块出阔玉璧。
3: 中间有个孔，代表着一种灵气，所以中国古代对玉有很多美好的寓意，什么玉有五德，可以比作君子，这些美好的寓意呢，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文化积淀。
0: 玉璧以浑厚礼器之形，寄托着先民的现世祈愿。而第二件国宝，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 则为我们展现了古人对神仙世界的瑰丽想象。
2: 这件呢是唯一的一件考古发现的玉制屏风，它上面用透雕的手法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幻的神仙世界。首先两位神仙呢是西王母和东王公，上屏片在正中微坐的就是西王母，周围呢还有女人、九尾狐、朱雀等等这些
4: 玄武、
2: 祥禽瑞兽。玄武是下屏片的
3: 下面，
4: 对，右边这一块
2: 东王宫周围所女人呐、等等这些这些纹饰呢，祥禽瑞兽，它体现出一个汉代人的思想信仰，就是追求长乐、升仙和长生不死。而且它是由四片插接组合成的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物品，这在汉代玉雕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它的玉雕的工艺呢，也是代表了当时玉雕技艺的最高水平。
0: 如果说玉作屏承载着汉代人飞升仙界的奇梦，那么第三件镇馆之宝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则将至高信仰与人间匠心一同融入于素洁的瓷土与火焰之中。
3: 定窑它是我们北宋的时候叫五大官窑之一，它是继邢窑白瓷之后这个白瓷里边的最高级的一种瓷器。
2: 定瓷它有着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我们从这件净瓶上也能看到它的一大特色，就是高。它通高60.9厘米，是全世界现存体量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
4: 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的挺拔，而且你看它上面的这个花纹啊，又流畅，但是呢又富有层次感，
2: 对，温润如玉，
4: 对，好像还有点这种月光白的颜色，
2: 对，
4: 很高级。
2: 对，而它的纹饰呢，您看啊，它雕刻了有
3: 竹节，
2: 对，竹节纹、复莲纹、仰莲纹，中间还有缠枝菊纹等等这些象征高洁的纹饰，而它的流布呢，做成了龙首之状。非常具有艺术感。
4: 对，
3: 过去他们说的定窑瓷无大器，我们把它就否定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就代表定窑瓷最大的一件。
4: 没错，
2: 所以烧制这样一件大型定器，可能不知道要经历几辈人多少年的实验，才有这样一件大型定器的横空出世，
4: 太难得了。
0: 属于定州的文物瑰宝，从不局限于砖石金玉，更有文字的深邃。当我们的目光从展柜移向书房，32000余块枣木刻板，与它所承载的一段厚重历史，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0: 这可是定州的文脉之基呀、啊。我们这恢弘浩大的32000多张枣木刻板，便是基父丛书的筋骨所在。它不仅是一套书，它更是清代的王浩父子耗尽30年心血铸就的直隶地区2000年文脉的一座丰碑。
1: 王浩呢，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写了很多书，所以为我们河北地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贡献了他们家族一份非常重要的力量，留下了这个煌煌的巨著。
0: 这套刻板呢，它是在光绪年间雕刻而成的，后来历经了八国联军入侵、抗战烽火，但是却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这离不开定州百姓和王室后人的舍命相救。当然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全力保护，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我们的聂荣臻元帅就亲自指示将这批刻板秘密地运送到了革命根据地抚平县，才得以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1: 从战国青铜器，然后到汉代的玉器，再到北宋的定瓷，以及这浩如烟海的木板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厚重的中山精神。

晋州的土地上挥洒着无数用砖石木构写就的史诗，开元寺塔如传巨笔，挥毫着定州的不朽气象，文庙殿。

0: 殿阁庄严肃穆，静守着千年流淌的如风雅韵。贡院号舍井然有序，漫步其中，游闻翰墨余香。这些建筑是历史场景的鲜活载体，李延年的《月韵》，韩琦的《正声》，苏东坡的《诗文》，都曾在这里的廊宇间生长回荡。 岁月为建筑披上斑驳，却不曾剪损其筋骨。它们静立于此，串联起定州的千年时光，将古城的辉煌过往深深镌刻在一砖一瓦之中，凝成永恒。在河北定州古城的中轴线上，一座巍峨古塔擎天而立。
1: 每天都在俯瞰着这座城市的日升月落。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开元寺塔，无声诉说着一千年前的边陲往事。
2: 定州塔叫做中华第一塔，它这个"第一"指的是它的高度吗？
1: 对，因为它是中国最目前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它有80多米高。 但是因为它建的时候的正是定州是地处宋辽边界，所以登上这塔顶来，可以远眺宋辽边界，观察你比如说辽国那骑兵的动静，因此它也叫辽底塔，它就像历史的坐标，是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原点。
0: 走进塔内，凭其天花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腾纹饰。
1: 墙壁上则留存着宋元以来的历代碑刻，斗拱梁方间，依稀可见当年的彩绘痕迹。这些建筑细节共同赋予了这座古塔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北宋的名臣宋祁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他说："河朔为天下之根本，朕定为河朔之根本，就是郑州。"
0: 和定州，郑州就是今天的正定，所以这是河北地区的最根本的重要的军事要塞。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座塔是定州地上历史的一个标志，它是这座定州城活着的文物。在开元寺塔北侧，约500米处的深巷中，静立着另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建——定州文庙。 千年古槐，求之盘曲。时光在此沉淀为一方肃穆与宁静，低声诉说着文明的往昔。
3: 定州文庙呢，始建于唐朝末年，历代多次维修与拓建，是供奉孔子、开展儒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历史上曾作为中学府学，素有"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
1: 这个门呢，它叫菱形门，它是文庙进门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形制、斗拱，包括这些彩绘、牌匾，都遵循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这座门它不只仅仅是一个入口，它更是一个象征，就意味着从这里开始，我这些学子们就步入了一个非常庄重、非常庄严一个文化的空间。
0: 定州文庙的建筑沿中轴线井然铺展，菱形门、戟门、大成殿规制严谨，气度肃穆。整座建筑不仅是古代官式营造技艺的典范，更以凝固的形制承载着千年以来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儒学精神。
3: 这两棵槐树呢，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呢，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定州任职中时所植，也称东坡双槐。虽然说历经了千年风雨，但您看这两棵槐树仍然苍劲挺拔。
1: 我们站在这儿，仿佛就一下和古人有了联系。苏轼到定州以后呢，在定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军队，固边。 加强防守。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呢，就是引种水稻，他把 南方的水稻也

重到我们北方。第三方面，苏轼是文人，在定州发现了一种花岗岩像雪浪一样的花纹，成为我们中国北方唯一的和南方可以并驾齐驱的中国名石，叫东坡雪浪石。同时呢，苏东坡爱喝酒，所以他在定州用朱树枝拌上粮食酿造了一种中山松老酒，而且他亲自写了一首中山松老赋，传世精品，就成为苏东坡留给我们定州的一张亮丽名帖。

根据我们定州市志的记载，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的时候，见乡亲们插秧非常辛苦又枯燥，为了减少疲劳，给大家编了这个插秧歌的曲调。所以经过千年的演唱和艺术家们的创造，形成了今天的定州大秧歌。

0: 秧歌的唱腔都是用本嗓唱，用大明嗓，用咱们说话的嗓音来唱啊、嗯。可以，它的特色就是没字幕也能听得清，所以百姓就喜欢，一听他就懂。
1: 从文庙的如风雅韵中走出，不远处便是定州贡院。这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曾是古代学子越过龙门的一道关隘。青砖灰瓦的院落内，魁阁好舍层叠而上，每一张桌椅都曾见证过无数个奋笔疾书的身影，承载着一个时代关于前途与理想的重量。
2: 可以说这定州啊，它是我们中国古代科考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地，不单有文考场，还有武考场，文武兼备。
3: 其实一进来就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哈，而且您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品字楼也很有特点。
2: 它这个品字形呢，你看有分四级这样的斗拱，它代表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四个级别，最基层的一层考试叫院试，就是由县和州来举行的，这个学子们考上以后呢，还要去参加乡试，乡试一般考中的叫举人，那举人当中优秀的学子还要进京去参加会试，在全国通考前面考中的叫进士，进士当中的那些最优秀的还要参加殿试啊，前三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状元、榜眼和探花。
4: 我们看到这个魁星，他的形象是左手擎斗，右手执笔，展现出一副非常威严这样的样子，他是作为这个考场的主宰。
1: 走进这座森严的考场，时光仿佛再次凝固，眼前每一张规整排列的桌椅都曾见证过一场场心智与体力的鏖战。
3: 就往这一坐，这个气氛就有了哈。然后您给我们讲讲当年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啊，有两个方面的考试，一个叫经学，另外一部分人叫对策。

0: 往往这个科考它也是个力气活，它要从早晨晨时一直考到下午，所以这六七个小时
1: 哦，
0: 自己带干粮，不能出去，所以你得在这坚持着把这个卷答完。
2: 如今故院里保存完好的试卷与器物，仍在无声地诉说着科举的严苛与学子的勤勉，而一座考场远不足以承载定州全部的文化。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人文渊薮，西汉的李延年以乐府诗篇传唱倾国倾城，唐代的崔护、刘禹锡一个写下人面桃花的怅惘，一个吟出沉舟侧畔的豁达，及至宋代名臣韩琦再次留下经世济民的足迹，文豪苏东坡更是在此兴文教，酿美酒，赏奇石，将他旷达的性情与风雅的趣味深深印入定州的记忆。这些身影穿越时空，共同点亮了属于定州的文化坐标。

漫步于定州市中心的宋街，高亢的吹歌唱响了燕赵绵延的风骨，金牛眼药守护明眸，续写的是人心人数。定州白瓷素雅如月，凝练着大巧若拙的智慧，而定州缂丝则通经断纬，织就了流光溢彩的画卷。这些定州的多彩非遗，使这片土地浸润在街巷的生动日常。它从未被封存于展柜，而是流转于匠人的指尖、百姓的传唱和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在这里，每一门手艺、每一段唱腔、每一份传承，都深深扎根于市井烟火，温暖明亮，生生不息。

0: 我们定州啊有这么一个国家级非遗缂丝，一寸缂丝一寸金。咱定州的桑蚕丝之史啊辉煌上千年，早在战国时期啊咱就开始种桑养蚕，史记里还专门提到过中山国的丝织，那是确实好看。
1: 唐代是定州丝织的巅峰时代，据通典记载，天宝年间定州丝织共富居全国之首。作为丝绸之路北线核心产地，以此为起点，无数织品向西而行，以绝伦的经纬编织出中外文明交流的华章。
2: 定州呢，在古代的时候，丝织业的它是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的时候呢，河北的气候非常温和，四季分明，特别适合桑蚕业的这个养殖，促进了大量的手工艺的这个发展。
0: 对，
2: 当时呢，有定陵和缂丝就产生了。那么有史书记载的就是说，唐朝富豪何明远家有灵鸡500张。
0: 哎呦喂，
2: 有这500张之鸡，别说古代了，就搁到现在也是特别大的一个规模。缂丝呢，它是源于汉唐时期，那么兴盛在呢北宋的宣和年间，就达到了一个技术顶峰，还是完全纯手工，就是唯一没有被机械化所代替的一门独门绝技。2009年呢，联合国也把这个缂丝的制造技艺被列入了世界级非遗的保护名录，所以呢，它是世界的文化财富。
0: 对。
2: 那缂丝的特点呢，就是无中生有，通经断纬，表里如。

0: 一，空间段尾呢，经线不动，靠纬线来作画。
1: 竖着的是经线，
0: 对，
1: 横着的是纬
0: 线。
1: 王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刺绣跟缂丝的区别是？
0: 刺绣呢，就是都有一块底料，哎，而缂丝呢是无中生有。你看我穿的这个，它是平纹的织物，它是底部和花型一次成型的，所以它在织一行的时候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换梭，以丝为末，才能把这个图案给完整的织出来。所以古人称它为浑然天成，所以它是织中之圣。
2: 缂丝，这门被誉为织中之圣的古老技艺，并未止步于复刻往昔的华美，在当代匠人的手中，它正突破传统的边界，以创新之姿融入现代生活。
0: 也考虑到它拿在外边下雨怎么办呢，或者是不小心碰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用到了这个三防处理。看我做一个实验，你仔细瞧啊。
1: 哇塞，
0: 看，
1: 好像那个荷叶，
0: 对
1: 呀、
0: 啊，它是来回滚动的，是吧？
1: 啊，真的真的，
0: 你看它脏不了，
1: 哎，真的，
3: 哎，也不漏。
0: 我们也研究了呢，很多让它美学去更多的表达。那么这个呢，你看我拿这个紫外线的，它就是遇光可变色，非常的有趣儿。

0: 从工艺美术到本草良方，定州的非遗藏着温暖的民生底色。古城深处传承400年的金牛眼药，以精湛古法炮制，护佑了一代代人的眼目清明。
1: 这个金牛眼药从康熙年间传下来的，当年药铺柜台上时常摆放着一个木雕金漆小牛，街坊邻居感觉亲切，就管它叫金牛眼药。后来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定州，眼睛不适，用了它很快好转，然后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临药铺亲笔题金牛张铺，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了。金牛眼药精选珍珠、朱砂、琥珀等九味药材，炉甘石经过800度的高温煅烧，再投入三黄汤中萃取，珍珠呢要嵌入卤水豆腐中文火慢炖，只为激发其药性，去除杂质。淡红色的粉末它具有凝中退液的作用，常见的眼病、结膜炎、角膜炎、迎风流泪，都有了很好的作用。
2: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护眼神器，这才是看得见的非遗，摸得着的疗效。
0: 宋代五大名窑之定瓷，以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名动天下。如今跨越千年时光，它早已不止于素净清雅，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焕彩。
3: 这可太漂亮了。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定瓷好像是白里稍微带有一点黄，比较温润的感觉啊。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咱们不是说这个定瓷都是白瓷为主吗？那我们面前这个五彩斑斓这么多颜色的，它也是定瓷吗？
4: 对呀，
5: 这个我们现在的定瓷呢，在宋代以白瓷著称一世啊，作为宋代五大官窑名瓷之一。但是大家知道吗，定窑盛烧800年间，大量的民窑体系颜色也非常的丰富，稀世之珍的紫定，莹润通透，灿若紫玉。哎呦，来看一看它。所以说，一方水土，一方瓷种。那比如说咱们这个茄皮紫釉，包括这个黑定，那都是咱们本土的黄土和红土做成的。
2: 不过创新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担心偏离定瓷原本的味道？
5: 一定要固本，才有创新的过程中。定窑真正的本源的风格是它的釉色温润如玉，我们说白瓷，它把我们的色是瓷，也是高温透明釉，除了黑酱是乳浊釉，其他全是透明釉。那还有定窑真正的独到之美又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刻、剔、印花工艺。这是它的精髓，将这些经典的工艺跟现代的意识，合为一体。但我们既要守住定窑的这个魂和根，又要让千年定窑在这个历史时空，将来在世界焕发它新的时代的一层。

0: 古城定州在近代中国的破晓时分是一处格外醒目的光，这里曾迎来叶阳初与一群留洋博士，他们脱下西装穿上布衣，在翟城村点燃平民教育的星火，以除文盲做新民的理想照亮乡土中国。烽火岁月里，这片土地更挺起不屈的脊梁，从北团惨案的悲壮抗争，到清风殿大捷的嘹亮号角，热血铸就不朽丰碑。而定州人张寒辉则以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整个民族的悲怆与觉醒。教育之醒，抗争之勇，文化之声，共同汇聚成定州的近代曙光。
1: 无数个夜晚，我常常想起在定县翟城村与乡亲们一同办识字班、建合作社、推广农技。那段岁月浸透泥土，也浸透希望。
2: 除文盲，做新民。我每次读到您这句话，就会想起我的奶奶，她曾是您识字班里的学生，一辈子都记得您当年教她写自己名字的那一天。
1: 你是？
2: 我是一名乡村教师，这是我家一直保存着的识字课本。奶奶常说，您当年教她识字，还教她种棉花的新方法，从此家里多了条活路。
1: 这本书是当年在翟城村的油灯下一遍遍校对的。
2: 我就在翟城村小学教书，您当年奋斗过的地方。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知道1929年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定县实验，知道有一位晏先生带着很多留洋博士在这儿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
1: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一群人的选择。像哈佛大学毕业的熊佛西、陈志前、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景汉，他们随我来到了定县，不是下乡考察，是举家迁徙呀，只想用教育和农技来改写农民的命运。
2: 大家常说，晏先生教的不只是字，更是心里那口气，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想要培养的是整个的人，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定县就是我们的实验田，这里的每一盏烛火、每一束微光，未来都有可能照亮我们民族复兴的大地，甚至为世界寻求进步的人们贡献一份

东方的辉煌。孩子，愿你在这片土地写出比我们更加壮阔的诗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做了深入了解，所以可见啊，晏阳初先生在定县的实验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了。
1: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晏阳初和他的团队500博士下乡在我们定县进行平民教育的地方，这些塑像呢就是那500博士当中代表性的人物。

0: 这些有情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呢，应该说从历史走来，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的人文光辉。
1: 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位于城区以东20公里。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与一批归国学者选择此地，开启了立足乡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如今昔日旧居仍静默矗立，见证着那段将知识与理想播撒于田埂间的岁月，成为中国近代乡村发展史上一个温暖的坐标。
2: 这里呢，就是晏阳初先生的旧居。上个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里脱下西装，穿上布衣，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晏阳初团队以翟城村为起点开展的定县实验，并非零散的善举，而是一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整体性社会改造，其蓝图便是针对乡村积弊所开出的一剂综合药方。这场历时10年的探索，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深刻印记。
2: 晏阳初先生啊，觉得中国农村之所以落后，有四大弊病，就是愚贫弱思。针对这四大弊病呢，晏阳初先生他们就开创了四大教育，就是以文艺教育治愚，生计教育治贫，卫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来提升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
0: 我觉得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啊，他找到了中国农村世代存在的这种顽疾，所以开的这药方很准确，这个目标是非常高尚的，而且对于提高整个农村中国农村的人口素质、科学素养，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2: 今呢，我们定位了研学翟城、振兴翟城的目标，我们将晏阳初旧居、平民教育、运动教室这些历史建筑呢进行了修复，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课堂，

0: 知识的星火在这片土地点燃，定州人的觉醒迅速凝聚成保卫山河的钢铁意志。抗日战争期间，定州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区域，经历了日寇频繁而残酷的扫荡。1942年5月发生的北团惨案，成为华北抗战史上至暗一页。800余名定州村民和战士在毒气中罹难，但暴行未能摧垮这片土地。就在同一年，定州儿女组织起回民支队，奋起抗争。
1: 我们的回民支队呢，也是定州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2: 在1938年呢，这个冀中军区啊，把定州的回民支队刘文正部和县县的回民支队马本斋部让他们合并，就成立了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经历了870多场战斗，歼敌3.6万余人，所以被冀中军区誉为打不烂、攻不垮的铁军。
0: 从抗战到解放，定州这片热土始终奔涌着英雄的血脉。1947年深秋，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在这里打响。面对国民党第三军北进，晋察冀野战军以惊人毅力完成一昼夜120余公里的奔袭，上演了战争史上的行军奇迹。
2: 清风店这场战役的胜利，它彻底扭转了当时华北的这个战局。几天以后，这人民解放军就开始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实现了华北地区的解放，也为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定州的红色旗帜是一部用牺牲、用抗争、用奉献、智慧来书写的壮丽的一个史诗。
0: 在山河破碎、同胞流离的年代，这片英雄的土地还贡献了另一种力量，那是用旋律点燃的精神星火。定州人民艺术家张寒辉将故土的悲怆与时代的呼号谱成一曲《松花江上》，从此这歌声越过千山万水，汇入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壮阔和声，成为抗战记忆中永不消散的回响。
1: 那这份歌谱呢，就是我们定州人民艺术家张寒辉所创作的《松花江上》。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在1936年被创作出来的。
3: 张寒辉先生是定州老乡，
1: 对，
3: 但他写的这首歌是写的东北的松花江，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当时在西安的任教的时候呢，他一边教学一边宣传抗日，在东北军当中了解到了这种背井离乡的士兵呀、学生，他又结合了定县的大悲调，激情创作了出了松花江上。
2: 他的老家定州啊，有传统的秧歌，包括古乐都非常盛行，甚至在我们定州就有一种悲调，在定州秧歌的唱腔当中啊，这种悲调和哭声早就已经融入到张寒辉的血脉当中。
4: 每次听到松花江上这个旋律，我心里是又激动又沉重，他亲眼看到了东北同胞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于是满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这首歌。

作为张哈辉的后代，经常想起这首歌。它不是凭空创作，是蘸着血泪写出来的，所以才能一下子戳中无数中国人的心。以先辈为荣，不能忘记国耻。

0: 在千年古城的荣耀之上，今天的定州正悄然书写奋发进取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定州产业能级不断提升，体育器械闪耀世界赛场，汽车制造驱动转型升级，智慧农业绘就振兴画卷。如今，仲春园重现宋式园林意境，文体中心以现代建筑语言续写文脉，让历史风雅与当代生活交相辉映。这场贯通古今、融合城乡的城市更新实践正在定州全面展开。放眼未来，这座古城正以昂扬之姿向美而行，拥抱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如今的定州已形成多轮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体育器材产业作为历史悠久的代表，不仅是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更是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2: 身体重心放在咱们的两腿中间啊，身体微向前倾，挺直腰背啊，目视前方。那咱们就开始了。
3: 好，
2: 来，
3: 好，动起来了。
4: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哇！

0: 看到了我们有这么多有特色的体育用品，那有没有一个是重点能给我介绍的呢？
1: 这个呢，就是在工业设计上屡获大奖的健康全享家，这一套就很有代表性。这里面呢有十件器材，也是一个装备的合集。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我轻轻一弄，摇身一变，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体重秤了。
2: 其实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这应该也是我们定州制造迈向定州制造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了。
3: 除体育器材产业外，定州已形成涵盖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商用车整车生产基地。
4: 也和比方呢，也是聚焦于智能化和新能源两个主流的方向，来实现它的智能突破。另外呢，就是数字化这块呢，通过这些信息化、数字化的一些支撑，我们的订单从原来的72小时的需求提高，到现在响应时间是6小时，连接了600多家的相关的供应商，效率提升了40%以上。现在呢，全球有50多个国家都能看到我们河北茶的新能源产品。

定州的发展脉络，既有产业的钢筋铁骨，也离不开城乡的人间烟火。东亭镇农业嘉年华，以科技农趣激活田园。附近的仲春园以宋风雅韵温润城市，刚柔并济，古今相生，正是定州守文脉、惠民生发展智慧的生动写照。

0: 您画的这个是
1: 仲春八景的秋色这块呢，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复，我们复建了一个宋代的园子，其实更是一个对历史的一个回溯。带着学生们来呢，一个是写生景色，再一个就是说能够让学生温习一下以前的历史，让他们对历史有个了解。这个园子就不是布置堆了，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的名片呀。我想如果韩琦苏轼他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他们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2: 仲春园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初年，金陵向韩琦扩修并命名，取协众同春，与民同乐之意。如今的仲春园亭台楼榭错落，松竹花木繁阴，独有一份四季成景、芳林雅趣之特色。
0: 走进这个仲春园呢，就是满目的绿色，一步一景特别雅致，让我有一种仲春园不输名家园林的感觉。
3: 确实，那说到我们定州的城市更新啊，关键就在于让风貌为我们老百姓大众所共享。仲春园呢，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园。老话说了，一座仲春园，半部
0: 定州史。
3: 对，那复建后的仲春园呢，不仅也是留住了定州历史的记忆，也是成为我们定州市民、定州老百姓们赏景观景的好去处。
2: 与仲春园遥相呼应，定州文体中心的屋顶如云舒展，建筑极具美感，馆内赛事、展览等活动常年不断，是市民钟爱的城市新空间。

0: 以前提起定州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今天站在这儿，我能感受到它底气十足、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1: 没错，其实定州的城市更新从没有停下过脚步。作为一个定州人呢，我最自豪、最骄傲的不是说定州有多少的古迹，而是说这些古迹能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切切实实地融在一起。
2: 向先师敬学，
1: 老年人可以在仲春园里溜溜弯，年轻人来文体中心充充电，孩子们在体验馆学学文化，文化根植在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定州最大的活力和底气。

0: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没娶成，
2: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你说喜糖没请你吃上吗？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吗？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搭成了。
3: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才受得了你。怎么着，在明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谢谢。
2: 怎么呢？
1: 明玉家啊，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评弹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0: 玉龙湾小区。
1: 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
2: 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3: 我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
2: 但是柳青，我说实话，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
4: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老蒙的意思？
2: 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城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
5: 干嘛不敲门啊？
6: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
7: 喂，喂。
8: 哎呦，这么大的房子啊！
0: 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哎呦，
8: 这太好了，这晒晒太阳，多舒服！
0: 健健身啊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
8: 哎呦，真好，真好！
0: 哎，这边，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8: 哎呦，这么大呀，这里头！哎呦，洗澡间真大呀！
0: 这是他主卧。
8: 哎呀，
0: 这边老聂，开放式的厨房。
8: 哎呦，
0: 你看这，
8: 这太棒了，
0: 这全是进口的。
8: 哎呦，真是太棒了，
0: 这一平米大概就得几万块钱呢。
8: 哎呦，
0: 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8: 电视肯定有啊。电视呢？
0: 你给我坐这儿，来，等着啊！电视来了，着急吧？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聂，你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哎，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去，你干嘛呢？
9: 走。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看那啊，老聂，老聂，怎么了，老聂？老聂。

0: 别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Thank you.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今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这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儿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哎
0: 哎，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呢。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
2: 哎，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哦，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搜搜他去给我买去了啊？哎，行，行行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哎，再见。
2: 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聂，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3: 哟，小爷视察来了，
4: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3: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嗯，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4: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3: 整个众诚不都是你的吗？
4: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这……
3: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4: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3: 这话谁说的？
4: 我爸呀。
3: 开玩笑。
4: 哎，你干嘛呀？
3: 找你爸去。
4: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诚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诚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师傅，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5: 小红这张嘴啊还真不够严实啊。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红手里啊。
3: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5: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梦，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啊，喂，
3: 师傅，
5: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儿是吧？
3: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诚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5: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3: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5: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诚。
2: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3: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傅，要不柳。

0: 母亲的事情你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1: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
2: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1: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

0: 铁波，哎，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嘛。
1: 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1: 哎，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小石，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2: 呀。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呢。

0: 我爸呢？这么早就睡了？
1: 我想，你伯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2: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呢。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儿在饭桌上哄哄他。
3: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1: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3: 去郊游吧，啊？
1: 哎，
3: 咱们去烧烤。
1: 好啊。
3: 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1: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3: 就是啊，去吧。

0: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有事儿跟我们说。嗯，
1: 那您说呀。我要立遗嘱。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干嘛呀？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哎呦，
2: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
0: 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说什么？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朱莉。朱莉必须到场。
3: 大叔，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
1: 是啊。
0: 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1: 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哎，这老头。

0: 你爸还没出来啊？叫他两回来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1: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啊，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1: 少糊弄我，人来了我再吃。
0: 大哥在美国不在上海，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大家都那么忙，你做什么妖呢？大叔，确实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哎，
3: 好了，
4: 他把门锁了，
0: 他在我家锁我的门。
3: 来，走走走。
1: 哎呦，这简直了！
3: 要不？
5: 先把你二哥叫回来。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啊！吃一口，阿爸。

0: 您真不能这样，不吃饭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
1: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
0: 行，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丽丽不是外人。
0: 我知道，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
2: 行了，出力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1: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饭。

0: 哎，明玉啊，
1: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爸要立遗嘱了。
0: 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1: 爸身体没怎么了，

0: 叶叔叔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
1: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爸想干嘛呀？
0: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

0: 哎呦，爸，这是又要干嘛呀？
1: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1: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嗯。

0: 你这搞得你像做个报告一样，你这是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0: 我爱听。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

只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口口说说，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给我还不算晚。 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 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 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3: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我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儿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

生活过得下去，名誉最有钱，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名称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明玉明哲愿意给添点就给添点，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就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互相帮帮忙，这种事情没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

0: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9: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8: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10: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11: 只要我张宝田画不成，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0: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8: 邢大人，没闹钟，
12: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8: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铸风骨，慈幼汇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尽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大厨坐上了啊！
1: 特别好。
0: 做什么？
2: 红烧狮子头是我拿手菜。我先把这馅儿给你喂好了，待会儿你坐着方便。哎，小石。
0: 哎，
2: 这个是盐是吧？
0: 对，中间那个盐。
2: 好。先放料酒。
0: 哎，放点酒啊。
2: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3: 哎，服务员，加点水。宝哥，稍等一下。
2: 哎，我来，我来。
3: 谢谢大叔。
2: 哪位要加水？
4: 哦，我。
5: 小
4: 心心
5: 家女朋友，你这
4: 样，谢谢。
2: 不就放这儿吧。
5: 啊，
4: 行，
5: 其实
4: 挺漂亮的，
2: 是吗？哦，对，盐，加一勺盐。
0: 哎哎，大叔，加过了。
2: 我没加呀。
0: 加了。
2: 我真没加呀。
0: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2: 我加了，
0: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2: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的我都忘了。

0: 小票领导好，
1: 好，
0: 下次再来啊，
2: 谢谢啊。

0: 下午能不能带我出去一趟？
1: 要去听评弹？
0: 去个老朋友那儿。

0: 谢谢。王老师，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
1: 来干嘛？来看看你们。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0: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哎，
1: 老苏，哎呀，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哎，
2: 老队长，
0: 要泡你自己去。
2: 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哎呦，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我一直觉着挺对不住你们的，丽丽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
0: 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
2: 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了。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
1: 行了你啊。
0: 恭喜啊。
1: 恭喜什么呀？
0: 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了，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

0: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
1: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 在众诚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诚变得更好。因为众诚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诚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0: 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1: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嘴。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哎，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儿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苦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1: 去多久啊？
0: 两年。
1: 两年啊？
0: 两年很快。很快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嗯，那个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哎呀，这怎么你都撂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了，梅兰。哎，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都想不起来了。我就捡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那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忘了忘了。

0: 梅兰，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发。爸。

0: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1: 啊，好，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0: 没有。
1: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0: 云云啊，
1: 哎，爸，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小吃店里。
1: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0: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1: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0: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0: 哎。

0: 这种事实际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1: 这是多久了？
0: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也方便。嗯。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0: 呀，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你也是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0: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芈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法儿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哟，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啊，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哈？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0: 明玉，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0: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0: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

0: 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想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济，咱们就去国外，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还不行，我现在病治不好了。

我的女儿呢？

0: 老师啊，
1: 哎，
0: 明月还没起来啊？哎，
1: 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呢。啊，
0: 走了？
1: 对啊，赶快吃吧，吃热吃。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0: 不走了。
1: 嗯，
0: 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儿耽误了。
1: 行。
0: 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们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啊，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3: 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了。

0: 今晚过来有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1: 不用不用。你把这拿着。
0: 这干嘛？
1: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0: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1: 拿着。
0: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1: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0: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
1: 明月，债我也给你。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对不起。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倒是没有乱跑过了，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

0: 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1: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0: 姓什么呢？
1: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
0: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2: 嗯。
0: 啊？
2: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0: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2: 去。
0: 啊，来，走了。

0: 哎，
1: 来吧。
0: 啊？
1: 你哪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0: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

0: 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闻听无益，品证行端。

0: 砥身力行，为好。和衷共济，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3: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5: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6: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4: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4: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5: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6: 邢台人没闹钟。
4: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5: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8: 明白。
9: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0: 全速前進。
11: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2: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2: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8: 燕将军，
9: 我叫陈燕平。
10: 如果陈燕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8: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ドローン撃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吧。
1: 看。嗯。你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2: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 嗯，哼，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放好了。
2: 哎，来来，来了，拍个照。
3: 来，给你们俩拍照。
2: 不、哦，你也在，
3: 我们一起啊。来，来，来啊！一二三。

0: 记得吗？
1: 嗯。
0: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嗯。
0: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的，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0: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0: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大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儿干嘛？
0: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动呢？开始，开始。

喂，哎，你爸1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0: 喂，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2: 苏女士，挺有缘呀。
1: 哎，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2: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 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呀。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1: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
2: 我就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宋女士，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
2: 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
2: 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孙
1: 女士，你的牌子放哪了？
2: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缝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 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2: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

0: 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没事的，真的。
0: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0: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咱们睡哪儿吧？
1: 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2: 不弄了，
1: 是
2: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1: 行，早点睡吧，啊。
2: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1: 你不用操心我的。
2: 今天忙了一天了，也辛苦了。
1: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2: 嗯。晚安。
1: 晚安。
3: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4: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2: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1: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5: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1: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5: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你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1: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5: 不会啊，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5: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 忠臣也是你的一个家，小吴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梦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1: 怎么会呢？

0: 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不是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啊，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是，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呢。你攒了多少呀？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

0: 车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0: 是啊，不是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吗？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啊。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明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呀？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爸，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给。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我渴死了。
2: 来，累吗？
1: 来。
2: 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关门。
2: 这个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
1: 看看你爸。

0: 顺便看看你。
1: 顺便看我？
0: 特意要看看你。
2: 石老板，哎，别忙活大过年的，坐着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0: 好，我待会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
2: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3: 过年好，小嫂子。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2: 我等你啊，
0: 留给我啊，
3: 一定要来。周老板，我们吃好了，多少钱？哎，
0: 要走了。嗯，你们今天320。
4: 好，
0: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4: 好的，我先走了。好，
0: 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3: 新年快乐。小萌，过年好啊！
5: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4: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5: 那好吧，等你们哦。
4: 味道还行，
3: 嗯，挺好的。
4: 石老板，
0: 哎，
4: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0: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4: 真乖。我爸呢？

0: 你们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前去。好，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1: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习题集，习题集。

0: 喂，大哥，
1: 明玉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2: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0: 对，明玉，给你们拜年了啊！
2: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蜜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小蜜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
1: 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啊，
2: 行行行，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1: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2: 明玉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1: 你家人还说什么谢？我先挂了啊。
2: 好。
3: 爸，你去哪儿了？你打我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买东西去了。
3: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0: 行行行，不是，那赶紧回家了。
3: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0: 闹了，听话。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行，我错了，我不该跟你嚷嚷。咱回家吧。
3: 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走。
0: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你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3: 不是，给我看看！
0: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呀？
3: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要，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0: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
0: 不要了，书，我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3: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 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还小瘦、嗯。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2: 哎，明玉，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嗯，亲一下。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6: 明成，过年好！
0: 来来来，
4: 过年好！
5: 快点，宝贝，
6: 快说！过年好！
5: 快说呀！过年好！
7: 过年好！
5: 跟谁说过年好？
2: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3: 爸，
0: 啊，等一下啊，爸。来，给二哥给您
6: 爸。
2: 爸，过年好。
5: 爸爸，过年好。
6: 爸，
4: 爷爷过年好。
7: 爷爷过年好。
6: 爸，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来来，
9: 过年好。
6: 来，跟我爸说话。
11: 过来，
6: 阿力。
0: 你看，你看，你看，二哥的朋友。
12: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3: 你们好好过年啊。
5: 好，拜拜，
6: 拜
5: 拜，
6: 拜
5: 拜，
2: 拜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3: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0: 哎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怎么了？怎么了？

0: 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呀！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5: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肿瘤。

0: 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5: 我们要去哪里啊？
6: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5: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4: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5: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7: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8: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5: 那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4: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5: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
9: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10: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9: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4: 袁将军，
5: 我叫陈艳萍。
10: 狐狸出现了，
4: 立即开始行动。
9: 毙了你，
5: 带走
4: 山田美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杨老师，还是叫你有良吧。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哦，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我们从网上走到了现实，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1: 用网上的话说，咱俩这叫网友奔现。
0: 您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复古，我觉得还挺适合您的。
1: 这是特意新买的衣服。
0: 我猜您的尺码是52A 吧。
1: 刘小姐，你太厉害了，连 A 都猜对了。小心台阶滑。
0: 好，好在雨停了。
1: 是。进我们这里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哦，没问题。
2: 随时能帮我过一下安检。

0: 转身。
1: 转身。有点麻烦，别介意啊。
0: 哦，没有，正常。可以了吗？
1: 谢谢。
0: 谢谢。
1: 这边请。请进，刘小姐。啊。这边。这里就是我的实验室。
0: 这么大啊。
1: 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收拾一下。
0: 没事，您慢慢收拾。
1: 我的实验室从来也没有来过别的人。
0: 那是我的荣幸啊。
1: 稍等一下啊。
0: 好。杨老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1: 刘小姐，这里是实验室啊，不合适。
0: 我觉得那样才刺激呢。

0: 您好。
1: 你好。
0: 小鸡尾号是
1: 2483。
0: 2483。那我们就按导航走了啊。
1: 可以。师傅您快点，我赶时间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谁？
2: 别动，别动。
1: 放开我。
3: 认识了，
1: 杨有良。
3: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

0: 刘立静，出生于1988年，籍贯吉林省长春市，台湾地区军情局大陆区行动组情报专员。2天半之前，你潜伏到了延平市，以各种方式接触大陆的科研人员，试图窃取大陆核能领域重要的情报信息。对此，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半年前，你在网上认识了延平科技大学的杨友良教授。这半年的时间内，你在网上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你们两个人所有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包括你对于他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我劝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没什么想说的。

0: 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啊？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
2: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喜欢的男人的吗？
3: 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在你包裹安检的时候，我们掉了包。
4: 转身，哦。
2: 桌上这一只，是你原本带进来的，里面的成分是丙泊酚，而这一只，是你给我注射的。里面只是普通的葡萄糖，是不是很诧异？我们怎么提前能做出一个复制品？因为你的上线已经落网了，他交代了一切，包括你的犯罪习惯和惯用的犯罪手段。今天你所有的犯罪事实全都有视频记录，所以不管你招还是不招，对我们来讲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量刑却很重要。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0: 喂。哦，啊，行行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到单位了啊。
1: 有什么发现吗？

0: 这是在刘丽静手机内破解出的资料。除了她拷贝的杨友良的电脑资料外，我们在她手机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来得及清除的邮件。打开邮件之后，发现了一组数字：31262724。我感觉这很像是一组老师密码。 所以我立刻找到了1950年左右台湾地区军情局常用的战时的矩阵密码的通用密码本，最终破译出了三个词：江城会议、袭击。
1: 江城会议，
2: 还会出现袭击？江城有什么会议吗？
1: 江城会议是一个保密级别非常高的。 中欧能源企业交流合作会议，到会的都是中欧能源企业界的龙头代表，欧方代表团团长戴恩，现在担任欧洲经济促进协会副会长，是欧洲政坛商界的风云人物。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谢汝钧。谢会长，10年前从国家安全系统离职。
2: 转投上海，这些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按常理来说，军情局不应该关注这样的商业会议啊。
1: 是啊，这种级别的商业会议怎么能招来间谍呢？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非常特殊，对外一直严格保密。
2: 什么内容？
1: 核电合作。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都解释得通了。
0: 双方代表在会上将要讨论核电合作事宜，所以这次会议非常保密。这之前，江城局方面已经做了部署，配合公安武警一级戒备。将军，江城会议袭击，我们掌握的这些线索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虚惊一场？
2: 刘丽静的身份已经坐实了，她就是一名间谍。 这个密码是从他的工作邮箱中查出来的，并且我们的技侦科是用了50年代的密码本才破译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张局，我个人意见啊，应该立刻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同步给江城方面，而且我们应该派人过去，毕竟这是在我们燕平间谍案中所捕获的线索。我们过去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而且同时。
1: 还能协助江城方面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您觉得呢？现在离会议召开还有不到10个小时，你们有没有信心配合江城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3: 三处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吧？
1: 好。由于涉及到两方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燕平三处成立紧急小组，你任组长。 李健副组长，马上飞江城，全程协同配合江城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两件事：一，维护会议稳定；二，消除有可能出现的间谍事件。江城市国家安全局梁思涵处长是此事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我通知他接应你们。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新鲜的水果能上吗？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啊，这样的能上吗？客人挑剔的很呐。也不是等过的培训，笨手笨脚的。

0: 您稍等一下，杨处长，人来了。杨处，久仰，江城、梁思涵，燕平三处，
1: 杨国、久仰，
0: 时间紧迫，情况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吧？
1: 我们大概在5个小时前接到燕平的消息，马上展开对实际酒店内外的监控，同时连续监听收集会场内外信息。 过滤关键词，暂时没有发现敏感信息。参会人员的身份核查也已经全部完成。这是所有素材的汇总。
2: 情况。

0: 为了安全起见，酒店的21层已经全部封闭，暂停使用。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而且我们给代表们配备了专用通道和专用电梯。整个会议计划从上午10点钟开始，持续3个小时。11点半左右会有一个简单的茶歇休息时间，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全部都检查过了。另外，
1: 安保小组已经对会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排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方便咱们再一起过去看一下吗？
2: 你是不相信安保小组吗？
1: 不是不相信，是我觉得开会地点是重中之重，我们配合你们再做一遍24检查，以防万一。毕竟这次的情报指向并不乐观，您觉得呢？

0: 这些家具是最近才更换过的。上周酒店统一配置了一批内部器材和办公家具，所有的这些我们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1: 辛苦。
0: 这有记录。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我们负责第一线，三处负责第二线，配合安保小组驻守。你们跟军情局交过手，更了解情况。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防止间谍人员接近会场。
1: 没问题。

0: 老蒋呢？怎么没过来啊？
1: 老蒋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好像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儿。
0: 家里有事儿，为什么不提前请假？算了算了，让后备人员补上吧。大德、小汤、王小泉，你们三个负责今天的查血工作，服务的对象可都是重要病科，就按照我们之前培训的方式去做。 查询服务时间是15分钟，要做到专业利落 ，understand？OK，
2: 去准备吧。怎么样？酒店的闭路监控已经连接，一切正常。
3: 小谭，能收到吗？
4: 能收到。
3: 第一道搭建成，停车场，安全确保是否完毕。
5: 安保小组已清理出一条特殊通道，一切正常。
4: 收到。
2: 马姐，你和黎建那边什么情况？
6: 21层会议室已封闭，会议位置安全。
4: 收到。
3: 车辆已经进入。
2: 我看到了。
6: 中方代表已到达。
2: 2号收到。

0: Black tea and Coke.
1: Taste is very different, but the color is quite similar.
2: 就像我们两个肤色不同，国家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让世界变得更好。丹先生，我们何不交换一下，就算是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也感受一下彼此的所思所想。
1: That's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Sure, let's do it.
3: 我们交换。

0: 单人先生和其他代表已经安排在了15层套房里，我们让他们撤离。
1: 王建义要等调查清楚之后才能放行。
0: 好，这事必须得低调处理。
2: 梁叔，梁叔，
3: 你们要找那三名服务员有两名已经在办公室等待你们的询问了，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找都找不见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王小泉。
0: 查叙以后去了哪里？好像去了准备室。
1: 准备室在几层？
0: 20层。带路。
1: 这就是准备室。

快点算。梁叔，你在哪儿？梁叔。

他入房门黑烟，赶紧过来！

0: 喂，
1: 杨处，出大事了。
2: 大家好，我叫王小泉。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天国。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这一次对外国官员的刺杀行动。我这一生都致力于保护绿色的地球，于是我制定了这一次的刺杀计划。我的生命已逝，我的信念长存。我希望全世界热爱地球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核污染，就由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3: 事发后大概两分钟，这条视频就出现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亿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帮我接国家安全部。马姐刚才来电话了，说这个王小泉就是一个环保主义基金分子，但其他的情况还得再调查。
1: 谢会长那边情况怎么样？已经抢救过来了，
0: 还处于昏迷状态。 确认是中毒，现在在进行第二阶段治疗。
1: 梁处呢？
0: 梁处，那情况就不太乐观，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刀扎得太深了。

0: 谢会长的督建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明天早上。汪小泉的家人，还有社会关系，已经开始调查了吗？
1: 在江城会议开始之前，他的妻子跟女儿突然离开老家，目前下落不明，但还在查找。被调工作已经和江城局协同展开了，
2: 可能有点晚了。
3: 希望还来得及吧。这是你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密码是孩子的生日。
4: 那我们多长时间能见到小泉啊？
3: 到公海2个小时。小泉已经在邮轮上等你们。
5: 慢点儿，
3: 船长，一定要安全送到。
5: 放心吧。

0: 谢会长是氰化物中毒，毒剂不在饮品中，而是在杯子上。这是一种过去的案例中常见的高级毒素。
1: 那以您的专业判断，抢救过来的几率有多大？
0: 还是很有希望抢救过来的。

0: 谢会长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可能很快，也可能很久。
1: 出发之前向张局保证了，说三处不会让他失望。这事儿真不赖你，千万别自责啊！现在咱们也没时间自责。江城，会议，袭击，这是我们从琉璃镜那里截获的军情局的情况。王小泉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而选择杀人，这完全说不通。 张局也跟咱们说了，这是一次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会议，就连我们两个人都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那军情局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王小泉又是怎么提前潜伏进石记酒店的？他一个人瞒不成这一切。
2: 是，他那背后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是谁呢？

0: 准备是在几层？20层。
1: 什么去啊？车在那边呢，
2: 开车过来找我。
1: 哎呦我天哪！

0: 真怀疑那女的啊！会议地点是在21层，她就住在20层。王小泉的准备室也是在20层。昨天她离开酒店没多久，谢会长就出事了。今天要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她反跟踪能力很强，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严重的怀疑，这个女的是王小泉的同伙。
1: 他入住登记使用的证件是护照，入住的房间是2008。目前显示5个小时前他已经办理了退房，并且离开酒店。据酒店提供的信息，这个赵亚宁订了去燕平的机票，半个小时后起飞，估计是回立德集团总部区总部。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查，由金达飞航。
2: 杨处。
3: 咱们要不要对赵亚宁采取行动呀？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你通知助理，找人到机场布控，先确认这个赵亚宁是不是真的回了延平，再看看他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杨处，王小泉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2: 你说，
3: 根据附近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监控里发现了接走他妻女的车。 车一直开到九号沿海公路就消失了。那一片是废弃的码头。当天晚上有人起夜听到渔船离开的声音，我们判断极有可能是已经乘船去了外海。我们已经向海警部门寻求了帮助，暂时还没有结果。
0: 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吧。
3: 接他们的司机找到了吗？司机做了伪装。
0: 无法提取到面部图像，事后这辆车再也没有出现过，
3: 很有可能已经被涂装或被处理，绝对是专业人员。这个叫王小泉的，是什么时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入职实际酒店的？入职时间是1个月前，正常面试。这是他的档案。
0: 做过兼职网约车司机，
3: 对，干了6个月，
0: 1个月之前入职，那这就意味着在1个月之前，敌人就已经掌握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相关信息。像这种关键性信息，只有2种渠道：第一，谈判双方当事人；第二，酒店负责人。辛苦你们，继续深挖这个王小泉，最好可以找到他的对外联络方式，还有接头人。另外。
3: 向上级申请后，把他在江城的行动轨迹要仔细的摸排清楚，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汇总。明白。刚才大夫说了，两处体征已经逐渐平稳，但是被刺伤后，是血性休克。

0: 导致大脑极度缺氧，可能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醒来。
1: 全体立正。

0: 你们这份报告，所有内容全是推论，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我总是说，安全工作线索复杂，如何辨别真伪，证据是第一位。这次行动失败，我们燕平三处，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韩章局，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们失败就是失败，要解释去医院和谢会长、梁处长解释。
1: 杨光，当年是我亲自把你召进来的，我很信任你，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一切归零。我向您申请，将赵亚宁暂时纳入视线，看是否能排除嫌疑。
0: 可以，但是只限于监视。

0: 喂，来我这一趟。
1: 哥哥，找我呀！
0: 走
1: 啊！刚来就走？
0: 张亚宁今天中午在湛山酒店西餐厅有一个商务聚餐，咱俩也上那儿把饭吃了。
1: 咱俩吃西餐？
0: 去不去？
1: 弄俩汉堡就要西餐。
0: 咱给你来份沙拉。
1: 嘿，能有果汁吗？
2: 这都12点了，人还没来，你看的准不准呢？
0: 还差6分钟，赵小宁是公关人，不会迟到的，耐心点再等会儿。
2: 天子，
3: 这边请。

0: 背头那个男的，黑西装，叫桑德鲍伊，
1: 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
0: 旁边那个穿西装的女的叫雪莉，
1: 莫斯商贸集团的副总裁。
2: 他们公司什么情况？
0: 没有涉及到任何情报和间谍行动的记录。
1: 他们是一家从事商业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注册地在科威群岛，
0: 在燕平有一个单独的办公楼。
2: 赵小宁身边那个呢？灰色西装，花白头发，拄着拐杖的男人，
0: 叫 James， 立德集团总裁，赵小宁老板。

0: 来人了。
1: 谢小曼。
2: 谢小曼，是你们小区那个球友吗？
1: 就是他。
0: 我记得你说过，这谢小曼是个外文翻译，你应该很了解吧？
1: 周末的时候啊，经常会一起打球，我对她也有基本的了解，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他们俩怎么能认识？

0: 有一个国外的作家叫卢卡莫里，他的小说《拥抱》要在中国发行，他要找中文译者，我呢已经通过了初选。
1: 厉害呀你！所以这个本子上是你的翻译笔记吗？
0: 对啊，厉害吧？
1: 就你说那什么卢还是什么里，我是真没听说过呀。
0: 叫卢卡莫里，是个新人作家。
2: 你也知道我们公司高手如云的，一开始呢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翻译的片段给发了过去，可是没想到竟然就过了。
1: 这么大一个馅饼怎么就砸你头上了呢？你这是有贵人相助啊。
2: 那当然了。
1: 哪家公司的呀？万一我要是认识，我也帮你说说话呀。
2: 叫立德公关集团。
1: 你没听说过，不认识。
2: 负责人就是他，叫赵雅宁，
0: 是个大美女啊，要不帮你介绍介绍啊？
1: 哼，熟吗？认识很久了？
2: 我们也是刚认识不久，也是通过这个项目才认识的。
1: 怎么样？人还行吗？
0: 我跟你说，她这人长得真的特别漂亮，气质特别好，又懂礼貌，一看就特别善良。
1: 挺好。

0: 你很羞耻。
1: 桑德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0: 我来负责对接。
1: 江城事件之后，多国的相关会议内容都在里面，反应各有不同。中国的反应很强烈。

0: 合作愉快。
1: Wait， 这两个人好像缠上你了，你那边没事吧？
0: 谢谢。

0: 呦，
1: 辛苦了。
0: 可来了，哥哥，饿死了。
1: 先热吃。这有豆浆啊。怎么样？
2: 跟他们那个保安呢，那物业都确认了。
1: 那这个，你看指这方向啊，188栋，20单元701，你看就是有4个喜字的斜右上方，就是他家。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3: 什么都没有。
1: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3: 当然要了，陪我待会儿，哥哥。
1: 还是你陪我吧。谢会长那边复检结果出来了。陈小朵，帮你车钥匙吧。我们开你车去。你在这儿给我盯住赵远宁啊。
4: 好。

0: 昨天晚上，我们对谢会长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复查，跟江城检验室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谢会长的心脏疾病症状确实是因为氰化物中毒，毒药导致细胞释放了大量水解酶，造成心壁破裂和心包填塞，这才导致心脏功能停止。
1: 可是氰化物有很特别的气味。
2: 谢会长在喝可乐的时候就丝毫没有察觉吗？
3: 从理论上来讲，氰化物经过特殊处理，是可以做到无色无味的。
2: 那他们这什么目的呀？哎，毒杀谢会长、戴恩，这有什么好处啊？
4: 江城会议出事儿，导致中俄核电合作中断，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2: 照这么说。
4: 那些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的对手国家都有可能性。逻辑已经搞清楚了，抓紧时间找人吧。哎呦，这真是岁数大了，这开车慢的你跟我二舅似的。
5: 哎，这干什么？这我车开快点，没让你标记。
6: 有人跟着他，
7: 规则在中。
6: 从实验室出来，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7: 这儿两个人，看不清楚脸，
6: 想个办法，近距离观察一下他吧。

0: 你们这么肯定，张亚宁有问题。
1: 正确。听说过墨菲定律吗？你们给自己心里暗示一个结果，照有问题，然后一直追寻这个结果，期待这个结果，却忽略了很多相关重要的东西。我比你们更期待得到答案，但是国家安全机关要依法办事，而不是肆意调查。
0: 我跟你们说过，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我记得，
0: 江城那边王小泉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2: 怎么说？
0: 他根本不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是北县人，孤儿。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三年前两位老人相继病逝，他就带着老婆胡淑芬从老家来到江城。
3: 他们有一个女儿，有先天性疾病。
4: 我想问一下，胡淑芬有亲戚吗？
0: 也是个孤儿。王小泉来到江城后，干了很多底层工作，后来经过邻居介绍，考了驾照，给一个网约车司机当帮手开夜班，做兼职司机。两个月前，他突然辞职，账户上多了5万块钱。一个月前，他进入实际酒店做服务生。他进入酒店前，把妻女。 送回了北县老家，
2: 有没有查过王小泉坐网约车司机时候的行车记录仪？
0: 全给抹掉了。但是王小泉后来不停地更换手机，加上妻女消失，联系到这些。

0: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被间谍利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真相不在表面。很多人都有几层皮，王小泉就是个例子。何况，一个大的公关公司女高管赵亚宁。
1: 局长，赵的情况很特殊，如果不上点技侦手段啊，很难。先扒他几层皮，再说上技侦手段的事儿。现在我不会批。懂。就是这些天啊，我跟杨处、跟林先生照，有一些嫌疑，但都不过确凿。跟张局申请上技侦呢，也被张局给否了。
2: 所以大家说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咱们群策群力一下。嗯。啊？偷偷的应付就完了，不被发现就行了呗。你
3: 谁呀？我是田紫薇。
4: 哎，这是那个我们网络技术科的新职员，部里派过来的网络方面的专家，今天第一天上班。
5: 部里派来的？
3: 哎呦，厉害的。
2: 那个紫薇。
5: 田紫薇，告诉你啊，有些事儿是原则问题，别稀里马虎的。嗯，
6: 行了，说正事儿，咱们配一下工作，我去找关系，摸一下立德的情况。
2: 那我去摸他的生活关系。
7: 我跟小田呢，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技术上啊，把江城那边的视频清晰化一下，顺便再去搜索一下其他线索。
5: 那不还是上手段吗？
6: 等了。
5: 那咱们就这么定，
6: 好吧？今天中午为了感谢你们啊，随便点外卖，我请客。
5: 真是随便点吗？
6: 这孩子怎么那么实在呢？你说啊？
5: 不你说的吗？
6: 我天哪！我这……哎，
2: 真随便点啊！
6: 这位同志，好好干活，还有啊，要保密。啊。

0: 卢卡先生，这位却是谢小曼小姐。您
1: 好，我是卢卡莫里。
0: 赵总，我太开心了，卢卡先生说他喜欢我的翻译。你们之间很有缘分，那我就不送你了。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0: 你自信一点，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加油。
1: 谢谢，再见，赵总，等您消息啊。
2: 赵总，詹总有急事回了总部，这是他特意叮嘱我，让我亲自交给您。
0: 谢谢。

0: 4月20日，将在延平会议中心召开亚洲核能会议。世卫希望我们配合延平警方和主办方，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和情报支持。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这次核能会议非同一般，我国目前掌握着全球安全性最高的第四代核电技术。我国的核能技术安全性极高，产生的核废料极少，这种技术的价值你们是应该清楚的。江城会议外方就有意和我们合作，但是因为你我都知道的原因被迫停止，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2: 明白。
0: 先把手里的其他工作放一放，全力做好这次核能会议的安保工作。
2: 是是。
3: Last year, we accepted a mission from the Grove to do all we could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薄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

0: 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葱炒白菜行吗？
1: 盐用量不多，味道还有。
2: 这又多了一个炒白菜的方法，
3: 口感又脆又筋道，有的嚼头。
4: 盐焗韭菜酱香肉，
5: 五花肉加柱侯酱加盐焗，其实这个特别是南岭以南的这种风味的一种体现。
6: 今儿咱做一个醋溜白菜，简单的食材，咱做出好的味道。调一个醋溜白菜的汁儿，按照我这调，在家里做啊，成功率大大的提高了，
1: 味道好极了。
3: 我们也开饭吧，来来来，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这盐乃调味料之首啊！我告诉你，用盐的门道。牛老师，头发都白成这样。你知道，牛老师的经典的话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到这个年纪，我才刚刚学会用盐。
1: 行，那我今天来，我好好歇着工听，好好学习。我先跟刚会用过盐的牛老师学一学。
0: 哎，这牛老师，今儿让他开眼界啊！盐到底怎么用啊？
1: 行吧，
0: 牛老师吃的。 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一点都没夸张。
1: 牛老师，您这前辈的确是经验哈，很重要。牛老师，您今天做一什么菜啊？
2: 我就给你做一个宫保白菜，行吗？
1: 稍等一下，牛老师，您没站住。
0: 为啥没站住？
1: 什么菜？宫保白菜，
0: 白菜帮子，
2: 白菜帮子，
0: 家家都不爱吃。花生米，这是青蒜是吧？葱姜蒜，辣椒面儿，这是一点料酒，辣椒，那是。
2: 淀粉是吧？
0: 葱姜蒜，
2: 辣椒面儿，这是一点料酒，辣椒，那是淀粉，一会儿呢，我们还得使点花椒呢。
0: 可以啊，
2: 其实宫保呢，它是川菜里的一个味型，所以它比如说宫保虾、宫保鸡丁、宫保肉丁啊，其实它可以做很多菜，它是一种类型，它是一种味型，你把它换成其他材料呢，它可以都可以出来。宫保的口味，
0: 明白明白。
2: 哎，要说这宫保呢，还有点来历啊，
1: 对对，你讲讲。
2: 它宫保呢，它是一个官名，是丁宫保，就是太子少保，这是一个官名。宫保呢是豹，豹是一种技法，它不是一个东西。
0: 所以它这是字儿写错了呢，还是说其实这是两种做法呢？
2: 这个菜的热法，比如山东菜有，因为丁先生他做过什么呀？ 做过巡抚，
0: 山东巡抚，
2: 哎，做过总督，四川人也喜欢这个人，也喜欢他的做法，也在为了讨好他，就做出这菜叫宫保。山东是闻那边说宝，人家说爆，但是他们是豆瓣酱做的。山东菜里边呢是甜咸带辣。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对，但是就是做法是不一样的，
0: 地区不同，叫法不同，调味料不同，
2: 也不一样。哎。
3: 所以您这是把这个白菜帮子这边儿都给它去了以后，
2: 这好看呀，出来
3: 造个型是吧？
2: 这个别扔啊。
3: 哦，没
2: 饺子馅儿啊。
3: 嘿，
2: 饺子馅儿，什么叫边角下料？这也，这你居家过日子也有边角下料。
3: 老王，
1: 咱把这做醋溜白菜也行。
3: 这个牛老师做的这个宫保白菜，其实白菜真的很好。
2: 刚才把这里头搁点盐，要把这个白菜帮杀一下，是吧？再来点，
0: 还得再来点，是吧？
2: 要不然丸子快。
1: 这牛老师这出来以后，这白菜得是脆的，是吧？
2: 对，脆的。
0: 我们这做几块，就是其实就是前提是吧？刚才不是说吗？要会使盐。
1: 对啊，
0: 我是刚学使盐，还没学好。
1: 您太谦虚了，牛老师。
0: 董老师，说这盐有特别多的种类，是吧？而且我知道人家有的那种盐贵的不得了。
2: 它那个盐除了咸，它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吗？
1: 有回甜吗？那味儿？
2: 就是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盐呢，因为不同的地方产的或不同海域，或者说不同的地方产的，它的那种矿物质的含量或者钾钠的含量比例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这种矿物质跟钾钠的比例不一样，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风味来。比如说片状的，像粉色的。 其实那他们都叫盐，那个海盐啊，其实那是喜马拉雅盐盐啊，就是其实那个盐呢，它就是看着非常漂亮，粉颜色。
3: 那吃起来以后，它除了咸，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香味吗？还是
2: 你要是不细分，不是特别的细分的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种咸，跟再咸一点或者再淡一点这种咸味儿。但是它如果跟食物结合起来以后。 它这种矿物质跟食物结合以后，它会产生一种新的味道变化，同时还有一种特点，就是比如说，四川人腌泡菜一定要用这个井盐，自贡的井盐，用井盐出来才不苦才脆。如果咱们用这个沿海海边的所谓咱们经常吃那加工盐，它就是苦的，而且是蔫的，所以你看。
1: 一方水土一方人吧，一方盐对一方的食物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说，牛老师现在这盐杀出来的水这么多啊？
2: 对啊，
1: 这白菜要炒出来脆，
2: 对吧？
1: 就有口感啊。
2: 所以牛老师，您说用白菜帮也就这道理。 对啊。
1: 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说什么白毛女，白毛女之所以头发变白，就是因为说没吃到盐。后来我就在想，哎。
3: 那老头老太太头发都变白了，他们是吃盐吃的少吗？那我觉得是一个传说，因为盐里头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钠，所以呢，它有一定的咸味儿，也是一定的矿物质。但是呢，白毛女的头发的白一定有其他的因素所造成的。
0: 你刚才说的，我们这年龄大了，这个白的肯定是一样。再一个呢，就是盐呐，它实际上产地不一样，从哪出来？有海盐、矿盐、井盐，在产地也不一样，它里头成分矿物质也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有一些盐可以有。
1: 药用价值不是说所有盐都能有药用的价值哦。哎，
2: 牛老师，你这倒什么呢？
3: 酱油。
2: 酱油。
3: 哎，你看，
2: 酱油、黄酒。
1: 啊。
2: 然后醋。啊。
1: 酱油、黄酒、醋。
2: 它这比例是多少，牛老师？
3: 比例，
1: 我们尝这一会儿，尝出了酸甜咸。
3: 啊，就行了啊。酱油、黄酒、醋，这不是搁盐了，这因为杀过了。啊。
1: 我们搁糖。
2: 来点糖。
1: 嚯，
3: 放这么多糖啊！
1: 好吃吗？那这醋，您刚才放的，我不告诉你，让你吃酸甜咸吗？
3: 哦，酸放在前面了是吧？
1: 对。
3: 还用再给你来点醋吗？
1: 再来一点点吧。好了，别太酸了。
3: 酱油、醋、
1: 黄酒、
2: 黄酒、糖。
1: 哎，因为这有咸了啊。嗯。我给您
3: 加点油吧。
1: 哎，你尝尝这个是不是酸甜咸？
3: 这跟宫保鸡丁炒这宫保一样吗？
1: 一样。我们就现在需要来点淀粉，行吗？拿水淀粉，我看看这个啊。 够了，加里边炒菜嘛，少来点油。
2: 我给您来点水。哎，
1: 今天我行。花椒辣椒，你看一下锅，啊，这个花辣椒变成棕红色了，辣椒变成棕红色了，我们这白菜就下锅了。啊，
2: 嚯！
1: 就是扒了的功夫就完事儿了。花椒辣椒下锅以后，你看，白菜让它变了色。
3: 嗯。
1: 这白菜你看现在变色了没有？变色了算好了啊！我们把辣椒面儿给下锅了。
3: 嚯！
1: 宫保
2: 是这么炒出来的。
1: 这炒的过程当中，你看这白色变色了，辣椒面出了香味和颜色了。
3: 哎，
1: 我们把这个，
2: 嚯，
1: 葱姜蒜，
2: 板芡啊，
1: 葱姜蒜
2: 啊，先放葱姜。
1: 哎，川菜。

0: 这边着急，您看一涮锅，走，啊，芡汁都爆上了，
1: 哎，
0: 爆上芡汁以后，哎，您真香哎，哎，把你们家这憨豆拿来，起锅了就装盘了，
1: 啊，就完事了，
0: 那还不快呀？
1: 宫爆白菜，
0: 对呀，
1: 出锅，哎呀。
2: 宫保大白菜做菜步骤：一，大白菜去叶留邦切片，加盐杀水后攥干备用；二，碗内放葱姜蒜青蒜，加酱油、黄酒、醋、糖水、水淀粉兑成碗芡，锅上火打底油，下花椒、干辣椒，炸成棕红色时下白菜煸炒至断生，下入辣椒面、葱姜蒜青蒜片。
3: 最后烹入剩下的碗芡汁儿，撒炸好的花生翻炒均匀即可装盘。
4: 嚯，你这都是酱酱酱酱酱啊！
5: 对，有几种酱啊，有韭菜，还有肉。
0: 哎，五花肉，
1: 对，
0: 这大盐粒儿，这要做个什么呀？
3: 咱们今天这主题是一个盐嘛，
0: 啊，
3: 所以要拿盐焗一道菜。
1: 哦，
0: 盐焗，
3: 叫盐焗韭菜酱香肉。
0: 盐焗韭菜酱香肉，
3: 把韭菜放盐里焗一遍，
0: 还有肉呢。
5: 哦哦，
0: 这锅里噼里啪啦的，这是我能看看吗？
5: 你看锅里我放的什么？提前炒的这盐。
0: 哦，
5: 拿盐呢来热度来做这道菜肴。
3: 哎，
0: 这盐焗我们之前也做过，它有这种香味儿啊，就让它保持这个温度就行，是吗？
5: 保持温度高一点。
0: 哎，
5: 韭菜怎么焗呀？我知道虾直接处理它就完了啊。
0: 这五花肉吧，这五花肉我们是切成什么呀？
5: 五花肉呢？
0: 薄片儿。
5: 哎，切成薄片儿。
0: 先切一下，
5: 这点薄片啊，焗出来呢，给它煎这些了。
0: 哦，
6: 您
0: 这几个酱的都是什么酱呢？
5: 一个是猪猴酱，一个是海鲜酱，一个是番茄沙司。
0: 猪猴酱是什么？
6: 猪猴酱
0: 是什么意思呀？这猪猴酱，
6: 应该是柱，
0: 柱猴酱，
6: 就言
0: 字旁的那个吗？
6: 一个木字边一个主字，柱。
0: 啊，哦哦，这个柱啊，
6: 这个酱也是因人，
0: 我还以为是猪猴。
6: 这个酱其实发明应该是在道光到同治年间吧，广东的一个厨师，他的佛山的一个厨师叫梁祝侯，
0: 啊，
5: 姓梁，
6: 啊，他也是名字命名的，他叫梁祝侯，他呢做这个禽类肉类呢，
0: 啊。 他不像别人的调味，他用自己配的这种酱料来调。
6: 哎，调这个做出来就特别好吃。
0: 他这酱里头会放什么呢？
6: 他一般的是，他用这个大豆跟面豉啊来混合，加了什么白酒啊、八角粉啊、白糖啊这些东西来跟它混合以后发酵。它出来以后呢，就比较香。它主要是什么？就是做禽类和肉类用这个酱来调味儿。
5: 第一个增加香气，第二呢，还能保持这个肉质的那种嫩滑。
1: 明白。
5: 因为他开一个酒楼，就用这个酱来做菜，哎，大家都特别喜欢。后来呢，大家都来买这个酱，买这个酱呢，他越来越供不应求了。这个梁祝侯呢，最后就出来自己做了一小买卖，专门卖
1: 酱。
5: 您这是调的什么呀？
1: 你看，把三种酱呢融在一起了，
5: 融在一起，
1: 一比一吗？
5: 哎，一比一。
6: 然后
5: 沙司呢，稍微多一点点。
6: 调完了以后，这个酱非常香。王师傅这个菜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挺广东的。
1: 广东的哈。
6: 祝侯酱呢，本身就是粤菜里常用的一种这种调料。
0: 嗯。
6: 再一个呢，盐焗这种手法呢，又是广东客家人常用的一种手法。用客家人盐焗的手法，哎，五花肉也是客家人常吃的一种肉，因为客家人呢居住在山区，它海鲜少，它更多的是。 猪肉类跟禽类的东西，鸡呀、猪啊这类的东西，哎，五花肉加祝侯酱加盐焗，其实这个特别是南岭以南的这种风味的一种体现。只不过王师傅今天呢是把长珠三角一带的粤菜的祝侯酱跟梅县、梅州一带客家人的那种盐焗和五花肉结合在一起。
5: 这个实际上通过盐的温度来加热这个锡纸温度，把肉质呢。 给它炒上，有点煎着吃。
0: 这跟我们平时在锅里面这样，比如说不粘锅这样煎一下，
1: 有什么区别啊？
0: 有对。
5: 这样呢，咱们是通过这样呢，盖上盖儿以后，
0: 啊，
5: 盐的香味呢通过焗散入到肉里边，这样的肉的这个香味会更浓。
1: 那焗完了以后还得把肉拿出来再炒是吗？
5: 啊，不用炒了，
1: 就直接在这锅里就出了是吗？
5: 直接出的。
1: 哦。
6: 它最大的特点是，比如说我们炒也好，煎也好，你放油吧，啊，它不放油，啊，它就没有任何一种就是液体类的东西跟它接触，完全是一种干香的体现。
0: 明白了。
1: 我觉得同时还有一个用这个盐的这种温度来释放的时候，它温度是均匀的。
0: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五花肉哈，基本上都已经断生了，是吧？
3: 对，已经断生了。
0: 这就可以放酱了吧？
3: 对，现在把酱放上，拌一下。
0: 韭菜呢？韭菜也直接放进来了？
3: 因为韭菜容易比较成熟，所以要晚放一点。把酱拌匀以后，焖一下，可以放韭菜了。
0: 就是还这样敞着焖是吧？
3: 对，这现在给它拌一下，拌匀，

0: 这大概焖多长时间呢？啊，大概2分钟就行。两分钟哈。两分钟，哎，过来。哇。酱呢，充分的裹到肉上，然后
1: 韭菜了吧？
0: 哎，放点韭菜。
2: 所以你待会儿会把这个锡纸包上，然后埋在眼里吗？
0: 现在要包一点，让它韭菜呢跟肉呢充分的。
3: 这样呢，包一点口，让它稍微有一点味道，香味儿。
1: 拢一下，
0: 哎，拢一下，这个香味儿呢，马上就散发了韭菜的香味儿跟肉的香味儿，包含酱的香味儿融在一起。
1: 反正韭菜也好熟。
0: 哎，韭菜非常快。
1: 啊，
0: 再盖上盖儿，需要就是1分钟时间都不用。
1: 就行了。
0: 哎，就行了。
1: 韭菜里头的膳食纤维还是相对的多。其实我们现在啊，整体上我们一天摄入的纤维量是不足的，大约30克的纤维，一般不足。
3: 和这个肉放在一起还解腻还好吃，然后呢还可以帮助消化。
1: 哎，他们都说什么？这是韭菜有什么解毒的作用？是真的假的？
3: 那有点看解啥毒了，太大了。但是我觉得，就从韭菜在这里头暖的作用和膳食纤维的这个成分，它的 VC 量在这一点也不用去考虑。但是我觉得要说一定用它解毒，那有点大了。好，咱们现在关火。
4: 这个有点像那个路边的烤韭菜，对，然后烤五花肉，这样一拌，这个讲究多了啊！哇，这就完事儿了吧？这就完事儿了。哇，好了，盐焗韭菜酱香肉，对，盐焗韭菜酱香肉做菜步骤：一，柱侯酱、海鲜酱、番茄沙司以1:1比1:2比例拌匀成秘制酱料。
5: 2. 沙包中放入大盐粒炒热，铺上锡纸倒油，放五花肉片煎变色后倒秘制酱拌匀，再焖2分钟。3. 最后放韭菜，锡纸包好，继续大火焗1分钟即可。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一配个花镜，弄2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 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
5: 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大家好，我是王丽舒。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治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杨老师，我说心里话，这本来按说你这要做菜我都得先得给你鼓励鼓励，但是我这都拍不出来这巴掌。白菜帮子香菜，这是来了点木耳，
3: 来点木耳。
2: 你要做什么？
3: 今儿咱做一个醋溜白菜，
2: 就是食材简单到跟没有一样，你就
3: 简单的食材啊，咱做出好的味道。接下来咱操作，把白菜帮去了啊，
2: 把这根儿
3: 这咱不用了，
4: 这根儿是到底得扔了。
3: 咱白菜帮来一炒，这个白菜帮好吃，它不容易入味儿，是吧？咱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让它入味儿。入味儿，您看啊，咱得先给它，咱给它先改个刀。改个刀的时候呢，
2: 怎么改？
3: 不是普通的那种，咱就直接在家就切了或者掰了。您看啊，咱来一个瓦刀块。第一刀不断方便它受热均匀，方便它入味儿，两刀断，
2: 斜着片一下，
3: 斜着片。
2: 第一刀
3: 为什么呢？增加它的这个刀口面积，
2: 就刀上多这么两下功夫，出来这个菜的味儿肯定就不一样。杰克把你捧高高的了，
3: 行，
2: 我能再跟你说吗？
3: 我后边再努努力。
2: 这木耳其实也不好入味儿呢。
3: 木耳呢，就大家在做的时候啊，其实可以提前先泡一下。咱这边也该开始了。
2: 怎么着？
3: 做点水稍微加点味儿。完了以后呢，我们把木耳先烫一下水。
2: 好嘞。
3: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到这个白菜不容易入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咱家里的火弱呀，它炒不出饭店的那个火候啊。那怎么处理一下？先来点盐去。
2: 杀一下呀。
3: 我们给它简单的一点点的盐，不要重。

0: 我这个焯这个木耳，我水里加点儿，稍微加点儿，
1: 加点盐是吧？
0: 加点盐，对，少来一点，一点点就够。
1: 加了盐了啊，
0: 不用多，是吧？
1: 哦，不用咱那么多是吧？
0: 我可别多。加点儿都做，但是这味道把控，嗯，一直是大家的难点。来，咱今天调一个醋溜白菜的汁儿。 哦，调个汁儿，对，您这醋溜是吧？醋溜白菜的汁儿啊，您按照我这调，在家里做啊，成功率大大的提高了。哦，啊，咱有一小窍门儿，
1: 行，
0: 来点糖，来点醋。我们先来调啊，首先说到这个醋溜白菜啊，入口呢是酸，所以醋的量要大点啊，醋呢我们要三分量，
1: 醋是灵魂，
0: 哎，三分量的醋。哦，第二。
1: 2分量的糖，也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醋是150克的情况下，糖您就给到100。三份的醋，2份的糖。
0: 对，三份的醋，2份的糖，然后1份的酱油，1份的酱油。哎，我这木耳焯的行了不？可以了，
1: 可以，
0: 没问题。我再稍微补一点淀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3:1调完以后啊，稍微的给一点点淀粉，为了让白菜能挂住这个汁儿，您吃的每一块都能有这个味道。3:2以后呢，点一点点鸡粉，接下来是关键了啊！
1: 见证
0: 这关键的时刻，您一定得看仔细啊。首先，我们先来炝个锅。嗯。哎，葱姜蒜炝锅。

0: 加木耳，对，这木耳它老年人吃啊，也是非常的有营养，降脂质。加木耳就立刻放汁儿。啊，30秒以后下碗汁儿，下住碗汁儿，您再记住，又30秒。嗯，
1: 这料得够足，是吧？
0: 全程大火啊，前头30秒煸菜，后边倒完汁儿，30秒。 出锅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点缀一点香菜。好嘞，把香菜放到锅里。然后我来一淋淋鱼。来，这样待会儿亮亮的。好嘞。OK。
1: 哎，趁热尝尝。这个醋溜太过瘾了，是吧？ 应该说这个虽然酸，但是我觉得特别的香，它因为有这个糖托着，它那个酸味儿啊，就特别的舒服。
2: 对，柔和。嗯，
1: 觉得行吗？好吃吗，阿姨？
3: 好吃，这么简单的一个白菜帮，能做成这个样，味道好极了。
1: 确实是一丁点肉都没有，是吧？除了白菜就是木耳，啥都没有，所以它就靠这个料来调这个味道。
2: 很有滋味。
1: 是的，我们也开饭吧，来来来，再来点，再来，我再尝尝这木耳。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超视力是界面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 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

0: 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烤面粉做点啥？
11: 烫面炸糕，下去的时候不过箩就容易产生疙瘩，就这么开着煮，
10: 进去就开始滚大泡。
12: 烫面炸糕
10: 做好了，
13: 好了。
14: 东河肉饼，一斤面啊得6-2到6.5的水，
11: 就是这个剂子出霜不出单，
14: 吹弹可破。
10: 好嘞，
11: 这就有了，
15: 真的好吃。
16: 咱做一千层饼好不好？
10: 那怎么卸呀？
14: 不听话打呗。啊？
10: 哎，真的能看见吗？这一层一层，
17: 特别特别多。
10: 天哪！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甫主持。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昨天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4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2: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摊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4: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5: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0: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1: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2: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1: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3: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4: 左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1: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沧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5: 原来呀，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1: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155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头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

0: 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河北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0: 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
2: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0: 作为河北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试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
3: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0: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
3: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0: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1+N+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3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2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4: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0: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
5: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0: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6: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通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

0: 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横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0: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2: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峪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0: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3: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2: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3: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鸡。
0: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3: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0: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2: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4: 一定有我登上山顶，只为
0: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啊？
3: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0: 哦，
3: 哎，老程，
5: 哎呀，雷公，哎，别来了啊！
0: 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3: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5: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正是好东西，
0: 功能真强大。
3: 行，老程，那你们就忙你们的，我们接着上我们的，慢走。
5: 再见。
2: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6: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邢台市打造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健身打卡。
7: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2: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 2020年，第一间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投入使用，驿站就在社区周边，价格亲民，使用方便，收获市民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截至目前，邢台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练，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
8: 越练就越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也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9: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2: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10: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11: 下面请看简讯。
12: 记者从中国算力大会组委会获悉，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市举行。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聚焦算力网高质量建设、高效能运营、高水平赋能主线，搭建国家级产业交流、创新赋能、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平台。大会将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同期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助力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决胜赛下半场。赛事延续悬泥成器、塑陶凝运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匠人拉坯塑形功底与非遗文创创新转化能力。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20分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层林叠嶂，翠谷含忧。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来到墨伏意味着加长版的伏天进入到收官阶段，此后湿度开始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迈进秋天的门槛了。截止到昨天，我省正式入秋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这些黄色的区域。通常呢，到了墨伏高温天气明显减少，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中午前后还是有点热。眼下雨还是不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6号，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图中深颜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承德多云转阴，19到27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廊坊阴，23到30度；保定雷阵雨，22到29度；沧州多云，22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3到31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邯郸阴，23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29度；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新吉阴，2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西藏阿里小雨转中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感谢收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

0: 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0: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2: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3: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4: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 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6: 中央

0: 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今年七月一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

0: 等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两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 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

0: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这就是我表哥新开的便宜酒馆了。
2: 张大哥，
3: 这风，哎呀，肖老板，快快快，快坐快坐。
4: 天一酒馆，那不是在白岸镇吗？
5: 这就是最可疑的地方。
6: 咱们刚转移到鹰潭村，他们就搬到了附近的鹿罗镇。
4: 咱们的人有常去天一酒馆的吗？
5: 肖科长、
7: 刘建峰，
5: 还有巧娥。
8: 我说这位先生，您这钱好像不太对啊。
9: 不对，
8: 这是假钞。
9: 这不可能吧？
10: 看来事态非常严重，日本人印的假币不可能只有这些。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咱们这么多人，很容易暴露目标啊。那就这样，咱们分成两队走，这样的话目标会小一点。好，那你带着老人跟孩子走这条小道，路虽然不好走，但是便于隐蔽。我带着年轻的村民走那条大道。不行，还是我带着年轻的村民走那条大路，那儿没什么遮挡的地方，很可能被敌人注意。
1: 年轻人跑得快，容易躲避追击，你还是带着老人小孩走小路。
2: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行动。
3: 好，走，
1: 快走，一定要追！快点儿，陈德，快来了，快走，快走，
3: 跟上！敌人追上来了，
0: 快走！

0: 黄科长，严明受伤了，
1: 陈大姐呢？正在转移途中，
2: 这里不能久留，带着他快撤！
0: 是。
2: 快走！
3: 老乡们，快，小姐一下，快，快，跟着叶老乡们，快，老乡们，快，老乡们，快，老乡们，快，快，快，走！小曼，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跑不动了，
1: 我背你。
2: 你跟着大伙赶紧走吧，别管我了。
1: 不行，日本公子就跟上来了。来，咱们分开来，你从那边来。
3: 太君，前面好像有人。
4: 喂，
5: 是，追，追，追，
6: 快快点，快，快点，
5: 快，快，快，快，快，快，向前一点，快！
1: 日本人来了，快跑！
6: 大伙
1: 快跟上跑！
6: 继续追，追，追。

0: 他妈别动，给我围起来。
1: 太君，就两个民兵，其余的都是老百姓。
2: 丁队长，先不要伤害他们，以打听银行的消息为重。
1: 是。
2: 乡亲们，都是八路军

0: 连累了你们，让你们受苦了。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歉意。这次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查出济南银行的去向，找到他们藏起来的东西，绝对不会牵扯到无辜的老百姓。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淳朴的良民，只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皇军，那皇军就会放你们回去。你是一位长者，我们应该尊重你。他们都不说，其实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他们都要死。如果你想救他们的性命，就把济南银行的去向和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不知道。
0: 说不说？
1: 我不知道。
2: 小朋友，
0: 小朋友，告诉我，你的那些八路军叔叔们到哪里去了？
3: 他们。
4: 小朋友，快说出来，说出来。太君给你糖吃啊。
3: 他们去哪了我也不知道。
0: 说不说？
5: 太君，我的孙子还是个孩子，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6: 孩子别怕，奶奶在，奶奶在。
0: 老人家，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和济南银行的东西在哪儿，我不会伤害你孙子。
6: 我什么都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0: 可能
7: 住手！我是济南银行的守银员，放了他们，我带你们去找你们要的东西。
0: 啊！谁的鬼？好。
4: 那你说，济南银行的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7: 银行的人早转移走了。
4: 转移了？往哪儿转移了？撒谎！臭婆娘，撒谎！
0: 好了。
8: 哎，你的思绪有点混乱，
0: 我帮你清醒清醒。
7: 哎呦，干嘛？这是老人跟孩子，你们
0: 现在想清楚了吗？
7: 够杂种，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OK， 看来你真的是济南银行职员。济南银行转移去了哪里，你应该知道。
4: 臭婆娘，说出来，饶你不死！
7: 呸！狗汉奸，你还算是中国人吗？你
4: 死到临头，你还敢呛嘴？
7: 够杂种！你休想从我这得到半点消息。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管子来势凶猛，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们又牺牲了七名战士。

0: 还好，子弹终于取出来了。快止血带。
1: 卫生员正在处理伤口，不，
2: 怎么回事啊？
3: 他在掩护村民转移的时候受伤了，但是弹头已经取出来了，好在不是要害部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1: 怎么样？
0: 病人失血过多，已经陷入昏迷状态，需要马上为他输血。
1: 哎，输我的血啊，输我的！
0: 徐副行长，您可能不知道，亲生父女之间是不能互相输血的。
1: 那怎么办？
3: 我是O型血，是万能血，输我的吧。
0: 哎。

你醒了。

0: 他们两个为了救我，全都牺牲了。说，你们把设备和金银都藏哪儿了？
1: 我们把小鬼子的祖坟都挖开了，把东西都藏里面了。
2: 你们想找的话，就去找真正的日本鬼药去吧。
1: 马德，给我统筹马蜂窝。
3: 黄英同志，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4: 不好说有个屁用！他俩要不是为了回去找你，就不会牺牲。

0: 不会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找我吧？我不知道。被刺刀挑开了绳索的衣服，金南被掉了一地。顺从我用身体护住那些婊子，被刽子又刀给捅死了。刽子又开始逼问那些乡亲们。
1: 他们济南银行的去向，他们没有一个人说的，结果都被刽子给杀害了。他们到死也没开口。这笔血债，先给他们记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乡亲们是为了保护济南银行而死，我作为行长。
2: 要负主要责任，
1: 高行长，你也不用过于自责。乡亲们是在生死关头做出了最无私的选择。今天的济南银行是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我们银行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给过我们支持和帮助。
2: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信任党，信任济南银行，信任我们。
3: 我们绝不能辜负乡亲们，一定要守卫好济南银行，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0: 陆宽，
3: 冤枉！如果我当时护送他们，
4: 沈大姐和乡亲们就不会死得这么惨。婉宁，通知所有战士，赶我走！
2: 回营通知。
5: 报告，
2: 行长，王大哥，
5: 宋娥为了保住济南病。 缝到了我的衣服里。

0: 那申大姐呢，就作为我们的守银员。首长们根据你担任村妇救会主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认为你是最值得信任的最佳人选。嗯，
1: 我懂了，耿行长。
0: 这以后进出的时候留点神，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嗯，知道了。
2: 我是济南银行的守银员。
3: 嘿，狗汉奸，你还算是中国人吗？狗杂种，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对不起啊，之前我一直对你有些不友善。
1: 从前我心里对你也有些芥蒂，因为你曾经杀大虎时候一身血的样子确实吓到我了。从此我对你也有些畏惧，
0: 觉得我这个江湖儿女有些吓人。
1: 我是对你也有些误会。
0: 正常，女孩子就应该像你一样温柔的。
1: 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保护好大家。
0: 我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怎么保护村民，事后想想也挺害怕的。如果有的选，谁不想过安稳的日子呢？
2: 我听到的就是这些。
3: 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 是。
4: 这么听起来，他们的对话没什么不妥呀。
3: 未必，我倒觉得似乎多了一点。
4: 多了一点？
3: 陈艳萍的话多了一点。以我对她的了解，她平时说话都是点到即止，不会像现在这样吐露心声。
4: 那会不会是相救之后打开了心扉？
3: 金波，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妥？
5: 看看再说吧。不过我还是那个态度，对陈艳萍同志的品性我深信不疑。另外，咱们对严冰的调查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一停了？他拼命守护银行保护群众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说明我们之前对他的怀疑是不准确的？还有，我们也要考虑徐副行长的。

0: 孙政委，这次的宁家庄惨案，给咱们带来的是血的教训。因为咱们银行的一些职员是从社会上招收来的，所以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提高警惕，对内做好监督和爱国主义教育。
1: 除此之外，我们银行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运行。重中之重，是印钞所的复工问题。
2: 乔小姐，哎，乔小姐，哎呀，你们这不真好看，这是要干嘛呀？
3: 这不换季了吗？我寻思着呀，给咱们同志们做点新衣服。这布呀，都是我从老乡家淘换来的。哎，我看他们家还有这布呢，你不给张所长做件新衣服？
2: 他，我看他最近心烦，我可不敢跟他提这事儿。
3: 这有什么可烦的呀？印钞厂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吗？
2: 我看他那样子。
3: 怕是待不久，
4: 这是什么话？印钞所不就指望着张所长的吗？
5: 怎么可能待不久呀？我也是瞎猜的哈，你们可别当真。我这还有衣服，我先回去晾了。
3: 啊哦，
6: 他这是啥意思呀？
4: 是银行要散伙了？
3: 要散伙了？
4: 这可是个大事儿。
7: 小点声儿。
5: 咱们银行有些同志有怨言。 情绪不太稳定，听说印钞所那边有人开小差，偷着跑了。
4: 跑了？
5: 有留言说咱们银行要解散，人心都乱了。
4: 这是造谣。咱们今天银行不但不会解散，还会印出大量的纪念币，在太行山中遍地开花。
8: 在山上怎么做呢？
5: 我们把银行放在马背上，在山中穿梭。
9: 让所有的乡亲们都相信和用上咱们的纪念币，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10: 有。
5: 好，
11: 问你们一个数学常识：解答未知数的计算公式中，要点在哪一步？
10: 在于数字间的位置转换，要注意不能遗漏任何一组数字。
9: 说的对，
11: 数位变换是解开公式的必经之路，
9: 银行的未来就是那个未知数，而我们就是公式中的数字。
12: 此时我们交换位置是为了解出更精确的答案，所以同志们，我们不是在后退，而是在前进。不错嘛，孙科长。同志们，今天我召集大家来是想跟大家提一个醒：现在已经有另一伙敌人先于日军的队伍渗透到我们的中间来。我说的这个敌人，无形。 无相，但力量却比日军的大部队还要强，那就是队伍中出现的动摇的意志和松懈的思想。大家知道，咱们暨南银行依旧屹立不倒，不断壮大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你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揣着要做好银行事业的坚定信念。人可以受伤，机器可以受损。 但是信念不能战胜，不可磨灭。现在，在我们当中出现的松懈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今天我正式向大家澄清，我们的暨南银行不仅不会散伙，而且还会长久的发展下去，会扩大经营，扩大影响力。日军妄图用谣言瓦解我们的信念，摧毁我们的意志。 我想请问大家，我们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吗？同志们，前线的战士们还在奋力和日寇做着抵抗，我们要加快建设好济南银行，发展好根据地的经济，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好经济支撑。我请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大家能不能做到？
13: 能。
5: 有没有信心？
14: 你们说这鬼子也是怪呀，咱们往山里头转移了，他们呢？

0: 也不追了，也消停了，没动静了。
1: 是啊，鬼子的心思你哪知道呀？我就不信啊，他能这么快善罢甘休。
0: 那也不怕，反正咱现在是在山里头，他们要进来，外边还有咱部队的人守着呢，哪那么容易呀？
1: 这要是不在山里头，没准我们还能好跑点儿。这万一鬼子扫荡到山里，咱们还跑得掉吗？
2: 妈呀，照这么说，咱们现在挺危险的。
3: 报告，
4: 进。
3: 团长，

0: 孙政委，徐副行长，哎，来了。这个呀，是总部刚发来的，你们也看看。总部对敌人最近的行动做出了分析，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做出了指示。总部指示我们。
1: 这次银行和印钞所必须要严格保密，就算是本地的村民，也绝对不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啊，高行长交代。由于之前啊，咱们印钞所规模太大，而且比较集中，这敌人扫荡起来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所以这次任务一定要严格保密。运送机器的时候要在深夜进行。
2: 注意啊，连房东都不能知道，明白吗？明白。
3: 你们在那儿，那个小山包那儿，要增加岗哨。
4: 明白。
3: 二排长、三排长，你们现在守的位置也要增加岗哨，没有领导的指示，谁也不能出村。
5: 是。
6: 敌人这两天有什么动向？
3: 我已经侦查过了，最近在鹰潭村一带，没有鬼子的动静。我已经在村子的外围树立。
6: 布置了几个常驻的侦察小队，敌人一旦有动向，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到通知。
5: 不过还这事情很麻烦啊，很多人议论纷纷，说日军随时都可以打金山了。
0: 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议论？
5: 都是一些职工家属，他们害怕这个严以重案难免是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搞得大家精神都很紧张啊。看来我先前的动员效果并不太好。 逃跑的情绪还在蔓延。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把这个散布谣言的人给揪出来。只有将这个谣言戳破，大家的情绪才能稳定下来。
3: 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虽然管不住人的嘴，但是我能管住人的腿。你要制定一套严格的下山申请和批准制度，没有你的指示，我不会放任何人下山。好。
7: 这螺丝怎么拧不上啊？能装不上啊？
8: 这是固定用的，
7: 这要是坏了，这机器怎么运行啊？你拿过来，我看看。哎，这不生锈了吗？你把这个锈好好打磨一下，应该还能安上。哎，
8: 好嘞。
7: 老田儿，咱们好多机器的零件在转移的时候都碰坏了，没法用了。
8: 坏的多吗？
7: 倒是不多。
8: 但是你哪个机器的零件坏了，这机器也没法正常运行啊。
9: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让你们注意点，就是不听。你看，磨碎的很厉害。要想恢复正常的生产，那么必须就要大量的购置新的零件。
10: 是啊，昨天张所长已经找过我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川崎刚刚吃了败仗。 现在要去采购的话，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能不能够先向总部申请支援，让首长们想想办法，从报社、印钞厂给咱们调配一些物资过来。等过一段时间，鬼子们松懈了，我们再想办法去采购一些新的物资。
6: 零件的事儿，我尽快的恢复生产。
11: 高行长，我们营业部呢也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之前我们开设的这个兑换点啊。 现在也剩下寥寥无几了。

0: 要想重新建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到的。
1: 我记得你们上回搞的那个临时兑换点，那效果就很不错呀。不如就多搞一些流动的兑换点，只是要辛苦同志们定期的去市集村落为百姓们办理业务。
2: 这个办法好，可以安排其他科室协助徐副行长，按区域协调人手。
3: 可以啊，可以抽调我们会计科。别看我们会计科女同志多，但是我们工作起来绝不含糊。
0: 好啊，散会之后我跟崔科长再商量一下人员调动问题。
1: 好，
2: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紧缺，因为日军扫荡，百姓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大多数农户家里都不剩什么存粮。
1: 肖科长，我们银行的囤粮还有多少？
4: 统筹得当的话，撑过这个冬天不是问题。
1: 好，取出来一部分接济当地的村民，帮他们度过这次饥荒。
4: 那咱就不够吃了。
1: 我们济南银行是人民的银行，我们和人民本就是一体的，当然要同甘共苦。至于后续的粮食问题，咱们再想办法吧。
4: 行，
2: 我也同意高行长的意见，老百姓为了掩护我们不怕流血牺牲，现在他们有了困难，咱们也应该义不容辞地帮助他们。
4: 好，
5: 同志们，
1: 我提议从今天开始，我们银行所有人员的粮食供应减少三分之一。
6: 同意。
7: 同意。
8: 最近八路軍は食糧問題に苦しんでいる。食糧が不足し、飢えをしのいでいるこの状況を解決したがっている。すでに各交通の要所は封鎖させた。食糧供給を徹底的に断ち切るのだ。
9: ですが、ただ彼らの食糧を断つだけでは足りず、さらに厳しく攻め立てるべきです。

0: 怎么了？不舒服？
1: 我一点气儿都没有，能舒服才怪呢。
0: 不是刚吃过饭吗？又饿了？
1: 你这话说的，那之前一天两顿黑豆糊加炒面，偶尔还跟他喝上个小米粥，那现在每顿给的这么少，饭都吃不饱，哪还来力气干活啊？
2: 对呀、啊，
3: 就是
2: 、
3: 啊，
0: 别说了，别说干活了，我现在站起来，我走两步道都打晃，我站起来就头晕呐。
1: 绿头，你让张所长跟上面反映反映呗，这大冬天本来就冷，大伙肚里再没人，真扛不住，
0: 真撑不住，说是，这活都干不下去了。
4: 我师傅说了，咱们的粮食要先接济村民，之前那么困难，大伙都过来了。忍一忍，
5: 忍一忍。
6: 我们也是老百姓啊，
0: 我们也得吃饭，我们活计也得干，
4: 大家得坚持坚持嘛。你不看张所长，每天各个分厂跑来跑去的，他吃的不跟咱们都一样吗？别抱怨了，继续干活。

0: 张所长，我们得给你请个假。
1: 怎么又是你俩呀？
2: 请假？
0: 对，我们家里出了点事儿，我们得回去看看。
3: 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你就赶紧准我们假吧。
4: 是，还问吗？不就是这几天没吃饱饭，没出息的两个想逃跑呗？
3: 岳东，别乱说话。
4: 我没乱说话，他们村离这儿200里地，
5: 他们怎么知道家里出事儿了？
2: 你们两个家里如果真的出事儿了，可以先回去看一看。但如果只是因为这两天没吃饱，我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儿就太不应该了。这只是暂时的，这组织上把咱们的口粮拿出一部分分给那些村里没有饭吃的老百姓一些，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啊。过一阵子总部就会把一些食物运过来的，不会让你们总挨饿的。
0: 张所长，我们不是怕吃苦，但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6: 对，所长，您能不能就给高行长商量商量，就每顿饭给我们加一点，吃啥都行。
0: 对呀，
2: 咱跟银行其他部门都是一样的，人家能克服，咱就不行了。你让我咋开口？
6: 有啥一样的呀？他们就是动动笔杆子，我们干的可都是体力活。
0: 就是啊，领导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分配吧。
6: 对呀，就是啊。
7: 张所长，
3: 啊。
7: 烧饼，
8: 烧饼。

0: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2: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心，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0: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0: 今天的济南营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5: 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3: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0: 以曲寄相思，
11: 以戏赴佳期。
12: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3: 初见倾心如故，
14: 余生白首不复。
13: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3: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1: 中华友好戏》。
5: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1: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烧饼，
1: 。
2: 来了，巧儿让我给你的。巧儿？
3: 对。
4: 张所长，您刚才还说让我们吃苦，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5: 感情你是一丁点没饿着。
6: 你们听我解释啊，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冷静点好不好？
7: 证据都摆着，你还有什么好解释啊？走，咱们找高行长孙政委理论去。
5: 谁敢走？走，
8: 给热闹呀！
9: 你们这么说张所长，也太冤枉他了。冤枉？不就口吃的吗？你们也太没见识了。走，本姑娘带你们开开眼，看看领导们在吃什么山珍海味。
10: 山珍海味。
9: 兄弟们，走。
11: 咱们得去看看去吧，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0: 主播，你这做饭的手艺比我们家的盼盼还差了一点。
1: 一碗黑豆糊糊要什么手艺？您呐，就是看自己家闺女哪都好。
2: 哎，有些老同志跟姑娘相认之前，那可是把黄科长当亲生姑娘看待。哎，现在呀，
3: 你别挑拨啊，我现在也拿她当我家亲闺女。
2: 急眼了，
0: 挑拨。哎，高长，你这个量砍得真好啊，
3: 不多不少，一人一碗。
4: 我哪有那么神啊，这多出来的黑豆面和红薯我都分给伤员了。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这人呀，吃多了容易分泌多余的东西，它影响大脑的思考。咱们等会儿还得开会吗？不是，保持思维的活跃，少吃点挺好。
3: 西瓜，我觉得你这现在是更活跃。
2: 哎，干嘛呀？你吃啊！
1: 你别误会，我可不想听你唠叨什么科学知识。
2: 我真不用，你快吃，你还得负责。
1: 我现在又不打仗，我吃那么多干什么？你赶紧吃啊！
0: 哎，快吃！
5: 哪有啥山珍海味啊，那不就黑豆糊吗，还那么稀。
6: 领导们吃的还没攒好呢，
7: 连红薯都没有。
6: 小点声。
1: 谁在外边？站住。
0: 哎，你们这帮站在这儿干什么？
8: 他们非说要参观你们吃饭。
0: 吃饭有什么好看的？
9: 这帮小兔崽子们就随便来看看的，
5: 随便看。
10: 是，我们现在就回去干活。
7: 对，请领导们放心，我们保证尽全力完成工作。
10: 完成工作，
9: 赶紧走，赶紧走，又被人嫌弃。
0: 赶紧走，走走走走走。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9: 还得是这个严明同志点子多呀，这不比我说一大箩筐话管用啊？那个，您慢吃啊，走了。
1: 爹，我走了。
0: 就是啥意思啊？
9: 谢谢你啊。
11: 谢我干嘛？
9: 谢谢你替我解围。
11: 别臭美了，我这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咱银行。
9: 那我也得谢谢你。
11: 给你。
9: 啥呀？
11: 你走。
9: 行，我收下了。看哪个小兔崽子工作认真，我就奖励给他。你笑啥？
11: 我笑你啊，笑你越来越像咱们八路军的人了。
9: 我本来就是。
11: 行，我走了。
9: 哎，
11: 你就不怕我遇到坏人不送送我？
9: 这村子里都是咱自己人，再说了，这坏人遇到你，那也得先绕道走吧。
11: 我走了。
9: 哎。

0: 我陪你来来来，
1: 哎，
0: 来，巧哥给他倒酒。
1: 哎呀，
2: 哎，他送来酒。
3: 哎呀，肖科长也不一定老赢你啊，你可别扫兴啊，剑锋。再说了，愿赌服输，谁也不许赖账。
1: 对，
0: 愿赌服输啊。
1: 来来来
0: 来来，杠子杠子杠子，杠子杠子老子，
4: 老虎我老子
0: 输了，
4: 输了，
0: 快喝酒，
4: 干了，
0: 愿赌服输。
1: 嗯，喝。哦，
4: 哎，哥，
0: 我回来了，
5: 挺厉害呀。整个银行都在忍饥挨饿，你们在这大吃大喝啊？
1: 哎，好啊。

0: 留了半只鸡，
1: 把那鸡拿出来，
2: 来，哥，
3: 哎哥，
4: 坐下。
1: 哎呀，
5: 宋科长，看出来了吗？
0: 啊，
5: 我表弟啊，怕我数落你们。拉我下水了是吧？
1: 是啊，
4: 什么话？
1: 没有
0: 啊，鸡腿是给你留
1: 的。大哥，我今天请客吃饭去吧。
5: 你请客。
1: 嗯。
5: 娘吃了吗？老舅现在在吃什么？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爱听了啊。
5: 那我这么说，我耳朵根子太软，不该带你们来。
1: 说啥呢？不，我俩咋了？
5: 咋了？咋了？
4: 哎，那咋了？哎，你干啥呀你？
1: 你要干什么呀？
4: 疯了！我求求你们出去看一看，现在工人和战士们在干什么？他们又在吃什么喝什么？你们倒好，从我家里大吃大喝，是不是？
0: 我说张所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啊，
0: 人家剑锋不就是请我来这儿喝点酒吗？你这又骂又砸的，
4: 你说你这是啥意思？冲谁？冲我呀？对吧？
0: 你还有点所长的样吗？
5: 说得好，小科长，当领导的是不该发脾气，但是当领导的就该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家里吃吃喝喝，态度小了是吧？
0: 宝田，哎，张宝田，
4: 哎，
0: 张宝田，你至于的吗你？
6: 肖科长，肖科长，
5: 您坐，
1: 臭皮他怎么他就改不了了他就？
6: 来，肖大哥，我来给你喝两杯，
0: 哎，
6: 算是替我宝田哥给您赔个不是了。
1: 好，来。
7: ここを攻め立てる。

0: 我呢，叫木村博之，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要谈笔交易。这些钱拿去八路的兑换点换成黄金，换回来的那些金子就是你的了。这样只赚不赔的生意，我想你不会拒绝吧？
1: 不，这个钱我可不敢拿呀，我可不敢呐。
0: 济南银行的诚信你是了解的，你只要拿着这些济南币去他们的兑换点，他们一定会给你兑换成金条的。这样的事岂不是皆大欢喜？但是你要是不去，或者不成功的话，不光是你的命保不住，恐怕你的家人也……
1: 不，千万别连累不了家人了。好好，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0: 那就有劳了，
2: 戴总。
3: 看来事态非常严重，日本人印的假币不可能只有这些。你马上派人到各个兑换点和商铺，让他们加强戒备，认真鉴别济南币的真伪。我现在马上去找张所长。
2: 好。
3: 敌人已经印制出来济南币的假币，来干扰我们银行的正常工作，扰乱我们的金融市场。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下面由张所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鉴别济南币的真伪。
4: 大家伙拿出咱们的济南币，仔细看一看济南币上有没有别人不能复制的绝活。

0: 现在有一位大老板愿意以2:1的汇率用联银券兑换济南币，哎，有多少换多少。
1: 可是咱们这个客户买物都是用的济南币，如果咱身上没有了如何找零？而且啊，咱们拿着联银券这也没地方去用啊。再者说了，我们怎么上货，怎么周转？
0: 这个呀，人家大老板都替各位考虑到了。
2: 在哪儿？
0: 邢台那边货源充足，价格低廉，各位用联银券去进货，那岂不是挣得更多？
1: 哦，您是说的咱们在日本地界，哎，用联银券买进，在咱们这边收济南币卖出。
0: 货币嘛，只要是周转起来，人们就认了。各位只需要让一点威力，那还怕没有买卖做吗？
1: 不过我这儿还是有点担心，这么做不就把八路军给得罪了吗？
3: 是啊，
4: 这
0: 他们呀，只不过是被国民政府收编的第八路军。再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日本人当道，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呐。
1: 哎呀，
0: 咱们只是商人，买与卖挣的都是点辛苦钱，没必要和政治扯上关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咱们这个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当啊。
1: 对，您这话说的有道理。好，我换了。
5: 来来来
1: 来，喝一杯。
5: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各个商铺或收或换，用联银券代替济南币，现在局势也差不多了。
6: 怪不得这几天我们去各地开展业务的时候带的济南币都不够用。
7: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咱们这儿也不是敌占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联银券？难道是又有特务混进来了？
8: 目前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7: 那就奇怪了。
9: 同志，哎呀，出大事了，我刚从镇上回来，镇上所有的药铺、店铺、粮铺、丝绸铺，凡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些店铺啊，就全都关门了，都说是自己的货品补充不上来，啊，都断货了。
7: 这都是生活必需品啊，一旦断货，那势必会造成恐慌啊。
9: 说的可不就是吗？而且我还看见很多老百姓都聚集在这些商铺门口，还有的人直接就跟商家动起手来了。
10: 我现在带人查一查。
7: 一定先安放好百姓，我们会尽快想办法解决。
10: 好。
11: 木村博之对我们新的一轮经济战已经打响，他就是要利用商人重利求财的心理来大量的兑换济南币，再用这些济南币在我们根据地大量的收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物资匮乏，其结果就是物价飞涨。
12: 大伙儿静一静，大伙儿静一静啊，听我说一句，你们看我这门口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店里的粮食啊早就卖完了，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补货吧。
13: 我不信，你肯定囤起来了，等我们快饿死的时候你再以翻几倍的价格卖给我们，你眼里只有钱，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14: 求求你了，家里已经断粮了，大人还可以忍，孩子不行啊，就卖给我一点吧，一点就行。
15: 是啊，卖我们点粮食吧。
13: 像他们这种黑心商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12: 哎，你可别瞎说啊，

0: 我说的呀都是实话。咱们这边啊现在已经根本进不到粮食了，我已经派人去邢台去补货去了，过两天就能到，咱们大伙再等等，再等等啊。
1: 你有粮食你卖给我们点吧，是吧？我们都接不开了。
0: 哎，停两天啊，
1: 乡亲们，你们说他说的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3: 不信。
1: 咱们在后边，咱去看贩子有没有粮食，走。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你们今天就算是把他打死也一样买不到粮食。
0: 是啊，
5: 那可怎么办呀？儿媳妇坐月子连口小米粥都喝不上，小孙子没奶吃啊。
4: 请大家放心，我们银行正在想办法，就算拿出我们自己的口粮也绝不会让大家饿肚子。大家都先回去吧。
6: 你说的是真的？
4: 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
7: 我给你们印钞厂运过东西，那些工人都饿着肚子干活，你们哪还有粮食给我们？
4: 我相信高行长一定能想到办法，我也相信我的战士们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
0: 我愿意把我的口粮献给最需要的乡亲。
7: 我家最急，
8: 我一粒米也没有了，
9: 我只要一点。
4: 马宁，你给急需的乡亲们登记一下。
0: 是。
4: 大娘，您可以先走登记。
5: 姑娘，我怎么忍心让你们饿着肚子去打日本鬼子呀？算了吧，我自己想办法吧。
1: 是啊是啊，乡亲们，咱怎么能忍心让八路军同志饿着肚子打敌人啊？八路军也挺辛苦的，是吧，乡亲们？咱们散了吧，咱们散了吧。
10: もし八路根拠地の平民の生活必需品が不足したら、市場は大いに混乱し、民は不安に襲われ。ジーナン紙幣を持っていても何も物が買えないとなれば、ジーナン紙幣に対する信頼を失って、すぐ価値が下がるでしょう。その時、我々は大量の食料放出、我々の物資を十分に供給します。しかし、我々から買い物をしたいならば、錬金券を使用しなければ。その上、本国から多くの生活必需品を仕入れ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我々の商品は安く質もいいから、きっと市場に大きな衝撃を与え、効率よく G 難紙幣を排斥できる。
11: よし、素晴らしい。八路は新民新愛を掲げているが、今回こそこの小さな G 難銀行が民を救うことができるか、高みの見物と行こう。
12: 木村博之就是要看到老百姓拿着我们的济南币买不到任何的产品，只能兑换成联银券去敌占区购买，这样一来我们的济南币就如同是一张废纸，我们银行也会因此而倒闭。
13: 要想肃清根据地内流通的联银券，就必须先补足老百姓所需的物资，稳定市场。
12: 稳定市场是第一要务，但是我们现在最关键的还是粮食。
14: 是的，我们现在缺的就是粮食，日本人这一招也太阴损了。
12: 同志们，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上报组织请求支援。
14: 我已经给总部打了报告，总部现在缺的也是粮食。
12: 那就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我们必须允许老百姓可以拿联银券，甚至是其他任何货币来兑换我们的济南币，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汇率表来根据商品价格的波动随时来调整。这项任务就交给会计科了。
15: 好的，我们会选择各地多种物资的价格比对来算汇率，这样算出来不仅准确而且公道。
12: 肖科长，增加采买人员，拿兑换来的联银券去敌占区，大量的购买粮食和老百姓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16: 好，我抓紧去办。
12: 徐副行长，通知兑换点务必保证兑换工作的顺利进行。
16: 是。
12: 同志们，我们必须保证老百姓拿着我们的济南币就能够购买到等额的产品，这就是金融的本质，信用。

0: 核桃，核桃，新鲜的核桃，今天的大枣，你看看吧。船长，这不行，不要紧，
1: 也一半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3: 这是
4: 多饱满啊，这豆。电风，哎，掏钱，咱买了。
3: 好。
1: 荞麦粉质量还不错，来两袋，把钱给。
4: 哎，
1: 啊，我们待会儿过来拿。走，建峰，走。

0: 现在啊，咱们粮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我们要派出几组人，去劝说那些还在囤积联营券的商户、乡绅，还有老百姓，来兑换咱们的济南币。以后，联营券在咱们根据地的流通必须要禁止。这项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会计科吧。
1: 好，没问题，回去马上安排。
0: 要记住态度。
2: 要尽量的客气，跟他们讲明白道理。
1: 可是我们那么大的动作，日本人肯定会有所察觉。从敌占区采购物资，可不是长久之策。
3: 高行长已经向边区政府的领导建议，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根据地内部就由咱们济南银行实行粮食专卖。
4: 这个办法好啊。
5: 既能打击奸商剥削百姓，又能增强百姓对咱们银行的信心。
6: 是。
5: 联营券是鬼子的货币，用联营券就是卖国。这话我听多了。用济南币就是支持抗日。这眼下我们的日子没法活了，你们抗日给谁抗呢？我这店里的货都是从邢台进的，内地方只收联营券。 你们要绝了我的活路，我这店要关了门儿。难道等着八路军和银行接济我？哼，我可听说啊，你们都自身难保了。啊？
7: 什么？
5: 墙头草，你这种行为就是卖国投敌。
7: 马宁，
8: 我问你最后一遍，真的不换？
5: 不换？我告诉你们。
2: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你们济南银行的济南票。
1: 好，
2: 把这个店铺里的联营券全给我搜出来。是。
5: 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不急，不着急。
2: 咱们这一系列的举措真有效果，咱们这一带的联营券基本上都已经收回来了。
0: 我准备啊，让肖科长再去一趟邢台，把咱们收缴的联营券全都用掉。
2: 哎，这次我有不同的看法。
9: 我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联营券集中起来，放在广场上一起烧掉，而且要有百姓围观。
2: 你的意思是，借此机会，表明我们禁止联营券的决心。
9: 对，乡亲们，使用联营券就等于投敌卖国。今天是我们贪图了小利，但是明天我们葬送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敌人的邪恶本质，他们的武器不仅仅是侵略和恐吓，还有经济手段。敌人使用联营券，就是为了破坏我们的经济，扰乱我们的市场，掠夺我们的财富。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和敌人的联营券进行抗争。但是，仅凭我们济南银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只有你们坚定了对济南币的信任，我们才能彻底的打破日军的狼子野心。今天，我们就是要向大家表明，我们抵制联营券的决心。我们烧毁的不仅仅是日本鬼子的联营券，更是他们对我们经济侵略的阴谋。 让这些肮脏的联营券都见鬼去吧！我可以，你们济南银行烧的可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
10: 怎么回事？你不要胡说，这些钞票都是我跟你们兑换回来的。
9: 兑换，那是你们强制换走的，换回来以后损失多大，你知道吗？
10: 你们那算什么？我所有的联营券全被你们强制收走了。
11: 我们没有强制兑换呀，不是给你们兑换的济南币吗？
9: 你装什么傻？这些焚烧的联营券，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你们不能为了打击日本鬼子，不顾我们的死活。
10: 我还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对不对？
9: 对。
12: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怎么能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呢？很多老百姓到总部反映，说八路军是蛮横不讲理，还当众强行收缴联营券。
0: 当众烧毁。
1: 杨主任，我来跟你说吧，我们烧的那些联谊券全都是假的，收缴上来的联谊券已经被我用作去敌占区采购粮食和生活用品了，我们啊是一点都没浪费。
0: 你这个点子是不错，但公是公，过是过，这次工作在细节上你们是有很大问题的。景博同志啊，你是一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党员了，怎么把握不住这点分寸呢？
1: 主任，其实就这件事情，我们孙锡光政委是劝过我的，他说回收工作要循序渐进，不能着急。
0: 为什么不听呢？
1: 当时是我太心急，考虑不周，没有对执行任务的同志交代清楚。
0: 记住这次教训，此类事情不允许再次发生。
1: 是，我一定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
2: 我了解了一下，是科里的一个小组在回收过程当中没跟人家解释清楚，就强行收缴了人家的联谊券。
1: 可是那天来这儿抗议的人可不少啊，很有可能是有人刻意为之，煽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2: 我已经批评了那些行事莽撞的支援，但是作为科长，我没有尽到提醒和监督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1: 可在我看来，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应该受到处分。
2: 谁啊？
1: 我作为行长，交代工作不仔细确实是我的疏忽。您回去以后啊，跟那些工作人员说，他们以后做事情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待老百姓要尽量的客气。虽然咱们是跟钱打交道，但最后用钱的还是人呢。
2: 高行长，都是我。
1: 行了，没事了，您回去忙吧。
2: 那百姓那边呢？
1: 我想办法。
2: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不是，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盯着我？
1: 老徐都跟我说了，
0: 你为什么跟杨主任说焚烧钞票是你的提议？
1: 这本来就是我同意的。
0: 你为什么隐瞒我的过错？西光同志，这不是隐瞒，而是我作为行长的职责。你作为政委，给我提出建议，可采纳建议的人是我。我们烧的虽然是假的连衣裙，可是在百姓中已经产生了影响。
1: 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的过错承担责任。我孙锡光敢做敢当，景博同志，我不需要你这么做。
0: 作为朋友，我感激你，但作为政委，我得批评你。
1: 好，我接受批评。
0: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1: 这就到此为止了？这怎么能到此？我的错误你怎么就这么？
2: 报告，我是来承认错误的。
0: 行啊。 今天我这儿可是够热闹的，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争着过来揽责。

0: 别笑，我都听说了，女区公署被杨主任批评了一顿，那些商户是我没忍住，态度强硬，和你没关系。
1: 哎呀，天气真好，出去走走。
2: 算了，别追他了，他心里应该已经有了善后的办法了。
1: 抱歉啊，老板，先前是我们的职员态度不好，没有跟您解释清楚，是我们做错了。
2: 我们代表济南银行郑重地向您道歉。
3: 当时你们不在场，根本就不知道。这位同志啊，凶得很。
2: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是我们交代工作不够仔细。回去之后，我们会加强对职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1: 老板，如果您想跟我们济南银行合作，今后你在我们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减半，这次呀就请您多包涵。黄英同志，快给老板道个歉。
0: 那天我们来收联银券态度不好，请您多原谅，对不起。
3: 哎，算了，还劳烦两位领导亲自登门道歉，如此诚意，这件事情啊就过去了。
0: 后来我派他来给您兑换济南币，您都点清了吧？
3: 没错，都点清楚了，点清楚了，一分呢都不差。
1: 那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哎，辛苦，慢走啊。
4: 亲自给老百姓道歉，这是头一回见啊。
5: 行长，咱们走吧，人家不愿意见咱们。
4: 闭嘴。
1: 老人家，
6: 我的两位领导啊，我不是那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家是我老婆子管钱，她去闺女家看外孙，我就想等她回来再说，可是你们的人不信，冲到家里翻箱倒柜，气得我呀差点老命没了。
1: 老人家，让您受委屈了，我向您保证，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来，东子，这个呀请您一定要收下，就当是表达我们的歉意。
6: 不用不用，现在这个粮食太金贵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日子不好过，这个粮食啊你们还是拿回去吧。
1: 不，您一定要收下，要不然我们的良心难安呐。
2: 对，您拿着，您一定要收下。
6: 那就谢谢两位领导了，你们放心，以后绝对不用鬼子的联银券。
1: 好，老人家，谢谢您支持我们的工作。
7: 是啊，还得要联银，那咱也得有钱。
8: 可算是回来了，都快累死我了，这一天净举公交都支不起来。
2: 你也好意思，两位领导不都那样？
9: 别贫了，快吃饭去吧。
8: 是。
2: 哎呦，陈科长给你们送饭来了。
9: 那我也去了。
1: 去吧。
10: 你们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去的地方多，你这是？
10: 哦，本来是要找你讨论点工作的，但听说你们去跟百姓道歉了，想着你们还没有吃饭，就给你们带了点饭过来。
9: 那我就跟着高行长蹭一顿。
1: 行啊，进屋吧。
10: 这是我根据济南币目前遇到的困难所拟写的几项改革草案大纲。主要是提高济南币的购买力，打击伪币，以及货币管理的几条建议。
1: 这个草案提得非常好，刚好跟我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契合的。
2: 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有默契。
1: 这粥挺好喝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你是怀疑严冰？
7: 严冰怎么了？
8: 徐副行长，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7: 他跟咱们说过，他被收留之后到武馆学的。
8: 那他的枪法为什么那么准？
7: 枪法？
8: 作为保卫科的科长，这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7: 如果严冰真是内奸，我会亲手毙了他。
9: 我的好父亲徐少良同志竟然要亲手枪毙我，枪毙自己的亲生女儿。
7: 潘潘，你在外边漂流这么多年，组织上对你有疑问，这是正常的。
10: 摇火铸风骨，慈幼会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尽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手速行，
3: 一脉相承。
4: 乱打，
3: 燕赵倒计时
4: 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陶瓷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主比赛场地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大厅进行。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说起陶瓷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瓷器，但其实陶瓷不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种文明。中国人把泥土烧成艺术，把生活烧成文化。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正是陶瓷赛道下半场的比拼。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陶瓷赛道的七位评委老师。中国纹样数据库创始合伙人周玉斌，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唐健，国家一级高级技师、中国陶艺研究主编丁义明，景德镇陶瓷大学雕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景德镇雕塑院院长曹春生，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关涛，山东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艺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李玉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正安。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
5: 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场精彩的角逐。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担任本场特邀文化解读嘉宾。梁老师长期深耕燕赵文化和非遗研究，将从历史文脉、民俗内涵、文化价值的角度，为我们深度解读河北陶瓷。比赛开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赛制。
2: 战鼓敲响，指尖争锋，一场尽显燕赵陶瓷技艺的匠心盛会在河北大地隆重启幕。大赛立足全省范围， 历经逐级选

0: 拔、评审，近百位陶瓷匠人以艺对决，最终八位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陶瓷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陶瓷赛道八位决胜赛选手抽签定序，每场四人，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旋泥成器，上下半场选手均现场抽签选取对应器型，精准复刻器物造型与比例，考验选手的制瓷基本功与器物把控能力。第二轮比拼，素陶凝韵，创意升级，上下半场选手均以河北各大博物馆馆藏藏品为创作来源，匠心打造兼具古韵雅致与实用价值的陶瓷作品，开启技艺与文创融合挑战。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上半场已于上周比赛完毕，下半场鸣锣开赛。
1: 规则了解清楚之后，咱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四位匠人的世界，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位选手。
2: 大家好，我是五号选手王维彤。为了研究井形窑，我走过了许多古窑址，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井形窑，听见属于我们井形窑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六号选手刘永昌，我来自定窑的故乡曲阳县，小时候经常去瓷片堆上去玩耍，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白瓷片上的花纹，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定瓷匠人，守着这门手艺有着十几年了。这次参加技高艺筹的比赛，我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定窑独特的美感。
4: 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刘纳雷，土生土长的曲阳人。2008年开始学习定瓷制作，我如今有河北省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也有作品入选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展。希望用当代匠人之手，让北方千年白瓷文脉持续焕发活力。
5: 大家好，我是八号选手王世亮，来自河北定州，从事定瓷烧制技艺20余年。从小在父辈的熏陶下，对陶瓷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年，我始终坚持学习，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定瓷之美，也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传统文化。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四位选手登场。

0: 燕赵词韵，酿造未来。
1: 今天的四位老师啊，可都不是空手来的，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品，有经典传承，有创新表达，更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首先看一下五号选手的代表作。
2: 今天我带过来的是一套我们景行窑的中山茶具六件套。我的这把壶是根据中山王鼎还有山子形器来创作，整个壶的壶身是一根鼎身为形态而创作。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钮，把手是根据鼎的上面那个钮而捏制，然后我们再粘接上去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壶中间还有一个中山文化当中的山子形器做的浮雕贴在了中间，腰细玉带高足，形式更显得高贵大气。我们整套产品兼具实用性、文化性、艺术性。
3: 这套茶具当中呢，也藏着中山国的文化密码，所以说把这个千年前的礼器呢，就摆到了茶桌上。好，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4: 从形式来讲，刚才您谈到了是吸取了中山王鼎的一些符号。这套壶呢，从总体看来特别的简朴啊，从器型来看的话非常的圆润，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所以也能看到对我们河北传统文化特别是中

0: 装饰方面呢，我在内侧采用了定窑经典的刻花技法，因为刻花讲究的是大写意、自然、洒脱，更能表现荷花的那种空灵和秀美的美感。外侧呢，我采用的是旋纹的装饰，这样更能体现水纹的这种起起伏伏、微波荡漾的这种美感。然后呢，可能朋友没注意到，我下面这个底团用的是全透明的。 就是为了想什么呀，体现出作品挺拔有力的这种一种气质。我们从侧面看上去也可以发现，整个这个造型呢像是一个舒展的翅膀一样翱翔在云端，所以我把它起名叫做云翼和风。
1: 这个作品的整个呢是以荷花为体，设计呢是上宽下展斗笠的形状，比较舒展，如荷翼迎风。 整个作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它的造型创意跳出了传统定瓷器皿固有的框架，器物内壁通体啊手工雕刻了荷花的纹样，承袭了定窑经典的刻花的刀法，拉胚的时候这种旋纹，它的整个的造型还是很优美，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作品。
2: 接下来有请七号选手刘娜蕾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我带来这个作品是定窑白釉玉花瓶，瓶身呢从线条向上是挺拔的姿态，口部微翻，像云一样，纹样是。
3: 连瓣纹，但是我把连瓣纹改了一下，改成这种比较细长的，包裹这个瓶形往上走。我喜欢苏轼一首词，叫是“一世而独立，一花而登仙”，借用他的词，把我的瓶子升华一下，叫“一花瓶”。这件作品呢，曾成型工艺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拉坯一体成型。那么对于这种工艺呢，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样流畅的一个线条，可见我们的选手工艺技法，功底非常深厚。从这个造型来说，下面是坠斧，上面的平颈细高，纵向的空间意境啊，是表达的非常好的。你的装饰是运用剔刻，我们知道做这么长线条的一个剔刻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你整体呈现的这个线条呢，还是非常流畅的啊。
1: 好，谢谢评委老师。
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八号选手的代表作。我带来的这套作品是一套文房用品，它着有一笔筒、笔洗和印盒、笔钎组合而成。它是古代文人书房必备的一些器皿，都以定瓷的形式把它制作出来，并以浮雕的形式把它雕刻的祥云纹。
5: 祥云在定窑白瓷的加持下，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显。
1: 八号选手呢，用自己的作品让中国的文房四宝还有中国的书房文化有了定瓷的解释。有请评委老师。
5: 八号选手选送的这个代表作是定瓷的文房四件套哈，我觉得呢，就是从造型上把控的非常严谨，虽然说是大小不同，器件比较小，但是小中见大，对这个造型的把控其实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修坯的这个技艺上，就是我刚才上台看的时候，我去把玩了一下印泥盒，做的非常的严谨，严丝合缝。做印盒才能体现出来我们修坯的一个功夫技艺的一个精湛。另外，从雕花上去讲啊，对于定窑来说，相对深的一个浮雕，其实我觉得更能展现出来里边的这个起伏和这个艺术效果。
1: 如果要说挑一点小毛病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笔架或者笔格的话，会更好，因为我写字儿，我觉得这个笔总得有地方放，是吧？关老师挑的毛病不是作品本身做的不好，只是给的太少了，再买四赠一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梁勇老师，看完我们四位选手的代表作之后，从文化的角度再帮我们来解读一下河北陶瓷。
6: 河北是中国陶瓷重要的发祥地，在1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5500年前，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了三片原始瓷器的作品，证明呢，可能在5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发现了用高岭土高温可以烧制出瓷器。河北太行山区的这些瓷窑，最早。

0: 通过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传播到了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为人类的健康文明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河北的瓷窑是中国瓷器里边比较早的走出去的瓷器。河北有四大瓷窑，有磁州窑、邢州窑、衡州窑，就是景兴窑，和定州窑。一方水土养一方窑，因为景兴和磁州窑它没有顶级的高岭土，所以它们的胎啊比较厚，而且要使用化妆土然后才能上釉，这是它们的特点。而我们邢窑和定窑都是用高岭土加釉的高温白瓷，尤其是大唐盛世的时候，唐玄宗李隆基大营库，就是他们家使用瓷器的大营库里，他的瓷器都是在邢窑烧制的。刚才看了我们这四位选手，我觉得可喜的就是他们对匠心技艺发展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传承和运用了我们河北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祝贺他们。
1: 谢谢梁勇老师非常精彩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河北作为中国瓷器重要发源地之一的璀璨历史。对陶瓷匠人来说，有一句话叫成器先成形，器形准不准，比例美不美，线条顺不顺，基本都藏在这双手的功夫里。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悬泥成器。
2: 古瓷形制藏匠心，指尖悬泥铸瓷韵。本轮赛题为复刻经典器型，选手现场抽签选取对应器型，紧扣传统陶瓷形制精髓，精准把控器物结构与整体比例，可灵活运用拉坯、泥片成型、捏塑等传统手工技法复刻器物样貌。本环节满分30分，限时90分钟。
1: 接下来就请四位选手来到场上，抽取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创作器型。接下来首先有请五号选手抽取号码牌。
3: 2号，
1: 看一下2号的器型。好，接下来有请6号选手抽取号码牌。
4: 我抽取3号，
1: 看一下3号的器型。有请7号选手抽取号码牌。
4: 4号。
1: 4号器型。那我们1号器型就留给了8号选手，请看大屏幕。好，各位选手的创作器型已经抽取完毕，接下来正式进入第一轮比拼。

0: 我是陶瓷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丢人。那今天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一起带着大家沉浸式的看比赛，品非遗。力气活必须还得是手揉，
1: 这个蜡笔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揉
0: 啊，一定要手揉。
1: 它但是现在的泥比原来的泥好揉一点。但是过去的泥是要腐蚀很久才用，腐蚀以后它的泥巴就粘性好，揉起来柔软。拉坯的前一步是肯定是揉泥，因为泥和泥之间呢，它把它里面的空气给排掉，烧出来就不会炸裂。古代到现在都这样的
0: 啊，等于说其实揉泥也是我们拉坯很重要的步骤之一。
1: 对，
0: 五号选手王维彤说：“您看他现在这是在做，
1: 他在归了中以后，还在不断的压，压也是排气，然后归中压，然后再提高，提高要再往下压，再开口，然后。”现在还没有开口，现在还是归中，看到吗？
0: 哦，归中就是找中心的。
1: 找中心，对。
0: 我看到一个做的最快的就是我们这个六号
1: 啊，
0: 刘永昌，他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呢？
1: 就是伸筒拉起来，拉那个直筒。
0: 嗯，
1: 就是直筒是做造型之前必要的一个型。
2: 那么在这个熟悉的过程中间，我们在学校里面所有的手工成型的训练，拉坯是这个训练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0: 陶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七号刘纳雷。我觉得他这个好像从他复刻的器型来说，他是那种就是凹凸有致的。
1: 最近成型比较难的了，
0: 是吧？
1: 他现在伸筒已经完成了，就是圆柱形的完成了，现在在内壁啊往外顶，往外顶出所需要的造型的体量。这个方法是要有充分的预见性，你看应该是一段一段拿了，可能不会一次性拉起来
0: 啊，
1: 它上面那个小段可能要另外拉坯，最后再拼上去。现在是拉下面主要造型
0: 啊。做造型方面的话，老师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点呀？
1: 最难的就是在拉坯过程中的厚薄非常重要。一般来讲，拉坯腹部那里它要薄一点，收口部分相对厚一点，底足也是这样，底足要相对厚一点。
0: 它现在等于说一直在找薄厚。
1: 对。
0: 说到器型，我们紧接着看一下八号王世亮吧。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选手好像都比较利索，
1: 我感觉非常好，你看它收口了。
0: 这个由粗到细，如果从我们的这个拉坯的技巧来说，是不是很难？它肚子那么大，然后突然就这么细了。
1: 因为泥是在软的过程中容易塑造，所以它在泥的软的程度上，它经过这种拉伸提高，然后往里收，它都有一个泥和手之间的那种互动关系非常好。
0: 这有纹路在这儿，是一层一层的，是？
1: 对，这个纹路是它有意识的出来的，它为了拉伸它就是手指的痕迹旋上去的。
0: 旋上去，
1: 你往上拉肯定是旋的
0: 啊，
1: 像弹簧一样的旋上去的。
0: 明白。
1: 到一定阶段它又通过一定的工具，它要把它修整修平。
2: 对，发型已经出来了。
0: 对，王世亮，
1: 这个有那个意思了啊。
0: 是的，他现在已经胸有成竹的感觉。这个是
2: 他都
1: 完成了，
2: 完成了，
0: 太快了。
3: 第一次看到这个器型是丝竹窑的白地黑彩四细罐。丝竹窑最大的特点就是看着朴实，但比例特别的讲究，这是我们对器型的把握，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份执念。
4: 我出料的是三号器型，它是唐代邢窑白釉长镜瓶。邢窑的器型线条非常简洁大气，但是越简洁的造型越有难度。这件长镜瓶可以采用一次性拉坯成型，整体的比例协调非常的重要，肩部要饱满，颈部要修长，这样才能体现出这件器物的非凡气质。 锦绣这个产品呢分三部分，上边是一个小瓶子，中间是一个盖，下边是这个瓶身，但是在保证90分钟之内做出来，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绝活，一次性拉出来，它的气性可以模仿，它的气韵不好做出来。
5: 这是陶瓷经典的器型玉壶春瓶，我对这件作品的第一反应是它的细颈和撇口是比较难的，在做瓶口的时候，细颈的泥料支撑容易变形，腹部比例掌握难度比较大，其实半小时就把作品完成了，就是感觉线条和比例有点不合适，就重新做了一个。

0: 前后的
1: 号应该出来了，
0: 比较稳定哈。嗯，
1: 它这个好像是算一体的，它上面那个盖子它没有单独在做，它就直接拉上，它那块拉成型了已经。
0: 哦，一直就上去了，这么厉害啊，这很不容易。对对，按这个型啊，基本上是往上面走了，
1: 对对对，它也不能再加泥了，对吧？过程当中
0: 上来的加不了，
1: 加不了了。
0: 那你等一下。

一个半小时，从一团泥土到一件完整的器型，这就是陶瓷匠人的功夫。那接下来，请四位选手依次展示作品。

0: 首先有请五号选手，有请。
1: 今天我抽到的这件作品是瓷汝窑13到14世纪白地黑彩四系罐，咱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线条流畅，而且要饱满大气。我认为在古人做的时候啊，他做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啊，非常流利。咱们这个瓶口啊，我做的是一个空口，它这样我们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啊，它能防止这个口的变形。这是我这次运用的一些技法和技巧。
0: 好，那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
2: 我抽的是3号，它是唐代邢窑的一个长镜瓶。邢窑它是素面的，没有装饰，但是它主要考验的是造型的设计，特别简洁，但是它越简洁的越不简单，因为从它的尺寸呀，从它的体量，以及它这么长的这个长镜，确实有一定难度。最后呢，我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件作品。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7号选手进行阐述。
3: 这件作品呢是景兴窑的塔式罐，这件作品分3部分组成，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个瓶子拉好比较难，所以说我自己用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一次性拉成，拉成过程比较难。
0: 接下来有请8号选手进行阐述。
4: 我做这件作品是宋代的华花玉壶春，它的特点是圆腹细颈撇口。做这的时候我做了2件，第一件因为感觉线条可能不太流畅，因为这件作品的难度应该在这个脖颈这块到撇口这块，因为它脖颈比较细，撇口的时候它容易晃。
0: 谢谢四位选手的阐述。那接下来请评委老师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选手王维彤去掉最高分27分，最低分24分，悬泥成绩环节得分25.02分。六号选手刘永昌悬泥成绩环节得分25.58分。七号选手刘娜蕾悬泥成绩环节得分28.00分。八号选手王世亮悬泥成绩环节得分25.94分。看一下在第一轮比拼当中四位选手的排行情况。恭喜七号选手刘娜蕾以28分的成绩在第一轮比拼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操作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五号选手的作品。
1: 听到你的陈述，知道你对这个器型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做这种民艺的器物的时候，它是实用跟审美同步走，甚至是实用要走在前面。就我们在做这个耳的时候呢，角度稍微有一点变化，所以我们再去看它这个钮子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角度，跟器型的审美度有关系，但跟实用可能关系更大一点。
0: 谢谢梁子对五号选手的点评。接下来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六号选手的作品。
2: 六号选手选取的是唐代邢窑白釉长镜瓶，其实这也是非常精美的一个典型器文化。它的造型特点呢是长镜撇口挺尖，然后还有一个外撇的一个足，整体的造型的把控上其实气息还是对的。因为本身这个造型一次成型是难度比较大，考验你这个就是拉坯，尤其细径上升的时候这个稳定度，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最后展现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七号选手的作品。
3: 七号选手啊比较沉稳，他的塔式瓶整个的器型重心比较稳定，他的这个罐身的弧面过渡比较均匀，肌理呢也比较干净，可见作者拉坯时的转速与手部的施压，他整个的过程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流畅的，拉坯的功底特别扎实，特别是它上面的轱辘结和那个细长的颈部一体成型，这个呢我觉得是我感到比较惊讶的。我一开始以为是会分体做，这个难度极大，特别呢做最上面，因为要控制好它的泥料，不要到了最上面没泥了是吧，所以这个控制难度还是有的。从整体来看，整个的造型和你的这种拉坯的工艺，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件优秀的现场创作的作品。
0: 谢谢。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我们八号选手是定窑的刻花玉春瓶，整体来讲就是抓住了我们这个玉春瓶的核心的视觉外形的一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撇口啊、长颈啊，包括这个骨腹再到底足这一块要点也是抓得比较准的，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从外形特征的还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0: 经过上一轮的比拼，我们在现场考验了各位选手的基本功，那接下来我们第二轮比拼主要考验选手的创新创意能力。这轮比拼的分值较高，所以说比分落后的选手呢就要加油了，有机会可以翻盘。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素陶明韵。
5: 古瓷藏雅韵，新器润生活。本轮要求选手以河北各大博物馆馆藏藏品为创作来源，取古器之形，成古法之韵，结合当代居家、茶室、办公等生活化场景，创新创作，打造一套兼具古典雅韵与实用价值的陶瓷作品。本环节满分70分，限时20小时。
0: 本轮比拼既要比的是选手的技艺，更要比的是创意能力和作品的情感。那接下来请选手们一步到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6: 大家好，我 是陶瓷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现在我来到的是我们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我们陶瓷赛道的实景赛场。我们的比赛选手也已经陆续抵达了现场。20小时计时开始。

0: 那唐老师，因为看到了我们选手在拉坯之前嘛，其实都有在那画稿。
1: 嗯，
0: 我们在制作这个陶艺的过程当中，第一步也是需要画草稿呢。
1: 嗯，这个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的创作呢，它是不太相同的。有些人呢，他是心里边都有了，所以脑子里边已经有什么样的器型，他就直接去做啊。另外一种呢，可能是出于各种原因吧，还会先做一个设计，就大概将来什么样的，这样他了然于心时候做的时候就会达到他的预想。拉坯呢也叫走泥，是陶瓷制作72道工序之一。拉坯的

第一步呢是要揉泥，揉完泥的第二步呢叫定中心，叫把正。定中心之后呢就是开泥，我们看这个刘永昌他正在进行这一步，大拇指垂直向下，在最中心的位置开口，这样以开出规整的孔洞。开泥之后呢就需要进入到拔高这个环节了，拔高呢也叫拉高，它是根据器物造型的不同，通过离心用力使泥坯变高变薄，这个关键呢在于内手和外手的相互协调用力。造型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泥坯变高变薄以后成个桶状嘛，下一步就是要根据所需要的器物的样式来进行造型的处理。

0: 是您看这个王维陀做得非常快啊，而且做了好多件。
1: 对，这个拉坯的速度很快啊，是说明这位匠人很熟练。你往往这个熟练程度高的人，这个匠人拉坯是很快的，一般10分钟左右他就可以拉出一件。但是曾经见到过最快的是几十秒就出来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其他这几位选手的拉坯速度也挺快，也已经出现好几件。
0: 那唐老师，你看到我们选手有的作品比较大，有的作品比较小，那针对于比赛当中，如果我选做大一点的，是不是就比较难了呢？在陶艺方面，
1: 旧的大小和匠人的工艺还是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呢，也并不代表着越大它就越难，有些小的东西依然是非常之优秀的。
0: 唐老师看到一个很细致的一点啊，我们七号选手刘娜雷他放了一个纸片在那里面，这个纸片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1: 这个小圆片的作用呢，主要是对下一步造型进行定位，因为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方向刚好是对了它边缘的镂边。

0: 当听到馆藏新生这个主题时，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咱们河北博物院中山文化。只有先理解文物，才能做好创新。
1: 这个环节我的作品名称是新河蓝韵文发五奖，整套作品以乌纹式荷花笋纹为核心，既符合了文房雅器的实用性，又凸显着晋瓷新姿新河蓝韵的意蕴和内涵。我做了一个镜脚荷花莲台荷花插仓，这个器型我运用的是唐代这个鎏金刻字银塔，上面有一个塔盖，一个通身，下面有荷叶靠盘。
2: 我创作的这套作品名叫玄纹加急板件，名声幻影，创作思路引用于晋窑龙首敬品的纹饰，让年轻人用新鲜的方式爱上传统文化。

0: 李老师，这是我们第二轮的比拼，然后我们是着重于纹样的创新、文化的传承。首先，您看到的是我们五号王维彤。
1: 尽管这一组是以纹样设计和创新为主，但是纹样它也是依附在造型上的，侧重点还是在这个装饰上面啊。基本上看到一些个构思和装饰，意象能看出来了。在壶身上面，在杯子的装饰上面，还有插盘上面，都有一些个，哎，这还有一些小动物是吧？
0: 嗯嗯嗯。
1: 小动物啊，我不知道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啊。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的这个技艺啊，从拉坯、泥板成型，到这个塑造，它都用上了。从这个塑造上面啊，这也是以装饰为先导的，它有了这个动物的形状啊，动物的动态啊，挺生动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壶身上、盖钮上、把手、壶嘴上面都有一定的装饰语言啊，像那个青铜器的图形是吧？像这个插盘上面，它还有就是地方性的这种构想结合在里面啊，觉得也挺好的。这是压制的，或者是叫做华浮雕。他在做形态的同时，这个装饰是跟上了，就是这是很不错的。
0: 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六号，刘永昌现在的作品。那老师，他这是在干嘛？
1: 他这个是刻，也可以没刻透的啊。
0: 这是刻花样的是吗？
1: 对，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也是做浮雕的效果，或者叫做类似于浮雕或者印花的项目。
0: 老师，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刻好的纹样花吧，这个属于刻花。
1: 对，这个也是属于浅浮雕的效果，也有花的，也有刻的，但是没刻透。这一种呢是属于这个跳刀的形式，随着这个坯体还没有完全看透，把修坯刀利用这个手的抖动，然后出现这个就是肌理效果。肌理效果呢，就作为一个和光的不一样的，有点毛毛色色的这个装饰，就是我们说的粗和细这样一种对比装饰效果。
0: 我们再看一下七号，刘娜雷的作品。
1: 这一件呢，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拘谨的，是吧？有的人就是怕就是什么呢？他无从下手，或者是半天看不出他做了一点什么装饰，这种呢看起来比较大胆。
0: 这是一个盖子，林老师。
1: 那就不是花器了吗？不是花器，
0: 这应该是个容器，是盛容器，
1: 或者是个盛器装什么东西的。
0: 哎，还很特别呀、这上面是花边，这是它捏成的吧？上面那个边，
1: 拿坯完了以后，再手工去捏。
0: 捏成这种花瓣的形状啊、明白了。
1: 它既有拉坯，也有手工捏。
0: 明白了。
1: 关键是它的花纹啊，我觉得它是从定窑出来的，在精工细作的基础上面，胆子比较大，这个可以肯定。
0: 好，比较豪放。
1: 像这一件是跳刀，就是有一种底色，跳刀的应该是底色，它在这个底色上面呢，整个刷黑了。跳刀的那个跳动，把面上刷的颜色跳
0: 黑掉了，
1: 显出这个底色来。
0: 明白了，它原本应该不是黑色的，然后跳刀把里面的颜色跳出来了，这还挺不一样的。老师，这是八号王世亮的，您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他的作品。
1: 这器物是看得出来啊，主要是对称的啊，所以呢，它采取这种螺旋纹啊，或者是叫做有变化的这种扭动的纹样，它会更加的增加人们对器物的生动的感觉。它跟一般的印花，或者模印不一样，绝对是手刻的啊，比较自如和流畅的。那线条和线条之间，包括这种去掉的啊，有深浅变化，这是刻下去的，没刻透的疏壁纹样。所以这一组啊，我觉得形和刻，都不错啊。

0: 接下来有请五号选手来阐述一下自己在第二轮比拼当中创作的作品，有请。
1: 这次我做的这是一套茶器，由五件作品组成，它有壶，有两个杯子，一个茶盘，然后还有一件花器组成，整体提取中山元素而做。最主要的就是壶，我这把壶由四足做壶底，是提取双翼神兽的四个爪为原型，然后捏制。然后我这把壶的壶钮是提取双翼神兽的头饰如意形纹饰，壶身上运用浅浮雕的工艺，然后双侧做双翼。我两只杯子是根据咱们中山文化出土的西俗潘螭纹桶形器，根据它的器形做的直筒杯子，腰缠玉带，扶手衔环，最后对我这套作品的命名为祭，就是河北的祭，翼就是双翼神兽的翼。
0: 谢谢五号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来阐述一下自己在第二轮比拼当中创作的作品。
2: 我设计的这套作品的名称是心和蓝韵，文芳无雅。整套作品呢包括卷筒一对儿，笔洗一件，笔筒一件，还有一件水鱼。我设计的理念是古文样重构，新雅气生姿。整体的造型设计我采用了螭口、莲口、封肩、圆腹、玉宽组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整体让我这一套作品显得特别的稳重，正好与我们文房的清雅的这种氛围是比较吻合的。并且每一件器皿根据它不同的适用场景，我把它的上半部分做了不同的一个变化，让整体的作品看起来和而不同。对于卷筒采用的是定窑的刻花技艺和划花的技艺，刻花我取材于曲阳县定窑历史博物馆的刻花盘，划花的技法我取材于定州博物馆的海螺，笔洗我采用的是剃花阴剃的技法和旋纹的结合，这种阴剃技法我取材于河北省博物院定窑印花陶范，全文呢取材于曲阳县定窑历史博物馆那个鸡腿瓶。总而言之，我的这一套作品以古纹样、荷花纹、水纹为核心，然后进行这样纹样装饰以及布局的重构，既体现了文房雅器的这种实用性，同时我觉得也彰显出了我们河北省陶瓷的一个新的面貌，新的风尚。
0: 接下来请七号选手来阐述一下自己在第二轮比拼当中的创作的作品。
3: 我这五件作品命名是祭古定新，从左边这一件塌仓开始，上边是荷叶钮，下边是一个直筒，再下边是荷叶托盘，中间刻的也是莲花，取于定窑的莲花刻盘，中间是双鱼盘，边上刻的是跳刀加香彩，在腹部是刻的莲花，带着书卷筒，器型是来源于犀牛翻龙纹，也是中山古国那个造型来的，它是塌饰罐，上边是云形的抓手，下边是腹部，中间也是刻的莲花，最后这一件跳刀纹竹尖瓶，这个竹尖线呢是来源于定州博物馆那个龙城净瓶。这五件作品组合了一套叫祭古定新，今年也是定窑恢复50周年，我也是做定窑的嘛，基本上也是县里为主。
0: 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来阐述一下自己在第二轮比拼的创作作品。
4: 我这套作品呢以家具摆件和餐饮部分为主，我的设计理念是源自于定州博物馆那个龙首净瓶， 有连瓣纹，有旋纹，上面那个连瓣纹是以剃活的工艺把它剃出来的。这条作品的名字叫幻影，因为它以旋纹为主，到时候是黑釉，烧出来会层次分明，凹进去的地方它特别亮，一层一层的会有影子的感觉，所以叫幻影。
0: 谢谢四位选手非常精彩的阐述，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的成绩，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选手王维彤去掉最高分67分，最低分62分，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4.92分。六号选手刘永昌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3.70分。七号选手刘娜蕾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5.34分。八号选手王世亮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2.84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七号选手刘娜蕾以65.34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比赛的总得分情况，恭喜七号选手刘娜蕾在本场获得第一。接下来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当中的操作。首先来点评一下五号选手的作品。
1: 首先一点，我觉得是匠心独运。这组作品的优点就是它能够将博物馆一些符号性的东西然后融到自己的创作中，技术的呈现都是非常到位，这个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个就是他介绍的时候对图的满意度特别高，这个创作的冲动啊是值得肯定的。
0: 好，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你的作品呈现了一个较好的系列性，那在这个系列性当中重心是下降的，但是你整体的感觉是错落有致的。那么在这个造型的视觉的节奏当中，我觉得你把控的还是比较好，而且你做的是文房，文房雅气呢，那你要注重文人他的需求是什么，文人那肯定是要清雅的，所以在我们的纹饰的装饰过程当中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很多做得非常棒啊。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七号选手作品的整体呢，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看得出来在拉胚成型以这种传统纹饰转化上具备扎实的工艺的功底，重心呢都把控的稳定，敞口平敞口的弧度呢比较规整，装饰上是以这种刻花为主，以缠枝花卉莲花，刻花的深浅也得当，也用了跳刀的工艺，整个装饰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点评一下八号选手的作品。
4: 从命题的传承上来看，一个是在器型方面，五件作品有两件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杯和碗啊，另外一件就是这个来自上古的高脚陶豆啊，还有一个来自于玉壶春瓶，还有来自于我们古代的中型的长颈瓶啊，所以它在器型上是都有出处的，非还是非常具有传承性。
0: 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其实传统的陶瓷技艺呢，和我们现代日常生活结合的是越来越紧密哈。比如说，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件陶瓷作品。这件青花陶瓷雕塑“福马迎春”匠心之作，就来自我们的评委曹春生老师。我们有请曹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掌声有请。
1: 谢谢。福马迎春春晚呈现啊，其实也是一个机遇。春晚的总导演对这匹马有一个总体的评价，就是又有时代的风貌，又有传统造型的遗韵，啊，更有中国陶瓷文化特色的一个载体的体现。他给了这三句评价，我觉得是我的荣幸。我们景德镇，包括我们产瓷区啊，整个链条是比较完备的，所以说这里面就体现了陶瓷是属于工艺品，它的协作的能力是特别的强。我们景德镇市委市政府一直重视，将陶瓷推到很好的平台进行宣传。
0: 谢谢。 正是有很多像曹老师这样的手艺人啊，匠心坚守，才让千年窑火一直在今天也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请梁勇老师就馆藏新生的主题以及纹样做文化延展解读。
5: 馆藏新生这个选题命题命得非常好，就是让我们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另外一个话题我就想到了，因为今天你们做的茶器就是文房器，是给文人用的，讲的是正清和雅，不能太热闹。大家在日后的文创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方面啊，不是越热闹你弄得越繁复，它就越希望我们在非遗传承人在传承过程当中进一步发掘我们河北藏在博物馆里那些更经典的东西。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梁勇老师。那至此呢，我们上下两个半场一共八位选手的比拼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在看八位选手的总排行之前，我们要请出一位特邀嘉宾，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邢窑博物馆馆长、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志忠先生，有请。

0: 我是张志忠，来自河北邢台，是邢窑陶瓷烧制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邢窑呢，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座丰碑。首先，它创烧了白瓷，在唐代成就了南青北白的这种格局啊。2014年呢，邢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与邢窑结缘40多年，从1980年第一次参与邢窑复烧到现在呢，40多年，等于是只做了一件事，让千年邢窑重放光彩。
1: 欢迎张老师，看着今天您也带了4件作品来到我们现场啊，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首先呢，这一件呢是一个皮囊壶，实际上它是一个酒器，但是呢这个壶呢，它是我们邢窑的一个典型器物啊，它是仿少数民族，我们过去马上民族的一种皮囊。另外一件呢是一个长镜瓶，但是我起的名字呢叫长夫，也是邢窑的一个典型器物啊。这个器物呢从隋代一直到唐代比较流行，长镜代表着一个长寿，那么古符呢代表着圆满庄重，这么一个瓶子，它的造型非常美，它的线条虽然简练但是不简单。这一件呢是柴烧的啊，它的釉子非常厚润，我们看到像玉一样。
1: 那在您心里面，您觉得一件好的邢窑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0: 首先呢要有一个正字。唐代有一个写的一句话，诗人啊皮日休，就是邢科于越人，借能造瓷器，圆丝月魂多，青露云破起，那就是说它的形非常规范，规范如月。除了正以外，还有一白定终身，它既典雅又表示纯洁。第三个最重要的，说神形兼备。我刚才讲的是形和色，那么最重要的是神，它形要的简单，但是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一个美的享受，它特别耐看啊，所以说这是我对邢窑这么多年一个总结的一个心得。我们河北啊是陶瓷的故乡之一，希望我们当代的手艺人呢、能够守好一捧土，烧好一团火，不忘初心，拥抱未来，让我们一起把河北陶瓷的故事讲好，让千年窑火代代相传。
1: 河北还有很多手艺精湛的陶瓷大师，其中来自曲阳的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深耕定瓷数十载，坚定定瓷传统烧制技法，同时创新拉坯跳刀工艺，持续传承传播定窑文化，以匠心助力非遗蓬勃发展。成绩已经在公证员的公证下核算出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8位选手一起来到场上，回顾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
2: 潜心钻研定窑拉坯，守着轮盘与陶土，用心复刻古瓷韵味，
3: 在手工拉坯的过程中静心创作，在传统技艺里不断尝试创新，
4: 自幼痴迷陶艺，在创作中追求陶与火的乐趣，
5: 偏爱宋式器型，力求与端庄器型传承定瓷素雅之美，
6: 让沉睡千年的景星窑文化重新被看见，
7: 以定瓷为媒，让传统美学融入现代生活，
8: 守住传统根脉，让创新在传统中生长，
9: 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定瓷之美。
1: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8位选手的总成绩以及排行情况，同样我们即将揭晓今天晚上真正的王者，一起来看大屏幕。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优胜奖的是王维彤、刘永昌、吴小凯、王世亮、葛家乐，掌声送给五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匠作奖的是翟逸飞。
10: 今天很荣幸获得奖项，这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后我也会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希望咱们河北四大窑口能走得更远，让更多人了解河北陶瓷技艺文化。
1: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匠艺奖的是魏泽。
11: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份荣誉，我还很年轻，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艺，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让河北陶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匠心奖的是刘娜蕾。
12: 荣誉是起点而非终点，我会继续深耕陶瓷技艺，守好窑火，继续创新，用心打磨更多有温度有新意的作品。
1: 接下来有请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
13: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陶瓷赛道比赛过程符合预定规则，比赛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董雷。
1: 恭喜所有的选手们，接下来请我们的评委对我们陶瓷赛道选手的表现进行整体点评。
14: 这个技高一筹啊，我想我们的终极目标或者我们的这个追求的这个方向是在可变性和可转化性，让我们的这个陶瓷的这个技能和创新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继续努力，继续前进。
1: 谢谢，谢谢各位评委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陶瓷，更是一群人几十年守着一门手艺，大家在坚持，在创新，在让老手艺重新被年轻人喜欢，这就是河北手艺人的厉害之处。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今天陶瓷赛道已经落下帷幕，下周五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5: 词意角逐，尘埃落定，匠心征途，步履不停，技高一筹，陶瓷赛道圆满收官，刺绣赛道重磅登场。下周五，各路刺绣匠人齐聚赛场，以丝为媒，以绣抒怀，一针一线间织就燕赵锦绣华章，精彩赛事，敬请期待。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嚯，哎，张科威啊，这个东西好吃，好吃，好吃，还可以炒，还可以做汤，凉拌，好多种吃法呢。
1: 好，好，好，好，好，多搞一些，多搞一些啊！
0: 跟传统的耕作方式相比啊，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师长，咱们坐下聊。
1: 好，
0: 政委，哎，这边坐。
2: 怎么回事？咱们这儿的土地啊，主要是缺水。这样呢，土地里就少了很多的微量元素。如果咱们该浇水的时候有水浇，该施肥的时候能够按时施肥，那保证增产是没有问题的。
3: 你是说，只能在漳河河岸边的地里种植？
0: 哦，不是不是，你看，如果对面半山腰有条水渠的话。
2: 那水渠以下的土地啊，就都能种庄稼了。
0: 天旱的时候，河水白白的流了，要修一条水渠，可以把水位提高，那旱地不就能浇上水了吗？
2: 修水渠，这是个积极的办法，交给边区政府去办，我们师部支持。
1: 对头。
0: 哎呦，太好了！如果两位首长决定，那我就组织技术人员勘察拿方案。 让边区政府想办法。
1: 对头，
2: 我看柯威同志，不光可以当生产部长，水利部长也可以当嘛。
1: 哎哎，这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0: 哦，我在那边种了些水果，咱们过去看看。
1: 要得，
0: 走。

0: 是啊，副厂长，
1: 刘师长，刘师长，哎，张口碑啊，
2: 师长好，师长好，
1: 王振同志啊，你把我们要开渠的那个沟沟梁梁画的怎么样了？
2: 画好了。
1: 啊，
2: 我在上海美专，就是专门学的画画，长征路上也画过不少，苏洵还专门给我出了本长征画集，这点小事儿，哪能把我难住？
1: 哦，这里。

0: 这挑水浇地都快半个月了，被浇过的庄稼马上直起来了。但是经过太阳再晒一天，又蔫了。我们每天挑水浇庄稼，这叫抗日吗？我看这叫抗旱。
1: 你懂不懂事？过来，你看看，战士们都在干嘛？都在抗旱呢。你告诉我，什么叫抗日？说。
0: 我们是部队，主要任务是打仗。如果只给地方干活，
1: 就会影响战斗素质，我们连现在有好多战士正在闹情绪呢。战士闹情绪，你也闹情绪啊？你是连长，知道吗？
2: 刘师长来了。
1: 刘师长，挑水去。我来。
0: 没事没事。
1: 效果怎么样啊？
0: 跟您说实话，
2: 效果一般，
0: 怎么回事？
1: 您看，这里有大片的干旱，干旱的面积太大了，这光靠咱们战士这么挑水根本顾不上来，杯水车薪呐。再说了，现在有些战士呢，心里还有点意见。
2: 什么意见啊？
1: 说是咱们抗旱抗旱，就顾不上抗日了。
2: 哎，
0: 这种思想可是要不得。
1: 是啊，
2: 吃饭是天大的事情，老百姓种不上粮，我们没得吃，怎么大鬼子？
1: 日军经常到山里去抢粮食，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日子过得苦得很。我们八路军是老百姓养育出来的，
0: 对，
1: 老百姓有困难，我们不帮助他们，那哪行啊？
0: 是，这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回头再跟战士们做做思想工作，跟他们多沟通沟通，
2: 对了嘛，
1: 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2: 好，去吧。
1: 好嘞。
0: 师长，那我先过去了。
2: 好，去去去。
3: 我们召开这个精兵简政的会议，主要的任务就是减少机关中不必要的事务人员，合并连队，减少部队的机关、单位，整理、调整地方的机关。简单的说，就是减上层，强下层，加强区村领导。我们有的同志啊，思想上想不通，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沉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目前的现状， 各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干部都堆在了上层。可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呢，自然灾害爆发，人民群众的负担过重，这就更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下到基层，与人民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我们的阵地。 关于简政，我们请杨主席给大家讲一讲。杨主席，请。
4: 刚才邓政委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指示，对工作考虑得非常全面。精兵我就不讲了，下面我主要讲一讲简政。什么是简政呢？咱举个例子说，比如送文件，一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正常。 三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复杂，叫浪费。如果一个人送三份文件，这叫效率，这就是简政。现在我们正处在特别困难的时期，人民群众要担负我们政府的供给和开支。我们政府人员多了，群众负担就重，所以我们要简政。政府里的人员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事，
3: 省下来的人到生产第一线去，自己自足，减轻群众负担，尽快度过我们革命历程中的最后一个难关。嗯，我是山东分局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120师，都是为领导根据地而工作的，应该由根据地共同来负担，不应只由太行人民负担。我们山东分局也愿负担一部分。 好啊，朱书记说得好啊，但是各个根据地都有困难，再加上敌人的交通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恐怕也很难实现。因此，这就更要求我们各地的干部都要下到基层去，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我们不光要精兵简政，还要开荒种地，开渠引水，引进粮种，科学种田呢。 我看，只有我们太行人 和我们党政领导、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动手，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巩固我们的阵地，取得最后抗战的胜利啊！
0: 你说都说大
1: 了啊！这事一定要说清楚，
2: 找杨主席评评理去。
4: 没错，
5: 坐牢啊！
1: 是啊，这事要说不清，咱就不
4: 乐着，
1: 咱就住着。
4: 啊，走，
6: 走，走，
1: 走，
6: 走，走，
7: 走，
6: 走。
8: 哎，哎，你们不能进，
9: 什么？
8: 不能进，不能进，干什么？你们
10: 不让进？
11: 为什么不让进？
12: 杨主席给我们说，
13: 杨主席
14: 不能进去。
8: 你们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嘛。
15: 让我们，
8: 我们杨主席上山开荒去了，你们在这等一下。
2: 啊，你个小兵蛋子！我们不信，就杨主席还能开荒去啊？你骗谁呢？我不信。
16: 对，
2: 我们杨主席，
8: 我们杨主席真没。
17: 怎么回事？这是，大家这是怎么了？又是背着铺盖，又是拿着饭碗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找管事儿的。
8: 对我们孙主任说话客气点啊。
17: 有什么事儿大家说吧。
2: 我们是找做主的。
17: 哦，
18: 你给我们评评理。我们都是各区的干部，我们革命都十几年了。我们没有多大功劳，也有苦劳吧？
19: 对
20: 对
19: 对
20: 对，
18: 这次精兵简政把我们都开了，我们想不通。
19: 对对对，
21: 想不通，想不通。
17: 同志们不要着急，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好吧？不要闹情绪。
18: 如果今天把我们简政了，我们就住在边区政府不走了。
17: 大家冷静一下。
8: 哎，杨主席，您可回来了，这些都是被裁减下来的老干部，说要过来讨个说法。
3: 好啊，走到院里说去。
1: 走
3: 吧，
19: 哎，走走走，
3: 走走走，
19: 说去，
3: 进院说去，走吧，
19: 走，
3: 来，来吧。
17: 怎么样？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杨主席啊，确实开荒去了。
3: 同志们，我杨秀峰这个样子不是装出来的吧？
19: 不是，不是。
3: 大家对精兵简政有意见，可以到我们边区的群众家里去看一看，调查了解一下他们吃饭穿衣情况，也可以到我们边区机关部队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他们一日三餐的情况。
22: 杨主席，我们要的是平等，你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你们挨饿我们也陪着挨饿。
3: 好好好，我明白大家的意思。来，坐下说啊，来给拿几个凳子。
19: 都坐下啊，
17: 来
19: 来来，坐，都坐下，
16: 坐下说。
3: 来，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精简下来就是降低了身份，不吃政府饭了有什么不光彩？我们现在靠的是群众来支援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只让我们抗日，不给我们粮饷，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17: 咱们杨主席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有问题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3: 嗯，
17: 哎，刚才这位老同志，您先说一下。
3: 好，你说。
2: 好，我来说。
3: 说吧，
2: 杨主席啊，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了，南征北战，这次精简把我们下到农村开荒种地。刚才我一看杨主席也去开荒种地，我这心上疙瘩就解开了。反正都是干一样的活儿，我就服从分配，到基层带个好头，好好干。
3: 我们天天待在政府里无所事事，还要伸手向群众要吃的，群众都没有吃的，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不想办法，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甚至啊，还会反对我们的。
2: 头是我挑的，撤，我先走。
1: 哎，走，没错。
3: 哎，不不不不，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吃完饭再走。
2: 哎，不吃了，
3: 不不不，总不能在路上饿着肚子。
17: 对呀。
3: 这样，文叔，
17: 哎，
3: 你把给上山开荒同志们准备的干粮拿来，发给大家。
17: 好。
3: 大家带在路上吃。
2: 不吃了，不吃了，
19: 不吃了，
20: 不吃了，
21: 真的不吃了。
1: 就是真的，不吃了，我们就先走了。
17: 就来，
3: 来，每人两个。
17: 吃吧。
3: 每人两个。
19: 哎，我
17: 拿着，
2: 不要
17: 拿着，
2: 不要了，不要了，
17: 吃吧。
16: 真的不吃，
20: 不用，不用
19: 了，得了，
3: 哎呀，带上吧。

0: 快过来！干嘛？
1: 我不干了，这是我们连的意见书。

0: 这样，让各单位平均分配，干部和官兵都一个样，谁先干完谁回去，干不完接着干。
1: 那不是单干了吗？哎，
0: 怎么是单干呢？你还记得三八六旅、包围、三八五旅、打援，
1: 各干各的，谁出了事儿，完不成任务，他负责。
0: 对呀，你看，大家聚在一起，分工不明确，难免就会有偷懒的，有认真的。
1: 对，
0: 这肯定进度上不去啊，责任不鲜明。 调动不了积极性，分开干，分包责任。同志们，干活了！好，干活，接着干，接着干，放心吧。
1: 哎呀，师长。
2: 你去找屋子里休息，我给你把饭盛了端过去。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排队。
3: 哎，
1: 师长，
3: 师长，您到前面吃。
1: 不用不用不用，
3: 您到前面来。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师长，
1: 还吃不吃饭了吗？吃了饭还要工作呢吗？啊，排队吃饭。
2: 好，师长，
1: 走。你先回去排队啊。
2: 哎，好好回去排队，排队。
1: 师长，
2: 您平时要多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您是一师之长，
3: 下一个。
1: 年纪又大，身上还有多处创伤，整天的为作战和工作。 日夜操劳，再加上营养不良，那对工作的损失那可就大了。我让食堂给你单做一份。
2: 刘师长，同志们都有这个心愿，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计划，你得多吃点好的，补充点营养。市里这一大摊子事儿，可全都靠你呀。
4: 哎，我这个人哪有那么大的作用啊？这个时候以身作则，作用是最大的。哎，
1: 我这个人呢，
2: 提示的很，条件好了能过。
1: 条件差了呀，一样能过。哎，现在啊，能吃上菜馍馍，喝上蔬菜汤，蛮不错的嘛。哪能搞特殊化？哎，
3: 下一个。哎，拿好了。
1: 哎，师长，你先来。
3: 到你了。
1: 啊，
3: 来来来来来。
1: 哎呀，真是。
3: 哎呦。
1: 邓政委啊，我们过去打游击战，今天要集中大兵团打歼灭战了，对不对？
3: 还不完全是，哦，这次修堤啊，我们又实行了一种新的方法，叫奖勤罚懒。奖勤罚懒，对，同志们，这次修堤，我们将采取一种新的办法，叫奖勤罚懒法。我们将按各个生产单位分配任务，谁要是按时完成，我们将奖励；谁要是不能按时完成，或者最后完成。 我们将让他多干一块地，好不好？
5: 好。
3: 同时，我们将在各个生产单位中选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开会予以表彰，戴大红花，好不好？
5: 好。
3: 走。
5: 马路好，马路长。
3: 哎，政委，看，那边那座山上也是有很丰富的植被资源啊。
5: 经129师首长提议。
2: 太行党委建进鲁豫政府决定，在清漳河南岸的半山腰上修一条渠，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党中央特意从延安派来了水利专家曲万里同志，我们欢迎。
6: 好，这次修渠啊，边区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 对参加修渠的同志补钱补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啊，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呐。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0: 蔡主任，哎，这不是您干的活儿，嗨，
1: 没事，您这手不方便，
0: 没事，来，哎，给我，
1: 没事，好，我是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要不然咱们政治部的任务啥时候能完成啊？哎，这不，师部委保证任务按时完成，刘市长、邓政委全部上阵了，你看看他们干多带劲儿啊！
0: 蔡主任，你就放心吧。
2: 咱们一个星期都已经完成一大半了，肯定能按时完成任务啊！行，咱们加紧干吧。哎，对，来，抬那边啊！
3: 好，好，好，来，
2: 走，抬走吧。来，
3: 今儿再拿2个筐来。
2: 好嘞，来了。
3: 哎，
2: 来，把这锅贴满啊！
3: 这样啊，来，来，放那里。
2: 来，没事，这都装点，
3: 给我吧。
2: 哎，
3: 好，好，好，好，好，好。哎，
2: 走，
3: 蠢呢，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情况怎么样啊？现在啊，现在已经开荒600多亩了。哦，来来，喝点水。
1: 修正荒滩，
2: 村长你先来。
0: 是100-80多亩，这旱地种谷子，嗯，禾滩呀种蔬菜，改善部队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任务啊。谢谢，一定能够完成。
1: 嗯，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
0: 嗯，
1: 今年的旱情已经露头了，农业上说。
0: 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啊！我们不能让群众误了农时啊。
1: 对春耕生产，我们主要是建立组织。现在种地没有收益，群众的热情也不高，无心栽种，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些互助组，
0: 嗯，
1: 军民互助组，来帮助他们，鼓舞他们的士气。
0: 好，好办法。我看，我们要拟定一个帮助群众春耕的通知。 发下去。
1: 嗯，
0: 各个旅、团、军分区都要组织驻耕的机构，啊，每个连也要建一个驻耕的小组，不荒一分地。要严禁在春耕期间啊建农具，强迫征地，好吧？嗯，
1: 还有啊，规定咱们的部队在驻耕中不允许吃群众的饭食，不计报酬，要严守群众纪律。二。
0: 不要损坏农具和遗失农具。三，要推举驻耕模范予以表彰。好，干活。
1: 好。
0: 哎呀，来，给。来，装满啊。好，好，我来。来来来来来。好，走。
3: 春哥，春哥，哎，老爷，哎，来来来来来，有啥吩咐？你呀，赶上牲口，备上农具，去河滩给八路军种地。不要说是我派的，你就说牲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是借给八路军耕地的，你要亲自处理。
4: 好，
3: 还有，他们收工你就收工，他们收工具你就收工具，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快去。
4: 好嘞。
5: 女儿，来坐。
6: 怎么又吃这个呀？天天吃这个，怎么吃得下去呀？

0: 怎么了？怎么吃不下去呀？咽不下去。你不知这是灾荒年吗？现在八路军是边打仗边帮助老百姓耕田种地，他们士兵连这个都吃不上，你怎么就不能吃啊？快吃！快吃吧！啊！老爷，老爷。
1: 我也没有两个八路军来了，说是要见您。
2: 八路军？
0: 对。
1: 说什么事了吗？
3: 没说。
2: 快请，快请。哎，
1: 你们先吃着。
3: 嗯。
1: 他还是很开明的。
2: 是啊。
0: 哎呦，二位长官来访，徐某迎接来迟，请见谅，见谅。
2: 好，不必客气啊。
1: 里边请。
3: 请。
2: 请到客厅吧。好好。哎呦，你们正在用餐呢。啊，我们正在用午餐。那我们饭后再来吧。
1: 要不然，二位长官和我们一起用点便餐。
2: 哦，不用了，我们回去吃。
3: 徐老先生，哎，等你们吃完饭，我们再来吧。不打扰了。打扰了啊。
2: 哎，
3: 市长。
2: 哎，
3: 要不。
0: 咱们就在徐老先生家里用吧，也看看平时在家徐老先生的伙食怎么样。这样更具有说服力嘛。
2: 啊，要得要得。徐老先生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啊！请吧。好，首长，
2: 请。好好好。
0: 来，请。
3: 你好，
2: 你好。这
0: 就是我们的午饭，让你们见笑了。
2: 徐老先生啊。
3: 你们平时就吃这个？灾荒年嘛，
2: 看来你们过得也不好啊。是啊，一点都不好。
3: 多嘴，徐老先生，我们对你的义举表示感谢。您看，灾荒年间，您都在省一节食，想办法帮助我们抗日政府。我们今天来，一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二来是想向你征求。
0: 政府实施减租减息的意见。哎呦，二位都是国之精英，见多识广。我一个山野村夫，怎么敢在二位长官面前班门弄斧？不过，我对贵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与民同甘苦的行为十分佩服。国家危难之时，民不聊生。
3: 我们这些大户人家就该为政府排忧解难，我对政府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完全拥护，没有意见。好，徐先生，您是真正的开明之士，我们对您执行政府的法令，理解政府的政策，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您参加我们抗日政府，我们抗日政府需要您这样的仁人志士啊。
2: 过奖了，我
0: 干别的不行，只想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当一个教书匠。请二位长官见谅。
2: 好，先生愿意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3: 那也是我们抗日政府求之不得的。
0: 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我十分荣幸。
2: 嗯，好啊，好，影响你们吃饭了。看来当务之急啊。
0: 是要搞好生产，搞好了生产，就有饭吃，能吃得饱饭，还能吃得好饭呢。就是，还能吃上细粮呢。
2: 说得好，<笑>
0: 好，不打搅了，你们吃饭，我们走了。
2: 你们吃，
3: 好，告辞了。
0: 你们看看，这就是八路军。
4: 收成真好啊！
5: 是啊，
6: 邓政委，
4: 邓政委，
6: 张科威，
4: 邓政委好。你看，蝗虫，
6: 在我们那儿叫蚂蚱，
4: 它学名叫蝗虫。基于交接地区报告，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群蝗虫，它们遮天蔽日，从南到北的袭来，瞬时间把大片的庄稼都啃食干净了。
3: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吗？
4: 这在美国。

0: 邓政委，哎，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嗯，同志们，这个在我们家乡被称为蚂蚱，是可以吃的，只要我们把它烤熟了就可以吃。你们看，很好吃啊。 既然蝗虫能吃，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可以捕来烧着吃啊！对，我们大家都去捕蝗虫，灭蝗虫，把蝗虫烤了吃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劳动果实不被蝗虫吃掉。同志们，老乡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明天我们就去灭蝗虫。现在大家烤蝗虫吃吧。
2: 好，
3: 来。
4: 日军跟我们抢粮食，蝗虫也出来捣乱，真是天灾人祸呀！
5: 是啊，
6: 师长，政委，边区政府杨主席来电说，从山东、济南运送过来的救灾物资，在过平汉路的时候，被日伪军抢劫，损失很大。
4: 什么东西？抢了多少？
6: 粮食100多担，棉花、布匹、五大车。
4: 粮食可是我们的命根子，要重点保护啊！李大同志，
0: 哎，
4: 严令各部队的军粮库要加强管理，防止被破坏、偷盗。看来啊，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日军作战，还要与日军展开一场粮食的争夺战，
0: 还要与自然灾害做斗争，与蝗虫做斗争。 现在这个时候，是老百姓思想最脆弱的时候。我们八路军，一方面要救灾，另一方面要鼓舞士气，要遏制谣言和迷信，以实际行动鼓励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4: 嗯，我们去计划计划。
0: 蝗虫虽多，但是没有我们人的力量大，办法多。我们便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每斤3分钱，当然，也可以用粮食兑换，怎么样？
7: 收购蝗虫干什么？那东西有用吗？
0: 有用，可以让大家多灭蝗虫吗？您说这个办法能灭得蝗虫吗？哦，明白了。
7: 邓政委，您这个办法一定能够灭掉。
4: 大爷，您说能灭掉，那咱们就一定能够灭掉。乡亲们，回去告诉大家，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8: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做社会调查，然后在整个根据地逐步推开，就有说服力了。
0: 有的地方减租减息运动推不开，我就有了这种想法。
1: 嗯，
0: 像徐陆谦这样深明大义、拥护抗日、拥护我们民主政策的人，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们应当鼓励他，积极地执行我们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1: 徐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不愿意当典型，是怕日后有麻烦。
0: 嗯，
1: 对这样的地主啊，我们只要他呀不当汉奸，
0: 嗯，
1: 不反动，就应当啊保护他的人权和地权。
0: 嗯，
1: 但减租减息啊是少不了的。
0: 对，听张克威说，这个徐先生啊愿意拿出更多的地给咱们生产部作为农业试验田。
1: 哦，
0: 种出来的粮食作为种子捐给边区政府。像他这样的义举，我们应当树为典型，让全根据地具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都向他学习。
1: 我看还是不要张扬了，尊重徐老先生的意愿。
0: 嗯，那好，记得上次咱们去徐陆谦家，他说过他想做一名教书先生。
2: 首长好
0: 啊。
1: 好好
0: 好，我看啊这就很好。

0: 这样既能提高乡亲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呢又能把进步思想和作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1: 如果他愿意，那自然是好事啊。
0: 市长，减租减息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区党委让组织部的廖金安负责这个村子里面的土改工作，我已经嘱咐他们要掌握政策，把握斗争方向。
1: 所有的工作队都得掌握一个原则，要重点打击那些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反动分子。
0: 嗯，
1: 要团结大多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坏人钻空子。
0: 嗯，
2: 各位，今天光临寒舍，恐怕是有事商量吧。有话请直说吧。
3: 我们都是带着对徐先生的崇敬和威望而来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徐先生。
2: 请讲。
3: 目前共产党一再推行减租减息，这对我们这些有资产的家族极为不利啊。
4: 我看减租减息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这种做法却让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5: 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来阻止共产党的这些政策。我们大部分人被吸收到他们中任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减租减息啊。
6: 嗯，是
2: 大家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也不懂什么党派之争，我的答复可能会令在座的失望。至于说想不想在政府中任职，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体裁衣，谋划而动。
4: 共产党展开生产运动，开劳模英雄会，不开绅士会了，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有发言权了，我们又算什么的。哼，哎，我们今天就是要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去跟共产党交涉一下，大家说怎么样啊？
7: 哎，好啊，我看行。
8: 嗯，这个办法好，
9: 这个办法好。
8: 我觉得徐先生就比较适合嘛。
9: 嗯，对，
10: 是
9: 合适。
2: 这就是大家
7: 是啊，是
2: 今天光临寒舍的目的吧？啊，我可以明确的答复大家，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在座的都是有地有产的大户人家，我知道你们可能担心一旦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你们的田可能少了，粮食也可能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当前的时局是什么？是抗日。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就是想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一切的人力物力为这个大局服务的。
7: 这
2: 你们只担心自己的粮少了，地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小鬼子打过来，你们的地还有吗？你们的粮还有吗？
11: 哎，就算我白来一趟，说了算没说。好了，大家各随其便吧。
12: 告辞了，
13: 告辞了，告辞了。
2: 徐某多有不公，慢走。各位慢走。
14: 正月里来，预备起。

0: 云。
1: 哎，徐小姐，你过来过来。
2: 哎呦，
1: 大家都在学唱歌，你为什么不学呢？
3: 你教我干嘛？你教他们唱歌，为什么不教我？我有名有姓，你为什么叫我小姐呢？哈，
1: 好有个性的女孩啊，跟我当年一个样。过来过来。
3: 你们是八路军，我是被爹围在笼子里的鸟，你不叫我，我怎么出来呀？
1: 好好好，大家练一下，我跟这位徐小妹说说话。
4: 哎，主任，我们这手头上还有活呢。
1: 哦，你就是郭二嫂李才清吧？
4: 哎，
1: 我听他们说过，改日我到你们村上看你。你要是家里有事儿，你可以先走。
4: 别，我还得回去教他们唱歌呢，可我这都还没学会呢。
1: 好，郭二嫂，我们继续学唱歌。徐小妹，你也一起来学吧。
3: 嗯，没有乐器伴奏没意思。
1: 哦，那徐小妹，你有伴奏吗？
3: 那当然，
1: 拿出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3: 口琴。
1: 哈啊，那你吹吹我听听。
3: 好。
1: 嗯，真好听。那我们一起学唱歌吧。
3: 好
1: 啊，
4: 来
1: 来。我们再来一遍，让徐璞玉伴奏，好不好？
5: 好。
1: 正月，预备，起。

0: 杨主席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咱们共同解决。
1: 邓书记啊，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干部。
0: 嗯，
1: 拿太行二中来说，就一直选不到一个合适的校长来，三年了，换了四任校长，不是不懂教学管理，就是只搞形式，不抓教学质量。照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0: 杨主席啊，你是大知识分子，注重教育，我们边区政府就应该这样。
1: 嗯，
0: 应该使我们的各个部门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不但要有政工干部，还要有各方面的专业干部。
1: 啊，邓书记，您考虑问题非常全面，这回您是说到点子上了。
0: 杨主席，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你看合不合适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

0: 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摊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0: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

0: 立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城市更新是城市机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2: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3: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4: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1: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5: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1: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14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6: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7: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1: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14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沧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8: 原来呀，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1: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15五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

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

0: 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头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河北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0: 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
2: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0: 作为河北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试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
3: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0: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
3: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0: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1+N+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3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2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4: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0: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
5: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 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

0: 更好的一个落地。
1: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2: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通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印记。

0: 通过之前谢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柳江盆地有了一些宏观的认识，也学习到了一些基础的地质知识。那么今天谢老师呢，将会带我们走进这里的地质遗迹，去探访解锁这里的地质密码、科研价值和科普意义。
1: 走，出发。
0: 走，咱们出发。
2: 循着山谷缓步前行，群山景致层层铺展，嶙峋岩壁错落耸立，繁茂绿植依山覆坡，褐、青、灰、黑各色岩石交错相融，层次肌理清晰分明，山体剖面形态万千，岩石纹路纵横交错，满目雄浑壮阔，令人不由得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精妙。
1: 看，这个就是亮家山的二龙闹海剖面，一个垂直的，还有一个水平的黑色的条带。
0: 确实是啊，很像两条龙在遨游嬉戏呢。那咱们这种奇观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前边的这片灰岩呢，它一般形成的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见到灰岩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远古的大海。那这个海洋呢，是形成于4.8亿年以前，所以这就是刚才解释了我们说了二龙闹海中的海。那两条黑色的这个条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当时地壳运动，岩浆上涌，形成了两条黑色的灰绿岩岩脉，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二龙闹海。
0: 听完您这么介绍，我的脑海当中好像已经能够想象到咱们10000年前的海陆变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1: 其实在柳江盆地呢，这种地质遗迹非常非常的多。走，咱们看下一个点去。
0: 嗯，走。
1: 现在呢，我们到达了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质点位。过来以后能看到什么地质现象呢？
0: 就是眼前的这一片这个岩石，感觉它是蜷缩在一起的。
1: 这块呢，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褶皱现象。那这种褶皱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地壳的这种应力作用给它挤压形成的一个弯曲。
0: 那像我们形成的这样的地质现象，在咱们生活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用吗？
1: 其实这种应用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呢，我们把这种褶皱分为背斜和向斜。那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呢有一种方式呢，叫做背斜找油气，向斜找地下水。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实例。
0: 感觉这边风景还可以啊，而且这个水看着也挺清澈的，
1: 是吧？这个风景特别好。你看看这块呢，这个形态呢像两只大象一样。这块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岩溶地貌，又叫做喀斯特地貌。这块呢称之为象鼻山，其实根据它的那个形态命名的，是吧？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深入水中进行饮水，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象鼻山。这个岩溶地貌的形成呢，主要是它得有可溶性的岩石，比如说我们碳酸岩盐，还得有水，还得有一些呢空气中有二氧化碳。其实呢它们进行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最后呢形成了现在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两只大象的这种格局，象鼻山
0: 很壮观。哎，谢老师，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过，咱们保护区之内不少这个石头上都有这个古代化石，咱俩这也走了一道了，我这是一个化石也没见着。
1: 发现化石你得仔细蹲下来慢慢的看。这个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化石，那简单的您看这个岩层面上就有很多的化石。我给您指一两个您看一下。这块呢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叫蛇卷螺，它这个遗迹呢被埋藏起来，最后呢由于地壳抬升现在就出露出来了。包括这块呢有蛇卷螺，这块呢还有一个角石的化石。像这种区域呢，这些呢还是古代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化石，这块化石种类呢还是比较齐全
0: 的。
2: 10000年岁月间，地壳升降往复，岩浆涌动喷发，板块构造不断运动，雕琢出峰峦峭壁、溶洞石崖、沟壑溪流与飞瀑深潭等多样地质形态。
0: 谢老师，您看咱前面有一帮人，他们在这儿聚着干嘛呢？
1: 这个就是每年我们进行的大学生地质实习。
0: 哦，还有学生实习。
1: 对对对。
3: 那它表层呢，肯定会有风化剥蚀的痕迹，比如说颜色呀，它的强度啊。
4: 就是基本上呢，我们每年呢都来这块进行一周这个认识实习啊。就之所以都选择在这里边呢，是因为呢，这里的地质条件呢是非常好的，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满足我们地质实习的要求。
2: 专家介绍，柳江盆地拥有150余年科考历史， 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地质院校首选的野外实习基地，更是我国近代地质学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天然实验室。
0: 的确是一回酣畅淋漓的地质探险，也感谢您这两天的精彩讲解。我后面还要去柳江地学博物馆再转一转，那咱们就此别过，
1: 后会有期。
2: 告别山野奇景，一步柳江地学博物馆，仿若踏入浓缩的地球演化殿堂。25亿年变质岩、古生物化石、海陆沉积层、岩浆岩脉悉数陈列，小小展厅跃进10000年海陆轮转。走遍整片盆地秘境，见识了形态各异的地质风貌，内心满是震撼与感慨。褶皱、化石、奇貌镌刻大地岁月，亿万年积淀造就天然地质研学课堂，群山不语，磐石无声，却默默诉说着漫长的演化故事。此次探访让我们懂得了地质遗迹的珍贵，未来也愿共同守护好这份自然的馈赠，敬畏天地山河，留住这些亘古不变的大地印记。
5: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邢台市打造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6: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健身打卡。
7: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6: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2020年，第一间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投入使用，驿站就在社区周边，价格亲民，使用方便，收获市民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截至目前，邢台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练，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
8: 越练就越 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也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9: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6: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10: 十五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5: 为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文化启蒙教育，近日我市小中医落学夏令营活动在石家庄开营。
11: 孩子们先后走进院士工作站、落学主题展区、中药标本馆，了解落病学发展历程，认识各类中草药标本，直观感受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
12: 我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医知识。
11: 在动手实践环节，中医专家带领孩子们诵读《黄帝内经》，手把手指导调配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孩子们化身小小中医师，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技艺，在实践中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12: 我今天做的是香囊，有紫苏叶、薄荷，还有那个艾草，还有陈皮等七种。通过今天就是做这个香囊，我知道了香囊有助眠的功能。
11: 本次夏令营以知识性、体验性、互动性为特色，通过看、听、学、做沉浸式研学模式，把深奥的中医药知识转化为趣味课堂和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3: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夏令营的窗口，让孩子们了解传统中药是怎样借助现代科技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
5: 下面请看简讯。
14: 记者从中国算力大会组委会获悉，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市举行。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聚焦算力网高质量建设、高效能运营、高水平赋能主线，搭建国家级产业交流、创新赋能、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平台。大会将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同期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助力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我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成功入选。正定荣国府占地37000平方米，依托《红楼梦》原著文化底蕴，深耕《红楼梦》文学 IP， 打造集非遗传承、文艺创作、研学体验、沉浸式展演于一体的文旅平台。据了解，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是中国文联为推动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发展而设立的项目，建设工作于2022年启动。截至目前，我省已有两家基地入选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15: 日前，石家庄中院召开环境资源审判新闻发布会，通报环资案件集中管辖以来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涵盖2024年集中管辖以来全市法院环资类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情况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开展情况，旨在以案促治、防患未然，提升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意识。2026年全国我们的吉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至20号在邢台市举办。活动期间将围绕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个维度推出18项特色活动。当地还将举办七夕爱情诗歌朗诵会、寻找今日织女星、鹊桥之约、七夕民俗祭等，深入挖掘传统节日内涵，弘扬优秀文化。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邢台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也是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层林叠嶂，翠谷寒幽。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来到磨伏意味着加长版的伏天进入到收官阶段，此后湿度开始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迈进秋天的门槛了。截止到昨天，我省正式入秋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这些黄色的区域。通常呢，到了磨伏，高温天气明显减少，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中午前后还是有点热，眼下雨还是不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6号，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图中深颜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承德多云转阴，19到27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廊坊阴，23到30度。保定雷阵雨，22到29度。沧州多云，22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3到31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邯郸阴，23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29度。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新集阴，2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西藏阿里小雨转中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感谢收看。

在河北省的最南端，磁州窑伴随着阜阳河的潺潺流水，穿越千百年的时光，以威豪诠释盛大，流转于街坊，光彩于庙堂。在全球范围内，从中国故宫博物院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英国大英博物馆到日本白鹤美术馆，这些被30多家世界级博物馆典藏的磁州窑珍品，仿佛历史的信使，搭建起贯穿东西方的世界瓷器之路。火与土的相辅相成，黑与白的相伴相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磁州窑。这张了不起的中国名片，镌刻着朴素而和美的中华风尚，穿越时空，永存匠心，让人们看到江河流淌，山川浩大，与中华民族无数文化瑰宝一同闪耀在世界舞台。

1400多年来，在今天河北省西南部的群山之间，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牵动着每一个凝视者的心弦。从北朝的先声到宋金元的尊崇，磁州窑以天生古拙的独特魅力跨越时空，成为世界瓷器史上的传奇。

0: 孟凡甲是听着磁州窑的故事长大的。作为磁三代，从天津工艺美院毕业后，他把满腔的热忱都与磁州窑紧紧捆绑在了一起。2018年，孟凡甲创立了陶瓷品牌俗气。
1: 本身我们磁州窑表达的就是一个民俗的东西，俗字呢，从拆文解字的角度上来讲，它又是人骨，人骨也是民生嘛。磁州窑民窑的概念，就是因为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后它才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0: 磁出于土而炼就生火，它需要摔、捏、烧。制瓷如塑人，在经历这些磨难之后，瓷土变成了气，完成涅槃，变成神态各异的样子。在孟凡甲的手中，无论是上雅的精作，还是朴素的器物，他都试图用作品探寻着磁州窑的前世与今生。
1: 这款煮茶器呢，创作灵感来源于咱们的磁山文化的一个陶鼎。因为我们磁州窑呢，如果要追溯的话，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磁山文化。
0: 磁山文化是中国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是世界上粟最早的种植地和黍最早的起源地。它的发现改写了世界农业文明史。这只鸟头形支脚陶器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由它开始，人类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三只鸟头昂首向天，展示着天工造化，展示着巧技深思，也展示着磁山先民心中对丰收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早在8000年前，这些生活在磁山的原始村落已经掌握了稳定的陶器烧制技术。于是土、水、火这些最质朴的元素在他们的巧手之下化作了形态各异的陶器，审美与实用在这一刻完美交融。巧合的是，远古的磁山文化遗址距离磁州窑早期窑厂相距仅有30公里，这种地理上的临近性为两者提供了交流与影响的可能。磁山先民或许也未曾想到，这种追求艺术、向往美好的意识竟在跨越几千年之后被磁州窑的工匠所继承。
2: 磁山文化的遗址和磁州窑，尽管一个是陶，一个是瓷，但是陶也是瓷的基础，它们之间肯定有一定的关联性。
0: 然而，瓷器虽然源于陶器，却又有本质的不同。从陶到瓷，绝非一蹴而就，其间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那么，现在意义上的磁州窑瓷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烧制的呢？磁州窑窑址位于今天邯郸磁县观台镇与丰丰矿区彭城镇一带，因古黍磁州而得名。上世纪50年代，国内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冯先明先后来到磁州窑窑址进行考古调查，确定磁县的甲壁窑早在北朝时期即开始烧造青瓷，这被认为是磁州窑烧造瓷器的开端。
3: 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北朝时期是陶瓷的发展的关键时期，晋南渝北地区的诸多窑厂都在短短的40年间 实现了从灰陶向釉陶向青瓷的转化。中国古陶瓷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陶向青瓷的升华，由此中国北方青瓷拉开了全面烧造的序幕。
0: 原来北朝时期瓷州窑的工匠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瓷土，大青土，用它制作出和现代瓷器相差无几的陶瓷珍品，随即瓷州窑也应运而生，一鸣惊人。为了探寻这一珍贵原料的来源，我们跟随李永山来到了已经封矿的张家楼村。
4: 这就是大青土，是磁州窑烧造瓷器所用的原料。古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要想烧造瓷器必须有原料，这样才能形成规模化烧造，形成窑口。啊，你看这漫山遍野都是。
0: 漫山遍野的大青土为磁州窑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一时间仿佛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仅如此，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西依山间盆地，东接倾斜平原，数亿年前的地壳运动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煤炭资源。明河、阜阳河、漳河交错纵横，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和便利的航运条件。原料、燃料、水源、交通兼备，架油起火，瓷花绽放，光耀百里。然而磁州窑的诞生仅仅是归于自然的垂青吗？它又为什么会在北朝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产生呢？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权臣高欢因洛阳无险可据，而率领400000户仓皇迁都邺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临漳一带。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洛阳的百公祭窖。正是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
1: 它是以邺城为中心的区域，就是东魏北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后在这个周边地区，包括磁州的夹壁和临水，其实都是依托邺城兴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阶段的瓷器生产中心。
0: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这是磁州窑青瓷的显著特征。这件收藏于中国磁州窑博物馆的青釉刻莲纹罐，1975年出土于河北磁县的北齐冯翊王高润墓，沉静而古朴，罐身上的刻莲纹细腻而生动，那一道道刻痕仿佛是时光的笔触，记录着磁州窑工匠们的精湛技艺与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5: 北方实际上刚一开始启动烧瓷的时候，就在济南这个区域是烧青瓷的。根据现在磁州窑的出土资料，在野子窑的晚唐地层中就已经发现了白釉点褐彩。这样的话呢，这个白底黑花的雏形就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大致在北宋的晚期开始出现了由点到绘，形成了这个最突出的，就是最能代表磁州窑风格的一个品种。后来大伙儿一提到磁州窑，实际上首先想到的就是白底黑花。
0: 白底黑花是磁州窑白釉釉下黑彩的俗称。宋代官、歌、 钧，五大民窑已烧制单色釉闻名天下，而此时的磁州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读取黑白，吸收传统水墨画和书法艺术技法，把山水、人物、诗词、民谚或画或写于白釉胎体之上，将黑与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色彩发挥到了极致，创造出独具墨韵的磁上水墨。
6: 画的是黑花，应用的是白地儿，这是磁州窑一项很重要的黑白的一个关系。当瓷器发展到青瓷向白瓷过渡的时候，在白瓷上做装饰，在世界上最早的就是磁州窑。
0: 这件磁州窑黑体花龙纹梅瓶收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瓶身之上龙纹蜿蜒盘绕，仿若随时要破壁而出，翱翔天际。磁州窑精品荷叶形雄纹枕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瓷枕以一片荷叶的姿态向我们讲述着800多年前那个宋时夏夜的故事。黑与白的交织恰似一场无声的艺术对话，也就此奠定了磁州窑独具风韵的东方美学风格。
7: 从古窑址调查来看，官窑有官窑的风格，民窑有民窑的风格。你看宫廷用瓷，它是跟皇帝的这个喜好什么有关系啊，跟朝代的更迭也都有关系，但是民间瓷器就不一样了，纹饰题材更加生动活泼，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0: 磁州窑作为古代民窑的杰出代表，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和城市化的章法，其自然淳朴、落落大方的风格备受大众青睐。然而，正是受限于其民间瓷品的性质，在古代文献中却记载寥寥。
8: 那最早出现磁州窑的概念啊，就是明万历年间啊，也是一个进士出身的，叫谢兆哲啊，他的笔译体的一本书，就专门叫《五杂组》，他是这样讲的：说今俗语谓之窑器为瓷器者，盖张德府磁州窑最多，所以相言明之，并没有真正现代这个考古学意义上或者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
0: 与至宝敬宴的官窑相比，磁州窑长期被藏于历史的褶皱之中，遮住了它本该拥有的耀目光芒。然而，直至20世纪初，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让磁州窑又以隆重的姿态矗立于世人的面前。1918年，河北巨鹿遭遇罕见大旱，当地人掘井自救，却意外挖到了深埋于地下距今917年之久的宋代故城。据史料记载，这座故城在北宋大观二年因黄河泛滥，瞬间被掩埋在泥沙之中。
8: 当时发掘的这时候，桌子上面还放了盘子、筷子，还有这个妇女用的针子，是吧？都在桌子上放着呢，把当时的生活信息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了。梁启超先生说的，是吧？也就是说，巨鹿宋城就是庞贝古城微缩版吧。
0: 关于当时的出土记录，我们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了这样的记载：所出古玩名器约有10000余件，其不完全者不计其数。在这些文物当中，大量黑白风格的精美瓷器更是让世人震惊，刷新了海内外对宋代瓷器的认知，引发了中外考古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英国古陶瓷研究学者霍普逊通过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文献考证，发现了这批宋瓷的独特之处。 并在随后出版的《远东陶瓷手册》中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在白色透明釉之下，覆盖着一层化妆土，上面雕刻着图案，以便露出器皿的底部。棕黑色釉在烧之前被切掉，留下一个突出的黑色浮雕。霍普逊认为，这一特征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瓷器特征不谋而合。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了瓷州窑型，有力地推动了瓷州窑的研究进程。
1: 等于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嘛？陈万里先生在50年的时候去调查，而且他通过调查，他就认定了说这个就是文献记载的瓷州窑。
0: 自此，瓷州窑终于得以穿透历史的迷雾，被寻到了其根脉所在。而那些坐落在冀南豫北这片冈峦起伏山地间的做做馒头窑，以及在这些窑炉中燃烧了1400多年之久的熊熊烈焰，也真正迎来了属于它实至名归的辉煌时刻。物是人非，传奇依旧。瓷州窑质朴的材料邂逅了巅峰的工艺，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它以鲜明的特色融入了民族精神，从此拥有了无法比拟的韧性和生命力。穿行在器物之间的是千百年前匠人的记忆，也是文明的呼吸。而当它拥有名字的那一刻，关于瓷州窑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就这个孩子。
1: 那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
0: 儿。哦，来，钱在这儿。那你们进去里边。
2: 谢谢。
3: 这一般情况下都得各床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亲情会客。哎啊，
2: 子强啊，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4: 不会，不忘。
3: 行，到了啊。哎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哦，
2: 是那啥，这是给他们拿的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哦，
3: 那这个呢？
2: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哦，
3: 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得我们检查完了才能转交给刘宇亮。哦，吃的是不能留的啊。哦。
4: 爸。我想撒尿。
3: 啊。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在这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2: 给我。

0: 跟我说点啥好呢？我这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资钱还得托给你管。
1: 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8年，我再养8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祥这孩子挺好的。 老懂事了，就放心吧啊！哎呀，这孩子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
0: 你想想他，你得早点出来呀！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子强这孩子，就麻烦你和大嫂了。哎，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8年，我就得了子强的忌了。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上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0: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跟你爸唠唠嗑，来来来。来

0: 孩子有意思，我见过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哭了死去活来的。看看这孩子，懂事。是爹对不住你了。
1: 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赵喜哥有啥，我就有啥。是啊。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 等过两年了，我长大就能挣钱了。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我好着呢。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老远来的，你让他们留点东西留下吧，啊，这把锅出溜，
3: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规定啊，
2: 行吧，那让他吃一口吧。
3: 哎呦，这都走了，
2: 香蕉，
3: 哎呀，
2: 吃不吃？
3: 这白瞎了，
2: 吃不吃？
3: 谢谢。
2: 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这100块钱呢？这生活费你看能不能？
3: 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刘亮。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啊？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那大老远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种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
0: 回答得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上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
1: 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2: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1: When hopes are won,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0: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星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
0: 啊，走。星杰啊，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星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
2: 人生得意
4: 尽欢颜。
2: 尽欢颜。
5: 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
6: 你还翻译过啥呢？跟我们讲讲呗。
1: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6: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压压我们呗。就是。
1: 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s leap, every ma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6: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
7: 来来来，这个鸡腿呢，就当做我的学费了。
8: 哦，林又行，我也想吃鸡腿。
9: 事多不行。

0: 你说咱家赵成这啥命啊？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这秦章长真是缺老哥了。
1: 现在是啥时候啊？海华都是变成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章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章长咋你了？
0: 没咋，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长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1: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纳德华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来。
0: 还有粥啊。喜他爸，你给新杰带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哎，哦，这，那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1: 干啥呀？
0: 啥？摘山货。
1: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
0: 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
3: 干嘛？
4: 没耽误你学习吧？
3: 这下课的点儿不耽误了。你咋来了？
4: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那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胖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3: 这么老多，谢谢干妈。干妈，
4: 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3: 有，够着呢，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4: 你以后啊，别老想着学习。哎。嘿嘿，你们好，你们好。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5: 爸爸，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4: 对对对对，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你也多帮帮他呀啊。
6: 行啊，哎呦，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7: 不是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那老土鳖肯定是求领养金家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
8: 你说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还把王庆山收买了。这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都被我爸我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9: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
8: 可不，你说顾队长要到站厂长，咱可就好溜。
0: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说了，等喜他爸回来，听听林局长咋说吧。
9: 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
8: 哎呀，啥老爷？

0: 爷们儿。你就不像人二姨生的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哎
1: 呀，就你嘴甜会说话，
2: 那一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
1: 从大嫂子，父亲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
3: 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子嘛，学习也好，会会考第一。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那嚎的恨不得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1: 怨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了，那孩子就搞你家搞着吧。
0: 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2: 谁嘎亲家呀？凤霞呀，哎呀，那岁数可不小了。
1: 啥凤霞呀？我家凤霞猪一头那么正，能听我的呀？
0: 那谁呀？
1: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
3: 行，那有啥不行的？
4: 你瞅这一出这功夫，俩人赶上亲戚了，你说？
2: 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给哪个呀？
0: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儿，你给抖了留干净。
1: 啥破事儿啊？我家啥破事儿怕你说呀？
5: 你说
1: 说呗。最欠。
0: 哎呀，嫂子，你看他是不是人家着急呀？啊？
5: 哎，真是。
3: 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
5: 妈啊！
3: 你好好的学不上，你就跟人闹干了你。哎，你起开，你起开。
0: 奶奶。
3: 怎么回事啊？
0: 行了，
3: 为啥不上学？
5: 是这都跟到这儿了，你现在回去上学不赶趟了？
4: 就是，
5: 一个大小蛋子，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3: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
0: 孩子多孝顺了，都还来找你了。
4: 就是，
0: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亲戚呢。
6: 您找哦，
7: 这是林局长家吗？啊，
6: 是是是，请进。哎呀，小林啊，有人找你呢。哎呀，
7: 你我给你把地给你，你有墩布吗？我给你擦擦。
6: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哎呀，
7: 哎，不好意思。
6: 哎，没事。
8: 韩师傅，
7: 林局长，
8: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专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哎，
7: 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8: 来，到我书房来，咋回事儿？跟我具体说说。来，

0: 眼睛哈，看人赵喜长那个又大又好的。
1: 妈，还有一大片。
2: 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就在这附近啊。
3: 哎，你好，给2969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4: 老板，打个电话啊。
5: 喂，妈。哎，对，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4: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6: 电话亭你家开的？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
5: 能，走开。没事儿，妈，没事儿啊。
6: 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走远一点。
5: 没事儿，妈，没事儿啊。同学。

0: 着急。赵喜，在哪儿呢？快给挖出来！赵喜，
1: 死孩子，跑哪儿去了？
2: 赵喜，
0: 赵喜，
3: 妈，我在这儿。
0: 给他趴着，你咋了？
1: 慢点，我不疼了，你别着急，别害怕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在山里采药，他无意间进了一个山洞，在里面救了一只穿山甲，那个穿山甲说自己把葫芦山掏了一个洞，然后放走了那个穿山甲，通过了葫芦山，他帮着老爷爷找割了新的神奇葫芦。
4: 这不是八十吗？你写八百干什么？你多加一个零啊！二乘以六等于多少？
3: 我不会。
4: 乘法口诀表就在文具盒上，他都认识你了，你还不认识他？你卖山货，你那算数都算得挺好的，你咋到学习上了你就……
5: 大爹，大爸，
6: 你妈呢？
4: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6: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4: 没事，我去。

0: 好嘞，走。哇，哇，这烫烫，哇，
1: 别跑！
2: 哎呦，冲啊！哎呦，冲啊！
3: 哎，同学，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4: 那行，那你先来吧。
3: 哎，谢谢啊。
4: 哎，没事没事。
5: 生日快乐！
6: 哎，生日快乐！
5: 哪有你们事儿？

开。

0: 爷，爸，
1: 哎，上山了。
2: 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
3: 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那情况怎么样啊？
2: 这喜子搁里头手术呢。
3: 那春花呢？
2: 啊，她没啥大事，可能是打点滴的吧。
4: 哦，大春花家属楼。
0: 哎，
4: 病人醒了，进来吧。
0: 哎，好好好。你看着那个，
3: 你和爷爷在这，喜子还在里头呢。
2: 尹妈，你咋样啊？
5: 赵喜呢？
6: 赵喜医生正给治着呢。
2: 哎，干啥呀？
6: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5: 看看他。
6: 你去叫护士去。你干啥呀？
5: 别管我，去看看
6: 去。哎，你躺下。
4: 这样子。

0: 雪儿，
1: 姐啊，疼吗？
2: 不疼。
3: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1: 啥意思？啥病变啊？
3: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眼耳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0: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3: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4: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3: 再看病情发展吧。
1: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不行，咱们得给赵喜换个大医院。
5: 这啥大夫啊？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0: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5: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0: 我是大夫啊。
1: 赖我呗，赖我呀、啊！我没把孩子看好呗。
4: 拿着，
0: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5: 我还不知道。
0: 坐，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5: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咱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你说他那只眼
6: 干嘛？

0: 你咋来了？我看着急啊！
1: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赶快回学校享你的习气。振勇，
2: 对，
3: 我看他一眼，我回去。
1: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最这么快也跟你说这些？
0: 医生咋说呀？
1: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3: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回去。
0: 发展到啥地步的？
1: 发展不就好了吗？
0: 不是我，
3: 是你说的，
0: 真不是我。

0: 我以后还能当兵吗？能，咋不能？回去使劲吃。
1: 哎呀，别动！我痒。
0: 养妈给你挠。
1: 你再做以后就没有多少了。哎呀，
0: 啊好，
1: 亲妹，亲妹，妈妈有点儿。

0: 你挺厉害啊，出去跑了一天，咋砍树去了？你家里怎么样了？
1: 小琴啊，上饭盒呢。
2: 嗯。
1: 你让
2: 那谁打呗。
0: 哎，你在林场长大，你那儿的星星是不是贼亮贼亮的？
3: 啥贼亮贼亮的？那不都是星星吗？我瞅着没啥区别。
0: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在给你眨眼睛一样。你看呢？
3: 宇宙残骸，瞅着闹心。
0: 闹啥心呢？
3: 你看到的这些星星，散发出来的光，得通过几万年，才能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宇宙的过去。
0: 原来你不只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懂得还挺多。哎，要不你以后也往这方面发展发展，说不定还能有未来呢。
3: 我才不要跟他们有未来呢。这些个星星都是宇宙派出来的妖孽，他们把宇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诱惑到黑洞的旁边，最终全都得让黑洞给吃了。
0: 这宇宙除了你说的黑洞以外，还有很多让人觉得温馨的地狱，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安全快乐的星际。陈星姐，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3: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1: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4: 哎呀，爷爷，数过三遍了，32.5，肯定不会错。
5: 不少，够挂号的了。
4: 我这儿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5: 行。哎呀，给我买止疼片的。
4: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1: 船长大哥在家没？
4: 行。
6: 叔在家呢。
5: 小云呢？
4: 哎，爷妹，
6: 这儿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4: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6: 啊，哼，真行！我马雨欣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5: 这
6: 你收了吗？
5: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啊。
6: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子眼睛治好啊！我走了。
5: 好，那好，收下来。
7: 这是我给赵喜哥哥的。
5: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呀、啊，攒满了罐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7: 好。
5: 好乖。哎，副官呐，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儿。哎，
8: 王哥。
5: 副官。
4: 这太臭了！
5: 臭！哎呀，哎呦，韩子，你说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8: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啊！
5: 不行，这太多了，我，
8: 哎呀，这不能输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5: 那个
8: 你就收下吧。
9: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子哥现在也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子哥去杭州发展去。这钱 收的。
2: 哎呀，
9: 收的吧。
2: 你做买卖也不容易。
9: 收的吧。
2: 你说，
8: 你说咱们林场容易吗？
10: 杨爷，来坐。
8: 哎，好好好，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宋师傅，哎，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啊是一样的。咱们都老了，
2: 老了，
8: 这思想也跟不上了。嗯，这年轻人出去闯闯啊，那好啊。嗯，你看我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嗯，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啊，这是他的名片。哎呀，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2: 哎呀啊，哎呀，哎，
8: 来来来。你们几个，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那个，
10: 杨爷啊，能给我一张吗？
8: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要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2: 记住啊，
8: 宋师傅，哎，我走了啊。
2: 你坐会儿吧。
8: 没事，哎呀，不错了。哎呀，
3: 这姑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姨，
5: 不是，
2: 这说了，
5: 大爷，
6: 说，走了，有点意思。哎呀，
11: 这孩子的，
12: 叔侄媳妇啊，你说是。
11: 宋师傅，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
3: 困难总会过去的。
2: 你是，
12: 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
11: 收着，
12: 你老别嫌少，孩子病指定弄好。
2: 你是谁家？
11: 我是常顺，
2: 常顺啊！
12: 宋师傅，我小青，这100块钱你拿着啊，
2: 来来看病。
12: 哎呀，爷，记得我谁吗？
13: 二牛，
11: 我爸老牛。哎
2: 呀，老牛家二小子。
12: 对，我爸说了，钱多钱少是份喜，别揪了啊！
13: 爷，我爸祝你长寿，
2: 给你爸带个好啊！
13: 哎，好嘞。
2: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10: 咱发了。这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2: 记上。哎呀，这都谁拿的？爷爷也记不清了，这菜。
6: 菜挺新鲜的，
14: 挺好的。
6: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14: 拿。
15: 哎呦，二姨来了。

0: 来了，二姨。
1: 来那块吧，五块钱的。
2: 五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1: 五块钱的不到一斤。
2: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七块了。
1: 那我上次来才四块五啊，
2: 那不是上个月吗？这个月是这个月呀、啊。
1: 我买五块钱的，别整多了。
3: 撅在这干啥呢？咋不做饭呢？嗯？
4: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3: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这么快就吃完了？
4: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了？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3: 这老婆的，吃了枪药了，说话这么冲。
4: 这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了，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但是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我这牙都快咬没了我。
3: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这大娘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了吗？
4: 记了记了。
3: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4: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3: 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先打男复苏琴。
1: 东复苏，我给你破开来吧。
2: 还玩呢？啊？
0: 小云呐？
2: 啥？
0: 给我拿100块钱。
2: 现在猪肉7块钱一斤都要吃不起了，你还要100块钱？没有。
3: 扣了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
1: 怎么的呢？给你借100块钱能费劲吗？不是连100块钱都不交，
2: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0: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啊，还有那谁，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2: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你一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0: 干谁了？
4: 你的。
0: 咋啥的？
5: 付宽呐，这给你。
0: 咋的？
5: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0: 咋不玩了呢？
5: 靠，咱们改天再玩。
6: 我还输了呢。嗯，
0: 靠墙了。
3: 我走了，我们
2: 走了。
0: 嗯，
2: 再玩会儿呗。
6: 靠墙了都。
7: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工人的。
8: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7: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了。
8: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7: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8: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20000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7: 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
8: 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
7: 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林员啊、护林员啊。
8: 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的。
2: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0: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1: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2: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0: 你看那个，大家等的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3: 草长这老高，这土是砾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啊。
2: 还行吧，你那块地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你那块给整一下。
3: 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愁得慌。
2: 愁啥呀？
3: 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
2: 上次呢，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3: 灵芝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谁知道啊？那专家就你俩忽悠人呢。
2: 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那忽悠你啊，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3: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4: 大爹，大爸，妈让我们给你送果子来了。
2: 果子？哪来的？
4: 山上摘的。
2: 山上哪个山呢？
4: 是西坡。啊，
2: 别地儿不许摘啊！
4: 走走。
2: 哎，大哥，来。是我的，哎呦，谢谢
4: 长路，长路的，
3: 哎，谢谢孩儿啊，
2: 好，你也吃。哎，别擦了，爸的脸埋汰。
5: 哎呀，哥，这俩孩儿啊，用上了。
2: 哎，去给你大鬼子叔叔拿过去。啊，
4: 爸，再给你拿一个。
2: 敢慢点儿。
5: 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啊？
2: 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5: 长大个儿，

0: 方向还小心。
1: 发现敌人，准备溜队。嘣嘣嘣！丢丢丢丢！击退敌人。
2: 小凤女，你是不是跟他和人呢？你看赵琦，你说你给你自己画一下小闹鬼是干啥呀？那口红呢？拿来，这口红都给我杵坏了，你瞅瞅，我算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们老顾家生的。又把脸洗了啊？
3: 妈，我钱呢？
2: 你啥钱呢？
3: 我存钱罐里钱。
2: 是吗？你确定没花吗？
3: 没花。
2: 可不真没了咋的呢？
4: 哎呦我的，茶叶放哪呀？
3: 爸，我钱呢？
4: 啊？爸，过两天爸还你个整的啊！
2: 梁富宽，你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你都偷啊？
4: 啥偷啊？那难听。你都是我的。
2: 你这真不要个脸呢你呀、啊！我跟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偷走了。
5: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孩子的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2: 偷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活鼠狼吗？
5: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2: 买啥烟呢？后来跟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是让人给下套了，欠机会了。
5: 哎呀，欠多少？
2: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5: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儿。
2: 嫂子，我那啥，借你电话使使呗。
5: 哎，去，
2: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了。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5: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6: 那从小在林场长大，这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真不容易。
7: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15651，家有事儿，请回见。哎，谢谢啊。
5: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个
8: 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5: 赌钱去了，
8: 凤霞呀，妈让你跟着受委屈了。
5: 那你要多少啊？
8: 1500。那人剩下的妈能凑出来，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这钱算妈借的，后妈还。
5: 哎呀，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嗯，
9: 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5: 嗨，我妈呗。
9: 咋了？家里有事儿？
5: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9: 要多少？
5: 1500。
9: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10: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9: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10: 哎呀，你可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9: 那咋的了？
10: 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不就是穿小丑皮皮笑吗？
5: 可那帮人喝多了多烦人呢。
11: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5: 解决了，
2: 就 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5: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2: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5: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2: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星杰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一百个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媒人上我家说道说道去。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那彩礼这么的，你就分两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要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5: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2: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多一分钟都不行啊。

0: 这些，还是一颗一颗的，啥时候是个头？哪有个头啊？等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嗯，宝成啊，20了吧？
1: 快了。
0: 我听说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来，
2: 是马二姨的大闺女凤霞。
0: 怎么样，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我看呢，没有比凤霞更合适的。这个闺女泼辣能干，有点随她妈。你呢，虽说也能干，但这个性格太老实。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呐，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0: 死了，让开狂欢会也就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 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
1: 我饿死了。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陈静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留给物理化学啊。
2: 我准备留给数学。
0: 你还会抬杠呢。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
2: 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四季如春。
3: 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
4: 放走放走。
0: 陈静姐，99年见。
2: 99年见。
5: 小琴，回家。
6: 哎，你慢点。
3: 陈静姐，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
2: 哎。

0: 这是假的。
1: 假的。
2: 佳怡啊。
1: 啊？
3: 新年吃蛋饺，
2: 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的这个饺子吃啊？
1: 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可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来，宝贝，吃个汤圆儿。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之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一个照顾，你说呢？
2: 别对孩子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4: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1: 那你想去哪里啊？
4: 想去广深那边吧。
1: 哎呦，太远了。暖暖啊，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
5: 哎呦妈，我不喜欢上海。
2: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
1: 暖暖啊，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4: 哎，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你们俩吃。
1: 哎，暖暖啊，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
6: 新嫂子，嫂子，嫂子，
7: 真会开玩笑，
6: 先干为敬。
7: 别，那我敬各位哥哥一个，谢谢你们来这玩。
8: 快，
7: 谢谢。
6: 来，喝一个。
7: 哎，好，谢谢哥。
6: 交杯，交杯啊！哎呀，这酒好啊。哥，再来一下。
7: 别忘了哥，今天够了啊，那个下次再来，再见。
6: 忙什么呀？你陪哥玩高兴，哥把这个店都给你买了，你信不信？
7: 不信。
6: 上哪儿找？

0: 梁凤霞，你纯在这么不要脸呢你啊！你犯了这好好工作，你不上班，你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
1: 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所以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
0: 上哪儿了？我看看，疼吗？妈。

0: 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1: 愁什么？
0: 我进去瞅瞅去。

0: 这个呢是纸板夹，是夹直发的。哦，这个呢是夹弯发的。哦，这个是刮刀。哦，那个是古书。哦，这些。
1: 站住！
2: 来来来，
3: 哎，来来来，
1: 啥事儿啊？
2: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哦，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 造型师啊，
2: 造型师啊，来。
1: 哎哎，厂长，啊，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走，别走别走，来，啊，不是，来赶紧的，给拾掇拾掇。哎，你坐好，来，你
1: 干啥呀？
2: 你坐好，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就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1: 10块钱的抢钱呢，
2: 眼红吗？
1: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2: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
1: 哎呀，厂长啊，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那没啥事我先走了。
2: 不是你，不是，不是我事儿没，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1: 啥好事啊？
2: 好事没说呢。
1: 你说
2: 我呀，哦，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哦，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哦，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不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1: 那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2: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我跟你说，长山，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那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威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儿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稀里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1: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你
2: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1: 是。
2: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1: 能。
2: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1: 那行呗。

0: 来吧，赶紧的。
1: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您请坐。
0: 好好整啊，整立人的啊。
1: 好，
0: 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2: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哎，
1: 放心吧。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3: 把它抹平。
4: 纯色，瞅着眼生。
3: 然后
4: 说是秦厂长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咱们三道沟林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家伙什么登报呢，还啥再就业，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糙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1: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5: 哪是两鬓呢？
6: 就耳丫那儿。
1: 对，耳丫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
7: 这边高一些。

0: 赵喜哥，父亲接人来了。
1: 来的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1: 任务完成，我们扣警戒。
0: 好嘞。
2: 赵喜，啥事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
1: 来，自强，你过来，过来，走。
3: 赶紧的，拿出来吧。
1: 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2: 这钱咋来的？我们大家没这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
3: 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省着我天天去天线。
2: 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1: 哎，凤琴，你想要啥？
4: 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
5: 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6: 啊，你报哪儿了？嗯，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那不挺好吗？
5: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6: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
5: 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6: 行，好好考吧。
5: 嗯。
7: 小院长，这回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啊。
8: 哦。松花啊，那松花。
9: 啊，
8: 来了。
9: 那快点

0: 知道吗？做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都说了无数次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对，
2: 让他进去。
0: 宝贝，哎呦，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梨。哎呦妈！
2: 会考会考，不然你妈不放心。会考。
3: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

0: 甜甜啊，
1: 烦哦。
2: 这家伙都来都来，
0: 我出个大学生了。
3: 嗯，挺齐全。
4: Yes sir。
0: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5: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4: 好。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6: 加油！
4: 行，那我出发了，走吧。
3: 等，忘了。考前扫一扫，保证能考好。来，伸手。好了。
4: 行了。
3: 去吧。
4: 出发了啊。

0: 嫂子，
1: 把他扎着了，
2: 快点的，赶不上小火车了。
1: 行行行，大叔大叔，
0: 等会儿，前面的。
2: 你就别整这些玩意儿了。
0: 好，
2: 赵青，
0: 走吧，
2: 把门给我打开。
0: 好嘞，
1: 走。
0: 肯定能考上。大妈，
3: 嗯，
0: 你们家还有蘑菇没？
3: 干啥？
0: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老客，我只要帮他收10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4: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老抓钱。
2: 哎呀，你别盯我，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的吗？啊，快去看。
1: 好，好了，
2: 来，
1: 顾的。
2: 喝。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
5: 哎，顾文文，
2: 啊，你同学，你同学，
1: 我知道。
2: 来看榜了
5: 啊？
2: 咋样啊？
5: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2: 哎，你们考咋样啊？
4: 勉强考个1本。
2: 啥？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有的
4: 考上了，
6: 3天，头2天是电影，第3天请2人转。
7: 你看他为啥不先唱啊？
6: 哎呀呀呀，你快得了。

0: 来的，还有二人转，我给你唱，
1: 你会呀、啊？
0: 会，这小品谁呢？还不会？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正月里来是个新孩儿啊，旧社会的妇女们大学回来看小孩啊。
3: 哎呀，
4: 唱的
5: 什么呀？
4: 有出息啊，
6: 真的。哎，老少爷们们，大伙儿静一静啊。下面这个常山呢说两句啊。
7: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4: 说两句吧。
8: 啊，我也得说呀。
4: 说。
9: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6: 哎，我干了啊！好。
10: 叔啊，我不会喝酒的。
11: 那哪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
12: 真能耐！
6: 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9: 是吧？谢谢大爷。哎呀，
11: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6: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11: 星杰好啊，星杰也有出息。哎，
13: 多谢大家。哎呀，哎呀，
14: 你看看，都是人家孩子的那人。
13: 星杰太有出息了。哎呀，
14: 你也得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啊。
13: 儿子考大学以后，
14: 大家多喝点啊。
9: 祝贺你，总书记。谢谢大哥。
15: 二哥，祝贺你，以后我也要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不复读啊。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没今年好呢。
1: 哎，不不不，肯定没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0: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2: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0: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1: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0: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

0: 但是这话吧，陈兴姐说的。
1: 你是不是跟陈兴姐谈恋爱了？
2: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兴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我可不能保证。

0: 天没事儿，我就转悠转悠，一下转悠到你这儿了。
1: 啊，是吧？
0: 对。长安师傅呢？
1: 他上山种树去了。啊。赵喜。啊。赵喜，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警长来了。
2: 啊，好嘞。
0: 小赵喜。
1: 对，您进屋坐。
0: 你这星爷呢？
1: 您找他？
0: 我不找，不找，不找。啊，
1: 这屋学习呢。哦。叫他妹妹呢。哦。这孩子考完了就一直学。哦。
0: 这孩子爱学习。
1: 是。嗯。
0: 这还能用吗？
1: 能。
0: 还能用啊？嗯。这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外，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可凉快了。
1: 您快进屋坐。
0: 行。

0: 赶快进来，等你半天了。
1: 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跟我最好了。
0: 小点声，
1: 他会法语，你知道吗？有花。
2: 哎呀，林局长啊，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3: 你种树去了？
2: 啊、哦，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的季节，浮苗正好。
3: 啊、哦，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2: 是吧？
3: 来吧，啊，上炕呗，
2: 来唠会嗑。哎，
3: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这个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
2: 哎，林局长，这不敢，
3: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他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2: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3: 我闺女你见过吧？
2: 我见过，见过。哎呀，人等标致，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4: 见过啥大世面呀、啊？就是他妈，特别惯的。
2: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还个个都惯着宠着呢。那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3: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
2: 哦，
3: 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2: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啊，行。
3: 张叔，
2: 哎，
3: 你不太了解我吧？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
2: 哦，
3: 我爸呢，七道梁的。
2: 哦，七道梁
3: 的。他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场病，人就走了。
2: 真是，
3: 因为当年七道梁就我一个人考大学，我考上了，我出去了，为了家里边也是争口气。所以我今天看你儿子陈兴杰，就像看到我小时候一样。
2: 哎呀，你可别说这话，陈兴杰将来要像您这样有出息啊，那着我做梦得笑醒了。
3: 兴杰这孩子一看啊，咱这小弟们那可关不住。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城市的人儿，真的。

0: 他肯定
1: 等着谁？
0: 调查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
2: 啥呀？啥弱点呢？
3: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
2: 是，
0: 你看我
3: 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就回到咱们边河了。
0: 我现在是咱局的领导啊。
3: 不行，我一回家也呀，你一见着我，你这脏了，你这不行了。
4: 啊，是
3: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别歪了，
0: 就叨叨叨就没完。
3: 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
0: 是吧？
3: 就浪漫那意思。
2: 浪漫。
3: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2: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0: 哎呦，
3: 你看这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2: 搁家吃饭吧。
0: 不了，我
2: 就在家吃饭吧。
0: 不了，走了。
2: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0: 啊，不了，那个鸡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吃啊。
2: 你这鸡，
0: 过来哪天再来啊？
2: 哎，你别
0: 回不去，没事啊，不吃了，哪天？
5: 走啊，
0: 走
5: 了，走啊。哎呀，
0: 别了，走了。
5: 塌了呀！
2: 啊，吃饭呢。
5: 别走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0: 给孩子们吃吧，好，
2: 不搁家吃了，
0: 不吃了，走了。哎呀，
6: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4: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7: 你没听着呗？
4: 啥呀？
7: 啥呀？
4: 你听明白了？
7: 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榜身，你说啥意思吧？
4: 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了。
7: 你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4: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啊？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7: 那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啊？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
4: 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哎，
7: 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4: 你咋办啊？
7: 啊？
4: 哎呀，那得问问星杰了。
8: 一万，
9: 赶紧的啊！干啥啊？我睡觉了啊。要打牌磨叽呢，打吧。
8: 没事儿，
9: 葫芦算我的。
10: 找不好得输瓶酒。
9: 啥呀？
10: 咋的？
8: 来，白脸啊，胡了，滚！庄家假胡。
9: 我打了四条，怎么又打白脸了呢？你啥牌呀？我看。
10: 那白脸多老实啊。
9: 你这一饼啊，这多老实呀、啊！
10: 这你给我听着，
9: 胡打、
10: 啊！杨坤，你咋输不起啊？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哎，
9: 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10: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啊、你？你心虚啊？
8: 板儿，
9: 板儿！
8: 哎，弄牌先生给呀？
9: 他点炮我给啥呀？
8: 你不说你包吗？
10: 你说你包啊？
9: 我说你就信呐？
8: 哎，你走哎，
9: 老梁，
0: 不玩儿，
8: 什么玩意儿？
11: 你包的这钱你必须得收了，拿回去。哎，你别撕吧，你这谁呢的？
12: 你说咱闹够就去美容了，大学生，你说这个俺们都脸皮都全光了，哎呀，鞋都掉了。
13: 翠儿，你别这，
12: 走，
13: 姐，大门开开。

0: 开那样。哇，在家呢，
1: 国琴，来进来坐。
0: 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竟落到你们家了。星姐这孩子真有出息，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省点意思。
1: 哎呀，你看。你也来，哎，不是你拿着，你拿着，我这大家都不富裕呀。
0: 哎，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在车库打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他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2: 花嫂子，
1: 阿姨，
0: 那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2: 走了，国琴啊，
1: 谢谢啊。
2: 热闹的，这我来
0: 聊吧。
2: 嗯，
3: 这，你看这星期上个学，大伙儿都跟着忙活。
2: 正好我也为这事儿来的。
1: 不要不要不要，把钱收回去。
2: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
1: 拿，
2: 咱也不多。
1: 你这样，你拿回去一百。然后就我就收一百，行了。
2: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1: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2: 我揣去。
4: 大阿姨，
3: 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
2: 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3: 那咋拽的？
2: 啥玩意儿咋拽的？那跟你说了吗？那就摔了吗？没加小心摔了，卡了，那还能那就还能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摔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还有事儿。慢点跑，赵鞋。大淘小。
5: 谁听我的？有这儿。
6: 姐，我估计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
3: 你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
0: 回家。
6: 姐，求求你了，姐，求求你了，姐。
5: 哎呀，你怎么的？
3: 够不？从这儿买的吧。
6: 好嘞。
3: 买完再回家啊。别瞎跑
6: 啊，
3: 别跑人家串门去。
0: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的。
7: 能吗？
0: 大姑娘和小媳妇都不一样啊。
6: 好。
7: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天那不得露馅啊。
0: 这咋可能，
7: 这赵成可都血没了。
0: 哎呀，那赵成能不知道？
7: 妈，他要知道那还能要啊？
0: 妈呀，现在那年轻人跟咱们可不一样啊，
7: 多磕碜呢，
0: 太磕碜死了。
6: 你们说啥呢？
7: 妈，他听着了，没说啥，没说啥。
0: 这小孩家家的，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咱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6: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起呢？我看是你们要挨揍了。
7: 哎呀，还挺厉害。
0: 你那小丫头片子，
7: 回家
0: 大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7: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真打呀？
8: 哎，钱给人送去了？
2: 送去了，收一百。
8: 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0: 凭啥呀？
1: 我租房干啥呀？
0: 我不寻思着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1: 说啥呢你啊？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那没地方赖了你是？站住！
0: 哎呀，
1: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那玩意儿，你拿刀干啥呀？
3: 你想我啥？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1: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上你姐那屋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啊、嗯。你干啥去啊？
5: 我上到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一块吃顿饭，再回来我就得叫你嫂子了。

0: 爸，你干啥去？
1: 啊，我溜达溜达。

上有啊，孩子考上了，啊，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旮沓还没去过，不过听说那旮沓挺好，嗯，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人自己本事考上的。 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大爷，你看这个，
1: 哎，
0: 走了，大爷。好嘞，好嘞。
2: 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0: 这老些钱缝在裤衩里吧，能兜得住吗？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3: 妈，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穷家富路都带上。
0: 那么老多，那么老厚，装都不好装。
3: 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了？你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 让小偷都惦记着。行了，都睡吧，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
2: 嗯呐，那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倒。

0: 这一路可够折腾的。
1: 大哥，你帮我个忙，
2: 把这柜子挪回到炕梢。
3: 这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呀？
2: 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儿睡。来来，出来。
4: 赵姐，
5: 我
2: 到你占地盘的时候了。
5: 你呀，你没了。
2: 来，大哥，一、二、四，再往里推推。来，
6: 一。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松树扦插，
2: 现在还没睡呢。
6: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姓金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
1: 爷，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
0: 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啊。在部队里头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了。
1: 爷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0: 现在算啥大人物啊？那不就是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吗？你知道吗？我爹呀、啊，就是当年呐、啊、来新安岭八个伐木工人之一呀、啊。我和我娘啊，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这天寒地冻啊，冷啊。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走了一圈回来了，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儿也没说上。哎，星姐啊，什么叫家呀？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啊。
1: 爹，你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傻孩子，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行了，你别傻站在这儿，上车了，快快快，
1: 行，
0: 进去吧。去了别想家啊。
1: 给我，给我。
0: 快坐吧。

咱回去吧。

0: 인생아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
2: 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戳我脊梁骨，我梁凤霞行得正，不怕一。
1: 喊啥？你喊啥呀？我问你啊，你说那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儿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啊？
2: 看没看过电视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1: 统啥一样？你还舔脸说呢你呀、啊？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音响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2: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1: 你给我挖将眼子呢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盖上。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的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不？啊，
2: 对。

0: 陈儿，
1: 嗯，
0: 你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0: 你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行，去吃去，去吃。
1: 我有钱，妈我不要。
0: 啥钱拿着，拿着。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

0: 这外面传的邪就呼呼了。赵成知道不？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那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呢。
3: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2: 有酒吗？
0: 啥？
2: 我说爷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
3: 这老婆子疯了。
4: 大姐，你别哭了，嗓子哭哑了，你还咋唱歌啊？大姐。
5: 嫂子，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6: 我啥也没说呀，啊，我就说这怎么管不行，就嗷一下子，昨天哭那嚎的。
5: 行行，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赵成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6: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一个一个，
5: 哎，你我干啥？你这干啥呢？这谁活着都不易，你干啥呢？
6: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5: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6: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5: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啊，行了，走了。
7: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6: 嫂子，凤霞真啥事儿没有。
8: 柱子，哎，这个眼睛别跑丢啊！
9: 行吧，
8: 挂瓦的时候挂结实点儿。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天晚上可不管饭啊！
9: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8: 哎，小朝夕啊，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

0: 走了。
1: 啊，他忙着呢。啊，这又凤霞做的吧？
2: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1: 是吗？我瞅瞅。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村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3: 这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这是
2: 你俩
1: 有大事啊？

0: 凤霞又咋了？
1: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那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2: 这回
0: 好啊，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1: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个不是我亲闺女。
3: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牢的。
0: 行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4: 那啥，我看喜子怎么的又戴上眼罩了，没啥事吧？
5: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的挺好的。
1: 那行，嫂子，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3: 你这孩子咋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1: 快走走走走走，
3: 回家去。
1: 走，快走走走走
3: 走啊！
1: 快松手，松手！
2: 我不许你碰我妹妹。
0: 赵鑫，你回来，回来。
2: 妈，你让我留下吧，妈，求求你了。
6: 锦子，
2: 凤琴，
6: 锦子，你咋的了？
0: 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7: 凤琴，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8: 你咋了？
7: 人都是自由的。
8: 别说话。
7: 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9: 在波伊修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8: 这女孩是谁呀？
9: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
7: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
10: 你们这学校的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11: 行。哎，星姐，你这保密工作做的，那女谁呀？你也不介绍介绍。她是我。
10: 你好，我叫林小晴，陈星杰的高中同学。
11: 小晴同学你好，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10: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
12: 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10: 行，那我先走了
12: 啊。
11: 我说欣姐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着吃完饭再说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人们总说生活在别处，在美食的定义里，别处是尝鲜，是碰撞。西餐，地道的中国概念，是友人的念念不忘，是国人的不拘一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美食之名达成人类的心意相通。

0: 西餐，东方视角下的欧美饮食，是中国人对舶来文化的改良，集颜值、腔调与美味于一身。很多人不知道，天津其实是西餐第一站，它的历史得从曾祖爷爷辈儿讲起。19世纪末，天津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开埠城市，西方饮食文化也顺势跨海而来。手拿刀叉一个多世纪的天津人，堪称是西餐界的资深吃货，能讲究，绝不将就，这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气质。
1: 您好，觉得我们家的海鲜饭怎么样啊？
2: 它又是米饭，又是主食，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3: 觉得我还挺满意的，就是我吃刚刚好。
2: 西班牙没去过，但是喜欢的球队有西班牙的，特别奔放，特别热情。
0: 西班牙人热情，饮食也热烈。西班牙海鲜饭，西餐三大名菜之一，与法国蜗牛、意大利面齐名，也是魔镜西班牙海鲜餐厅的招牌菜。
4: 调完口了吗？调完口了，这下头个了，下头那酱。
1: 它本身的这个地域文化和天津的这种地理方位，反正也稍微的比较接近一些，都是临海啊，然后盛产那些个海鲜类的东西，贝壳类的东西。
0: 天津，京津冀地区的海上门户，这里连江通海，水网密布，盛产海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这座蓝色粮仓从海里可以直达碗里，全程冷链一路保鲜，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京津冀的1.1亿人口。好的食材是美味的基础，基础打好了，一切顺理成章。平底锅烧热，加入橄榄油、鲜虾、鱼肉，两面煎至上色，放置一旁备用。重点来了，千万别洗锅，让煎制海鲜的香味留在锅底。直接加油，放入洋葱丁、蒜末，煸炒出香味。加入生米和番茄酱，搅拌，让油料和海鲜的鱼香将每一粒米包裹严实。这时，陈旭放入了秘密武器——藏红花。它的加入不仅让米饭附着上黄澄澄的颜色，还充分激发了汤的香度。分次倒入提前熬制的海鲜汤，加盐

0: 胡椒调味，搅拌，不停地搅拌，让海鲜的香味突破米粒的重重防备。最后将煎制好的鱼虾连同贝类一起放入锅中炖煮，在高温的调和下，米饭吸收了海鲜的鲜，海鲜接纳了米饭的香，彼此仿佛一见钟情，合二为一，尽显地中海热烈与浪漫。
1: 它也是以那个咸鲜的味道为主，特别的突出这个海鲜的味道，所以说天津人接触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0: 环渤海与环地中海，相似的地域造就了相似的味蕾，相似的味蕾诞生了相似的风味。一口西班牙海鲜饭让你一秒抵达欧洲。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让三地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紧密，更多的人来到天津畅游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看看这座海之金门。五大道也是陈旭的灵感宝库，这是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漫步其中，他领略各式建筑风格，体会西式的浪漫和热情，也梳理自己的过往。陈旭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天津家庭，在四合院长大，祖辈做传统中式糕点生意，家学有渊源。陈旭从小就对餐饮感兴趣，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天性包容，陈旭和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最终接纳了西餐，成为彼此挚爱。新鲜的事物总是诱人，西班牙海鲜饭在天津找到了它的土壤，萌新的魔镜餐厅也在天津得到了百年西餐文化的滋养。都说众口难调，却在食物上达成了共识。天下之大，和和共生才是主流，这样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将会更加深入和热烈。首都北京，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也让万国口味发生碰撞。这里有讲情调的意大利餐，重口味的印度餐，火辣的墨西哥餐，宛如置身于舌尖上的环球世界。法餐，精致浪漫的代名词，集味道、造型、礼仪、服务于一体，堪称世界西餐之首。一周以后，一场重要的法餐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2: 那你了解这里边多大？你讲各大概的尺寸。
0: 致敬埃科菲，这是由埃科菲厨皇协会举办的年度晚宴。
3: 最传统的
0: 奥古斯特·埃科菲，法餐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称他为西厨之王。他在1903年创作的《烹饪指南》仍是现代西餐行业的标杆。1846年10月28日是他的诞辰，埃科菲厨皇协会年度晚宴选择在三里屯朝店的日光礼堂举办，庆祝埃科菲先生诞辰177周年。
4: 这种晚宴，我们就是传播中美食文化，让中法美食的交流它有一个更紧密的融合度，或者大家有一个更紧密的桥梁去做一个美食的传播和这种沟通。
3: 埃科菲有什么最大贡献？就是他把那个繁琐的法式铺张浪费、奢靡的现象给制止了。
4: 对的，
3: 就是现在咱们所看见的头盘、汤、主菜这么一个上餐的顺序，是埃科菲先生带给我们。
0: 经过反复讨论，团队确定在宴会上呈现7道菜品。主菜确定用油封鹿里脊配蔓越莓

0: 红酒汁，这道菜见证了埃克菲与现代酒店之父凯撒里兹的合作时光，他们一起改变了法国料理。次等材料做不出好菜，这是法国料理的至理名言。要想复刻埃克菲先生的经典菜肴，李伯瑶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找到正确的食材。
1: 然后我就想到能不能用张家口的土豆来做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美食的交流，等于用一个咱们本土的食材，本土的食材加上一个西式的传统烹饪手法，然后这么一结合。
0: 河北张家口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0度，都非常适宜葡萄种植，而张北一带的土豆更是淀粉含量高，薯香味浓，入口沙绵。当地人习惯将土豆放进地窖保存，以备漫长的冬季食用。
2: 你好，我
3: 来，
2: 一二走。哎，
4: 大爷，这么割土豆能割多长时间啊？
5: 大概5-6月来，4-5月来都有这东西。
0: 土豆最朴实无华的食材，在西餐的菜谱中却变化多端。
2: 嗯，还有刚出锅好吃。
0: 今天尝过李大娘的土豆鱼之后，李伯瑶又给土豆增加了一层滤镜。他决定给晚宴的主菜增加一道配餐，女爵土豆。主材就是张家口坝上的土豆。将土豆带皮放入水中，加入大量的盐，小火慢煮。熟透后捣烂成土豆泥备用。小火倒入牛奶，加入黄油，融化之后放入土豆泥，继续搅拌，去除水分。冷却之后，依次加入灵魂搭配蛋黄、芝士、盐和黑胡椒，搅拌均匀，装袋，挤压成型。等待是对美食的基本礼貌。油封路里脊的料理手法极其复杂好事，需先将路里脊提前腌制，然后低温慢烤5个小时，最后烹入金酒，再用高温均匀煎制。法餐如同油画，讲究色香味形俱全，非常考验厨师的审美。
6: 其实大家吃西餐更多的是吃的一个是文化，是一个体验，包括说西餐用餐的一些环节，也都是想体验一下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对于美食在烹饪上，在食材的选择上，对于同种材料化中式跟西式的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
0: 在李伯瑶为美味奔忙的同时，团队的其他小伙伴也绞尽了脑汁。
7: 就现在它是有点但是感觉上有点复杂。
8: 猪肉的话，正常来说，它会有一小点点野腥味，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选择的酒的时候，去搭配的时候，偏那种酸甜口的。
0: 中国是礼仪之邦，入席座次、点菜布菜、端茶敬酒都有具体的标准。西餐的精致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优雅的用餐礼仪同样令人赏心悦目。

0: 优雅的氛围，地道的法餐，满眼的风流。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以西餐之名汇集在这里，在穹顶下欢聚，共享浪漫之夜。
1: 尽管这道菜的名字来

0: 滋味丰厚浓郁，土豆泥口感绵密，再搭配蔓越莓红酒汁和烤苹果，让整个进餐体验达到巅峰。
1: 它这个西餐的鲜美是一种挺野性，其实我觉得像法国人的那种很野，然后呢就跳舞的那种感觉。吃中国鱼的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渔舟唱晚一般。
2: 其实中西餐文化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也更希望中西餐都能在全球找到自己的定位。
0: 不同文化之间从来不乏相通与跨界，开胃菜、主菜、甜点、饮品，法餐这套一丝不苟的用餐次序和中国大席先冷盘后热菜、先主食后汤的理念异曲同工。
3: 人的精神跟记忆里的味道是不可磨灭的，就是甭管漂流到海外还是到哪儿，他肯定也想吃到他的家乡的味道，就找一个他的记忆点去心灵安慰。我希望给我的食客也带来这种感觉。
0: 美食有味，不问东西，翻山越岭而来，今夕何夕，南北半球，穿越时空而至，通过食物、厨师与食客间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心意相通。对美食的无尽探索是人类永恒的共同话题。
4: 我叫叶京华，是北京人，从北京2011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来石家庄做了一家小店。
0: 育才街中山路口，石家庄最繁华的街区之一。汤姆餐厅主营西式小吃，长期霸占美食网站必吃榜。
4: 一个做西式简餐的一个小餐厅吧，然后主要的经营的品类就是比如披萨呀，然后沙拉呀、小吃啊、意面呀，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丰盈，叶京华至今都难以相信他的西餐厅会成为石家庄人的西餐启蒙。
4: 当时石家庄这种独立经营的小的西餐厅还不是很多，来石家庄以后就发现石家庄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决定留在石家庄继续创业。
0: 他秘制的榴莲披萨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成为爆款。叶京华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榴莲大酥。
5: 因为口碑好，我吃的特别好吃，所以我今天带我父亲和我儿子来这儿吃。
6: 基本每个月吧，啊，想吃了就过来。
5: 对，
6: 主要就吃榴莲。
5: 榴莲大酥的，
6: 又香又甜又脆。
5: 酥酥的，脆脆的，很满足。
6: 对。
0: 外表薄脆，内里柔软，一口咬下去，一股浩然之气破皮而出，瞬间拉响嗅觉警报。榴莲大酥，外表没蔬菜肉类的点缀，内里却隐藏着一颗不肯将就的心。下面，解锁榴莲大酥的正确烹饪方式。做法三部曲：一、揉面粉，加入酵母、黄油、食盐，揉成光滑的面团；二、压醒发的面团，反复摔打拉扯，再按压成饼坯；三、铺将榴莲果肉和奶酪均匀地铺在饼坯上，完美。高温下，榴莲和面粉在奶酪的调和下握手言和，共同激发出颠覆性的香气。披萨本是一个外来文化符号，因为榴莲的

0: 也让他注入了中餐精髓。
1: 披萨这个东西，如果在意大利的话，在披萨上面加水果是会被人唾弃的，是他们觉得就好像咱们吃肉夹馍，然后把它变成里边加西红柿鸡蛋一样，就会你就会觉得哇，太别扭了，不对。
0: 美味的秘诀并不深奥，主打的就是中西合璧，因地制宜。叶京华在披萨的开发上头脑灵活，但是在榴莲的选择上却固执得很。
1: 我们用的呢都是泰国的金枕的树熟的榴莲，然后呢摘下来以后就马上急冻，就保持住它的水分和香味儿，那这样能够最大的限度的去怎么说呢，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还有一个食材的口味。
0: 如果说榴莲是俘获味蕾的利器，那么奶酪就是品质的保证。一块榴莲大酥能否拉丝，口感是否饱满，都取决于奶酪的选择。
1: 这是今天咱们供货商给咱们拿过来的一些奶酪的样品，今天咱们来一起测试一下。这是第四袋了，你们记好了哪个是哪个啊。
0: 为保证榴莲大酥烤制出的口感，也为了推陈出新，叶京华经常会召集员工举办奶酪选美大赛。别看叶京华面善，骨子里可不是个善茬。奶酪的味道有那么一丁点的逊色，他一入口就能辨别出来。
2: 这个一开始闻起来香味不错，这个看起来也还可以。
3: 这个咸味儿比较重，然后这个带点奶香味儿。这个的话，跟一开始闻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差距有点大。
3: 对，没有那么香。还是咱们之前这个味道好。
0: 四种奶酪新品全军覆没，他们没有因为价格优势获得老叶的青睐。
1: 其实这个店主要在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位置，其实或者说那个口碑，其实更多的是性价比，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店。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想办法找到更好的食材，然后呢不让大家花更多的钱去满足大家的对美食的这种欲望。
0: 让老百姓都吃得起西餐是叶京华开这家西餐店的初衷，直到今天他都在成本与口味之间寻找着平衡。如今随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食材的选择从异域到全域，叶京华也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榴莲大酥爆火十年，多少得益于叶京华的固执。其实固执的又何止他一个，来这儿的食客也有很多酱板筋。
4: 那不是我们的一个据点吧，年轻人聚会的一个据点，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
5: 一提到这东西，我总觉得是女孩吃的，小孩吃的。当他端上这个东西之后，咬下去，然后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
1: 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来。没有，谢谢。
0: 世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叶京华的榴莲大酥外边酥里边香，一口下去让一群陌生的人从相遇到相知，友谊形成了传递。叶京华来石家庄的这十多年，西餐也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化大众化的进程，同时悄悄改变的还有石家庄这座城市。地铁通了，天更蓝了，商圈熙攘，高楼林立，一度被称作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它温情脉脉地接纳着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简单平静，包容。
1: 这石家庄真的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

0: 暖的一个城市。
1: 世间万物能打破文化与国界的壁垒，一定是美食。东方西方最幸福的事，无非是吃东西，无非是尝鲜。从区域共享到全球共享，当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丰富食材也来到我们的餐桌。西餐带我们在舌尖上环游世界。
0: 因为我觉得这只把区域呢缩小了，其实更聚焦，更聚焦什么呀？更聚焦在京津冀了，对吧？那么其实京津冀相互之间，大家其实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特征特点，不管是这个京菜，还是这个津菜啊，还是河北的直隶官府菜，其实相互之间都不远，但都有自己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完全是区别于它的，比方说这个地方的食材，因为有些东西它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焦虑。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长城，说两句。
1: 师傅，您说。您说。
0: 好，我说就我说。今天呢，咱换钟了，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2: 那是啊，
0: 那个，我作为长山的师傅，祝你们两家啊，往后这个和和睦睦。
3: 好
0: 好，来，副科长，长山，碰一个。
4: 哎，妈妈，我们回来了。
5: 孩子，你俩不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
0: 哦，
4: 爷爷，大孙媳妇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0: 哎呦，好！
4: 从今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0: 你又表哎，哎，小孩。
4: 爸妈。
1: 哎，这改口没准备啥。
4: 爸
1: 啊，
4: 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成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

我放下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0: 好好过日子，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让老人们高兴，是不是？
1: 哎呦。

0: 喂，你好，你找谁？
1: 哎，麻烦帮我找一下244房间的林小晴。哎，谢谢谢谢。
2: 上课你要听得懂，我一句也听不懂。
3: 这太搞笑了。
4: 喂，哪位？
5: 我是陈英杰。
4: 啊，怎么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4: 怎么，想让我去啊？
1: 不是我，老师问的。
4: 啊，每次去你们学校都要看那保安的脸色，以后不去了。
1: 嗨，那你跟我说呀，我上学校门口接你去。
5: 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啊。
1: 那你等一下。你不是想吃我们学校食堂吗？你明天中午12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0: 按照咱这儿的老理儿，你今天得回我家吃饭，我一会儿就上山了，你自己回去吧。我妈要是问我，你就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我想去边河打工。
2: 我没请你吧？你这样，我今天一天也不回来。你要是觉得咱俩能凑合过，你今天晚上就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能凑合过，你就走，我也不留着你。

0: 少成啊，这头一天跑山上干啥来了？和媳妇吵架了？
1: 没有，搁家待着没意思。
0: 真年轻轻的，啥有意思啊？爷爷这辈子啊，连个老婆都没说上，无儿无女的，在别人的眼里啊，活着有啥意思？早就该死了。
1: 爷，我可没这意思啊。
0: 我知道，知道。嗯，先拿爷爷来说吧。嗯，老了老了，和咱们家一块儿过。嗯，这个过日子，有意思没意思，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明白了吧？
1: 啊。
0: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快走走走，回家，回家。
1: 啊。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山上一切都好，没有发现烟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曾经被道里绳套住的小鹿，他已经做了妈妈，有了两只可爱的小鹿崽，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0: 我最佩服的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你说他们30年前写出的《2001》，比现在的现实生活精彩1万多倍。
1: 还有一年呢，你哪知道一年后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跟书上写的一样？月球的探测者已经在月球上搜集到好多有价值的数据。
0: 薛静姐，你也适合做科幻小说的作者，你可以写黑洞。这一句我特别喜欢，快看。星星逐渐稀疏，银河耀目的光亮也暗淡下来，逐渐从它相逢过的灿烂光华化为一种淡淡的媚光，但是将来等它准备好之后，会再度与那灿烂光华相逢。它精确地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类称之为真实的空间。

廖江，我女朋友吧。是啥？反正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啥样，更不知道30年后会变成啥样。

0: 2块，2块钱呢。
1: 我这便宜，多长都2块。
2: 不是买点啊，三道沟新鲜的。哎，大姐，我买点。
3: 你还管我叫大姐？我都多大岁数了？
2: 有多年轻？看着可年轻了。
4: 大哥，小伙啊，我们这50、50喝大白的。
3: 就你自己呀、啊？
2: 嗯，对，就我自己，我是老板嘛。
4: 50。
5: 哥，木耳卖的咋样？
6: 哎呀妈，别提了，
5: 没人要啊！
6: 没人要，这木耳老抢手了。钱事别着急啊，等回头见面的时候，哥当面给你。
5: 哥，咱也别四六分了，就对半分吧。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2: 大爹回来了。
4: 哦。
2: 妈不在家，我去做饭。
4: 啊，不用做，你写你作业吧。
2: 那行，我马上写完了。
4: 嗯。
5: 好，先这样，那就关了吧。
4: 子强，你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呀？
5: 电视上学的。
4: 啊？电视上学的？你呀、啊，跟你妹一样啊，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才多大呀？哎
5: 呀，人家大梁子不也没好好学习，现在都挣可多钱了。
4: 大梁子是大梁子，那大梁子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呀、啊。你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学习，挣钱的事儿毕业以后再说。
5: 大爸，我现在才9岁，要等到初中毕业，起码还得5、6年呢。我不想在家吃闲饭，想给家挣点钱。
4: 想给家挣点钱，咱们家不缺你这口饭。
5: 你放心，我肯定不耽误学习。
4: 这事儿啊，没商量。你这么点孩子，你就应该把这心思啊放在正经事儿上，知道吗？
5: 大爸，您倒是正经，天天守着这片破林子，可您挣到钱了吗？
4: 你说啥呀？
5: 我说您守着这片破林子，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4: 这都跟谁学的呀？

0: 老板，你看咋样？你要是哪儿不满意的，我们再整。
1: 哎呀，行啊，大体也就这样了。爷爷，这是尾款，你说说。
0: 谢谢老板。你看，你要是啥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呗。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我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以后有活你就叫我呗。随叫随到，
1: 行，以后有活就叫你们，你们还挺便宜的，就是干的有点糙。行了，我走了，那个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就行。
0: 啊，好好，谢谢老板啊。来来，分钱了。哎，
2: 分钱了，都快来了。哎呦，
3: 哥一说发钱，你跑比谁都快。
2: 队长，啊，
3: 这老板抢的发钱的快，你跟他说，咱以后就跟着他干呗。
0: 跟着他干，人有没有活，给没给咱还不一定
3: 呢。啊，那为啥呀？
0: 哎，把你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啊，那埋汰的分的垃圾。
2: 中午上班见啊，我好管的，谢谢。
3: 对，
0: 把咱们东西收拾收拾啊，那边那垃圾不了堆在那儿啊。
3: 好嘞，
0: 怎么埋汰呀？走了走了，
4: 谢谢队长。

0: 大爷。
1: 谁呀、
2: 啊？睡着了。
1: 哎呀，赵喜，志强、啊，哎呀，我来了，来，快上炕上坐了。
3: 炕我们就不上了，我俩来收木耳呗。
1: 收木耳？嗯。好，我这去给你们拿。来，哎呀，这俩小子，来，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年采的，哎呀，我这啊岁数大了，上山也采不动啊。今年就采了这么些，你看看，
3: 来，你看看，大爷，您这都是木耳根儿吧？
1: 啥木耳根呐？你懂不

0: 等你，你这这今年这木耳就这样。
1: 我说，这大爷，您这不能骗我们呐！那我们做生意又不是过家家，这质量的话，那我们真收不了了。走了，走了啊，大爷。
0: 哎，站住！回来，回来。
1: 咋的了，大爷？
0: 我一会儿呢，正好我要去那个六道梁，老耿家喝酒，他们家的木耳多，你们收木耳把这个就搁一起一算，一结账就完了。
1: 六道梁啊？
0: 啊，
1: 那他们那儿有多少货呀？
0: 哎呀，人家那木耳那老鼻子了，那这
1: 我们这来回油钱都不老少呢。
0: 我去穿衣服啊。
1: 好。
2: 咋样？
1: 还行。
0: 哎呀，你说做这么大买卖，你还计较那点油？你说这真小气。我告诉你啊，这个老耿啊是我亲兄弟。自从您婶儿走了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就相依为命了。
3: 哎呦，不说这了，咱是现在咱就走，咱就到哪儿看有多少货，咱就收多少，主要就是为了去跟老头喝两口，对吧？哎，
0: 转换转换，
4: 我来着，我来，
3: 走走走走
0: 啊，行，
3: 咱就进前面，
4: 放心吧啊，
0: 哎，
3: 好，那就
5: DP 模型是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能够解决简单感知器不能解决的异惑和一些其他问题，在数学上给出完整推导，是最适合价格预测的模型之一。
6: 我倒是对这个课题本身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关注碳交易这个问题呢？
7: 说实话，是因为小陈老师，他引导我认识了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碳排放、碳交易本身是一场金融活动，我就希望我能够学以致用，通过金融手段把它给研究明白。
8: 一航的论文啊，我看完了以后还真有收获。我听说他这个选题是你帮他选的？
9: 我俩讨论完了之后都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
8: 哦，
9: 碳交易机制在欧盟现在也属于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在全世界一定能形成规模。
8: 这是西方国家在掐我们的脖子呢，他们使用这种交易机制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9: 老师您也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嘛。
8: 哎，不得不说啊，有你的辅助啊，我可轻松多了。
9: 老师你说啥呢，这举手之劳也是我应该的嘛。
8: 哎，前天开会啊，人数的老李跟我说，下次开会可能要讨论你的留校问题。
9: 谢谢老师。
8: 谢我做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你自己通过努力走到了助教这个位置，真是不容易。咱们师生俩啊这么长时间了，私心的讲呢，我希望你带到我身边来帮我，可是为你好的话，我还是鼓励你出去闯闯，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9: 大强，
10: 你迟到了。
9: 哎呀，对不起。
10: 饭请我吃日料。
9: 行，没问题。吃日料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
10: 哎，
9: 你等会儿去了你就知道。
11: 陈老师，陈老师，刚刚真是多亏你了，太感谢了。要不是你，我那论文答辩肯定得挂了。
9: 你平时的努力，老师们都看在眼里了，不会因为你紧张就不让你毕业的。但是你得克服啊。
11: 你放心。哦，师母好。
10: 叫小晴就行。你们陈老师还没转正呢。
11: 哎呦，那陈老师你得抓紧紧啊，之前不是说小晴姐那可是在大外企工作的吧，那追她的人肯定都排到香港去了，你看小晴姐这么漂亮。
9: 是啊，我这是想争分夺秒去呢，这不是被你拦住了吗？
11: 那我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赶紧忙啊，赶紧忙。
9: 我们先走了啊。
11: 哎，陈老师再见。

0: 三哥呀，你瞅瞅啊，就这个大小的木耳，你花1000块钱。不是你说的吗？老头一人也不容易，能收就收了呗。
1: 我那是话术，你懂不？说话的技术，你明白不？你说就这么大小的木耳，最多就600块钱。
0: 咱说是木耳，话术那木耳长得段数，那也不是话术，
1: 能整明白呀？差不多得了啊。老楼确实不容易
0: 啊，他不容易。哟哥，那咱俩容易了，他儿子是大梁子，人家有的是钱，他不容易。你说我这生意本来做挺好的，遇见你这么个傻狍子，我们收货你从来不砍价，买家来拿货你也从来不加价，每回相见见你那亲热劲儿。
2: 那心里一准儿在嘀咕：“哎呦，地主家傻儿子又过来了。”
0: 对，说的对，我傻狍子。
2: 你精，你老狐狸，行了吗？还乡亲们说我呢，那乡亲们看上你都说：“哎呦，这小地主又来了，又来骗我们钱了，又来讹我们了。”
0: 要不是我给你原来原去的啊，你能挣着钱吗？能收着木耳吗？<笑>哥呀！
3: 哎，你仔细琢磨琢磨，你刚才说那话，我是地主，那谁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着？
4: 这干啥玩意儿？
0: 哎呀，你开车呢你？哎呦，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一会儿那老招找咱来收货，你可别吱声了，小心人再给你蚂蚁了。
4: 卖袍子。
5: 办法的。其实我现在能看见这边吗？这边呢是谁小刚，右手边呢整个房价呢？
6: 申杰，这房子也太大了。
5: 我这几个月把广深大大小小的新楼盘全都给看遍了，也就这个小区，从房价到位置到未来的升值空间，最适合我们。
7: 侯C雷呀，闷声干大事儿。我呀，拍几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哎，你闪开，挡着我进口。这种户型整套下来多少钱？宝宝的房间全算下来不到100块。
5: 全算下来不到100块。
7: 多少？
5: 这也太贵了。要不还是按咱俩之前定的啊，换个小点的。我去旁边看看。
7: 别着急，我都打听过了。还有优惠呢，优惠下来之后首付这个数，我就给付了。
5: 你之前不是说咱俩结婚，你妈给你钱买房吗？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买房了？我最近在寻思那个跳槽的事儿呢。学校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跟外边比起来，那差远了。
7: 哎，你等会儿。你要是为了一套房子就放弃自己的大学工作，不值。干嘛？咱们生了女儿就这间，女孩得富养，来间大的，儿子就睡这后面这小的。你爸妈让他们睡这间，这有阳光，这朝南。
5: 那咱俩呢？
7: 这买一个宽一点的沙发，你要是嫌挤，你就睡沙发，我睡地上。你为啥睡地上？这到时候女儿哭了，我蹭一下我就过来了。儿子要是哭了，我一个前滚翻就进去了。你要是哭了，我一个后空翻，我回来了。
5: 你猴啊你！翻翻翻，你在这儿给我翻一个，我看看。
7: 哎呀，我现在不能翻。
8: 现在我得保养好我的身体，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行，你别跟我喝辣椒。
9: 要肉不要肉啊？
8: 咱干活的够卖力气了，还是咱这活干的不地道。老郭，怨不得谁。是，来。班长有多累呀？过两天呢，还是。

0: 干啊，工人还是原来壮啊，你们该干活干活，别等我啊。
1: 你去保证几天去？
0: 去不了几天。孩子们说啊，要办那个啥玩意儿，草坪婚礼。哎妈呀！说请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同事啥的。哎呀，
1: 哎呀，算有没福。要是活着的话，看见巡街这么有出息，考上大学不说，还攀上了厅长家的闺女。
0: 那俺家圣杰也没攀谁啊，但是那女孩倒追他。
1: 你养的哥好小伙啊，
2: 哥200块钱我给圣杰了，你点心意啊。哥
0: 你别整了，你不要干啥，
2: 你拿着，
0: 你
2: 出来。
0: 这养孩子也不容易，你把钱收拾。
2: 哥我不差这200，你拿着。哥啊，拿着。
0: 别摸了，跟你说不要的不要的，你别掏了，
1: 不是给你的，愿给老陈的。
0: 行，我去上游收拾。
3: 有啥呀？随份子事我啥时候落个空啊？你家老妖婆早就给完了。
2: 哥，我是看你脸上脏了，我想给你擦。
3: 赶紧搞，赶紧去，去去你。
4: 阿姨，
5: 哎，你回来呀？
4: 不忙啊？
5: 刚忙完。
4: 哎，破霞回来了。
6: 哦，婶儿。
4: 稀客呀！你这话说的，那我破霞这回家了，啥叫稀客呢？
5: 整啥呀？染头发。染头发呀？嗯。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4: 看，这我凤霞从市里新拿回来的染膏，棕色的，你染一个呗，老嘎咕了。
6: 啥嘎咕不嘎咕的？我这大岁数，染个棕色，不成老妖精了？我还染上回那黑色的，
4: 黑色没有了。
6: 他阿姨咋那么抠呢？能不能自己买两盒染膏啊？
4: 我咋没买呢？那上回买回来你们不都嫌我不好吗？说往枕巾上就黑色儿，
6: 啥破玩意儿？还得是人凤霞从市里拿回来质量好，要不然人凤霞咋一直不乐回来呢？
4: 那染不了你咋整啊？
6: 没有啊，那不染了。
4: 小队长，
6: 凤霞，下回你带回那黑染膏告诉婶一声啊。
7: 哎，好嘞，婶，
6: 走了，
7: 走了，
4: 那嘴成碎了，你没听着你咋说的啊？老讲究你，
7: 讲究讲究呗，那有啥说什么？你自己乐呵不得了？
4: 你要瞎乐啥呀？那结婚七八年了也不生孩子，那在市里也干七八年了，也换七八份工作了，不还是个小工吗？回来得了呗。
7: 那你让我从市里给你老婆捎东西那会儿，你咋不说呢？这会儿说着，
4: 我不用你捎东西行了吧？不用你捎东西了，回去和我这店我不干了，黄的。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行吗？
7: 生不了。
4: 咋就生不了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俩到底谁的毛病啊？
7: 你的毛病？
4: 这还说啥？什么我的毛病啊？那赵成对你多好啊，你还挑你啥呀？啊？哎，一跟你说话就这样事儿，一跟你说话就当没听着似的。我跟你说话呢，那我为了谁呀？
7: 我走了，
4: 干啥呀？不行，不让走。
7: 哎呀，你干啥呀？
4: 我一跟你说点啥你就走。那人小晴跟星杰，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完婚你能不要孩子吗？
7: 你老拿我跟那星杰比啥呀？有啥好比的呀？你老提他干啥呀？
4: 你喊啥呀？
7: 不乐意听，
4: 不乐意听也得听。那人家，人小晴他爸，那是那个厅长，已经到省城当大官了。完了，你说人家小晴在广深，那还有个大公司，人家搁那上班呢。就这妯娌在哪儿不压你一头啊？你这生孩。

0: 老顾家咋站住脚啊？
1: 那你自己呢？你站住脚了吗？
0: 我咋我就站不住脚了？
2: 这存折里面有3万块啊。新杰这几年反正往家里寄了有小2万吧，反正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就都在这儿。
3: 这里外里的，咱就拿10000块钱呢。
2: 我这还不够啊，那还要拿多少啊？
3: 不行，我回头再在外头借点去。这10000块钱哪能拿出手啊？
2: 你看谁家像是有闲钱的呀？差不多就行了，以后他们俩还生孩子呢，那咱花钱的地儿多了。你来试试看，看看扎不扎紧。
3: 行，我看挺好。这别装这了，你这让人笑话。你那小两口人挣了钱了，在那嘎那啥买不着啊？
2: 那咱家里都有，你还非得要到外边买啥呀？再说那外边那东西哪有咱们这边的好啊？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这不都吃得着这咸鸭蛋？我还给他腌了点咸菜，
3: 装不下了。
2: 装得下，你看，我跟你说，我来装，保准就装下了。
3: 你真不过去广深呢？
2: 我去干啥呀？人家新杰他亲妈在，我去了让孩子多为难。
3: 哎呀，你想那么多干啥呀？这孩子终身大事儿，你要不去，你不遗憾呐？
2: 行，那我去，你留在家里。
3: 说你这人，一辈子能出去几回呀？
2: 那出去不花钱呐？来回车票挺老贵的。我跟你说，你在外边啊，该花就得花啊，你别给心结那丢人。那不该花的你也别那个什么，别瞎花，知道吗？南方的玩意儿咱也吃不惯用不惯的，你别往回来带东西啊，到时候都白瞎那钱了。
3: 哎呀，行了，你别叨叨了，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2: 这中山装我给你找出来了，我都挂一宿，喷点水。
3: 哎呀，你说还是这衣服好，这都多少年了，拿出来还板板正正的。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穿那啥时候呢？
2: 劳模啊。
3: 对，劳模的时候。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管。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一关。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十。

0: 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羊选择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他们俩总算成了。
1: 嗯，都这个时候了，我说这话是没用的。
0: 哎，小青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说要拆，你是不让吗？
2: 嗯，要怪上我了。你儿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也没见他有多听话，是天高皇帝远的，谁能管了他？
0: 哎，总算新杰的工作还不错。
1: 就是啊，工作还不错啊，这个大学教师。
0: 大学教师，这是好听。反正啊，咱们家女儿跟着他，不可能一辈子荣华富贵，但是饿呢也饿不死。我只是担心啊，新杰他们家这一大家子的人，还有那个没有正形的亲妈，哎呦，想想都头痛。
3: 你就是一万个担心，你一万个看不上，

0: 你姑娘看上了，你有招吗？没招，是吧？再说你要求，人家全款买房，金姐他妈不是答应了吗？50多万的那是不是小数？我要提醒你啊，这有些话呢，在咱们自己家里说说就完了啊。明天见着顾师傅，你别那个叨叨，让人下不来台。
1: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通人情？
0: 不，你以为呢？
2: 哎呀，这屋里啥味儿啊！哎，你快给我整出去！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哎呀，我这是能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写这玩意儿干啥的？他是能给你挣钱还是咋的呀？啊？你说你要想想，咱好好开个鹿场。整这些没用的，你看人赵大国，人家住在那林子边上，随便在里面养点啥都能往家拿钱。你呢？就你老实，哎，就你实在。
3: 我给你整点这个。
2: 啥呀？那是？
3: 你刚从山上弄的。
2: 哎，你别整了，别整了，不喝，不喝。
3: 尝尝呗。
2: 不喝。你爸上广深了。
3: 啊，那个，参加星姐婚礼去了。
2: 啥样的婚礼啊？哎呀，别整了，那玩意儿整不好，你别整了呗。
3: 味儿。
2: 啥样的婚礼啊？
3: 不知道。
2: 那种有草坪、穿婚纱那种啊。
3: 不知道啊，人家那事儿嘛，别打听。
2: 那他在广深住哪儿啊？买房子了？
3: 不知道
2: 啊。你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跟我结婚，委屈不？
3: 不委屈，你说委屈，我没本事，我就只能窝在这林场里。
2: 人家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
3: 没孩子挺好的，轻松。
2: 我要办婚礼，跟城里人一样的婚礼。
3: 咱俩都结婚10年。
2: 10年咋的了？在咱们这儿不办事儿就不叫结过婚，你要想跟我好好过，就得办婚礼。办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梁凤霞有人疼有人爱。你也是赵成，你也该有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比星杰差的婚礼。咱俩都不是该被嫌弃的人。
4: 学明白了是不是？哎，还有一年高考了，还有心思在这给我打篮球吗？
5: 行了行了，
4: 哎，凤琴，来你过来一下，别玩了啊，抓紧回班吧，再玩给我收。
6: 你户口还在山东呢是吧？抓紧迁回来吧，下个学期如果你户口再迁不回边河的话，就来不及了。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那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哎，就不能参加高考，知不知道？
4: 那你是想要回山东高考啊？也不是说回山东不行，但是咱这的教材跟山东不一样，而且你可要知道，那山东的分可比咱这要高。你看你这孩子，你别不讲话呀！你是有啥困难吗？哎，你好。

0: 你要不然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说。
1: 不用，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0: 你跟老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没有。
2: 冷静点啊！防着防着！
3: 你信不信他的鞋比你的鞋大？
4: 我不信。
3: 不信你就试试。
4: 那试试就试试。
2: 快！哎，对对对对。哎，
4: 梁凤琴，穿你爸的鞋吧。
5: 我自己来，我自己
6: 来。哎，前面快点，后面都堵上了，来。哎，
5: 好，
6: 快点。
5: 好好，你先过，先过，
7: 先过，先过，先过来。这箱子放底下。
5: 来。
1: 哎呦呦。
5: 来，都放底下。好。
7: 哎呀，行了，那就好了。亲家啊，是这样。咱俩是一个是上铺，一个下铺，然后我在上铺，你在下铺，
8: 这肯定不行啊！这票都是你买的，你这让我上去，我上去行？
7: 啊，谁买的不买的？
8: 这
7: 哎，不，你现在不用上去啊，那个等睡觉再上去。下来咱下来下来，坐咱这唠唠嗑，唠唠嗑，睡觉再上去。
8: 好。
7: 哎
8: 哎、咱们都是亲家了啊。别那个老叫这个林副厅长、林副厅长，咱们叫亲家都亲切。
9: 不行，我这现在还不太习惯。林副厅长，哎，孩子事儿对不住。
8: 咋了？啥对不住？
9: 就行结了。嗯，你提醒过我，我没努力啥的。
8: 这个。是我说实话啊，我担心过这个孩子啊，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星姐啊，我担心我的丫头，这是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
10: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管啊，
4: 我是怕什
7: 么？哎，这谁家孩子？
11: 哎，我们家孩子，不好意思啊，
7: 再见。行行行，慢点啊。所以说我就说。我是怕星杰给伤了。
9: 星杰这孩子吧，和俺家没过两年，说到底也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以保证啊，往后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
12: 亲家，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要他们好都好，咱们说什么都行，对吧？嗯、
1: 来，你要不要吃个苹果？哎呦！当死了！
7: 哎呦，
4: 过来，
7: 不好意思，
8: 是。
12: 跟你说过了，我跟你说过不要坐这趟火车，你非要坐，你说说，这趟火车慢车，哎呀，站又多，人又杂，你看看，脏死了！你
8: 我等我坐回来。
13: 哎，我大爹出发了，一早就走了。
1: 爷爷吃饭了。
14: 哎，好，吃好了。哎呦，哎呦，爷爷这两天啊，腰疼病又犯了。哎呦。
1: 知道您最近腰疼，我给您买了个护腰。护
14: 啥玩意儿？
13: 护腰的，给你看看啊。
14: 你净瞎花钱，你哪有钱呢？花多少爷爷给你。
1: 哎，不要，你年年给我的压岁钱我都攒着呢。
14: 你看，
13: 哎呀，孩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哎，慢点吧。
14: 哎呀，爷爷也是老了，麻烦你妈呀。你们呐，这么伺候我呀？
1: 是这儿不？
14: 哎，还行，挺得劲儿。
13: 得劲儿。
1: 哎，坐着吃饭。哎，
13: 给这暖手。嗯。老闺女，最近在学校咋样？
15: 挺好的。
13: 挺好的，没啥事要跟大妈说啊。
15: 俺们老师给你打电话了，
13: 户口的事儿大妈都知道了，那现在迁个户口也不是啥费劲的。

0: 没事，回头咱们一块儿去找你妈，让她把户口给迁回来。
1: 我不去，说了也是白说。
0: 哎呀，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会不管你？
2: 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不能任性。
0: 是啊，快吃饭吧。

0: 哎，你这干啥去了，静静？
1: 我看咱们这硬卧有点乱，正好呢有两张软卧票，我就给买了。你们过去休息吧。
0: 哎呀，行，那不行，那你买软卧票那挺贵的。
2: 退了没事儿，去退了。
1: 退啥呀？哎，这个啊，你要不坐，它就得浪费了。你们过去好好休息吧，这路还长着呢啊。
3: 亲家，那怎么好意思呢？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
0: 这别人能坐，我们也能坐。
1: 哎呀，你就听我的，退了。你不是，你别跟我争了，你这事儿你就听我的。你们俩过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佳怡啊，要不这样，你去吧。
3: 哎呀，那谢谢啊，那我先去看看啊，我先去看看。对了，老李啊，等我把钱给你。
0: 我知道。
3: 啊，谢谢啊。
1: 来来来，咱们俩呀，你吃点好吃的。
4: 俺家那口子呀，走的时候给带个那个烧鸡，啊，
1: 哎呦。
4: 这还是大葱，
5: 亲家，我们家那口子，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那个你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啊。那个票多少钱呀？来，我给你。哎
4: 呀，不用给，咱自己家人，你客气啥呀？
5: 不行，不能让你去花钱买那个票。
1: 不用，
0: 这咋能让你花钱买票呢？
1: 林副警长，你看你要再这样式的，
0: 你
1: 真生气了啊！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5: 行，你这个人真是倔脾气，
4: 酱都买下来，这都是自己家种的，
5: 自己家下的酱啊。
6: 大二姨，忙着呢。哎呀，我二姑娘来了。妈正想去找你去呢，先给你买那鞋。来，妈给你试试，来。躲啥呀？妈你试试。哎呀你看你给他这买的啥色这么浅，这多不禁脏啊！你给他换个色深的。那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穿浅色多好看呢。
7: 大妈，你赶紧说事儿吧，说完事儿咱俩就回家。
6: 找妈有事儿啊？
8: 不是，这孩子不是眼瞅着要参加高考了吗？他们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是在本地考的话，得把户口迁过来。我跟孩子，我们寻思说，别耽误孩子考试。啊，
6: 你着急呀，姑娘？没事儿，妈不能耽误你事儿。啊，明天妈就上烟台，上你老那儿把你户口迁妈这儿来。
7: 不落你家，我打听过了，你让我姥姥给我写一个同意迁出证明，落谁家是我的自由。
6: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7: 说几遍也是这话。
8: 哎呀，你这孩子，你啥时候打听的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妈说一声。你别理他，他这就是那脾气，你就别理他。
6: 我今天我还真就板板他这脾气了。我告诉你小凤琴啊，从今天开始我还不惯着你了呢。你今天现在改口啊，叫妈，我就去给你落户口去。你要不改口，想都别想。白眼狼，白养你了。
7: 你养我了？你养过我一天吗？你咋好意思说这话的呀？
8: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不想考大学了？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
6: 对，我没养，都是你大爹大妈白养的你。我每个月我没给你送钱呢？
7: 给钱就能算养吗？你咋就不能像养凤霞凤菊那样养我呢？买鞋是吧？来，你看看，哪回买的码对了？你死了这心吧！我一辈子留山里，我也不会撂你家。哎呀，凤琴，
6: 你就问我叫声妈咋的了？至于的吗？
8: 你这真是你亲生的，你这一个比一个说话冲。

0: 我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我给你这挤过眼，你说你买这么大的鞋，你再粗枝大叶，你凤琴的事你上点心呢你啊，你这么多年连双合脚的鞋你都买不准。
1: 谁寻思这孩子在你那儿不长个，那脚也不长啊。
0: 呀行了，你别说那废话了，你赶快把孩子的事给办了，办了他就能认你了。
1: 那不行，这事不能颠倒了，他得先叫妈，我再给他落户口。
0: 哎呀，他不是你亲生的呀，是咋的呀？啊，落谁家不一样啊？你再说他以后结婚了，那户口不照样得迁走吗？
1: 那能一样吗？那落你家，真成你家的了。
0: 哎呀，我发觉你这人，你真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当初是谁呀？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养凤琴，啊，结果到现在你又开始算计上了你。
1: 我不是那意思。
0: 不是那意思，你啥意思？算是看出来了，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你这当妈的不懂事儿。
1: 你这你激怒啥？你
0: 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孩子这事儿给办妥了。你要办不妥，别说凤琴不认你，咱们两家的情分也就到这儿。

0: 还给你带的好吃的。
1: 天气真好
2: 啊！啊，这边很热啊。
3: 那你把外套脱了吧，到停车场有一会儿呢。
1: 别说，
2: 不用不用不用。
1: 现在东北还挺冷。
2: 停车场啊，卖车了？
3: 没有，借的朋友的。
1: 这边衣服特别。呵，
2: 不会开车了你都？
3: 早就学会了。
1: 金姐，你们那个房子在哪呢？要不我们去看看？
4: 哎呀妈，累一天了，改天再看看啊。啊，
1: 不累，亲家你累不累啊？
2: 哦，不累啊，不累。
1: 对呀，那咱们去看看新房哈。
4: 让我爸换个衣服吧。
5: 我去换个衣服去，咱们再去。
1: 就你事儿多。
4: 行行行，
1: 人家换完衣服，
4: 行，
1: 咱们去看看啊。没几天，妈妈。
6: 妈妈，你们热不热？要不然把空调打开。
7: 不用，
1: 不用了，没事。
2: 哎呀，不用开，不用开。哎呀，来前我还穿着毛裤呢。
6: 您把扣子解开点吧，不用穿那么板正。
2: 没事儿。

0: 哎，雨儿，这好像挺偏的，没什么人呢。哦，这是白洲区。
1: 是这个啊，这小区。哦。
0: 到时候这边会开地铁，去哪儿都可以坐地铁的。
2: 那个是西方，啊，现在还住不上。
0: 什么时候开通啊？你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再来回路上折腾，多累呀。
1: 这我年轻吗？
0: 这
1: 行，
0: 这门口还挺豪华的哈。
3: 你们这儿是不是挺偏的？
4: 伯母，我们这个小区离它虽然是市中心市区是远了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它环境好啊，最后几套尾房呢搞促销了，首付也便宜了不少。
0: 首付？
1: 啊，是啊。
3: 妈，我们先进去看看啊。
4: 妈，我是想自己手里钱凑凑也够，就没麻烦家里了。
0: 那你贷款多少年呢？
4: 贷了20年。

0: 先看看，先看看。
1: 行。
2: 孩子们刚刚开始工作，得慢慢来啊。

0: 全盘付清。
1: 现在呢？
0: 这是性质问题。
2: 咱家就是砸锅卖铁的，也把你这房子给你买上
3: 了。啊，真不用。
4: 杰哥呢，就是我们的三房户型，他的三个房间呢都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赠送了精装修哦，各位可以随意的看一看了。陈生呐，你后面呢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到售楼处找我。
3: 嗯，好，谢谢。
4: 你谁还黑呀？
2: 哎，静姐，这外头啥呀？
3: 样板间的外面，真房子不是？
0: 哎，老林啊。这户型不行，太小了。你看这个书房，连个写字桌都没法放。你说怎么弄啊？还有这个主卧，采光一点都不好。然后这个卫生间，那么点点。阿拉囡囡万一下班回来了累了想泡个澡，连浴缸都不能放。这厨房也小得不得了，你来看一看。哎，小青，你过来看看，这房型真的不行。你说冰箱一放就这么一点点，人都转不过来。还有这个窗户那么小，油烟都散不出去。
5: 哎呀妈，那不是油烟机吗？再说了，我俩又不做什么油大的菜，到时候这儿防个门就好了。
0: 妮妮，结婚以后做饭是常有的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单身的事。
5: 妈，这房子我们自己出，你就别管了。
0: 妈妈知道。
6: 回去再讨论啊，回去再讨论。
0: 看来我在林家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是吧？行，那你的婚礼你爸爸参加，我买票回去了。
5: 哎，妈，妈，
7: 佳怡，
5: 妈，你的梦。
7: 哎，亲家，亲家，咋走了呀？
5: 那个，我妈有点不太舒服，我去看看，你照顾爸爸。
7: 啊，行，你快去。哦，
6: 估计热的。嗯，
7: 房挺好的吧？
6: 哎，挺好，挺好。
7: 里边还有个屋呢，你把那看
6: 啊。
7: 那个，
6: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满意就行，挺好挺好。
7: 大年纪，嗯，
6: 我天，这么阔气啊！哦，哦，这里头还有一间呢。哎呀，这也太大了。这得花多少钱呢？星姐啊，
7: 哎，
6: 你给我换一间吧，这太大了，那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这把整个工队都给带来
7: 了。没别的房间了，太晚了。
6: 你给我找个招待所啊！不行，这太大，我住不了。
7: 爸，这房间人家小晴给你订的，你要是走了，他怎么想？
6: 太大了，
7: 而且他爸妈也住在这个酒店，都一样的房间。
6: 他爸妈是他爸妈，我是我，你给我换一间，这我住不了。
7: 哎呦，今天实在是太晚了，明天一早啊，一早我就过来给你换房间，行吧？
6: 说好了，
7: 说好了。
6: 行，你回去吧。跟小青他爸妈好好说。
7: 啊啊，来，我先走了。
6: 哎，回来，回来，回来。
7: 咋的了？哎呦我天，
6: 这3万块钱、啊、你拿着。干爸就帮你到这份上啊，拿着拿着，
7: 你把这钱收着，我指定是
6: 拿上。你这，
7: 那我走了。
6: 哎，你这孩子，这广深这天咋真热呢？
8: 哎，星姐，
7: 爸，
8: 来进来，
6: 来，
8: 坐坐坐坐这儿。
7: 哎，爸，您坐，我坐坐，我坐这儿，我坐这儿。爸，您坐，您坐。
8: 孩子，
7: 妈，我们俩是让你们二老操心了，是我对不住你们。我们俩在广深的住房还有生活设施，我会尽快解决。妈，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二老表个态，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
9: 欣姐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我也很感动。在来的路上呢，我跟你爸聊了挺多的，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过得幸福，是吧？

0: 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惦记我们，我们呢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1: 我在我干爸家生活了两年，这两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年。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了今天。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我们班的贫困生，后来班里同学大家伙熟了，聊起来，我才知道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让我带的钱是班里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在那些城市同学面前我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富有的人。我和小晴我俩也商量过了，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喜欢这个城市，这城市也需要我们。我干爸干妈那边以后我会尽我的所能去资助他。
0: 好孩子，有情有义。
1: 妈，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您都觉得我是在开空头支票，您以后看我怎么做就完了。房子的贷款我全来还。
2: 妈，心杰都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
3: 心杰，阿姨，我这个人呢其实很公允的，我是救世不救人，可是结婚是个大事，有些条件还是要的。你说的这些话我也相信，可是你妈也太……
1: 我替我亲妈向您道歉。
0: 心杰啊，你妈还来不来啊？
1: 来来。
3: 那她什么时候来啊？
1: 快了快了。
2: 可妈。
3: 行行。

0: 谁呀、啊？
1: 谁呀、啊？哎呀，
2: 还能躺这儿来了呀？
1: 你咋又回来了？
2: 你快快起快起快起！
1: 哎呀，哎呀，这嘎凉快，这挺好的。
2: 你开空调啊？
3: 开啥空调啊？这费电。
2: 哎呀，你看看这一身汗的，这是洗澡去，我帮你洗。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那这我自己能洗，还让你帮我洗？
2: 开关，你这整不明白
3: 啥玩意儿？开关呢？
2: 那
3: 我一个东北人，我这开关都整不明白，你开啥玩笑呢？
2: 整整去，
3: 整整就整整去，这还整不明白？
4: 听我说，哎，你不用对我这样啊。那啥，以后啊，你跟小晴就搁这儿好好过日子啊，不用惦记咱家，这儿才是你的家呢啊，广深是你的家啊。
2: 干啥呀？说啥呢？这是啊？那我当年考学那会儿，你跟妈多艰难啊。那我现在好点了咋了？我不认你们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3: 不是这意思，你没欠我们啥。
2: 我欠不欠的那不是你说了算。
4: 青姐啊，你拢共在咱家也没待够两年。
2: 哎呦呦，行行行，好，
3: 你妈
2: 不说这个那个，
3: 做啥？
2: 先把澡给洗了。
4: 哎呀，青姐，你听我说，我不会，我知道。
2: 会啥？你这都不知道，
4: 不用管了，
2: 整不明白。
4: 你回来。
2: 哎，等会儿。哎，小晴给你买了两身衣服，天太热了，你准备，你带着那些就穿不上。
4: 好，好，好，我自己试，赶紧。
2: 你试试啊，现在啊。
4: 不用，不用，你马上结婚了，这事儿还多着呢，赶紧。
2: 这真不用我啊？
4: 不用，不用，不用，走吧，走吧，走吧。

0: 我真走了。
1: 哎，三妹。哎，是我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上次给我留的那个职位还在吗？啊，华汉。行，那回头你发我一份资料。行，谢谢。哎，再见。
2: 跟谁打电话呢？
1: 你怎么上来了？
2: 我刚刚听到你说职位什么的，谁又找工作？
3: 我想换个工作。
2: 你不是在学校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换工作啊？
1: 那学校光剩下受人尊重了，不想让你太辛苦。
2: 是不是又是因为我妈说话？不是我妈，
1: 真不是，我是自己想好了，我想走出舒适圈，也出去积累积累经验吧。总不能让媳妇儿一个人挣钱养家，那我得上啊。回去吧，明天一堆事儿。
2: 不行，我走不动了，背我。
1: 这两步道上背啥呀？
2: 还没结婚呢，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能背，我现在不能背了，我可以反悔的，我告诉你。
1: 来，
2: 早这么说不行了吗？停住啊！
1: 上。哎，这好了。走啦。
0: 哎呀！哎呀，晕了晕了晕了，不行，我也不行了，走走走。
4: 再拿一个，再拿一个。
5: 哎呀，婷姐，一点太多了，吃不完的。
4: 这菜量小，你看。
5: 啊，那小啊，那小多少啊？你。这蒸饺啊，
6: 水晶水饺。
5: 哎呀，这家伙，我还以为咱东北那大蒸饺呢。我一个人能吃十笼啊。
7: 还要来点什么吗？
0: 啊，不用了。
5: 啊，哎，服务员，多少钱呢？
7: 啊，等一下啊。
0: 哎，你这不管啊，
5: 我来。
7: 186。
0: 多少？
7: 186。
5: 啊，那就够了。
0: 我来。
5: 哎呀，你别跟我争，
0: 你我来。
5: 186是吧？
0: 186。
5: 行了，
0: 我来吧。
5: 哎呀，你别跟我抢，
0: 这
5: 跟我的，你别。
0: 爸，你也不
5: 管。行了，
0: 来，说我的。
5: 你给我
0: 说，说我的。
5: 哎呀，
0: 你给我抢啊！不应该。
7: 谢谢啊。
5: 行了，
0: 合适。
5: 行了。
7: 快坐下吧，人家一桌一看就是东北人。跟我坐。
5: 来，吃吧。
7: 来吃，亲家。
5: 吃吧。
6: 哎呀，你尝尝那饺子。
7: 这做的还真挺精致的哈。
8: 给你丢人了。
7: 他们家是没有办公啥呀？
4: 啊，快去尝尝吧。
5: 我给你妈拍张照片，回头让她看看。她看了，指定得笑掉大牙了。

0: 都真的呀、啊？
1: 假的吧？你被压砖头了呀？别再捣乱！
2: 天使这儿了。
3: 哎，快进啊！
4: OK， 好，来，美女看这个位置。对，好，帅哥看他，看他，看他。好，美女看我笑，帅哥给点笑容。
0: OK， 来，美女看我镜头。对，帅哥也看我，笑容要多一点啊，很好，伸一点点脖子。OK，
4: 来，帅哥这个手去搂他腰。对，搂他腰。对，再靠近他一点点，来，这个手插裤兜里。对，腿往前放。好，再搂腰，搂低一点点，不是搂背啊，搂腰。

0: OK， 再靠近老婆多一点点。OK， 可以。来，美女低头看花，低头看花。来，帅哥看老婆，看老婆。OK，
1: 好，那个帅哥，你先去换衣服吧，我帮他拍一张个人照。啊，行。OK， 来，美女，这个手跟拿一点点头纱，对，拉一点点，对，来往后甩一点点。
2: 哎，你给我管了吗？哎哎，来吧你。哎，你把那相片给妈看。相片？手机里那照片，心杰那个。哦哦哦！哎呀，妈！哎，忘了。那谁，心杰和小晴啊，嗯，你发了个照片，他俩那个结婚照，哎呀，你看这小晴这一大眼睛生的，这结婚照老长，这么漂亮。
3: 你都不知道现在拍结婚照的。
2: 他都得粘这种假睫毛，假的，拿那个胶水粘两溜，就显得眼睛可老大了。哦，现在拍婚纱照都流行这样。哦，赵成。
4: 对。
2: 哎，凤霞，妈出去，你们俩也去县城，就去拍一套这样式的。这多漂亮啊！回头妈天天挂着这，好看。
0: 不用妈，姐那么多年婚了，之前不拍过吗？还拍啥呀？
2: 你说这傻小子，哎，
3: 我回收拾一下。
4: 啊！哎，你干啥去？我得赶快去哄哄去，真是啥都不懂。现场都还满意吗？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不？
5: 挺好的哈。
4: 行，这会天色都已经晚了，要不你们都先早点回去吧。我们这回马上也要收工了。
5: 行，那你先去忙。
4: 行，那我先走了，姐，好不好？好。
6: 哎，慢点，不是那么摆的，轻点，轻点。
7: 小琴啊，哎，我觉得心杰妈也不一定会来，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啊，你妈都等那么久了才等我们下。
8: 爸妈，
6: 那，
7: 原
6: 来
7: 说话啊。
6: 真的了。
7: 哎呀，亲家公，亲家母，常常大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来晚了。
6: 你说说这飞机也太不靠谱了，整晚点了，把我给急够呛。
7: 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
6: 没关系的，你是大忙人，大老板。哎呀，亲家母真是挑我理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们啊找个饭店去好好的叙一叙，就当我给亲家公、亲家母赔不是，好不好？啊，
9: 别破费了哈，都一家人。
6: 是吗？今天累一天了。哦，酒店房间呢，我都给您开好了，您早点回去休息。
7: 哎呀，看看。 你这闺女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太会心疼人了。哦，对了，这边，这是妈送给你的见面礼，来来来来来，戴上戴上。哦，嗯，好看，
6: 谢谢妈妈。哎呀，
7: 妈本来呢是答应给你们买房子的哈，这钱都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这突然间哪遇到点状况。
6: 哎，不是说房子不买啊，肯定是要买的，但是给妈留一点点时间啊。亲家母、亲家公，放心，我黄小平说话算话的啊。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跟天发誓的。
7: 别，那个大好的日子千万别发这种事啊。
6: 哎呀，
10: 那个爸爸，你们肯定也累一天了，要不然早点回去休息。
6: 哎呀，那哪能休息呢？咱们得找个饭店好好的叙一叙。
11: 小平。
6: 孩子和亲家们都累了，吃饭呢，咱改天再说吧。啊，对，改天再说。心杰啊，要不你陪你妈去吃一点东西，我们先回去。
12: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6: 不用，你陪陪你妈，
7: 明天见。
6: 好嘞，好嘞，好嘞。哎呀，这儿媳妇真的是越看越好。慢点啊。
12: 慢点。
6: 嗯，慢一点。

0: 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壁虎，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丈母娘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看，从我一进来，你到刚才给我个好脸的吗？啊？
1: 怎么不占理啊？
0: 你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妈可提醒你，以后过日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别傻呵呵的。你看看他们家。
1: 哦，当初我说拿出50万，立马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呢，我这是遇到点困难，你看那刚才那个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不是有点太势利了？
2: 咱说到没做到，
0: 妈，我没怪你啊。哎，我可没说不给啊，我也没说不拿呀。我现在只是遇到点困难嘛。你再说了，我刚才看见没有，妈不是给了个镯子了吗？啊，这还有啥可委屈的呀？咱们家。 一个大学教授，啊，他们家偷着乐趣吧？这咱们要是娶个当地的，那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钱呀？啊，那还有这些破事？
2: 吃啥？吃啥？吃啥？干嘛？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就觉得我烦了呀？
2: 哎呀，不觉得你烦？想想吃啥呢？我也想着
0: 吃啥呀？
2: 啊，
0: 吃啥都没有见你高兴，你知不知道？哎
1: 不紧张，你紧张啥呀？很多人反映啊，真的是效果特别特别好。你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吧。好。是小晴的朋友吧？
3: 对。
1: 哎，一看就是。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3: 谢谢。
4: 一看工作就特别辛苦吧？还行，但我跟你讲啊，女孩子工作辛苦是辛苦，但是平时啊，阿姨，空调开始了，咱们先上去吧。
1: 哎呦，是吧？那你们慢慢坐，一会儿再聊哈。
4: 好，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百忙当中来见证一对新人最神圣的婚礼，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入场。

0: 新杰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好好带她，好好爱她啊。
1: 我会的吧。
2: 这两个孩子呢，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0: 我这个当爹的，有些事情也没做好。
2: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能来祝福我女儿和女婿的婚礼，谢谢。
3: 好，感谢新娘父亲的致辞。今后呢，他们又多了一个好儿子。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有请新郎的家长上台，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朋友们，掌声有请。哎，
4: 你上吧。
5: 你上，你听我说吧。上吧。
4: 爸，

0: 大家好，那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英杰父亲的工友顾长山，来自遥远的东北。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呢，感谢，
1: 爸，我先来说两句啊。我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我这两位爸爸是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当的林业工人，我的亲爸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因公殉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干爸干妈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谢谢爸。
2: 我想补充两句，
3: 新郎的妈妈应该有些话要送给二位新人，那朋友们掌声有请。
2: 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我黄小平在这里感谢大家。我儿子陈新杰从小啊，他学习就好，说实话他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是全凭自己的奋斗走到了今天，读了博士，现在呢又留校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这个儿媳妇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呀，人长得漂亮不说啊，对我儿子也特别好。从今往后呢，我就多了个女儿，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带小琴像带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好好的对她啊。还有啊，我今天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SW 公司的8周年纪念礼品，一份价值988元的洗护套装，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非常的好用。在这里呢，我也想为我们 SW 公司多说几句，我非常感谢这个公司，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它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1: 啊，
2: 朋友们，你们带回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成为 SW 公司的忠实用户和追随者，相信我。还有，在婚礼结束之后，朋友们到那边去领取礼品，谢谢大家。来，下一个环节吧。

0: 鸡翅吗？
1: 啥肉啊？
0: 鸡大腿儿。
1: 哥，这你说这。
2: 好吃啊，婶儿，多吃点啊。哎，咋的了？后面还有节目呢，老好玩的。
3: 这土不土，洋不洋，有啥看的？
1: 结婚呢，那都是八个蒸碗，还有八个冷盘啥的，那小烧也得上啊。那熏的酱的那是啥样都有了。你看这有啥呀？
0: 那明天重请，明天重
4: 请。重请
1: 啥呀？是
4: 这个
1: 这咋吃啊？你
4: 这个这馅饼这个。
0: 老张大哥，你那什么，你拿回家吃去。哎呀，揣两个。
4: 我可不拿了。
1: 这吃这个呀，还不如回家吃那面条香呢。行了。
0: 啥呀？不就说你别整这洋事儿吗？说着洋相，大伙吃的都不满意。跟说话呢，你懂啥呀？
2: 啥？
0: 我真是受够了，我买票回去了。
5: 佳怡，
0: 妈，你能不能行啊？
5: 婚礼刚结束，你这样走不合适。
0: 嘿，我不合适，黄小平在我女儿的婚礼上她就合适了。小倩，我告诉你，你有这么一个婆婆，她早晚给你整出点事儿了。哎，
6: 他妈是他妈，心杰是心杰，我跟心杰结婚又不是跟他妈结婚。
5: 对啊。
0: 行，到时候别哭着回家。哎呀妈！
5: 佳怡，听我，佳怡。对，没事，别想家。哎呦，我买个没事，好。
7: 妈，你咋想的呀？
8: 哎呀，啥咋想的呀？我就是一时的兴起。
7: 啥一时兴起呀？你这是有所准备啊！
9: 你妈她就是一时生气，然后。听爸说，啊，
7: 真是千防万防，没把你给防住啊！
10: 你别说你妈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7: 爸，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你有啥责任？
8: 对，跟你干爸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错了。
7: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错了。
9: 哦。您到里屋坐会儿，去，我过去看看啊，去。
7: 爸。
8: 哎，哎呦，哈哈，哎，我这，你稍等一下啊。你瞧瞧，这上海那个项目非得催着我去对接去，你这怎么办啊？非得催着我，这样我先走。

0: 妈她就那性格，都过了30几年了，我跟她，她
1: 现在这个包里
0: 对我还没有意见。
2: 行，我知道了。
3: 反正这次我妈就不要靠你了，
2: 回去呗，
1: 要送你亲戚。你到家别忘跟我说一声。
2: 我这么大人了，我这路上还能走丢了咋的？
0: 在这进啊啊
3: 啊！哎，金姐，快点！
1: 你先走，你先走，马上来啊！
3: 好，行。
2: 冰姐啊，嗯，这结婚买房的事儿，我亏欠人家小晴了，以后啊，对人好点。
4: 行，你知道。
2: 往后啊，不用给家里借钱了，别给家里打电话。
4: 说啥呢？
2: 要是有机会呢，你就带着小晴回林场去看看你爸，你爸指定在天上为你报信呢。来，给我，
4: 我送你进去。哎呀，
2: 你回去吧。
4: 我送你进去，你现在拿它干啥？
2: 给我。你有今天不容易，往后啊，你得好好过你的日子。咱们父子俩就到这儿了。

0: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呢？赵成呢？
1: 跟爷爷上山了。
2: 呀，赵成这孩子也真是的啊，那是刚办完席就上山干活去了，也不说跟你腻乎腻乎。
3: 我让他去的，看着他闹挺。
0: 凤霞不是妈说你啊，你说你是你俩在一起待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不刚办完席吗？你该厉害你得厉害，你该软下来的时候你得学会撒娇。跟你说话你听着没呀？
3: 拉倒吧，你还教我呢，就你那点招我也没看你跟我爹咋的，还不是天天的喝酒打牌懒着，有啥用啊？
0: 不是凤霞，你说啥呢？你爹咋的了？那想当年在三道沟你打听打听，谁家咱家过得好啊？那这几年是不行了，下岗了，那人也没少你吃没少你喝呀，那小白眼的。
3: 哎，谁苦谁知道吧，
0: 我苦啥呀，好着呢。哎，回家明天
3: 你爹咋的了？
0: 咋的了？那就给你操办这事儿操办的呗，都没睡好觉，你眼皮哇哇跳。上市里
3: 干啥去啊？
0: 给凤琴买双新鞋。
3: 你买的鞋他能穿了？
0: 咋不能穿呢？等把凤琴的户口转回来了，你跟赵成呢这席也办了，赶明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子，这日子咋这么好呢？哎，你干啥去？
3: 找赵成生大胖小子去。
0: 这孩子啥玩意都往外勒了。
4: 哎，小兄弟，帮我拿一杯子来。兄弟，好谢啊。哎呀，
5: 不错，舒服。行，兄弟啊，不怕你笑话哈。嗯，我在家，我那口子。对我管得太严了，哎，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哎，在我们家就是两不让，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6: 那不正好吗？今天静静母不在，我陪你，咱哥俩好好喝两口，喝完了呢睡一觉，哎，一觉就睡到家。
5: 对对对，
6: 来。
5: 哎呀，其实啊，嗯，这趟来呢，我心里边还是挺高兴，啊，尽管这中间呢出现点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就不错。怎么了？
6: 可不咋的，我哪想到啊？啊，你说说，咱哥俩还嘎上亲家了。我这老脸上贴金了。
5: 瞧您这话说的，当领导了怎么的啊？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嗯，要说呢，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哎，这么些年你拉扯了那么多的孩子多不容易啊，你换了谁谁都不行，是吧？那你说你图个啥呀？
6: 我图个啥？哎呀，我就图。

0: 良心上过得去。
1: 我想起个事儿，过一段时间呢，上面可能对咱林业部门要下来一个政策，啊，是好事儿。
0: 你是不是要重新砍树了？哎，我跟你讲，
2: 那前些天我上山了，
0: 我看那树长得，哎哇，老好了。我当时就估着，我说，
2: 估计这两天就又得上山了。
0: 没想来这么快啊！
1: 别瞎猜了，回去当心儿啊。

0: 来来来，子江，这是给你的，谢谢爸。你这眼镜啊，星杰专门给你挑的啊。哎，叔，哎，
1: 你说星杰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你说一大小伙子咋能知道我穿这这合适？这给我买的，我一会儿就买三套够不够？
2: 你瞅我这包，帅不帅？
3: 我看看，哎呀，侄二哥真是的，
4: 少奇啊！
3: 我前面的写信跟他说，
4: 这个是啥用的？
3: 口语不好，他就给我买个这，这老贵了，得1000多呢。
1: 你二哥考你啊，让你好好学习。
3: 这你俩的，啊，给你装着，这
4: 好看哎！哎呀，师傅，啊，你戴上。
3: 帅不？
4: 哎哎，
3: 啊，帅帅帅！嗯，哎，
4: 喜子妈，
3: 啊，
4: 哎，你们几个都听着啊，
5: 爸，喝水。
3: 哎，好。 这个星杰啊，隔广深呢不容易啊，出个门喝口水都掏钱。林厅长他闺女看上星杰也是他福气，往后啊，他是他，咱是咱，别没事老打扰人家星杰，都记住没？
1: 必须的啊，必须的。
6: 常言大哥回来了，
3: 他二姨啊，
6: 来来来，
1: 没看着，没看着，来看看你。这个七哥大城市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几天白了，白我都没看出来，我看出这可是胖不少。
3: 长江大哥，你看讲讲广深长啥样呗？长啥样？我先让你看样东西吧。来来来，看看。哎呀，
1: 结婚照片啊？
3: 是吗？
1: 这都是
3: 真的呀，大哥。哎呀，瞅瞅，
1: 瞅瞅，
3: 帅不帅？
1: 新娘，
3: 这都是实景拍的，我跟你说，
1: 真带劲呢。你说说，
3: 这广深呐，一个字儿大。
1: 哎，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乱。你车呀，人来人往的。
6: 那地方人多，车也多。是，老好了。妈，你看这俩人多般配呀。
1: 有一说一啊，人这照片拍的就是嘎国哈。啊，我脑瓜疼，我先回去了。
3: 哎，他二姨，
1: 真般配。
6: 这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1: 哎呀，妈，谢谢。
6: 行，脑瓜子。
1: 哎呀，真有真好。
6: 不想咋了？啊？
3: 他说他头疼，这好看啊，这孩子看就。你那大地方照的照片都不一样。哎，
1: 行了行了，
3: 哎呀，你让人看看，看看看看啥？
6: 看看照片，给俺们显摆显摆。
1: 是你。
3: 哎，喜他妈，哎呀，这广深的那酒店里的那浴缸老大了，有咱们这半拉炕这么大，好，都能躺俩人。
1: 你就是没去啊，你去咱俩都能躺在那洗。嗯，你可老没正经，说啥呢你这？
3: 我是说那广深的浴缸大，你想啥呢你？
1: 别老说广深广深的，还没完没了说两句得了。
3: 哎呀，轻点啊，轻点，咋的了？我是说广深好，你不高兴啊？没去广深，嫉妒我是吧？
1: 我嫉妒你啥呀？
3: 你没看人家凤霞不高兴吗？你回来你老跟那说人星杰那照片拍的好看好看，那凤霞的结婚照也在这儿，你咋不说？那孩子心里咋想？是吗？
1: 是，没看他黑着脸扭头就走。
3: 以后
1: 你别老说啥广深啊、星杰。
3: 好，不提不提。
1: 哎，对了，咱们烧的钱咱们没收过。

0: 你又拿回来了？哦，拿回来咋的了？这你咋傻实傻实的呢你？
1: 那不带回来咋整啊？那那3万块钱，那还是心结的啊，咱别动。你小琴现在是不说啥，那等以后那时间长了，俩人闹别扭了，那这都是话题。
0: 嗯，行，留着，给他们留着。
1: 哎呀，算是干完了两件大事了。 等咱家喜再结婚了，我也就没啥念头了，真服了。

0: 哎，对了，我跟你说点好事啊，这923有新起子了，有新的安排，只好不坏。
1: 啥安排啊？
0: 你不知道，反正人聆听哪人说那话，人老干部、老领导，咱信啊。人说只好不坏。
1: 哎呀，你老说啥那就是啥呗，那还怎么的呀？还，哎，哎呦，
2: 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呀。

0: 饺子也挺好看的，咱们就订这个吧。
1: 行。
2: 先坐。
1: 凤霞，妈一早就让我来，有点事耽误了。
3: 再不来我就跟别人拍。
1: 对不起啊。
2: 你们二位慢慢挑，咱们家有很多系列的。
4: 有好的。这都多少钱啊这些？
2: 嗯，咱们家什么价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套，然后咱们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0: 这套多少钱？
1: 这套是800的，然后是12张照片，里面可以选3组造型。
0: 行，那就这个。
2: 你这最贵的多少钱呢？
1: 最贵的是2888，20张照片，然后是5组造型，里面送一个水晶的相框。
2: 行，就这个。
0: 亮。
3: 把钱放下，把钱扔地上。
4: 小兔子，
5: 谁呀？
4: 说，干啥来了？
5: 我还帮你干活来了吗？
4: 帮我干活来了？我还以为你帮我要钱来了。哎呀，
5: 那是第二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啊，先来看您嘛。
4: 先把这棵树送上。
5: 我大哥呢？
4: 一早被你妈叫过去了。
5: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4: 说吧。
5: 我跟赵喜合计了一下，我俩呢想攒点钱，在边河开间门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单干了。啊，
4: 好啊。子祥啊，这棵树啊，正对着咱们家呀。等爷爷死了，爷爷就是这棵树，我就站在这儿，保佑着咱全家呀。
5: 爷，你咋能说这话呢？多不吉利啊！
4: 嫂子，
5: 不行，你们，你快来吐吐，吐吐，
4: 快，好了吧？
6: 爷，您这身子还硬着呢，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4: 不用长命百岁呀，不到80岁呀，我呀就把欠下的债全都还了。
5: 爷，您种多少棵树了呀？
4: 20000棵。
5: 这么多呀！
4: 刚才咱们种的这棵就是第20000棵呀。
5: 爷爷您可太厉害了，
4: 欠了债总是要还的。

然的话，那山神爷一动怒，大胆，把我的儿孙就砍掉了，我也不让

0: 您种一棵去。
1: 车挺好啊。
2: 你这车不能散架吧？啊？
1: 不能，放心吧。这破路，
2: 这破车，还不如我们林场拖拉机呢。
1: 是啊，我也觉得是。你咋整啊？这山货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按这么下去啊，想换车呀，东南。
3: 哎，这是刚修的，别整坏了。
2: 我跟你们说啥嘞？你们谁听啊？一个个的猪腰贼正。
1: 这山货生意啊，他做好了他老赚钱，那为啥做不好呢？他其实
2: 你别看我，你瞅前面
1: 啊。我跟你说，他其实现在就是离市里远，这钱都被那个二道贩子给赚了。咱现在就整个门市，啥啥都解决了。
2: 啥玩意儿？
1: 整个门市啊，就全解决了。
2: 你算得清楚钱吗？算得清楚账吗？爷、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就干点别的。
1: 咋我就算不明白账？我
2: 你想说点啥呀？
1: 新杰哥呢？我听说不是有3万块钱吗？那他要不用的话，你就借我先用用呗。但我不白用啊，我这3万块钱等于投进去，他一定能赚钱，赚钱到时候我肯定加倍还你。
2: 给我打住啊！嘿。这钱你就干脆别惦记啊！星杰就是不结婚，这钱也不可能落属你手里头。
1: 你自强管你要呢？
2: 你要是有自强的两下子，那还说啥呀？
1: 自强哪两下子呀？我不是你儿子是咋的了？打小就偏心眼儿啊！赵成、自强、星杰、凤琴不说的女的，你这是都比我好，男的都比我好，就我不行，就我多余。那我还瞎了一只眼呢，我是你亲儿子，他们几个到老能指望上谁？这还得我给你养老送终吗？你都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么大人。
2: 我一个国家职工，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啊！你给我把车停下来。
1: 哎呀，你这十几里地呢，你咋这么闹腾呢？你
2: 停车，
1: 坐好，坐。
2: 你停不停啊？啊！
1: 爸爸，危险，危险！哎呦！爸，你这，哎，爸，你再唠会儿啊！武装山同志，副大队长，你咋那么固执呢？
4: 呀，自强，
1: 妈
4: 来了。
5: 哎。回来了，妈。哎，快进屋歇着去，一会儿这菜就得啊。
4: 妈，我帮兄弟干活去了啊。
5: 妈，你歇着，我来。
4: 来啊，我来，那我劈会儿，你来。
5: 我来。
6: 哎，行，你歇着去。
5: 哎呀，你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呗。
6: 哎呀，有妈在，哪能干
5: 活？哎呀，妈，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你想想，我来。
6: 鸡炖蘑菇
5: 好，
6: 那是炒鸡蛋
5: 好，
6: 行吧，
5: 没问题。
6: 你说我这啥命啊？啊，
5: 上哪儿找的这么好的儿媳妇儿？赵成，吃饭了。
7: 哎。
5: 媳妇下厨
7: 啊！洗手
5: 子。来吧。啥呀？上去吧。
7: 我这院子里又闻着香味了，还是我大哥有出息啊。
5: 那你今天咋的了呢？吃啥糖了？嘴这么甜。
6: 你咋回来了？爸，你爸呢？
7: 不知道。哎呀，
6: 吃饭了，什么不知道？你
7: 说狗鼻子啊？
0: 刚做好，正好呗。

0: 来，不知道啊你干嘛呀？找他有点事儿，干嘛呀？火燎钉子，不能吃完了再说。哎呀，
1: 燎钉了，这孩子咋的了吗？谁知道？嘀嘀咕咕的，准备好屁。
2: 出啥事儿了？
3: 想不想找门市房了？
2: 想啊，做梦都想啊。
3: 行。那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啊，咱爸手里呢有3块钱，但那个钱是给星爷哥结婚用的，但星爷哥没要，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所以那个钱现在还在爸手里，
2: 知道啥意思不？知道了，哼，你是去找爸要钱，让他给骂回来了，嗯，然后想让我去帮你要，
3: 嗨，这。你不是不知道啊，我在咱家那排不上号，那爸除了星杰哥，那剩下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去找爸要点钱，爸肯定能给你。咱俩到时候拿着这钱，一展宏图啊。
2: 我不去啊，这钱是爸留给星杰哥结婚用的，我去要我成啥人了？
3: 这
2: 咋的了？
3: 咱俩不结婚呀？那咱俩结婚，到时候爸不还得把钱拿出来给咱用吗？提前拿出来咱借用一下，那到时候咱赚钱，那指定得还给他呀，懂不？暂用。
2: 不懂，我就知道这钱是爸的，但他爱给谁用就给谁用呗。
3: 你咋就这那么犟呢啊？你平时那么多心眼，这会儿脑子转转行不？
2: 不是三哥呀，你让我咋张这张嘴呢？再说爸不一直嘱咐咱们吗？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拖星杰哥的后腿。
3: 行，
0: 钱你
3: 行，
0: 我见见。
3: 好，
0: 行
3: 不？
0: 好。
3: 就你那嘴金贵是吧？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就是觉得啊，我找爸要点钱，那就是我借的钱；你找爸要点钱，就是你干啥呀？
4: 这个臭小子你，你把你爸扔半道，你就为这事儿啊？
2: 妈，您别生气。
4: 我告诉你，你别惦记啊。星杰那钱我早就给他寄走了，
3: 寄，全给他寄走，全寄走啊，都是亲的，就我外来的，行了吧？一天天就冲我能耐，
4: 你这一天天的晃晃悠悠的，我瞅着你就来气。
2: 妈，您别生气，赵喜也是想把生意给做好，给咱家长长脸。
4: 长脸了，你别气我就行了。行了，进来吃了，别理他。
5: 把这个生活人口迁出林场，这不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绿水青山、恢复自然生态的百年大计。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那么多人生活在山里，生计无着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破坏生态，恶性循环。
6: 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的比较及时，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咱们林场的
7: 林业工程意思是要
6: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
7: 工作家伙都给搬下去。
6: 新的生活方式总得迈出第一步吧，
5: 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8: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不知道了啊？你家是有金矿啊，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不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冲我撒邪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么吃啊？这是。
3: 哎哎哎，爸，您别生气，您坐。

0: 您坐。
1: 干啥呀？
0: 您瞅，我给您买了刘鬼斗的烧鸡。
2: 我再给你整个新菜，行了吧？
0: 我再陪您整两口。
3: 拿个碗来吗？
2: 哦，好。
4: 吴亮山同志，你看最近心情蛮大的啊。嗯。
1: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0: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1: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那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啊，直接让我们下山了。
5: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1: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6: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1: 你们吃吧。
6: 嘿，你
7: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6: 差不多行了啊。
1: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
7: 我陪您去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别理他，别理他。
1: 咋想的呢？
0: 啥咋想的？
1: 搬迁的事儿啊。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2: 咋想的？
1: 哎，就我说，我爸说你咋就这么倔呢？那算不上班，他都不搬还是咋的呀？
3: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在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了，给他添堵。
4: 记住了。
1: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太香了。
5: 哎呀，要说那搬迁嘛，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10块钱。
6: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5: 你还地啥地呀？你地里种大白菜多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6: 那你那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崽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5: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7: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5: 不到啊，那规矩也不我定的。哎呀，队长来了！
6: 队长，队长，
5: 来，我这来。
6: 今天谁啊？老好了。
5: 离他远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咋样啊？
8: 啥咋样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9: 那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就给我们掏了是不是？
8: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5: 能不搬吗？
8: 不到，啥都不到。
5: 你咋能不到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掏了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了，那也没人了呀，那林场不黄了吗？
8: 啥了没黄了呢？说啥呢？
5: 不唠嗑呢吗？啥借俺呢？
8: 爱咋搬咋搬吧。反正啊，上面说了，

0: 我不听你任何解释，明天下午之前必须把所有报告给我整理清楚，去吧，放心。
1: 我叫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3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2: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 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帮了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就行。
3: 好。
2: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适应中。交易组在开板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研究。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
4: 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
5: 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把雷子劈了。
2: 那你不看看我师傅是谁？31层到了，电梯上。
6: 嗨，琳达
2: ，Hello， 恭喜啊！ 这么快就升职了，谢谢啊，全是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简洁。34层到了，我早先赶紧请你喝咖啡。
5: 上行。
2: 好嘞。
5: 啊，
2: 你刚刚看到那个琳达，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她比我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她做了投资经理。可以啊，
3: 一步登天啊。
2: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培养你。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你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职场守则1，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
7: 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嗯。
2: 莎瑞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7: 辛苦。
2: 文件放这儿吧。
8: 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嗯，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
3: 嗯
8: 嗯 ，Eric 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
3: 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呗，爱说啥说啥。
8: 职场守则2，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3: 我就这点棱角了。

0: 让我留着吧。
1: 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
0: 这没问题啊，谢书记。
2: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五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交易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会的所有隔夜市场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交易二组呢，要密切地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

0: 哎呀，说，强子，你看书那个砧膜吧？哎呀，
1: 我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行，来来，你可不许坐，可不许坐，哎，你快坐这儿，强子。哟，第三鲜，我就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谢谢。
1: 慢点喝啊，
2: 叔。
1: 哎，所以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嗯，
3: 我们的棚户区啊，和你们林场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4: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5: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4: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6: 人家我妈都答应了，她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4: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6: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4: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6: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人家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4: 你说话呢还急眼了呢？可不，你就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人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6: 不玩了。
5: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4: 走走呗，还勒他呢。
5: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思。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4: 你说。哎，哥们儿，碰到我，碰到挤着我了，
7: 不好意思啊。
5: 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万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住你。这次搬迁，我去劝爸妈，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8: 干啥玩意儿呢？我给我整乱套了都。
5: 啥玩意儿？
9: 小凤菊，那野猪往我那丛上踩，是不是瞎呀你啊？
6: 我让你放道中间了。瞎，我有过照洗瞎，我看到那好眼镜瞎的。
9: 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那你丛上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6: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嫌弃过他呀？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9: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6: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

0: 好事吗？凑啥啥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喊啥呀？
1: 那你啊，怎么的？啊，人头分房。
0: 嗯，
1: 谁说的？
0: 思强，脸沾土了。

0: 天好好晒被子呢。
1: 有啥事儿啊？
0: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个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
0: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
2: 儿。啥事儿？
0: 就是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
2: 这事儿啊。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
0: 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二姨啊，梦琴那孩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他好那他都心里都记得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们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他说那户口得随人，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0: 行，那我回去再跟他商量商量。
2: 你商量什么呢？
0: 行，这都给你，
3: 够了。
0: 行了吧？
3: 好，
0: 我跟你说那事儿，可不用说。
3: 我知道啊，
0: 那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啥？
3: 我能想啥办法？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生你呗？
0: 去死！
3: 我撇过去。我那走了啊。
2: 妈，婶啥意思呀？
4: 爱人都有本分。
0: 谁说的？不都说自强说的吗？咋的呀？你不信呐？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一点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你婆婆没跟你说？
2: 没有。
0: 哎呀，还得是你老婆婆呀。嘴是真严呐。哎呀，我说的呢，他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他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凤房啊。哎呀，
2: 那凤琴绝对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撺掇的，还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
2: 呀，你可别说了，你让他听着，不这不是巧了吗？这事儿，那
0: 你哪火着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那是我跟你说啥来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
2: 哎，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了呢？没完了是不是啊？
1: 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
0: 瞧你那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多分房。那是谁呀？天天老嚷嚷要上市里去生活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呀！你天天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天也不知道是虎是奸。
5: 啊！凤琴她姥姥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妈。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理也不亏呀，养他这么多年还够不上他个几平米了。哎呀，
6: 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他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5: 行吧，放心吧。

0: 哎，二姨，
1: 子晴也在家呢。啊，哎呀妈，我去边喝买点东西，你要少点啥不？啊，
2: 二姨，你要买点啥不？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她就捎回来了。
0: 哦，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啊，行，
0: 你们唠吧。
1: 哎呀，嫂子，你说你啊，
2: 嗯，
1: 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2: 是啊，
1: 我懂事儿。
3: 子晴，刘子晴。

0: 这咋整的？又跟我姐夫干仗了？
1: 哎呀，你说多大岁数还干仗啊？哎呀，这不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爱莲堂分房，这春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0: 按人头分？
1: 嗯，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1: 啥？
0: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1: 按面积？你这话准上不？
0: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1: 哎呀，行行行，
0: 那盘子，
1: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今天走了，谢谢啊。
2: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哎呀，小点声。
4: 我养他这么多年，我用他一次咋了？
2: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你这不是外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军、梁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
4: 咋了？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啊？
2: 没事没事。哎呦，是岔着气儿了。哎，你听我说。
4: 嗯，
2: 户口落到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
4: 知道了。
2: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
4: 好。
5: 哎呀！呀，凤琴回来了。
6: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
1: 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
6: 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7: 哎哎哎，想好没有？
6: 哎，等会儿。来，拿着，拿着，可香了，全是油。
1: 我拿着了，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6: 啊。
8: 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
9: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第一，年级才第五呢。
8: 哎呀，第五咋了？大妈已经非常满意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你今儿想吃啥？大妈给你做，
6: 我给你忙吧。
8: 哎，不用不用，你进屋歇着去。
9: 大妈
8: 啊，
9: 我刚才。

0: 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
1: 他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
1: 哎呀，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别忘了把你妈给你这些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啊。
2: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相面呢？
3: 这不牙子吗？这不把牙子弄掉吗？
2: 起来吧，不用你了。
3: 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假的，这不干活也唠叨，干活也唠叨。
2: 干不好活，完你话这么多呢？
4: 哎呀妈呀，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
2: 不干咋整啊？
4: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去，我来去，你去晾去。
5: 公部门跟单位和每个村民必须
4: 接的薄点厚点啊，
2: 不用太薄。
4: 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这回又考了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2: 那是我生的，随我。
4: 随你，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2: 你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4: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大事给耽误了。
2: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就是为了分房啊？
4: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她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4: 我说话你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2: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4: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呢你。
2: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4: 你呀、
2: 啊、
4: 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2: 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4: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2: 是孩子不愿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4: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2: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6: 咋的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替你消了。
4: 我理他呢我。
6: 你祸害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2: 不是你说那村花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那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6: 这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2: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是死了也得让她给我埋起来。

0: 柱子数也真是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呀？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是
1: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说着也没用了，现在爸还不同意。

0: 这事儿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着眼？
0: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2: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3: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嗯、啊，你开啊，行。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哎哎哎，躲不了我吧？开快点！
4: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三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三成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四只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强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5: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强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啊，
1: 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3: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跟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吗？同喜同喜啊！
3: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是好事儿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落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儿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3: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3: 小事儿，小事儿。
4: 谢谢，谢谢。哎。

0: 怎么了呀？
1: 高兴啊！哎，星杰同意把房子给咱了。
0: 啥？你咋能问星杰要房子呢？
1: 那啥叫要啊？人家杯都没打就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星杰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星杰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上来一间，正好跟这边一样。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

0: 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
1: 不跟你说话呢，长嘴干啥使的？哎，家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3: 哎，人都不在林场了啊，咱协会跟咱们抢啥房子呀？
2: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
3: 真没处说的，亲事
0: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有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那抢着都不喂人了，闲的一天天。你整那个破门来争争去。
4: 周家，这事儿再想想啊。
0: 想想。
5: 您找我有事儿
6: ？David， 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
5: 谢谢啊。
6: 回去吧。
5: 我想请个假。
6: 李想请假，习习期请假，
5: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6: 我向上打个报告，派你出差两天，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5: 谢谢啊。
6: 坚持一句，下不为例。出去。
7: 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5: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
7: 是跟搬迁有关吧？
5: 啊。
7: 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
5: 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7: 那你又要回去啊？
5: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不会不高兴吧？
7: 这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不需要。
5: 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7: 星姐，在你心里，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

0: 十五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匠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1: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2: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

0: 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1: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结果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3: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2: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4: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2: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四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5: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随着极端灾害频发、新技术快速渗透以及治理模式深度转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面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压力。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需求，提升装备实战效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应用，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
1: 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

0: 2025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形成了覆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
1: 中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底，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1018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截至2026年7月，以安全应急为主营业务的相关制造类企业超过5000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逐步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产业活力不断被激发。
2: 目前，我国培育了一批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和一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及精进剂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形成了监测预警装备、专用安全生产装备、安全材料、个体防护装备、救援处置装备产业链全环节覆盖。
1: 据了解，我国将在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聚焦典型场景的实战急需和短板弱项，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在公共安全领域培育安全加新型消费市场。
0: 日前，京沪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聚焦外卖骑手订单时效等算法的优化。对话会将会给平台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协商机制又将会给平台的治理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3: 外卖骑手最怕什么？等红灯，商家出餐慢，恶劣天气，因为每一秒都可能影响送餐速度，进而影响自己的收入。8月13号，一场名为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协商对话会透露，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考核骑手时等红灯的时长因此顺延。目前等灯停表首批路测已完成，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率先接入交通数据，接下来交管部门将红绿灯数据共享给平台，实现在骑手等待红绿灯时暂停时效考核。
4: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5: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不会闯红灯什么的，不会刻意去闯。现在如果不闯红灯，一般他时间卡得挺紧的，说实话。
6: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骑手在面临红灯的时候，如果说红灯的时间很长，它的配送的时间又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它就会产生这种闯红灯的这种冲动。我们通过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对话，我们提出了等红灯的这个理念，保护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和社会治理。
3: 实际上，这已经是京沪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了。上一次是今年6月底，也在北京，聚焦为外卖商家降本增利，最终各方达成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5方面共识。而第二场协商会在推动平台优化算法上，除了红灯停表外，还有多种措施，比如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等等。同时，协商会也是有外卖平台、骑手、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多方参与协商。
0: 专家表示，京沪两地围绕算法治理组织协商对话，是推动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制度的一个有益尝试。
7: 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经济的治理呢，是一个新的业态，它在不断的迭代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对于重大的风险和出现的重大的隐患，如果采取事后治理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严厉和重拳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如果我们采取前置化的方式，采取评估和协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在算法迭代过程当中的隐藏风险，这种前置性的治理对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持续健康的发展非常有益。我觉得算法治理的核心难点是关于算法透明度的问题。我们国家在算法透明度的治理方面，实际上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算法备案制度。 算法备案制度是一种形式备案和形式审查，它。

0: 虽然解决了算法架构逻辑的一些识别的问题，但是它在真实场景当中的运行出现的风险和问题是很难加以治理的。所以对于算法治理来说，未来可能我们真的要回到过程性治理和动态评估，在这个方面加大功夫。
1: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卖平台企业为了争夺即时零售流量入口，反复发起百亿补贴、大额神券等外卖大额补贴活动，加剧了餐饮市场的内卷。
2: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3: 而最终的数据显示，不仅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净利润大幅下跌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被迫卷入的广大中小商家也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三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却是由商家买单，这就导致外卖平台一份18元的手工水饺，真正卖饺子的商家只能获得1.25元的利润。
4: 平台主要是侵害商家的自主经营权，设置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的平台随意的篡改平台内商户的价格，私自上架活动，对商家的自主的经营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3: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出台了被称为新国标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以及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作为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未来它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
5: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许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7: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6: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8: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1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1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6: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9: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 最后的决策还有他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专家认为，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
10: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6: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 一个号称能买到涨停板股票的投资谎言，一款诈骗分子做的炒股软件，让一位老股民深信不疑，并一步步掉入了陷阱。近日，吉林长春一市民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利用自制的虚假券商软件，编造股票交易漏洞、稳赚不赔的谎言实施诈骗。
11: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民警接到线索，一名被害人正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南湖公园附近的一处地点，要把钱交给诈骗分子。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设法拦截。
12: 先看看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你看一眼，是不是？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
13: 先听我，
12: 一会儿我把手机给咱，不能咱的，我们为的是啥？就不能让你再被骗了。
11: 当时市民宋女士情绪非常激动，不相信自己被骗，在民警的耐心安抚劝说下，她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原来前不久炒股多年的宋女士忽然接到一个自称某证券公司投资分析师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他利用漏洞买到已经涨停的股票。在对方指引下，宋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券商平台软件。
14: 他们这是一级市场，每天下午股票涨停的时候买入，第二天还是涨停的时候就卖出。他当时承诺是每个月是盈利60%以上，完他们提那个20%，剩下的就是你个人的。
15: 实际上就是炒股来讲，这个涨停板是购买不了的啊。通过这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这个漏洞，也是一个高利的一个方式，引诱咱们被害人。
11: 宋女士分两次将10000元钱汇入对方指定账户，并在骗子提供的虚假券商软件里买入了对方指定的涨停股票。第二天，宋女士账户就显示盈利超过50%。
14: 我都验证了，股票全有，也和她说的是一模一样，哎，涨幅也都一样，所以为啥我深信不疑？
1: 尝到账面盈利的甜头之后，宋女士想要追加投入，诈骗分子却变换说辞，要求她携带现金线下交付。
14: 那就是我们得用那个现金的方法去转，而且现金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约定的地点来取现金。
11: 为了能继续买到涨停板股票，宋女士取出14万元现金装在背包里，前往和骗子约定的地点。
15: 大娘应该是在下午左右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呢，背着一个斜挎包，然后拿着手机，这四处在张望，符合我们看这个被害人送钱的这一个特征，尤其是他那个斜挎包非常明显，很鼓，里面应该是装的现金。当时第一时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属地派出所和那个反诈中心的民警。大娘听到这个民警二字呢，表现的就更加急促了。
11: 民警表示，其实骗子伪造的炒股软件非常粗糙，但宋女士此前炒股亏损，一心想要翻盘，就此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
14: 当时就是我给我那个软件，说你看这个软件非常粗糙。后来我就是越来越明白，觉得这个确实你在涨停板上你买不进股票，就包括机构也买不进股票，所以它这肯定是一个诈骗行为，买入是假的，卖出也是假的，盈利肯定就是在它的假的软件上给你整的这么一组数字是假的。由于

0: 警及时拦阻，宋女士避免了14万元的损失。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任何一种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包括所谓的商业行为或者民事行为，都不可能采用这类的交付方式。所以说，无论如何，只要有人让你将钱放在大荒地，或者让你将钱或者贵重物品通过快递的形式邮寄给他的，那100%是诈骗，没有例外。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同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1/4。
4: 报道称，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其中空军165架，海军陆战队20架。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方面曾表示，剩余无人机数量已降至约135架，并表示美空军方面正在探索如何迅速补充机队。报道称，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频繁使用死神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通常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不过，美官员表示，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称，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此前曾报道称，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不过，该媒体分析指出，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2: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5: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6: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0: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1: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2: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报道了目前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的消息。有报道称，该航母上发生了一起导致7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还有报道称，近期航母上人员出现自杀念头的现象激增。美方表示，这些报道均不属实。虽然美方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报道不实，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
4: 《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华盛顿号接替林肯号的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有官员和分析人士称，航母轮换还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海军应对全球事件以及维持长期行动能力的担忧。一名前美国海军军官称，由于伊朗战事可能需要3年时间才能让美军舰队恢复到理想的战备状态。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3号报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当天已出现在马六甲海峡。一名海军官员证实，华盛顿号航母、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以及肖普号驱逐舰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乔治·华盛顿号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该航母于2025年12月结束部署任务后，返回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并进入维护整备阶段。今年5月，华盛顿号离开横须贺基地。
3: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新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

0: 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摊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4: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5: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6: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2: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7: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8: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放放松一下，挺好。

0: 有个舒适的地方。
1: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沧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2: 原来呀，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1: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头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8月13号，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河北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1: 作为河北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试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
5: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1: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

0: 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
1: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0: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1+N+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三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两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2: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0: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
3: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0: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4: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通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印记。

0: 通过之前谢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柳江盆地有了一些宏观的认识，也学习到了一些基础的地质知识。那么今天谢老师呢，将会带我们走进这里的地质遗迹，去探访解锁这里的地质密码、科研价值和科普意义。
1: 走，出发。
0: 走，咱们出发。
2: 循着山谷缓步前行，群山景致层层铺展，嶙峋岩壁错落耸立，繁茂绿植依山覆坡，褐、青、灰、黑各色岩石交错相融，层次肌理清晰分明，山体剖面形态万千，岩石纹路纵横交错，满目雄浑壮阔，令人不由得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精妙。
1: 看，这个就是亮家山的二龙闹海剖面，一个垂直的，还有一个水平的黑色的条带。
0: 确实是啊，很像两条龙在遨游嬉戏呢。那咱们这种奇观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前边的这片灰岩呢，它一般形成的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见到灰岩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远古的大海。那这个海洋呢，是形成于4.8亿年以前。

0: 这就是刚才解释了，我们说了二龙闹海中的海。那两条黑色的这个条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当时地壳运动，岩浆上涌，形成了两条黑色的灰绿岩脉，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二龙闹海。
1: 听完您这么介绍，我的脑海当中好像已经能够想象到咱们亿万年前的海陆变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0: 其实在柳江盆地呢，这种地质遗迹非常非常的多。走，咱们看下一个点去。嗯，
1: 走。
0: 现在呢，我们到达了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质点位。过来以后能看到什么地质现象呢？
1: 就是眼前的这一片这个岩石，感觉它是蜷缩在一起的。
0: 这块呢，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褶皱现象。那这种褶皱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地壳的这种应力作用给它挤压形成的一个弯曲。
1: 那像我们形成的这样的地质现象，在咱们生活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用吗？
0: 其实这种应用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呢，我们把这种褶皱分为背斜和向斜。那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呢有一种方式呢，叫做背斜找油气，向斜找地下水。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实例。
1: 感觉这边风景还可以啊，而且这个水看着也挺清澈的，
0: 是吧？这个风景特别好。你看看这块呢，这个形态呢像两只大象一样。这块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岩溶地貌，又叫做喀斯特地貌。这块呢称之为象鼻山，其实根据它的那个形态命名的，是吧？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深入水中进行饮水，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象鼻山。这个岩溶地貌的形成呢，主要是它得有可溶性的岩石，比如说我们碳酸岩盐，还得有水，还得有一些呢空气中有二氧化碳。其实呢它们进行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最后呢形成了现在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两只大象的这种格局，象鼻山
1: 很壮观。哎，谢老师，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过，咱们保护区之内不少这个石头上都有这个古代化石，咱俩这也走了一道了，我这是一个化石也没见着。
0: 发现化石你得仔细蹲下来慢慢的看。这个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化石，那简单的您看这个岩层面上就有很多的化石。我给您指一两个您看一下。这块呢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叫蛇卷螺，它这个遗迹呢被埋藏起来，最后呢由于地壳抬升现在就出露出来了。包括这块呢有蛇卷螺，这块呢还有一个角石的化石。像这种区域呢，这些呢还是古代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化石，这块化石种类呢还是比较齐全
2: 的。
3: 亿万年岁月间，地壳升降莽复，岩浆涌动喷发，板块构造不断运动，雕琢出峰峦峭壁、溶洞石崖、沟壑溪流与飞瀑深潭等多样地质形态。
1: 谢老师，您看咱前面有一帮人，他们在这儿聚着干嘛呢？
0: 这个就是每年我们进行的大学生地质实习。哦，
1: 还有学生实习？
0: 对对对。
4: 那它表层呢，肯定会有风化剥蚀的痕迹，比如说颜色呀、它的强度啊。就是基本上呢，我们每年呢都来这块进行一周这个认识实习啊。就之所以都选择在这里边呢，是因为呢，这里的地质条件呢是非常好的，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满足我们地质实习的要求。
3: 专家介绍，柳江盆地拥有150余年科考历史，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地质院校首选的野外实习基地，更是我国近代地质学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天然实验室。
1: 的确是一回酣畅淋漓的地质探险，也感谢您这两天的精彩讲解。我后面还要去柳江地学博物馆再转一转，那咱们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3: 告别山野奇景，一步柳江地学博物馆，仿若踏入浓缩的地球演化殿堂。25亿年变质岩、古生物化石、海陆沉积层、岩浆岩脉悉数陈列，小小展厅跃进亿万年海陆轮转。走遍整片盆地秘境，见识了形态各异的地质风貌，内心满是震撼与感慨。褶皱、化石、奇貌镌刻大地岁月，亿万年积淀造就天然地质岩学课堂，群山不语，磐石无声，却默默诉说着漫长的演化故事。 此次探访让我们懂得了地质遗迹的珍贵。

0: 未来，也愿共同守护好这份自然的馈赠，敬畏天地山河，留住这些亘古不变的大地印记。
1: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邢台市打造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健身打卡。
3: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2: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2020年，第一间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投入使用，驿站就在社区周边，价格亲民，使用方便，收获市民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截至目前，邢台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练，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
4: 越练就越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也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嘛。
5: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2: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1: 为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文化启蒙教育，近日我市小中医落学夏令营活动在石家庄开营。
7: 孩子们先后走进院士工作站、落学主题展区、中药标本馆，了解落病学发展历程，认识各类中草药标本，直观感受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
8: 我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医知识。
7: 在动手实践环节，中医专家带领孩子们诵读《黄帝内经》，手把手指导调配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孩子们化身小小中医师，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技艺，在实践中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9: 我今天做的是香囊，有紫苏叶、薄荷，还有那个艾草，还有陈皮等7种。通过今天就是做这个香囊，我知道了香囊有助眠的功能。
7: 本次夏令营以知识性、体验性、互动性为特色，通过看、听、学、做沉浸式研学模式，把深奥的中医药知识转化为趣味课堂和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0: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夏令营的窗口，让孩子们了解传统中药是怎样借助现代科技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
1: 下面请看简讯。
11: 记者从中国算力大会组委会获悉，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市举行。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聚焦算力网高质量建设、高效能运营、高水平赋能主线，搭建国家级产业交流、创新赋能、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平台。大会将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同期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

0: 公众免费开放，助力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石家庄中院召开环境资源审判新闻发布会，通报环资案件集中管辖以来，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涵盖2024年集中管辖以来，全市法院环资类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情况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

0: 生态环境的法治意识。
1: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本轮观影福利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策划主办，遴选正定荣国府、杖石岩、棋盘山、洪崖谷等省内多个热门旅游景区，面向全省电影观众给予购票优惠。8月1号起至10月31号，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吉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至20号在邢台市举办。活动期间将围绕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个维度推出18项特色活动。当地还将举办七夕爱情诗歌朗诵会、寻找今日之女星、鹊桥之约、七夕民俗记等，深入挖掘传统节日内涵，弘扬优秀文化。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邢台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也是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层林叠嶂，翠谷寒幽。